0: 黑煞的手下鹤翼为了阻挠超人们前往勇敢之城的秋之大陆，派出怪兽阻挠超人。
1: 快到夏之大陆的尽头了，我们必须加快速度追上黑煞。
2: 最近不停赶路实在太累了，我都开始出现幻觉，看到小型机车出现重影了。
3: 那不是重影，是小型机车的分身在抬着它飞。
4: 那边有个精灵村落，我们先去休息一下吧。
5: 他们终于在一起了，还有一章就大结局了。
6: 编剧，再不出新书大家都要睡着了。
7: 作者老师，再不出新书大家都要睡着了。
8: 作者老师实在写不出来，他已经累得睡着了。
9: 没有小说看我们会睡着的，千万不能睡。
4: 这里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大家害怕睡着？
9: 村子里出现了可怕的怪物，所以大家都不敢睡。
5: 已经有很多村民都被他吃掉了，他每次出现都喜欢呱呱呱唱歌。
4: 根据恐怖故事，怪物是不会光天化日跑出来的。根据恐怖故事，怪物不会在人多的时候下手。根据恐怖故事，制造恐怖气氛的怪物不会呱呱呱的唱歌。
10: 我又有新朋友啦！
2: 怪物真的出现了。
10: 我是奉鹤翼大人命令对付你们的青蛙怪，我不会让你们继续往前的。
9: 放了精灵们！
10: 你们人多，看我的冬眠攻击！哇！哇！真要睡着了，你们再厉害也会被我吃掉。
2: 大家坚持住，不要睡，不然青蛙怪会趁虚而入的。
8: 我好困，我想睡觉。
11: 伽罗，冬眠攻击怎么对你没效呢？
2: 我在阿德里星受过各种训练，可以用意志力坚持不睡。我们一起聊天，你们知道青蛙为什么会孤独终老吗？因为它一直咕呱咕呱的叫。聊天已经不管用了，那就用物理方法吧。第一步，冲泡出一壶香气浓郁的咖啡。第二步，让他们闻上一闻。
10: 喝咖啡提神，我来。

0: 给你们加点瞌睡药吧。哇，
1: 最后一步，把咖啡泼脸上。
2: 果然清醒多了，这方法真管用。
3: 我不行了，我要睡觉。
1: 大家再坚持一下，我放点音乐。
0: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1: 谁躲在那里？
0: 呱呱！
4: 新星球中学生第一套广播体操《超人的召唤》，预备起！
3: 听到广播体操的旋律，就情不自禁的要动起来。
0: 超人们居然越来越精神了，看来我得放大招了。大招，二招，三招，四招，你们去那边跳木兰吧。
3: 一只绵羊，两只绵羊，三只绵羊，四只绵羊，五只。
1: 大家不要数了。
0: 任务完成了。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1: 我把它引出来，再从外部攻击，它或许就会把大家吐出来了。又是蚊子，
5: 灭蚊灯，抓蚊子必备工具，千万客户半价。
6: 我们本来就能用舌头抓蚊子，谁会买？
5: 加湿器，居家保湿必备工具，千万客户半价。
7: 勇敢之城里根本就没电源，谁会买？
1: 为了救大家，豁出去了。
0: 哇，美丽的公主！
1: 啊！就是现在！
0: 啊，美丽的公主，我们做一辈子好朋友吧。
1: 看来这里就是青蛙怪的肚子，现在大家都醒不来，先找出口吧。
8: 这里是个无边无际的空间，我们飞了很久都没找到出口。
1: 那就试试内部攻击。
8: 别浪费力气了，被青蛙怪吃掉的人再也回不去的。
1: 一定还有办法的。
0: 呱呱呱呱呱呱呱！
1: 他喜欢唱歌，而唱歌一定得张开嘴巴。或许我可以。
0: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1: 精灵们，我们趁着它张开嘴巴飞出去。
0: 呱呱呱！你怎么会在我肚子里？你还挺有本事，不过现在你也一起睡吧。冬眠攻击三连发。哇！

0: 我不能睡，我要打败你，让大家醒过来。
1: 啊，这人的意志力太可怕了，只能出绝招了。
0: 他的闪动速度太快了，根本挡不住。
1: 我要把你吞进肚子里。
2: 在黑暗的环境中，青蛙被强光照到后，眼睛就会出现盲区，因为一时辨别不了方向。

0: 所以它会定在那里不动。
1: 啊，机会来了，
2: 狂风斩！快让大家醒过来！
3: 唤醒他们的方法就在这里。拿错了，是这本。
2: 快醒醒，开饭了！
4: 开饭了，饭在哪里？
2: 大家终于醒了，太好了。
0: 伽罗，
3: 你有朋友真好。以前我也有一位好朋友，我们曾经约好一起过生日，结果我冬眠醒来，他竟然离开我了。他离开后我一直很寂寞。
0: 可你也不能把大家关进肚子里，让他们那样陪着你呀。
3: 我错了，是我太想念那位朋友了。
0: 如果我们见到你那位朋友，会帮你转达的，但你不能再带坏事了。
3: 喂，
2: 我们出发吧。
4: 伽罗，你辛苦了，你就好好睡一觉吧。
5: 他们五个早就是个默契的团队了，你不觉得自己是团队里多余的吗？

0: 失忆的超人们。
1: 黑煞的手下贺毅为了阻挠超人前往勇敢之城的秋之大陆，派出怪兽阻挠超人。
2: 打坏那个装置，屏障就会消失，我们就可以去往秋之大陆寻找开天辟地府了。
3: 好热呀，
4: 我们先休息一下再走吧。
0: 好凉快呀。
2: 每个主角在雨中都会有一场戏。
4: 花心超人，
2: 不用再挽留我了。
4: 再走就要掉水里了。
3: 你们这样会感冒的，快回来吧。
4: 粗心超人说的对。
5: 哼，你们等会儿还能这样和谐友爱吗？
3: 啊，天气放晴了，我的气气枪也维修好了，我们快出发吧。
4: 你是谁？
2: 我们要出发去哪里？
6: 我们认识吗？
4: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3: 大家这是怎么了？
5: 让你见识一下友情是多么的脆弱。
3: 你到底对我的伙伴做了什么？粗心奇奇枪。
5: 只要被我特制的遗忘之水淋过的人都会失去记忆，而这个毒除了我无人能解。
3: 花心超人，你用磁力链牵制住他，我再来攻击。大家都去哪里了？
5: 哟，那我就陪你好好玩一下吧。
3: 他们都去哪儿了？
4: 你是谁呀？我是谁呀？
7: 我到底住在哪里呀？
3: 精灵们也变得好奇怪，看来也是那场雨的原因。
8: 快开门！进去！
4: 快开门！
3: 这家店怎么这么热闹？难道里面的人没受影响？
4: 你知道这里要举行什么吗？
9: 我只是过来凑热闹的，其他什么都不记得了。
2: 请问客人，你想吃什么菜？
3: 不好意思，我不是来点菜。伽罗。
2: 伽罗？我们这里没有伽罗这道菜，不过本店有几道特色菜。由刀法了得的厨师现切的夏日华丽宝石浆果拼盘，拳法了得的厨师纯手工捶打制成的爆浆浆果茶，厨艺精湛的厨师精心制作的风味浆果丸子。客人，你有兴趣可以试吃一下。
10: 尊敬的各位来宾，这里即将迎来一对新人的婚礼盛典，让我们为他们的幸福表示衷心的祝福。
11: 我才是今天的司仪。那么有请新郎入场。
3: 超火势，那新娘。
11: 现在新郎为新娘掀开头纱。让我们祝福这对新人。
5: 找到你了，我要想办法让他也失忆才行。
3: 我让大家聚在一起是想告诉大家，你们是我的好伙伴。
4: 怎么会呢？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3: 那是因为你们失忆了。
2: 那本主角在我们的团队中是不是最耀眼的一个呀？
3: 是的，花心超人，你是不是想起来了？
2: 我果然到哪儿都是最耀眼的。
12: 你刚刚说什么来着？
3: 小心超人，你记得吗？我们之前还一起合作寻找金石来着，就在童话世界。
5: 是超星学院。
3: 甜心超人、开心超人，你们也去了海底拿晶石呢。还有古灵星，我和谁去的古灵星？哦，我有大家执行任务的照片。
12: 哦，这里不像童话世界。
4: 我这里不是雪山吗？怎么是海底？我感觉你也不清楚。
6: 我怀疑你说的真实性。
3: 都怪我记性太差了，看来只能打败鹤翼才能恢复他们的记忆。现在只有我还保留着记忆，我不能把他们也忘记了。
5: 没想到粗心超人一点威胁力都没有，看来我也不必花费心思对他下手了。
3: 找到你了。快把大家恢复原样。
5: 那就看你的本事了。有点意思，看来是我小瞧你了。

0: 出行万电流。将解药交出来，让我的同伴恢复正常。
1: 哼，我要让你知道你们的友情是多么的脆弱。果然你们的友情不堪一击。
0: 我是粗心超人，我要保护我的同伴。
1: 怎么可能？
0: 我是粗心超人，我要保护我的同伴。
1: 你怎么没有忘记？
0: 我不认识他们，但我记得他们是我最重要的人，我要拯救他们。
1: 难道是我错了？如果当初我能像你那样维护那份友情，是我输了。
2: 发生什么事了？
1: 对呀，发生什么事了？
3: 糟了，我们中了那个遗忘之水。
0: 哦，好像也没忘记什么。
4: 粗心超人去哪里了？
5: 大家，
4: 粗心超人，
5: 你们都想起来了，太好了，我们赶紧出发吧。
3: 你怎么受伤了？
4: 哪里受伤了？要赶紧治疗啊！
6: 好好治疗，才不会留下疤痕哦。

0: 胜利的执念。
1: 超人们击败了黑煞的手下赫翼，破坏了夏之大陆与秋之大陆之间的屏障，前往勇敢之城的秋之大陆。
0: 到秋之大陆了，我们要抓紧时间，必须在黑煞之前拿到开天辟地符。
2: 可以来秋之大陆摘浆果了。怎么又回到原地了？
0: 我来试试。
3: 怎么回事？
0: 再来。

0: 似乎有股奇怪的能量在阻止我们前进。
1: 小型超人呢？难道他成功了？
2: 小型超人，你是不是穿过森林了？
3: 不，
2: 我迷路了。我探测到整片森林被一个巨型空间装置包围，任何东西踏入这片森林就会立刻被传送回原地。
0: 会传送回原地？我想到了，这样一个人也可以打羽毛球了。
4: 肯定又是黑煞的手下弄的，我们得想办法把它引出来。
5: 这次的怪兽肯定是怪兽里面最弱的，所以只能用这种旁门左道的方法。
6: 你说谁是最弱的？
2: 是巴尔。
5: 我就猜到弄这个装置的怪兽肯定在监视着我们。你中计了，
0: 快点让我们过去。
6: 蓝玄大人答应过我，只要能阻止你们前进，他就会满足我毕生的梦想，让我赢一次。
0: 让你赢一次，我们也可以帮你实现啊。
6: 真的吗？如果你们能帮我赢一次，我马上让你们通过。
4: 巴尔这么想赢，不如我们举办一场运动会吧。
5: 比赛的时候大家不要太认真，让他赢一次就好了。
7: 青春无畏，逐梦扬威。在这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我宣布第一届勇敢之城运动会正式开始。但我们的运动健儿，他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英姿飒爽，洋溢着青春的激情与热忱。巴尔这一扔，扔出了风格，扔出了水平，扔出了风采，充分展示了运动员顽强拼搏、勇于突破的精神。
4: 这气氛太燃了，我现在已经热血沸腾了。
5: 开心超人，
0: 不要！
6: 并列第一。
0: 不，开心超人铅球的距离也超出了比赛场地，只是被那片森林反弹了回来，所以获胜者是开心超人。分数无效。
7: 巴尔和粗心超人斗得难分难解，但粗心超人已完成最后一轮，只要巴尔最后一枪成功拿分，就能赢得比赛。
6: 赢了，
0: 分数无效，射到对方靶上了，粗心超人获胜。
5: 除了开心超人外，我们都在尽力输了，巴尔还是赢不了，
2: 看来得想其他方法才行。
0: 我们不如用自己的弱项跟他比，这样他赢的几率会更大。
2: 好主意。
8: 欢迎大家参加秋之大陆第一届美食争霸赛。
0: 旁边怎么可能是我的弱项？你们会后悔的。
2: 甜心超人该不会忘了我们的目的了吧？
8: 有请选手为评审们展示美食。
5: 哇，看起来很好吃嘛！
2: 没想到他还有这厨艺。
4: 这次巴尔不可能输了吧？
6: 好臭啊！
8: 作品没了，参赛资格取消，甜心超人获胜。
5: 什么？
4: 和小型超人比赛走迷宫，这次巴尔不可能会输了吧？
9: 小型超人。
10: 我迷路后干脆闭着眼贴着墙走，没想到走出来了。
3: 这次应该赢了吧？
7: 小新超人获胜。请写出至少十个数的圆周率。
6: 简单。
4: 竟然跟粗心超人比记忆力，这次巴尔不可能输。
6: 搞定。
3: 不记得可以直接放弃，不用勉强自己啊。
1: 不，我是发现你的最后一位写错了，应该把六改成五，然后是八九七。
7: 完全正确，粗心超人获胜。
1: 九三，
8: 粗心超人肯定是忘了我们得让巴尔赢这回事了。
7: 你刚好像也忘了。
4: 巴尔。不要放弃，我们继续比赛吧。
3: 算上刚刚输的那次，我已经拿了987653次第二名了。算了吧，我已经放弃了。
8: 你说你已经拿了987653次第二名？你拿第二名的次数，很可能就是全世界第一名。
3: 真的吗？太好了，我终于可以。
11: 不好意思。我刚刚查了，第二名次数保持者的记录是987659，不是吗？
3: 我又不是第一名。从出生到现在，每次都是我输，现在连拿第二名的次数都输了，为什么？你们答应过我让我赢的，你们骗我！
4: 天使守护者！
2: 你们快去救精灵，巴尔由我来对付就够了。化形磁力链，
3: 你们骗我，我要赢。我要赢。
4: 化形超人，
12: 等一下，你已经成功击败我，是你赢了。
3: 我赢了，对，我赢了，我终于赢了，我赢了，我赢了。化形超人，你是第一个输给我的人，作为奖励，我就放你们过去吧。
4: 花心超人，偶尔失败一次很正常，不用耿耿于怀。
7: 不，我不开心是因为长了颗痘痘。
3: 你们骗我！我要赢！我要赢！
5: 真正的超人绝不会拘泥于一时的得失，要把目光放在最终的结果上。
12: 什么？最受欢迎超人榜的实时更新，我竟然落后了一位！不行不行，我得马上想办法升回来。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世界大妈，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人。

0: 站住！
1: 心情不好啊？

0: 王先生，我不是故意出卖你们的，我实在是熬不住了，您饶了我吧，饶了我吧，王先生，
1: 起来，
0: 王先生，我真的熬不住了，王先生，
1: 起来。

0: 你有什么打算？不知道，周长官他肯定不会放过我，我后悔啊！
1: 我给你一次将功赎罪的机会。
0: 什么机会？
2: 报告，
3: 大佐，您找我。
2: 李林君，找你打听点事。
3: 大佐阁下，请说。你上次从宪兵队离开之后去了哪里？有没有发现什么新的情况？我从宪兵队出来之后就直接回家了呀。
2: 一路上也没有什么不对劲儿的，真的，千真万确。今天特高科的人向我汇报，说有两名帝国的特工被人杀死在小巷子里，而这两名特工此前是奉命保护你的。
3: 啊，这我……
2: 李林俊，你也不要太在意，我不过是问一下。现在外面很乱，我担心有人对你不利。回去好好休息吧。

0: おかしいな。二人のスパイの死を何か知っているな。
1: 誰かがそう言わせているのでは。

0: 这里是周长官派我来的，我叫傅雷。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我擅长跟踪，还有分析情报。周长官让我过来帮你。上回李斌被抓，还有联络站报告，都是我先发现的。
0: 我不需要帮手，替我谢谢周长官。
2: 王队长，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0: 報告。
1: 入れ。
0: 大佐閣下、我々の警備隊が襲撃されました。
1: 誰がやった？
0: 合計で2人、そのうちの1人はあのワンウェンユエンです。
1: ワンウェンユエン、クソ。
2: 大佐閣下、すぐに確認しに行きます。
3: 是不是太冒险了？
4: 我好像不认识你。
3: 我一直负责外线，单线和招长官联系。不仅您不认识我，联络处的很多人都不认识我。王长官是不是不信任我呀？
4: 你在军统负责什么？
3: 我在军统负责打探消息和情报分析。前些时候李林叛变，日本人内查无果，就加强了对宪兵队行动的保护。现在啊，打探消息是越来越困难。
4: 这么说李林不认识你？
3: 是，所以周长官才派我来帮助你。
4: 如果我不信任你，我就不会同意你跟来。知道我要干什么吗？
3: 知道。
4: 日本人的势力你清楚吧？
3: 我一直监视宪兵队，对他们很了解。
4: 如果找他们硬拼，我没有半点胜算。也就是说，咱们要面对的是整个日本宪兵队。
3: 那你刚才……
4: 这就是我要的。我已经出招了，我在笔记也接招。
3: 我有点明白了。
4: 放心，我们还有一颗棋子。
5: 5名の兵が玉砕、1人は死に、これは明らかな謀殺、ワンウェンユエンの宣戦布告です。大佐閣下、全域を全面封鎖し、ワンウェンユエンを捕らえましょう。
1: ワンウェンユエンは慎重な男だ。

0: 谁？
1: 我。
2: 王先生，好身手啊！几个小日本都让你给搞定了。
3: 我让你去约小岛，你怎么没把他约出来？
2: 小岛太狡猾了，而且我身份低微，小岛根本看不上我。
3: 我理解。
2: 王先生，不知道这次周长官给您派了多少人？
3: 怎么，派的人少，你就去跟吉野游宫啊？
2: 没有。
3: 没有最好，不过这一次还真得麻烦你再去见见吉野。
4: 王队长，你觉得李林可信吗？
3: 你觉得可信吗？李林的话不仅我不信，吉野也不信。他现在自己恐怕也在权衡，在没摸清楚我的底细之前，他既不会倾向于我，也不会出卖我。
4: 那您还叫他约吉野？
3: 他就是我说的那颗棋子。咱们又得行动了。
4: 行动？
3: 去给吉野添点毒。

0: 王长官，跟着你干，真痛快。有什么痛快的？都是拿命在赌嘛。对了，你以后别长官长官的叫我，叫我文渊就行。嗯，
1: 好，那我就不矫情了。
0: 大佐閣下の安全を確保するんだ。疑わしき奴は全て見張れ。はい。我们就这么去杀吉野啊？既然吉野都答应了，咱们不去不合适吧？吉野肯定埋伏好人了，我们就这么前去。
2: 那死的肯定是我们俩。我有说过要去他的包围圈吗？对了，你去给我准备一个血包，记住我要处理过的鲜血。
1: 血包？有什么用啊？
2: 我不受点伤，李林怎么出卖我呀？嗯。

0: 大佐、準備完了です。
1: うん、ワンウェイユエンは狡猾だ。よく注意するんだ。
0: ご安心ください。

0: 小林君，面对一桌美味佳肴，你好像一点胃口都没有。
1: 主要是吉野大佐能够赏光，我万分的激动，激动。
0: 你是在等王文渊吧？
1: 吉野大佐，您这是何出此言呢？

0: 这是你要的东西。谢了。一会儿吉野的车辆会从这里经过，咱们袭击他们的车队，我假装受伤，你负责掩护我车队。
1: 放心吧，交给我吧。
2: 王文渊不会来了。
3: 王文渊怎么敢来呢？大佐，您说笑了。
2: 好，我们走吧。

0: 大佐、奴はなぜ来ないのですか。
1: ワンワンユエンはバカではない。どこかから情報が漏れたはずだ。先に行くぞ。

0: 我们走吧，老地方是回不去了，李林肯定会告密的，看来咱们得去麻烦一下丁三爷了。
1: 报告。
2: 入れ。
1: 大司令。

0: 王先生，听说您受伤了，您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李林兄弟，不杀小岛我誓不为人。你帮我个忙，把小岛约出来，就在前面的茶楼。等杀了小岛，我一定在周会长面前替你求情。
1: 王先生，您放心吧，我一定帮你。
0: 怎么说，我也是个中国人。
1: 拜托你了。

0: 美月，你觉得小岛会上当吗？
1: 小岛恨不得现在就杀了我，他一定会拿自己当诱饵，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0: 兄弟，你走吧，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可不想连累你。
1: 这是那的话，打鬼子怎么能少了我呢？同样的。

0: 你又叫我干什么？
1: 王文渊他找我了，
0: 在哪里？他说过什么？
1: 他让我约您单独在茶楼见面。
0: 你约我去茶楼？太君，
1: 他这次真的受伤了，这可是干掉他的大好机会。
0: 王文渊，他又在耍什么花招？ 你马上回去，通知大佐阁下，封锁所有路口。我去会会这个王文渊。
2: 是。中佐，集合して速報包围しますか。
3: いいな。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一周以后了，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

0: 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1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
6: 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7: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这排完气以后吧

0: 这肚子老舒服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也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练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

0: 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4: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困难。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5: 儿。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二三，知道了吧？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10: 大佐阁下，我们发现了王文渊。
11: 他在哪儿？快带我去。
12: 老板，喝茶不？老板，来喝茶，
13: 来喝茶喽。
12: 哎，太君，那个有人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喝成了新到的新茶。

小伙子，你醒了。你是哪里人啊？叫什么名字？怎么不记得了？

0: 吴老弟，跟您说过多少遍了，下次我去就行。
1: 慢点。哎呦，我这几十年啊都习惯了。再说你这伤刚好，
0: 早没事了，来，赶紧坐下。哎呀。

0: 老爹，喝点水。好。哎呀，砍了这么多柴啊！这不是替您分担点吗？嗯。怎么？不纠结自己是谁了？
1: 在您面前，我就叫小吴。说说，昨天晚上啊。
2: 又梦到什么了？您怎么知道我昨天晚上又做梦了呀？说吧。昨天晚上，我梦到了高楼、街道，还有川流不息的人群，还有当当当特别清脆的声音，好像是电车发出来的。可是老爹，每次我想到具体的事情的时候， 我脑袋跟炸了一样，我看不清楚他们的脸，好像梦里还有人让我赶紧走。老爹，你说我到底是干什么的呀？你觉得呢？我觉得我有可能是个大少爷，要么我就是个老师，再或者我是个记者。<笑>
0: 那为什么有人要让你快走啊？还有，你身上的伤是怎么来的？
2: 不知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就是从上海那边飘过来的。上海？
0: 嗯。 行了，不考虑他了，好好的过日子吧。你还年轻，过两年啊，给你娶个媳妇啊。上海啊，不适合你啊。<笑>

0: 老爹，我想去上海。我想找回自己的身世。
1: 为什么要问我呢？
0: 您愿意让我走吗？
1: 我也不知道。
0: 老爹，如果您不愿意，我……
1: 孩子，在乡下有句老话叫平安是福，我不知道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我唯一的愿望啊，就是希望你能够平平安安。
0: 老爹，
1: 好了，自己琢磨琢磨吧。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也不知道您是谁，但您就是我爹。等我找回了自己的身世，一定会来陪您。

弟兄们，抄家伙，给我冲上！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

0: 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只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只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

0: 腹部，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肚子经常别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别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中医认为，
1: 你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

0: 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肚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肚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0: 扫码领取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个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助人为乐，人间大美。代代孝，辈辈传。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记住，不要盘查，一旦盘查被他听见了，那这个人就没了。你一旦惊了他，你是抓不住他的。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吴京贵宝地，未曾拜望，失敬失敬。咱们老大高兴大明啊！
1: 好说，留下买路钱，咱俩就是朋友。
0: 难得老大这么爽快，那我就询个价。
2: 500大洋，
3: 你们穷疯了吧？这么多行？

0: 这个老大开的的确是个天价，就我们这三车货，加在一起也抵不上500块了呀。
1: 贵呀？没有啊。

0: 怎么办？
1: 大不了把货留给他们。当家的，车把式是无辜的，望您高抬贵手，放他们一条生路。
2: 我李老大做事一向仗义。二人，

0: 老大，
1: 干什么呢？不知道，这小子鬼鬼祟祟的蹲在那里，手里还拿着棍子和石头，不知道干什么。
0: 小喽啰一个，甭管。
1: 我李老大一向说话算数，放人。
2: 既然老大这么仗义，这三车祸我双手奉上，请您确保我的人安全。另外，这位兄弟无意冒犯你的虎威，我看就让我带走吧。我答应你，放人，走吧。
3: 慢着，老大，这到嘴的肥肉让咱飞了，岂不是可惜了？对不对？
1: 老大，您这是什么意思？
4: 我呀，没什么意思。
1: 就是想请你去我的山寨所，你们怎么不讲信用？你们怎么这样？
5: 这位老大，既然他都答应把货给你们了，你们就应该放他走啊！
1: 你呀，话还真多。把他们都给我带走。
6: 是。
1: 是个练家子，兄弟们，收拾东西走，快！
7: 他们没追过来。

0: 怎么称呼啊？在下韩志明，韩大哥，我姓吴，叫我小吴就行。
1: 我应该是吃长你一岁，就称呼你小吴兄弟吧。秀莲，
0: 你走这条路是要去上海吧？
1: 是，去上海寻个亲戚。那咱们应该是同路。 你救了我们三个人的性命，我也无以为报。不知道寻亲之后有什么打算？目前还没打算。我在上海倒是小有产业，你寻亲之后要是不嫌弃，可以去我那儿盘踞一下。
0: 韩大哥客气了，我之所以这么做，也是因为您仗义在先。
1: 此地不宜久留啊，出发。

0: 客官请慢用。香喷喷的包子，小兄弟来两个包子。
1: 老板，给我来俩包子。
0: 好。客官拿好了。香喷喷的包子，小兄弟来俩吧。

0: 老板，您这还需要人手吗？
1: 找活？
0: 对，我找活。
1: 我这的活可是力气活，你这个生胆成吗？

0: 再来一个，来啊！行吧，兄弟，不错，可以，行，成吗，老板？成，小子，好好的干，这工钱亏不了你啊！谢谢老板。 谢谢兄弟，哎，谢谢。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这个，一二三，我们在那里面喝酒呢，
1: 记得喝酒啊，
0: 走啊。
2: 谢谢老板，谢谢。
0: 下一个，
2: 老板，
0: 小吴。哎。

0: 小姑呢？小姑呢？好了，老板，再见。再见，走了啊。哎，小姑，小姑，哎，怎么了，刘大哥？
1: 你呀，跟我们一起去吃个饭吧。啊，吃个饭了，一起去。我就不去了吧。你瞧瞧你，你不光干好了自己的活，还帮我们哥几个干了不少活呢。我们呀，想谢谢你呢。
0: 你都是我应该做的嘛。
1: 你瞧瞧，别谦虚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0: 不好意思，
1: 站住！快过来！妈的，你知道吗？你撞了老子！
2: 你想怎么样？
1: 想怎么样？
2: 我弄死你！住了！不不不！
3: 你怎么打人呢？
1: 打人怎么了？啊？
0: 我也想打你！
4: 干什么？
0: 对不起，你小声点。小心！我们谁呀？别给我们这臭扛包的一般见识啊！
1: 瞪，
0: 瞪什么瞪？我说小伟爷，我说刚发的工钱，
1: 就这么点，
0: 都在这儿了，
1: 凑合吧，算你们走运。
0: 你给我小心点，滚！
5: 下次长点眼。
0: 哎，走吧走吧，哎，算了。刚发的工资，嫂子和凯子还等着买米下锅呢。
3: 这个月，我们也只能对付着过了，不然我们又能怎么样？我替你把钱要回来。
0: 哎，小红，千万别去啊！他们都是管着片的，咱们不能得罪他们，要不然没我们的好果子吃啊！
3: 放心吧，我没事啊。哎，你听我的。
1: 站住！

0: 怎么着？把钱还给他，那可是他的血汗钱。
1: 原来是个愣头青啊！哈哈，知道我谁吗？
0: 管你是谁呢，
1: 我让你知道！

0: 快快快，快走走！哎，谢谢谢谢，小五兄弟，你跟我还客气什么？
1: 可是，他们以后还会再找我们麻烦的。放心吧，有事我顶着。哎，走，哎，喝酒去。
2: 走了。
0: 小吴，
1: 赶紧走吧！怎么了，老板？我问你，你是不是打的帮派的人啊？
0: 是，
1: 但是他们……
0: 你觉得他们会有理吗？啊，我听说他们马上过来会找你，你赶紧躲一下吧。
1: 那我走了，你们怎么办？再说了，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自己扛。
0: 那。 也得有命才能自己扛啊！啊，你先不要管我，我认识他们上面一个管事的，出点钱就没事。你快走吧，就是他，我是他，走，老板，快走！
3: 干啥？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

王维渊，停车。

0: 你还好吗？
1: 我没事。这位小姐，谢谢你啊。小姐。

0: 你回去吧。
1: 好的，徐小姐。
0: 这里暂时安全。
2: 多谢了，许小姐，我得走了。
0: 你现在这个样子，能去哪儿？要不先在我这安顿两天吧。我带你见我的东家。
3: 有什么问题？随时到京城商行找我。
0: 发什么呆呢？走吧。
4: 慢走啊。
0: 东家。
3: 你先忙。魏真啊，你可让我久等了。
2: 韩大哥。
3: 小吴，你怎么在这儿？你们认识？
0: 东家，你们也认识？
3: 啊，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
5: 这位可是我的旧病恩人，
2: 您太客气了。
3: 你这是怎么了？嗯，
2: 没事儿，一点小伤。
3: 谁干的？
0: 一帮道上的人干的。
3: 我跟道上的丁三爷倒是有些交情，倒想问问他，是谁下的这个手？
2: 我真没事儿，您就别为难了。
3: 小事情，你看吧，管顾说话。
6: 小李啊，
7: 东家，
3: 带这位兄弟去洗个澡，换身精神的衣服。
7: 是。
2: 韩大哥，
3: 你跟我就别客气了，回头我安排一顿便饭，咱们兄弟边吃边聊。去吧。

0: 第三行动队队长徐美珍，奉周长官之命前来报道。
1: 我真没想到周末浩舍得让你过来啊。
0: 我也以为回不了上海了，可是周长官说我对上海熟悉，所以派我回来。
1: 请吧。

0: 说实话，那个小吴是什么情况？
1: 他不姓吴，他叫王文渊，是黑狐突击队的。之前周长官负责联络处的时候，我们曾经合作过，他的身手非常好。
0: 王文渊，你确定吗？
1: 确定。我也没想到，他居然还活着。
0: 那他为什么说他姓吴呢？
1: 我之前也问过他，他说他失忆了。以前的事情都不记得了。
0: 失忆？那他的真实身份你告诉他了吗？
1: 还没有。我们躲过帮派的搜索后，我怕再出变故，所以就直接带他过来了。
0: 先不要告诉他事情。
1: 为什么？现在国共合作，这样恐怕不太好。
0: 我自有打算。如果他再问起来，你就说你认错人了。
1: 可是，
0: 执行命令，

0: 东家，下去吧。
1: 是。
0: 很好啊，一表人才。
1: 多谢韩大哥。
0: 你我兄弟不必客气，你的救命之恩我还没答谢呢。咱们去餐厅，今天我们多喝两杯，不醉不归。

0: 这第一杯酒，我敬小吴兄弟。救命之恩，当义勇全相报。我敬你。
1: 韩大哥，客气了。我只是觉得当时我应该那么做。
0: 看来你的无心之为，倒真是救了我一命啊。今天咱们兄弟可以托一心之父，好好聊聊。但这杯酒难喝。

0: 不知道兄弟今后有什么打算呢？我还是想尽快找回自己的身世。难道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想不起来了。
1: 你知道这什么酒吗？
0: 这是W店苏格兰产的庄里沃克，很多人喜欢这个口感，我也是。你可以好好回想一下，以前有没有尝过这个味道？据我所知，人的记忆和味觉、嗅觉有莫大的关系。

0: 我很喜欢这个酒的味道，但是我觉得我应该不是喝这种酒的人。
1: 大丈夫不要妄自菲薄。兄弟，你来上海也有段日子了，不知道对上海滩有什么观感吗？
0: 我老爹告诉过我，说我是从上海飘过去的，那我应该就是上海人吧。
1: 这儿挺好的，比我们那儿热闹。十里洋场纸醉金迷，不过是表象。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在上海，中国人的处境，甚至不如丧家之犬呢。
0: 为什么这么说？

0: 费送，免费送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残宝渔民，残富渔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现特批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3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方金龙发廊保险，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免费收藏。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就免费送到家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人家真把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赶紧打电话又抢了2套。
3: 不光100枚银元免费领，我电话打得早啊，人家还送了我价值3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我的运气啊真的是太好了。
4: 真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给赶上了。这100枚银元留给我的宝贝大孙子，金龙宝玺啊还能摆在家里招财纳福。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不为贵，藏史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100枚银元敲开财富之门，100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传承财富龙脉。
5: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入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6: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工程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金满箱，
5: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6: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近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于人，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其文物原型总价值高达上亿元，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抢占一个名额，1分钱不用花，就能够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领回家，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5: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带，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

0: 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3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回家。虽然今天人人都可以免费领，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领取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398元《镇宅旺业招财保平安》的金龙珐琅保喜一方。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你就相当于一分钱没有花，把这2套藏品通通领回家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真的是占了。
2: 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现特批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3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分享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七级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方金龙珐琅宝玺，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免费收藏，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免费领，领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免费领，免费领，传家宝财富银元真是免费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就免费送到家了。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这比给他们存钱强万倍。
2: 国际白银价格近期持续看涨，投资类的银条、银币、银制品遭抢购，拍卖市场的银元更加备受追捧。广西象鼻山2角银元拍卖25万，大庆2角丽龙银币拍卖161万，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1两拍卖2070万元。
1: 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以及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权威认证，收藏有保障，升值无限量。最后还要提醒大家，以传家宝财富银元为世界文物复苏工程特批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的官方藏品，全套100枚中外珍稀银元涉及文物，请广大收藏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知悉。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分享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七级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

0: 河岸看，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封金融发廊保险，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免费收藏。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4: 日本人贪婪凶暴，无所不用其极搜刮民脂民膏，甚至搜罗汉奸爪牙、流氓黑帮，帮着他们一起盘剥中国人。以至于物价沸腾，民不聊生，很多人甚至连饭都吃不上。我想这些情况你应该了解吧？
5: 说的没错，我最厌恶的就是那些地痞流氓和日本人，他们确实太可恨了。
4: 对，他们就是不想给我们的同胞留活路。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该不该挺身反抗？
5: 该。
4: 好，难得兄弟也有这一腔热血豪情，如果嫌弃的话，以后就跟着老哥干吧。我们的买卖就是杀东洋，出汉奸。
5: 韩大哥，这不会犯法吧？
4: 犯谁的法？日本人的法吗？要想拯救千千万万同胞，就得随时准备杀身成仁。难道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走上绝路吗？
5: 韩大哥，我试试吧。
4: 好兄弟。我敬你。
6: 小吴，有想起什么吗？
5: 忘得一干二净。

0: 你说这人呢，怎么好好的，什么都记不起来？走，我带你去几个地方，看看能不能想起什么。
1: 徐小姐，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没有，我只是想帮帮你。
0: 谢谢。
1: 走。

0: 小吴呢？休息了。怎么样？他好像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如果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就好好保护他吧。
1: 那我先出去了。

0: 刘先生，欢迎你。
1: 谢大佐，劳您的大驾亲自迎接，是让刘某人受宠若惊啊。
0: 刘先生，您太客气了，来，请，
1: 请。
2: 这个刘士多看来是铁了心要叛卖国家了。
3: 东家，早就有人举报他和日本人眉来眼去，还暗中给日本人提供粮食，对这个汉奸绝不能姑息。
4: 他干过很多坏事吗？
3: 他是上海的大商人，淞沪会战以后被日本人给抓了，还是我们把他给救出来的。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东家，如果说投敌以前他还有所收敛的话，那么现在他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给日本人收集粮食。日本人一旦粮草充足，前线又会死很多人。
2: 魏真啊，我要他的详细资料，饮食起居、出行规律，越细致越好。
3: 是，我们现在就去办。

0: 刘氏多很少出门，即便出门也有保镖保护。他家里就有20多个保镖，所以想要在家里刺杀他，恐怕没那么容易。我们只能利用他出门的机会刺杀他。不过，我们的人打听到，他的老婆和日商竹下的夫人是好友，后天是竹下的生日，而刘氏多刚刚出任维持会会长，这个生日会他一定会去，这是我们最好的机会。
1: 通知下去，准备动手。
2: 东家，我想亲自杀了刘世多。
1: 不行，太危险了，日本人认识你。可是周长官，
0: 周掌柜派我来是帮您的，不是叫我来吃干饭的。嗯，
1: 好吧，我给你一次机会。 但一击不中，马上撤离。另外，这次让小吴陪你去，给你做策应。
3: 我能行吗？
1: 别担心，总有第一次。你的身手我见过，如果情况不对的话，你可以先行撤离。
3: 好。

0: 在这等我，
1: 小心点。
2: 给我死在这！哎！

小吴，你怎么了？我杀人了！杀的是汉奸，他们该死！ 回去再说。

0: 他睡了吗？嗯。那他有没有想起什么？没有。我也不明白。他当时真的很像王文渊，可后来。
1: 我倒是真希望他能把过去忘掉。佩娟，你也不要纠结了。这种事情，你我帮不上忙，让他慢慢想吧。不早了，你也去休息吧。

0: バカ！一体どうなってる？なぜ奴が殺された？少しの手がかりもないなんて。行け！調べてこい！いかなるものも見逃すな！
1: 来，能成功除掉刘世多这个汉奸，实在是可喜可贺呀！
2: 这次多亏了小吴，要不是他，我们的任务就失败了。
3: 美珍言重了，
1: 你们两个都不用客气，都是好样的。来，干一杯！

0: 进来。
1: 东家，有您的一封信。
2: 知道了，你下去吧。
1: 是。
2: 又有生意上门了。
3: 什么任务？
2: 日军有一批重要的物资给养，马上运抵上海。这批给养对他们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抢在他们转运出上海之前销毁这批物资。
3: 物资在什么地方？
2: 眼下还不清楚，这是需要我们花功夫的地方，一定要在最短时间内找到日军的秘密物资仓库。
3: 我们现在就去。小吴。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女人。
1: 玉珍，这都找了半天了，怎么什么发现都没有啊？
2: 咱们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3: 慢用。

0: 我们已经找了五个日军仓库，都没有发现我们要找的物资。小吴，小吴，小吴，
1: 怎么了，美珍？
0: 你发什么呆呢？
1: 没事儿，茶太烫了。
0: 那就慢点喝。也不知道我们要找的物资到底在哪里。
1: 只要你们的消息没错，物资就一定在上海，说不定就在我们附近。
0: 说不定你说的是真的。我和小吴四处了解情况，就在这个地方，我们有所发现。
2: 什么发现？
3: 有人吗？出来拿信了，雅国纺织的信。有人吗？出来拿信了，雅国纺织的信。怎么回事？喊半天了，都人呢？来人，出来拿信！哎，怎么回事？喊半天了都。
4: 这太监，
5: 你干什么？
4: 我送信得干活，我良民送信。

0: 这不是你该问的。我问你，亚光纺织以前也有日军吗？哦，
1: 我前两天过来送信的时候，那大门都是敞开的，一个日军都没见着，就今天才有的。去吧。
0: 所以现在我确定，这批军用物资一定被日本人藏在了亚光纺织厂里。
2: 走，咱们去亚光纺织厂看看。

0: 不到一个小时，进去了3波日本兵，
1: 实在没法了解里边的情况，我去周围看看。

0: 日军在纺织厂大门集结了重兵，四周的围墙上又架设了电网，还有巡逻队不时来回巡视。眼下的纺织厂不亚于一座军事要塞啊！祖祖，强攻吧！
1: 咱们的人手和火力都不够，强攻伤亡太大。那怎么办？
2: 再想想吧。日军人多势众，除非咱们插上翅膀飞进去啊。
3: 这不挺简单的吗？嗯，
0: 你有办法？
2: 既然不能强攻，也没法翻墙，那咱们就走地下呗。
0: 地下？
2: 对啊，下水道。
0: 我怎么没想到？

0: 我们对工厂内日军巡逻的规律做了统计，小日本每隔十分钟就会巡逻一次，我们在工厂里的时间只有十分钟，不过这个时间足够了。
1: 炸药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工厂下水系统的情况摸清楚了吗？
0: 这儿是离纺织厂最近的一个下水道井盖，我打算从这下去。
1: 小吴啊，今天晚上你就在这儿接应美珍。
2: 好。
0: 我已经打听清楚了，厂内下水道井盖就在仓库附近。
1: 美珍，今天晚上就由你潜入纺织厂实施保护。
0: 是。

0: 晚11点了，做好准备。
1: 行走。

0: 准备行动。炸药给我。
1: 徐队长，要不我去吧。
0: 少废话，快给我。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

0: 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
1: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6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6: 儿子都说了，

上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

0: 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 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

0: 战佩奇，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虾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

0: 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8: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9: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走。

0: 我们呢？赶紧把钱拿出来！还有没？哎，这不是上回打四哥那小子吗？
1: 军队，
2: 上！

0: 那不是王先生吗？
1: 王先生，就是上次找生意的那个，
0: 自己人啊，上啊！
1: 我疯了，
0: 他们那么多人，
1: 要咋办？
0: 你先等着，我去叫人。
2: 小姐。

0: 赶紧找你兄弟，我们去要人。
1: 走吧。

0: 这不是打我那小子吗？小子，还记得我谁吗？啊？当然记得，抢工钱那个。什么抢工钱？娘的！那是连老东西给我的赔偿。
1: 就是抢工钱，
2: 滚！过来。哎，你小子等死了！
1: 你小子也吃了雄心豹子胆，连我这斧头帮你敢惹？
2: 我没惹你们，是你们做的不对。
1: 嘴还挺硬的，三儿，给我打！
3: 啊，慢着。
4: 您还有什么话要说呀？我和道上的丁三爷有点交情，倒想问问他，是谁下的这个手？
2: 我认识丁三爷。你认识丁老三？

0: 滚开！没看见三爷来了？三爷，这儿没三爷，我这儿只有王大爷。住手！
1: 告诉你们王赖皮，我丁三爷来了。
2: 好了，小子，你算是霉运走到头了。今天要是死了，千万别怪我。要怪啊，就怪你认识丁老三。
3: 丁三爷不是你们道上的吗？
2: 是，没错。可是那丁老三跟我是死对头。三儿，
3: 哎。
2: 把都江里问一下。是。
3: 不亮，老大，
2: 什么事啊？
3: 丁老三带人杀过来了。
2: 怎么回事？三儿，把人给我看紧了，听到没有？
4: 是。
2: 走去看看。
3: 不亮，马上。

0: 丁老三，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王赖皮，我问你，你是不是抓了一个年轻人？是又怎么样？
1: 那是我兄弟。难怪他跟我说认识丁三爷。啊，不过是你兄弟又怎么样？他坏了我的规矩。
0: 哼，你的规矩。你的规矩在我这里不好使，识相，你给我赶紧放人，要不然我跟你没完。
1: 没完？没完就没完，我还真就告诉你，我还真不怕你。你知道老子背后是谁吗？是黄军。
0: 你少黄军，哼，怎么这么没皮没脸？说吧，你到底想？

0: 没看出来啊，啊，你这小子还挺值钱的。丁老三愿用码头来换你，今儿差点把你这金饭碗给扔沟里了。
1: 大哥，真换啊？
0: 丁老三能那么痛快？不过手底下那几块料，咱都清楚，只要防着他找外人就行了。一旦码头到咱们手里，还不是任怎么拿捏？
1: 老大高明。
0: 三儿，
1: 哎，
0: 把他给我压下去，看好了。
1: 是，压下去。
2: 走。
3: 三爷，咱真拿码头跟他换呀？换完了，咱们兄弟吃啥呀？
4: 当然不能换了，你傻呀？不过，老九兄弟介绍来的朋友，这个忙我们得帮。既要救出那个王兄弟，又要顺道把那个王赖皮给收拾了。我找人帮忙。
5: 不行，王文渊怎么还没回来？我要去找他。
6: 魏真啊，别那么冲动，就凭你一个人能翻遍整个上海滩吗？
5: 我只是担心。
6: 进来。
7: 报告组座，有个叫丁三的人找您。
6: 他怎么来了？不过正好，找王文渊的事情倒可以让他帮忙，毕竟他是上海滩的地头蛇。有请。
8: 请。
6: 哎呦，哪阵香风把三爷吹来了？
4: 韩掌柜，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有事相求啊。
6: 坐下说话。
4: 好。韩掌柜，你是老九介绍来的，你的为人我肯定放心，所以我也不打探你的身份，但是我知道你们肯定不简单，毕竟我在上海滩也混了那么久了。
6: 三爷有话不妨直说吧。
4: 好，我想请你帮忙除掉王赖皮，他勾结日本人胡作非为，还抓了我一位小兄弟，想要来要挟我换我的码头。凑巧了，这位小兄弟也是老九介绍来的。
6: 老九介绍的，他叫什么名字啊？
4: 王文渊。你们认识？
6: 三爷可以放心，这个忙我帮定了。
4: 韩老板，我在此谢过了。
6: 客气了，请。
4: 告辞。
5: 这么说，王文渊落在了王赖皮的手里。
6: 多亏他没落在日本人手里，咱们还能想办法。毕竟几个黑帮流氓比起日本人还是好对付的。
5: 子座，我亲自去吧。
6: 一定要小心。那就今天晚上动手吧。
5: 是。

0: 美珍，快给他松绑！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2: 丁三爷告诉我的。跟我走。爷，您乐什么呢？
3: 我当然乐。啊，你说这丁老三冤由这马头，换一只小子，我占那么大一便宜，我能不高兴吗？ 到时候这码头一到手，咱就是上海滩独一份了。那时候咱就吃香的喝辣，
1: 爷高兴，怎么着都行。
3: 是吗？啊。<笑>

0: 哎呦，王赖皮，解决了。哎呀，哎呀，太好了，
1: 还得多谢三爷通知我们。
0: 哪里的话呀？哎，王兄弟，你没受委屈吧？
1: 那倒没有，还得多谢丁三爷。
0: 哎，都是自家兄弟，太客气了。
2: 三爷，我们该走了，告辞。
0: 好，来，请。

0: 我们的下一个目标。
1: 对，小泽正一，隶属日军十三师团。此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得了一个混号，叫百人屠。
0: 他现在在上海吗？
1: 刚刚调到上海驻军任职。
0: 明白。

0: 四处的人手准备好了吗？
1: 嗯。
0: 等小子的车队一到，咱们就动手，尽量注意瞄准，争取枪枪命中。毕竟这是白天。如果发现情况不对，大家相互掩护，立即撤离。
1: 是。

0: 韩大哥，别担心，一点皮外伤，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真的不怪你，是我自己大意了。再说了，当初进上海的时候，你已经救过我一命了，不能总麻烦你呀。
2: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炖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 对于上了年纪、忘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炖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炖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3: 想要身体好，一日三汤少不了。早起一碗小米山药汤，温和养胃吃饭香。中午一锅莲藕玉米排骨汤，补气养血精神好。晚上一碗酸枣仁百合汤，一觉到大天亮。您瞧，一天三顿汤，喝对了就是在养生。可咱老年人啊，炖汤麻烦啊，怕糊锅，怕忘关火，怕串味儿，怕炖久了。 废煤气，现在好了，这个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内胆圆润光滑，炖肉熬药一个味儿不窜，而且啊不用看火，食材往里一放，加上水，它自己啊慢慢焖，不用守着，早上出门前啊按一下，中午回来啊汤正好，晚上睡前放食材，一觉醒来满屋香。 炖好了呀，还暖和着，啥时候喝都不凉。最贴心的是，水烧干了它自己会断电，记性差也不怕。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一个，就能天天喝上养生汤。赶紧拿起手机扫描领取，一天三碗汤，活到99。
4: 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你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

0: 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动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1: 领到了领到了，这么好用的养生电动锅终于让我免费领到手了。温润白瓷内胆，材质厚实干净，没有怪味异味，炖汤炖甜品一点都不串味。我都是头天晚上放好银耳红枣，第二天早上它自动炖好，睁开眼就能喝到热乎乎糯糯的银耳汤，健康又安心，真是招老年日常滋补必备。没用过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中医常说，汤水润透，百病不凑，咱们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多喝滋补汤，养气血，强身体。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养生电动锅直接免费领，不光样式好看，用着还贴心，多种智能炖煮模式，各种养生汤品都能炖，炖好自动保温，随时都能喝上一口热乎的。平时气血不足，浑身没劲的，坚持炖点黄芪红枣乌鸡汤，补气养血，更有精神。手脚发凉，胃寒怕冷的，常炖点生姜枸杞羊肉汤，暖身暖胃，浑身舒坦。脾胃虚弱，吃饭不香的，多炖点山药排骨汤，健脾开胃，消化好。心烦上火，睡不安稳的，炖点银耳莲子百合汤，润心安神，睡得香。养生养得好，汤锅找原因，这一款选用细腻白瓷内胆，无异味不串味，文火慢炖更锁营养，精致小巧，放家里厨房不占地方，随时都能炖上一碗热乎汤。现在只要扫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前100名扫码的直接免费送到家，扫码就能免费领，而且每个人只能领一个，绝不重复发放，先扫先得，送完立马截止，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拿起手机扫一扫，正品电动锅直接包邮送到家。别犹豫，别观望，免费的养生好物错过就没了，赶紧扫码领取，把福利和健康一起带回家。
3: 特大喜讯，多功能电动锅厂家送贴心关怀了，上了年纪吃饭难题可不少，传统锅具功能单一，做饭得一直守着，为了腰酸背疼，稍不留意还容易糊锅，真是又累又操心。现在啊，机会来了，多功能电炖锅厂家针对50岁以上老年朋友开展免费领取活动，全国包邮到家，真实无套路。这款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有智能预约功能，早晨放好食材设定好，遛弯回家就能吃上热乎饭菜，不用长时间守在厨房，省时又省力。它功能多样，煲汤、煮粥、炖肉、蒸菜都不在话下，想给老伴儿炖个滋补汤，给孩子煮碗营养粥，都能轻松搞定。食材营养，吃的健康又美味。操作界面非常简单易懂，大字体、大按键，老人眼神不好也能轻松上手。锅体材质安全，清洗方便，用着安心又舒心。厂家活动啊，就剩最后3个小时了，每个符合条件的老人只能领取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可别错过，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补汤三分养，常喝身体壮，中老年养生专用电炖锅，前100名啊，扫码直接免费领，精选食品级内胆，质地细腻，一冲就净，不吸味儿，不窜味儿，炖煮时不粘土不残留，用着干净又安心。采用古法隔水柔炖，温火慢熬，不破坏食材养分，牢牢地锁住食材营养和鲜味儿，炖出来的汤品绵密醇厚，滋味更到位。内置9种智能炖煮模式，营养汤、养生甜羹、滋补食材都能一键操作，操作界面简单易懂，大字体、大按键，老人眼识不好也能轻松上手。年纪大了啊，一看就会，支持24小时灵活预约，长时间恒温锁温，不用反复开火加热，随时都能喝上滋补汤，一生适中 用，小家庭分食都合适，按需炖煮，顿顿新鲜，吃完不浪费，妈妈宝宝都爱喝。炖煮时啊，声音轻柔不吵闹，还自带防滑底座，老人单独使用也安全，真的是四季煲汤养生都离不开的实用小家电。现在前一百名扫码直接免费包邮送到家，老来常喝汤，健康又长寿，机会啊就摆在眼前了啊！名额只有100个，先到先得，送完立马结束，错过可真的就没有了啊！这么实在的福利，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把电动锅免费领回家。早领早得，可别等到名额没了啊，再后悔就晚了。
2: 这个电炖锅是我们老年人的养生法宝，用它炖煮滋补汤品，好喝营养又美味，大家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家中有了电炖锅，老人省心省力，儿女在外地也跟着少操心。趁现在活动还没有结束，赶紧扫码领取，现在就拿出手机免费领一个。本次活动纯属公益助老补贴，绝对真实，不玩套路，就是回馈中老年朋友，扫码免费领，人人都能用上电炖锅，快递直接送家门口，进线前100名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领完就没，这么划算的好事别错过，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领一个养生好厨具。
0: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你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
3: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炖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忘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炖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炖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4: 想要身体好，一日三汤少不了，早起一碗小米山药汤，温和养胃吃饭香，中午一锅莲藕玉米排骨汤，补气养血精神好，晚上一碗酸枣仁百合汤，一觉到大天亮。您瞧，一天三顿汤，喝对了就是在养生。可咱老年人啊，炖汤麻烦啊，怕糊锅，怕忘关火，怕串味儿，怕炖久了费煤气。现在好了，这个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内胆圆润光滑，炖肉熬药一个味儿不窜，而且啊不用看火，食材往里一放，加上水它自己啊慢慢焖，不用守着，早上出门前啊按一下，中午回来啊汤正好，晚上睡前放食材，一觉醒来满屋香，炖好了呀还暖和着，啥时候喝都不凉，最贴心的是水烧干了它自己会断电，记性差也不怕，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一个，就能天天喝上养生汤，赶紧拿起手机扫描领取，一天三碗汤活到99。
0: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 您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动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2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动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1: 领到了领到了，这么好用的养生电动锅终于让我免费领到手了。温润白瓷内胆，材质厚实干净，没有怪味异味，炖汤炖甜品一点都不串味。
2: 我都是头天晚上放好银耳红枣，第二天早上它自动炖好，睁开眼就能喝到热乎乎糯糯的银耳汤，健康又安心，真是招老年日常滋补必备。没用过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5: 老中医常说汤水润透，百病不凑，咱们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多喝滋补汤，养气血强身体。现在扫描屏幕2维码，养生电动锅直接免费领，不光样式好看，用着还贴心，多种智能炖煮模式，各种养生汤品都能炖，炖好自动保温，随时都能喝上一口热乎的。平时气血不足浑身没劲的，坚持炖点黄芪红枣乌鸡汤，补气养血更有精神，手脚发凉胃寒怕冷的，常炖点生姜枸杞羊肉汤，暖身暖胃浑身舒坦。脾胃虚弱吃饭不香的，多炖点山药排骨汤，健脾开胃消化好。心烦上火睡不安稳的，炖点银耳莲子百合汤，润心安神睡得香。养生养得好，汤锅找原因，这一款选用细腻白瓷内胆，无异味不串味，文火慢炖更锁营养，精致小巧，放家里厨房不占地方，随时都能炖上一碗热乎汤。现在只要扫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前100名扫码的

0: 不用凑单，拿起手机扫一扫，正品电动锅直接包邮送到家。别犹豫，别观望，免费的养生好物错过就没了，赶紧扫码领取，把福利和健康一起带回家。
1: 特大喜讯，多功能电动锅厂家送贴心关怀了。上了年纪，吃饭难题可不少，传统锅具功能单一，做饭得一直守着，累得腰酸背疼，稍不留意还容易糊锅，真是又累又操心。现在啊，机会来了，多功能电动锅厂家针对50岁以上老年朋友开展免费领取活动，全国包邮到家，真实无套路。这款电动锅专为老人设计，有智能预约功能，早晨放好食材设定好，遛弯回家就能吃上热乎饭菜，不用长时间守在厨房，省时又省力。它功能多样，煲汤、煮粥、炖肉、蒸菜都不在话下，想给老伴儿炖个滋补汤，给孩子煮碗营养粥都能轻松搞定，食材营养，吃的健康又美味。操作界面非常简单易懂，大字体、大按键，老人眼神不好也能轻松上手。锅体材质安全，清洗方便，用着安心又舒心。厂家活动啊，就剩最后3个小时了，每个符合条件的老人只能领取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可别错过，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补汤三分养，常喝身体壮，中老年养生专用电炖锅，前100名啊扫码直接免费领，精选食品级内胆，质地细腻，一冲就净，不吸味儿，不窜味儿，炖煮时不粘土不残留，用着干净又安心。采用古法隔水揉炖，温火慢熬，不破坏食材养分，牢牢地锁住食材营养和鲜味儿，炖出来的汤品绵密醇厚，滋味更到位。内置9种智能炖煮模式，营养汤、养生甜羹、滋补食材都能一键操作，操作界面简单易懂，大字体、大按键，老人眼识不好也能轻松上手。年纪大了啊，一看就会，支持24小时灵活预约，长时间恒温锁温，不用反复开火加热，随时都能喝上滋补汤。一升适重容量，单人饮用，小家庭分食都合适，按需炖煮，顿顿新鲜，吃完不浪费，妈妈宝宝都爱喝。炖煮时啊，声音轻柔不吵闹，还自带防滑底座，老人单独使用也安全，真的是4季煲汤养生都离不开的实用小家电。现在前100名扫码直接免费包邮送到家，老来常喝汤，健康又长寿，机会啊就摆在眼前了啊，名额只有100个，先到先得，送完立马结束，错过可真的就没有了啊。这么实在的福利，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把电动锅免费领回家，早领早得，可别等到名额没了啊再后悔就晚了。
0: 这个电动锅是我们老年人的养生法宝，用它炖煮滋补汤品，好喝营养又美味，大家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家中有了电炖锅，老人省心省力，儿女在外地也跟着少操心，趁现在活动还没有结束，赶紧扫码领取，现在就拿出手机免费领一个。本次活动纯属公益助老补贴，绝对真实，不玩套路，就是回馈中老年朋友，扫码免费领，人人都能用上电炖锅，快递直接送家门口，进线前100名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领完就没，这么划算的好事别错过，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领一个养生好厨具。
3: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你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2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

0: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记住，不要盘查，一旦盘查被他听见了，那这个人就没了。你一旦惊了他，你是抓不住他的。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9: 这次你没什么闪失，我已经感到很万幸了。这批日本特工的实力的确强悍，在没摸清楚他们的状况之前，任何人不得采取行动，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10: 是。

0: 美珍，你怎么来了？小五，别太自责，韩大哥受伤跟你无关。
1: 怎么与我无关？韩大哥就是为了救我受伤的，我一定要想办法杀了小泽。
0: 可是韩大哥再三叮嘱，而且我们的人打听到，小泽已经在饭店周围加派了更多人手，我们不可以。

0: 轻举妄动。
1: 我知道了。
0: 行，那我先回去了。小吴，记住，没有我的命令，千万不可以轻举妄动。

我一定会杀了小泽的。来呀，来呀！来呀，坐车嘛，坐车嘛！餐厅里边请啊，我把钱擦干净点啊，欢迎光临。

0: 小吴，
1: 哎，您看啊，这特别的好，特别的好。

快走。

小吴，快走！小吴，

0: 管我。
1: 梅珍，听我的，你在这儿等着，我去把小泽杀了。
0: 不行，
2: 住！
0: 小吴，小吴。

0: 祖祖，有新消息。
1: 看来咱们又有事情做了。

0: 中断。それと木村の捜査を続けるんだ。絶対逃がすな。
1: はい。
2: 快点！

0: 日本人动作这么大，肯定跟那份失窃的特务名单有关。我们该怎么办？盯紧日本人就行，他们现在比咱们急，恨不得马上就抓到那个林正生。是。小吴啊。
1: 小吴，哎，怎么了？
2: 没事儿，可能最近太累了吧。
1: 晚上早点休息，日本人折腾得太凶了。没事别出去。
2: 知道了，那我先回去了。

0: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也不知道您是谁，但您就是我爹。等我找回了自己的身世，一定回来陪您。
1: 老爹，

0: 进来。小吴。
1: 韩大哥。
0: 什么事儿？
1: 我想跟您商量点事儿。
0: 坐。什么事儿说吧，咱们自己兄弟，没必要吞吞吐吐。
1: 韩大哥，我想暂时离开商行。
0: 为什么？
1: 您知道我失忆了。来上海之前，我承诺过老爹，等找回了身世就回去找他。可过了这么长时间，我却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
0: 你想恢复记忆，在这儿也一样啊，为什么非要离开呢？
1: 我知道，但是我担心自己的这种状态，不但帮不了你们，反倒会耽误了大事。
0: 别这么想，你从来就不是我的负担，恢复记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你离开这儿能去哪儿呢？而且外边的情况这么混乱，你在这儿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0: 祖座，要不要派人跟着他？外面这么危险。算了吧，等他出去走走也好。
1: 三明先生，小兄弟有何赐教啊？我想请您给我算一卦。
2: 算一卦？好，好，好，算一卦，算一卦。哎，咱们这边说话。行。
1: 坐坐坐。小兄弟想算什么呀？
2: 算身世。
1: 姓名，生辰八字。
2: 我忘记了，我要是知道，还找您干什么？受人出来。
1: 兄弟是个练家子，是，我是会点功夫。为什么要算身世啊？我失忆了。什么？我失忆了，
2: 就是之前发生的所有事情，我都不记得了。算不了。
1: 先生，
2: 本先生有四不算，这其中一个就是不算失忆。
1: 不是三不算吗？这是
2: 本先生的规矩，啊。这样吧，小兄弟，看在你今天为本先生开张的份上，我呢给你提个建议。您说，你呀，没事的时候，多到你以前熟悉的地方出去走一走，转一转，啊，这样有助于恢复你的记忆。
1: 言尽于此，切记切记，啊！告辞。
3: 算命，算命。

0: 祖宗，我还是很担心。现在上海这么乱，王文渊他一个人跑出去，万一……
1: 祖宗，什么事？
2: 你让我们盯的日本人，我们有发现了。宪兵队的人包围了一家旅店，林振声很有可能就在那家旅店里面。
1: 我去看看。魏真，你腿上有伤，
3: 在家休息，
1: 注意安全。

0: 奴は中か。
1: はい。
0: 誰かここに来たか。
1: 来てません。
0: もう待てん。通知しろ。すぐに捕獲する。逃がすんじゃないぞ。
1: はい。

0: 祖宗，他怎么走了？
1: 看来他是不买咱们这个面子。

0: 你不是算命先生吗？怎么算不到自己有危险呢？是你，走吧。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制药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作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制药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好三七。
1: 1块钱，好三七，1块钱，这一罐只要1块钱。
3: 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北康。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北康三七精根超细粉。
5: 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1: 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2: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
3: 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作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6: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
1: 他说，凡是广告期间大锅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义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 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7: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
1: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1天还不到1块钱。
5: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作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0: 临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一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1: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2: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4: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

0: 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纹身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北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3: 这一罐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再次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6: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周末两天呢，我国中东部地区降雨的强度将会有所增强，贯穿南北的雨带自西向东逐步推进。那今天白天呢，我省的降雨也仍将持续。具体我们来看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呢，在省的北部地区阴天有阵雨。

0: 桐仁遵义局地中到大雨，个别乡镇会有暴雨，其余地区呢是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在省的西部地区部分乡镇，雷雨当中呢还会伴有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16号夜间到17号的白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毕节、贵阳、安顺、六盘水、桐仁、遵义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部分乡镇呢还会有大暴雨。在省的西部以及北部的部分乡镇，局地雷雨当中还会伴有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阳阵雨26到19摄氏度，遵义阵雨转大雨24到19度，六盘水阵雨转中雨25到17度，安顺阵雨转雷阵雨26到18度，七星关阵雨24到16度，桐仁中雨26到21度，海里阵雨28到20度，都匀小雨26到20度，兴义多云转阴30到19度。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5: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6: 世界打破了，打破了。
3: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7: We go。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8: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9: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惊艳世界的村 T 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两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怎么样？那个人不上咱们这道啊？为什么？也许他有顾虑吧。也许他觉得咱们不是一条船上的人。不过他手里那份名单。
1: あの男はまだ運頭の手に落ちていないのか？

0: はい、あの男が逃げたのは別方向です。おそらく軍と恐れてたと。
1: 絶対に何かあるな。
2: あ、母ちゃん。あ、ジオン。喝点水。
3: 谢谢。
2: 小兄弟贵姓啊？
3: 我姓吴，您叫我小吴就行。
2: 哦，我姓林。哎呀，今天多亏了小吴兄弟啊，要不然啊，我这条小命可就交代在这儿了。
3: 应该的，都是中国人。林先生，日本人为什么要抓你啊？
2: 嗨，这些该死的小日本，他看谁都像坏人，看谁都想抓。哎，小吴兄弟啊，你是军统的人还是共产党啊？
3: 为什么这么问？
2: 就凭你这敏捷的身手，受过特殊训练，手上再有这个，
3: 难道除了他们就没有身手好的人了吗？
2: 那倒不是。不过当今在这大上海滩，敢跟日本人作对的，也就是他们了吧。
3: 我都不是。您也知道，林先生，见了您以后，我就按您的方法去做了。但是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
2: 一点都想不起来？你在上海就没有一个熟人吗？
3: 有，但是他们都不知道我的身世。
2: 没有一个人知道？
4: 王兄弟，你没受委屈吧？
3: 那倒没有，还得多谢丁三爷。
4: 哎，都是自家兄弟，太客气了。
3: 林先生，对不起，我得先走了。
5: 哎，小兄弟，
3: 如果您以后有事儿，可以到京城商行找我。
5: 哎，小吴兄弟，
2: 京城商行。
6: 王兄弟，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3: 丁三爷，我想问您一些问题。
6: 兄弟直说。
3: 您之前是不是认识我？
7: 調べられたか？
0: 現時点ではまだ。上海は広すぎて、一人探すなら海から針を探すようなものです。
7: ワンライフをやったのは誰だったかな？
0: 丁さんというものです。
7: やつを探せ。万の力を使って探し出させろ。
0: 大佐、やつはできますか？
7: うん。甘く見るなよ。やつらこそが上海の頭だ。
0: はい、すぐにやります。
6: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觉得王兄弟有点怪怪的。不过，我还有一事不明。
3: 三爷，您说。
6: 你跟韩掌柜都是老九介绍来的，你们又在一起，怎么韩掌柜不告诉你？
3: 老九，三爷，我真的什么都忘记了，您赶紧告诉我吧。
6: 啊，这也难怪了。那我就告诉你，你叫王文渊。黑虎突击队的，

0: 三爷，不好了！有一波日军朝茶楼来了，马上就到这里。
1: 日本人，
2: 三爷，怎么回事？
1: 这样，你先躲避一下，我来应付他们。
2: 不会有危险吧？
1: 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2: 王兄弟，别走前面，走窗户。别忘了，你是王文渊。

0: 太君，不知太君到来，有失远迎。请坐。
1: 班长，
2: 丁三爷，你好大的胆子啊！
1: 太君，此话严重了。不知道太君来到这里是？
2: 丁先生。
1: 不，丁三爷，你无缘无故的杀了王赖皮，难道对我们皇军就没有什么交代吗？
0: 王赖皮的死，纯属意外，我也没想到啊。
2: 可是现在人已经死在了你的手下，你必须对这件事情负责。
0: 那皇军的意思是？

0: 怎么，丁三爷这是不答应？我要和我的兄弟商量一下。
1: 不能！我告诉你，今天你只有两个选择：签或者不。

0: 三爷，不能签呐！别动！别动！别动！别动！不对！
1: 小玲，小玲，小玲！
0: 大哥，今天我告诉你，老子我就是不签！
1: 你还等什么来着？

0: 找日本鬼子！
1: 是！
2: 再小心！三爷，快走！
1: 三爷，快走啊！

0: 少佐、おそらくワンウェンユンです。
1: ワンウェンユン、
2: 先生，先生要去哪儿啊？
3: 前面。
4: 让一让，让一让，
5: 让一让。别管了，别管了。
4: 先生来看看，看
2: 看，都是好人。看看这块。
6: 三爷，你没事吧？
7: 王兄弟，你不是离开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6: 丁三爷的事儿，我不能不管。
7: 王兄弟，谢谢王兄弟，今天是你救了我。
6: 三爷客气了。日本人为什么要杀你？
7: 日本人想让我给他们做狗，我没答应。他们就要杀我，还杀了我那么多兄弟。
6: 那您今后打算怎么办？
7: 上海滩我暂时待不下去了，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办，等我办完了我再离开。王兄弟啊，就此别过，
6: 保重。
8: 好了，可以了。
9: 好的，谢谢。
8: 哎，郑先生啊，你要点什么？
9: 我不要什么，我找小茹。
10: 你是？
9: 我是他的朋友，
10: 我姓李。
9: 这儿没有什么姓吴的呀。
10: 哦，没有姓吴的。嘿，他明明跟我说就是在这儿。
9: 嗯，有没有可能是听差了呢？一人姓韩，是这儿的老板。
10: 哦，韩掌柜啊，
9: 幸会幸会。
10: 这位仁兄看起来有点面熟啊，恕我眼拙，不知道您怎么称呼啊？哈，
9: 鄙人姓林。韩掌柜看错人了吧？咱们可是素未谋过面啊。
10: 韩掌柜不愧是生意人，这看谁他都有点眼熟，
9: 是吧？
10: 那我就不打扰了，告辞。
9: 恕不远送。

0: それと奴と親しい者は。
1: 私が思うに反社長と親しいかと思われます。
2: 安大哥，
3: 怎么了？
2: 丁三爷被日本人袭击了。
3: 什么？
4: 到底怎么回事？
2: 日本人想让丁三爷帮他们做事，三爷不答应，然后他们就动手了。
3: 想不到日本人这么快就对他动手啊！他人怎么样？
2: 他人没事，不过死了很多兄弟，而且他很有可能离开上海。
3: 不过这样也好，最起码人还在。坐吧。

0: 东家，有个叫松本的日本军官带人来找你。
1: 还来吧，怎么办？
2: 你们先坐一会儿，我去看看。
3: 哟，我知太君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
4: 失敬失敬。
3: 你就是韩掌柜？
4: 正是在下。
3: 我有些事情想问问你。
4: 太君有话尽管问，我一定知无不言。请。

0: 韩掌柜，我听说你和丁三很熟。
1: 你是说帮会的丁三？
0: 对，就是他。
1: 熟谈不上，但的确是认识。
0: 认识？据我所知，你们俩的关系很不一般。
1: 这话从何说起啊？谁说的？我想太君应该能理解吧。像我们这种开门做生意，在码头上讨饭吃的，如果不和帮会的弟兄处好关系，您说这货今儿丢了，明儿坏了，我也没地儿说理去啊，对吧？嗯，
0: 说的挺有道理的。韩掌柜，你知道丁三的下落吗？哎呀，
1: 这我可真不知道。您像他这种在道上混刀头舔血的人，仇家少不了，所以多几个窝是很正常，但绝不会告诉那些不知根底的外人。
0: 希望你说的都是真话。不过丁三现在是我们皇军的逃犯。
1: 有这回事？
0: 韩掌柜，你要是知道他的下落，希望你及时的取报。
1: 您放心吧，只要是我的手下发现他的行踪，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
0: 好，那就有劳韩掌柜了，在下就先告辞了。
1: 太君慢走。

0: 谁呀？
1: 林先生，是我小吴。林先生，哎，我去。坐。怎么了，林先生？
2: 来的时候有没有人跟踪？
1: 没有啊。
2: 小吴，
3: 我想最后再问你一句，你到底是不是军统的人？
1: 我不是。
2: 真的不是？
1: 不是。
2: 我相信你。

0: 这个交给你。这是什么？这是一份日本人和军统都在成都的文件。
1: 那为什么要交给我？
0: 我现在已经被日本人监视起来了，我不想让他落在日本人的手里。您在上海有亲人吗？我可以交给他们。
1: 不用问了。

0: 林先生，您到底是什么人？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你听我说完，这份文件是我冒死从日本人的手里夺回来的，我想请你替我保管好它。
1: 你们的韩掌柜，我可以确定他就是军统，这份文件，你可以抄录一份给他，但另一份一定要交给共产党的人，明白吗？
2: 林先生，既然现在是国共合作，您又确定韩掌柜的是军统的人，那您为什么不亲自给他？
0: 名利是一起合作，可要不是军统暗地里下班，他早就到根据地了。李若松，走走，记住我的话，有机会一定要把他交给共产党的人，快走，走啊！
3: 快走，再不走来不及了！快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

0: 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 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0: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9: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1: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9: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2: 这帮强盗，
13: 要做死干嘛哟？
12: 总有一天你们会自食其果
13: 的。

0: 我们已经死在这儿了，为什么不救他？先撤吧，回去咱们想办法，好吗？
1: 站住！站住！告诉你。

0: 報告。
1: 入れ。どうだ。
0: 木村を捕まえました。
1: よくやった。名簿は手に入れたか。
0: まだです。

司令官閣下、吉野です。木村を捕まえました。はい、すぐ取り調べます。はい、次の指示を待ってます。行くぞ。

0: 进来，你不要说了，出去吧。
1: 韩大哥，咱们劫狱吧。劫狱？怎么劫狱啊？
2: 日本人在监狱里布下重兵，不说别的，光是岗楼上那两挺重机枪就够咱们受的。
3: 机枪可以想办法打掉，我来打统战。
0: 嗯。
4: 裴真啊，
1: 咱们对宪兵队监狱的情况了解吗？
4: 我曾经被关进日军监狱。
1: 见识过那里严密的守卫，他们不仅有重兵把守，还有很多机关，易守难攻，就算我们所有人进去，也未必能攻破。
0: 哼！韩大哥，林先生必须教我。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应该操之过急。 我想日本人还不至于现在就动手杀他，我们总还有机会。你让我再想想。

0: 大佐閣下。
1: 入ったか。
0: まだです。
2: 木村先生。木村先生。我看你还是跟我们合作吧，免得再受皮肉之苦。木村先生来中国之前，是在日本的东京。富士山的美景，你一定很喜欢吧？你要是跟我们合作，我会放你一条生路的。
3: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说的话吗？

0: 木村先生，可以和你聊聊吗？
1: 最后的晚餐吗？
0: 木村先生，请坐。

0: 宋本君，不要枉费心机了。
1: 穆宗先生，看得出来你是一名优秀的特工，帝国培养出的优秀人才。既然你选择加入了帝国的怀抱，为什么不尽情的享受，反而背叛了帝国？
0: 怎么？

0: 硬的不行，来软的。
1: 穆松先生，难道你就不为你的家人着想吗？如果你死了，他们是多么的伤心，多么的难过的。
0: 穆松，如果我死了，我的家人会很伤心，很难过。可是，请问，日本侵华，无数的中国人被你们摧残压迫含冤而死，请问他们的家人难道就不伤心不难过吗？
1: 穆松先生，中国有句话你应该比我还清楚，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为什么老是抱着这种顽固不化的思想在抗争呢？
2: 潇洒的活着难道比不上痛苦的死去？
0: 那是你们的想法。我既然选择了这条道路，我就已经做好一切的准备。
1: 穆松先生，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你再这么继续顽固的话，我不介意现在就送你上路。
0: 随时恭候。

0: 报告。
1: 是的。取り調べは失敗か。すでに手配はできてる。すぐに木村を南京司令部に送れ。
2: はい、大佐。
0: 行け、行け。

0: 今夜我们要强攻宪兵队监狱，救出林正盛。日军人多势众，请诸位做好以身殉国的准备。咱们现在得仔细推敲一下今晚行动的细节。
1: 多，蹲下！不好了，日本人要把林先生给带走。
0: 要把他送到什么地方？
1: 不知道。我看汽车开走了，我要赶紧回来报信。日本人行动。
2: 太突然了，
3: 怎么办？他们究竟会把他送到什么地方去呢？在这个时候，能把这么重要的人押出宪兵队监狱，唯一的可能就是把林先生送出上海。可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目的地。
1: 韩大哥，吉野的直属上级最近的在哪儿？
0: 南京。
1: 教练。
2: 一共有几辆车押送？
1: 2辆卡车，1辆摩托车。
2: 以日军的押送规模来看，他们的目的地一定是南京。上海到南京的主干道只有一条，这是他们的必经之路。

0: 20分钟，咱们的轿车速度比卡车快。如果我判断没错的话，咱们最快应该能在1个小时内追上他们。
1: 动手吧，大家随机应变，救人之后自行在上行会合。
2: 出发。

0: 小吴兄弟，
1: お前、村がいるか見たか。
2: はい。

0: 走。
1: 祖祖，小吴怎么还没回来？
2: 放心吧，他会回来的。

0: 林先生，今天就在这儿将就一晚上吧。
1: 还不错。
0: 您先休息会儿，我去给您弄点野味儿。
2: 哎，等会儿小吴兄弟，
1: 你可是我的救命大恩人，我总得尽点力吧。你歇着，我去。啊。
0: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3: 一家人，
0: 重新认识一下。黑虎突击队，王文渊。
1: 黑虎突击队，你恢复记忆了？

0: 我怎么会跟君腾的人混在一起了呢？我失忆之后，是韩大哥救了我，他对我很好，所以我就一直留在他身边，帮他的忙。林振声同志，你这次来上海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1: 说来话长，这件事还得从那份名单。

0: 谁啊？我。怎么样？三爷，我发现松本那小子了。他怎么了？他只带了两个巡逻兵，去了新月酒吧。你确定没有？
1: 不会错的。
0: 三爷，咱们干吧！杀了松本，咱们就离开上海。
2: 对呀，三爷，咱们联系一下以前的老兄弟，不信杀不了他。
0: 杀是一定要杀的，可不能连累其他兄弟。我们离开上海，可他们怎么办？
3: 所以，必须我们自己去干。可是我们只有四个人，我们倒是可以联系韩掌柜帮我们。走，
4: 进来。
3: 祖宗，丁三爷求见。
4: 丁三，有请。是。祖宗，丁三爷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上海这潭水，真是越搅越浑了。请，
3: 韩掌柜。
4: 丁三爷，真是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呢，请吧。
0: 三爷啊，您是日本人通缉的要犯，怎么还不离开上海啊？我不杀了松本，怎么能离开上海？希望
4: 您能听我一句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日本人眼下对上海的控制越来越严密了，您这时候不走，不是明知之举啊！
0: 韩掌柜，我虽然混在帮会，但道上 讲究的就是一个义字。如果我不杀了松本，我还有什么颜面活在这个世上？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

0: 了究，十天十八块八。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堂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十八块八，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

0: 给18块包，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1: 节俭传下去。

12月，贵阳进入深冬，整座城市都苏醒得晚一些。城郊的作坊内，整夜的忙碌接近尾声，这里正在制作一种贵阳人钟爱的食物。很快，他们会出现在全市数百家早餐店中。

天色渐亮，食物为城市拧上发条。每种早餐都有自己的拥趸，相当一部分人会选择一碗热气腾腾的汤粉，开启一天的生活。翁恒志经营的米粉店生意火爆，牛骨、牛肉、牛杂，两个小时的炖煮，一锅好汤蓄势待发，静候主角登场。这种米粉外形圆润，略带弹劲，沸水汆烫，淀粉物质受热后微微膨胀，舒展腰肢，

与大部分米粉的丝滑质地不同，它的表面粘稠细腻，均匀密布着无数细小孔洞。酸菜丝爽口，香菜碎奔放，牛肉牛杂嚼劲十足，最后浇上浓郁醇厚的肉汤。

这是店里的绝对头牌，牛肉粉。只需趁热轻轻吮吸，米粉微颤，轻盈滑入口腔。多种马料可以任意组合，唯有米粉始终不变，让它纵横贵阳主食江湖的，除了疏松的质地，更重要的是独特的风味。富含直链淀粉的早鲜米与精米混合浸泡，循环利用的泡米水活跃着大量酵母菌，助力大米快速发酵，产生鲜薄明快的酸度。打磨成浆，还需要持续施压，完成从液态

态到固态的转化。在长达整日的角力中，米浆排出 90% 的水分，第二次发酵完成，酸味越发馥郁。机械外力挤压成条，沸水中迅速熟化。前后两次发酵，米粉同时拥有粉糯质地和层次堆叠的微酸，贵阳人称为酸粉。自此，烙上独特风味印记的酸粉成为贵阳餐桌上独树一帜的存在。先喝一口原汤，再凭喜好添配调味。

酸味成为主轴，串联起纷繁口感。稀松的孔洞如同海绵，每根米粉都饱吸汤汁，呼吸间浓香洋溢。

酸粉的保质期仅10个小时，即使冷链物流发达的今天，离开贵阳也几乎难觅踪影。除了与鲜美浓郁的牛肉汤结伴，酸粉还有另一个朴素直接的打开方式，这更依赖于它的本味。

0: 如何给素净的酸粉着上绚丽的浓妆，这是王素荣钻研了半辈子的课题。
1: 好嘞好嘞，一分钟啊。
0: 同是汆烫，火候的拿捏需要更为精准。米粉刚刚浮出水面，便立刻捞起，最大程度保留酸味。味道的调和讲求平衡之道，小葱辛香柔和，大头菜咸甜适口，花生酥脆焦香，豆芽增味提鲜，基本配置大同小异，但点睛之笔，每家各有高招。
2: 老板，过来碗粉，多加点辣椒。
1: 好嘞，好嘞。
0: 王素荣的秘密在于亲手制作的油辣椒。

0: 花溪辣椒辛香微辣，小火轻炸，表皮焦化变脆。冲碎的辣椒与温热的菜籽油按1:2的比例调和，香气浓烈媚人。酸粉凹凸的表面便于油辣椒附着，红油也将微酸风味牢牢封存。各式配料被米粉裹挟，辣甜咸鲜在唇齿间和谐奏鸣。
1: 阿家娘啊，这都喜欢吃啊，爸爸妈妈都喜欢吃。
2: 我都做了40年了，天天从一脚儿就做起。

0: 到现在，从粉妈做成粉奶了。
1: 极简的配菜，方便的调味，贵阳人将这种源于家庭简单制作的干拌酸粉称为老素粉。名字虽然沿用至今，但人们不再满足于它最初的模样，不同浇头带来更多跌宕起伏的惊喜。如今，酸粉已经成为贵阳人味觉基因的一部分，在粉糯口感和发酵微酸之间，隐藏着当地人倒食和嗜酸的偏好，也连接起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记住，不要盘查，一旦盘查被他听见了，那这个人就没了。你一旦惊了他，你是抓不住他的。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947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团长，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两千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桃村了？
0: 桃村。哎，刘云贵，你家不在桃村吗？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您呢。
2: 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0: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2: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
3: 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再往北撤一点多了。
2: 叫的人，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4: 是啊，连里有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2: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弯子是难转过来。
4: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2: 我也有一点。
4: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儿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要收拾他们。
2: 呵，我们兴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地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一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4: 你别着急，

0: 一个月来，我东路国军进展神速，共军在我全面攻势下失城失地，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即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套村。
2: 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3: 报告，
2: 指挥部，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4: 那不掏村吗？
5: 是。三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掏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4: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5: 嗯，

0: 你看你村长没有？
1: 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那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玉明好啊。
1: 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她当了村长。
3: 那可好，她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0: 村长，村长，怎么样了？公粮都集中好了。
4: 好，
0: 二曼。你跟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4: 好，
0: 走吧。
2: 村长，村长，
0: 哎，来了来了。
3: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1: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3: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1: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3: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1: 这你大娘知道。
3: 这孩子谁的？
1: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事以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哎，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3: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远着点儿。

0: 队伍在不在这休息一下？
1: 怎么？
0: 连里很多战士是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1: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县里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0: 队伍不向北撤，也没这些事情。上老爷，
1: 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0: 报告营长，参谋命令你应停止前进，在桃城一线集结待命。
1: 什么任务？
0: 不清楚。
1: 停止前进。

0: 再往北走，我要去干地方部队去。
1: 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干地方，没有朱莉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
0: 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又进又退。
0: 退？退了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着干嘛？
1: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2: 你走你的，我可不来拦你。我一个人跟村长上山打游击，不用你操心。孩子你可要带走？
3: 看你那光说气话，你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
2: 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家就扔下不管了。
4: 嫂子，别难为大哥了。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再上山去打两年游击，
2: 就你说的轻巧，
4: 本来嘛。
2: 天亮以前呢，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
5: 好吧，那么我先回去了。
2: 好好。哎，小二嫂。
4: 哎，村长，
2: 为了队伍的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4: 好。
2: 二麦，
4: 哎，
2: 该你站岗了，快去吧。
4: 啊，我这就去。
2: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完了吧？
6: 差不多了。村长放心吧，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
2: 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点，
6: 早点撵完了，你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
2: 跟他有什么可说的？
6: 你看你说的，三年不见面了，哪都没话说呢。
2: 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给他们推磨压碾，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5: 赵一鸣同志，我们营长请你去。
6: 好，我就去。
2: 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扯战士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
7: 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
2: 嗯。
5: 赵一鸣同志，喝水。
2: 我工作上的缺点呢，实在太多了，你不知道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
7: 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
2: 你别表扬了，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呢。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
7: 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
2: 你放心，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我保证。
7: 好。
5: 兵指挥员呢？你要抓紧这个空隙啊，进行工作。
8: 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党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来汇报。
5: 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把党院和干部的思想搞通，问题就好解决了。
9: 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很高，就是怕再转移。这是班里同志们的求战书。

0: 真伤脑筋。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我们要打，就打了吗？
1: 说下去。还有个别同志想干地方。
2: 谁？
1: 王琛。

0: 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
1: 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0: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1: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一定有不善事，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0: 不要紧，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1: 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打他不向北撤呢？
0: 为了歼灭敌人。
1: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里不痛快。
0: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痛快。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1: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0: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还缺乏这点。
2: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义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纵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济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3: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上级的意图呢？
2: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际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 敌人想用分进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
4: 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搏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
3: 注意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2: 对，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招棋必须要分为两步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南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夹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
4: 懂不懂这个意思？
2: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马上构筑工事，在大沙河一线阻击南路敌人。你们住在陶村的是哪一个部队？
5: 一营在那儿待命。
2: 对，应该把最强的部队摆在那儿。政委你看，
3: 对南路敌人的阻击打得好不好，这对整个战役有很大关系，要对一营好好的交代一下。
2: 具体的部署就照我们的作战计划执行，
5: 我立刻就去。
6: 高营长，队伍马上要走吗？
7: 不，我们要在这儿打仗。
6: 那好极了，
7: 请你帮我们动员一些熟地跟门板，我们要修工事。
6: 好，马上去。
8: 本人完全拥护总统的决战计划。共军败退山东临沂一线，完全是因为无路可走。如果我们南北大军迅速的夹击围攻，那共军势必要在这儿与我决战，这是消灭共军最好的时机。我认为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立刻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陶村是山东大门，是沂蒙山前哨，攻占陶村临沂指日可下。
9: 我拥护分进合击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华中共军并不是败退山东，而是主动地放弃了苏北，跟山东共军合为一股，这其中就大有文章。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且还要谨慎小心。

0: 是的，与共军作战必须谨慎小心，但绝不是畏缩不前。苏北苏迁一战，如果你进展迅速的话，戴子奇怕不至于全军覆灭。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攻占了临沂，这种历史教训我想你是会记得的。
1: 对，你说的很对，对历史教训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
0: 是的，在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有人不顾大局，有意保存自己实力，这种常识在军事上也许是没有的。

0: 我来说两句。党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的与共军作战。
1: 老兄高见。
0: 共军一退再退，已经退到了山东的腹地临沂蒙阴一带的山区。请看，共军的西面是京浦铁路，南面是陇海铁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黄河，他还能往哪儿退呢？如果再退的话，他只能北渡黄河向华北流窜。这些充分说明了山东的共军已经面临山穷水尽之地，所以我们必须迅速的分进合击，使南北夹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攻势消灭共军于临沂城下与沂蒙山区。
2: 哎，我们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哟。
1: 我认为老兄太过虑了。据侦查，共军在大沙河北岸一线构筑工事。陈长官电示，决战情势已见成熟，命令我所部即刻推进，消灭共军于沂蒙山区。张军长，命令你部担任南线正面主攻，吸引共军主力于南线，明天12点开始行动，渡过大沙河，攻占头村。
3: 是。
1: 李军长，命令你部迅速由北线南下，堵住共军的后路，造成南北夹攻的形势，不得迟误。
3: 是。
1: 你必须赶回北线，立刻行动吧。
3: 是，明天拂晓就坐飞机赶回北线。
4: 总统电谕，鲁南决战秩序成功，不许失败。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界，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界，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0: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1: 记住，不要盘查，一旦盘查被他听见了，那这个人就没了。你一旦惊了他，你是抓不住他的。

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快来看，这比我画册上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这是大名，这才有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爆！文化围
1: 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有壁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壁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班清新，
5: 这不可能。
4: 壁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哎，啊，营长，团长来电话。
4: 喂，
5: 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
6: 依莲，依莲，张连长，你们怎么样？很好啊，但是清晰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在我们阵地前沿。营长啊，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
5: 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 这儿敌情对我们很有利。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6: 我到阵地上来。
5: 好。我们在这儿阻击了6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6: 向北，450里路，限你们要5天赶到。任务呢，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4: 是。
6: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啊。说实话，
4: 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6: 同志。 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越打越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坦坦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沉一地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 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的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1: 在黄昏的时候，把部队撤下来，在撤出阵地之前，派一个小部队出击一下。
0: 是，立刻执行。
1: 师里边布置，要广泛开展敌后人民武装斗争。你应有多余的武器，可以拨一部分给地方。

0: 赵一鸣同志，我们走了，这儿就变敌后了。
1: 县里都布置好了，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
0: 好，好，丁伯山，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
1: 太好了。
0: 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
1: 不怕，我们有经验，有信心，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
0: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0: 倒咱们，把日本鬼子都打败了。乡亲们，咱们也一定可以打败蒋介石。现在咱们主力暂时撤走，将来一定会打回来的。
1: 大娘，我们走了。
2: 老高，打了胜仗，千万给你大娘捎个信儿来。
1: 一定。
0: 孩子交给外婆了，我跟玉敏上山去，一定坚持到你们打回来。
1: 我们准能打回来。

0: 纵深200多里，所有的村庄、树林，我们的飞机都侦察过了。除了发现少数共军的民兵游击队之外，是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第三批骑兵搜索营已经派出去了。共军在这一带顽强地阻击了5天，忽然又去向不明，很值得研究。其中有很大可能是带有战略性的。指挥部来电。
1: 10万火急，北线李部在凤凰山陷于共军重围，着你部火速增援。

0: 立刻命令向凤凰山前进。
1: 咱们在讨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提的师。包围了这么多？
2: 已经包围了两天了。
0: 真没想到。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1: 是。
0: 我们的任务呢？你们暂时还没有任务。
3: 原地待命，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告诉战士们。班长啊，这个方向跑对了。
4: 是啊，这450里路，跑得不冤枉。
3: 那两天也不知是谁一路都一路嘀咕，还直唠叨的说要赶地方去。
5: 哎，我是同志啊，你别再死钻营点了，好不好？
6: 哎，这就叫运动战。
0: 好，马上执行。司令员还有指示吗？好。司令员说，南线敌人正向摩天岭增援，现在离摩天岭还有40里，
1: 来得很快。这敌人很狡猾，
0: 他不从正面来。总队首长命令我们，立刻派部队拉到摩天岭，阻击南路敌人增援。 保证凤凰山总攻顺利完成。
1: 凤凰山的总攻时间是今天下午5点开始，距离总攻只有3小时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增援的敌人阻击在摩天岭下。
0: 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个老对手，咱把一团一拿上去，怎么样？
1: 好啊。

0: 到摩天岭还有多少路？
1: 还有30里左右。
0: 后续部队联络上没有？
1: 后续部队离我们还远呢。
0: 不管他，我们必须在5点钟以前占领摩天岭，向凤凰山靠拢。
1: 是啊。
0: 李军长这个人作战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如果他进展迅速的话也不至陷于重围。
1: 这也难怪，他和共军作战将近20年了，魄力是越来越小了。
0: 胆小的人往往总是失败。停车，向凤凰山喊话，马上命令前卫部队占领摩天岭。

0: 喂，我是一零一，听见没有？喂，一零一，
1: 你们到了哪里？喂，你们到了哪里？
0: 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
1: 赶紧向我们靠拢，
0: 喂，你们要沉着，你们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喂，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
2: 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请你把手伸过来，向摩天岭突围，
3: 报告。

0: 军座，指挥部来电，命令我部下午3点与李部在凤凰山会师。
1: 哼，简直是胡说八道，简直。命令303，强占摩天岭。
2: 是。
1: 把后备炮团提上去，5点以前一定要拿起摩天岭。
2: 是。

0: 喂，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顾全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

张军长，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高营长嘛，告诉你，纵队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第二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好，
1: 报告，据飞机侦察，凤凰山共军主力正向我军左右两翼运动。
2: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1: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3: 是，
1: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3: 是。
4: 军座，
2: 我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
1: 说下去。
2: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1: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0: 情况怎么样？
5: 十分钟以前敌人向我们炮击，现在没动静。
0: 敌人现在是进退两难，犹豫不决。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5: 是。
0: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5: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
0: 为什么？
5: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0: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了。
2: 指挥部急电。
1: 国防部跟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
6: 哼，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
1: 立刻行动。
3: 是。

0: 完全没有目标。
1: 赶快告诉部队，注意监视敌人，敌人要跑。
2: 是。

0: 哎，怎么搞的？敌人不见了呀！
1: 是。
0: 好，好，一定不放过他。
1: 怎么，敌人跑了？
0: 跑了，狡猾的家伙！
2: 报告，
1: 敌人撤了，他跑了，
0: 跑了。
3: 嗯，
0: 我们呢？总队首长命令我们追歼，不但要追上他，而且要彻底消灭他。告诉战士们，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1: 嗯。

0: 俊佐，在想什么？
1: 我在想，我们这桌棋输得太冤枉，完全给共军钻了空子。
0: 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总统常勉励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军也同样遭遇到很大的损失。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山东只不过遭受一点挫折，这并不算什么。军座，不要过分懊丧。
1: 这一来，给总统的刺激太大，而且美国顾问团又要说我们无能。
0: 这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9: 养心安神，
8: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

0: 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
5: 晚上睡不好。
4: 夜多小便人疲劳，
5: 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9: 养心安神，
8: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
5: 晚上睡不好。
4: 夜多小便人疲劳，
5: 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

0: 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歼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攻夺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0: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2: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0: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2: 是，
0: 很好，就这样吧。

0: 友邻部队联络上了没有？
1: 友邻部队已经撤过铁路。
0: 哼，他们跑得倒快。
2: 报告，报告军长，共军一个总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总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0: 嗯，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0: 马上派工兵带大爷去决坝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3: 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0: 嗯，

0: 不要紧，赶快打信号弹，联络大部队，命令各连巩固阵地，准备敌人反击。快去！
1: 是。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军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2: 大概还30里。
1: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冯山那一仗还要痛快。
2: 是的。

0: 现在离佛晓还两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阻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1: 对，
2: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
0: 教员，放心吧，我人在，阵地在。

军座，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王都起，突围，向车站突围。

同志们，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坚决打退敌人反扑。同志们，逼宫的时候到了。

大部队来了！

0: 张一鸣同志，我们又回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0: 哥，来来，大娘，你们来了啊！
2: 哥，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
0: 没有啊。
1: 你笑什么？
0: 胜利了，见了你还不笑？
2: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他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3: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光明，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呢。
1: 你看那
3: 担架是什么人？
4: 是敌人的军长。
5: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着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就把自己脑袋砸了窟窿，跳井两天就好。
3: 加团部去，
5: 走。
6: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7: 你们辛苦了。
8: 为人民服务。
4: 你们辛苦了。
8: 首长，为人民服务。
3: 纵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
4: 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
9: 同志们，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我们的兄弟部队在西北战场上、东北战场上、华北的战场上、晋冀鲁豫的战场上，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

0: 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地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
1: 毛主席，
0: 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同志们，乡亲们，在我们毛主席指挥之下继续胜利的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吧？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一身风骨，一脉初心，两种坚守。于和伟实力诠释不同时代下同样赤诚的责任与担当。
3: 制动，
4: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5: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6: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东姨，
1: 东姨，版权我已经要回来了，以后保证不发生这种事儿。咱们还是朋友吧？
0: 哎呀，东姨，东姨，我帮你扫，来，你给我，
2: 给我啊，
0: 我来扫嘛。
3: 哎，哎，猜猜我收到什么消息了？
0: 什么消息？
3: 咱们之前提交的短篇剧本获奖了，
0: 有奖金吗？
3: 有奖杯。干什么？都干什么？东爷。啊。

0: 咱把这本子拍出来吧，孙东怡，你每一秒的迟疑都是对你梦想的不尊重。
1: 加油，咱俩合作，不带盲人玩。我不同意。
0: 这怎么又不同意了？
1: 这个故事如果把科幻元素去掉，那根本就不成立了。
0: 那科幻的景难找，特效又烧钱，咱们现在根本实现不了啊。
1: 我不管。 只能把本子和镜头磨好，其他的尽力而为了。
0: 那你要能接受5毛钱的辣眼睛特效，那就这么整吧。
1: 那5毛钱的特效是不是也比……
2: 说这么多有什么用？还5毛钱特效，2毛钱的你们能做得起吗？
1: 那我不管，导演的问题。
0: 编剧再改改吧。
2: 哎呀，没营业呢。
3: 哎呀，这整的挺热闹啊！
4: 师哥，看来我来的不太是时候啊！啊，那个上次这个事儿，我有点不好意思。其实那个剧本挺好。
0: 哎，师哥，哎，水、饮料，你看你喝哪个？
3: 啊，好。
2: 其实我这……
3: 我刚在城里翻出来一兜零食，省口都有，您看，您吃哪个？
2: 其实我今天来啊，
0: 我先走了。
2: 哎，东怡，别走啊！我说你们有没有完啊？坐着来。我今天来你们这儿是想跟你们聊聊正事儿啊，聊聊合作的事。
3: 哦，
2: 师哥是想入驻剧本杀呀？不，剧本杀我是外行，主要是想跟你们聊聊电影项目。
0: 好啊，师哥，这是我们编剧，您看是哪个本子了？您跟他聊。
2: 啊，对，我们也承接这个委托创作啊。其实按照现在这个体量啊，以你们的实力，也很难把它完成。这么好的创意，这么好的本子，难道你们不想把它拍成院线电影吗？我这回是真心想开发这个项目。
0: 跟你们合作，这样，投资呢我来拉，我就是想把你们和这项目推出去。这好啊，这个师哥这意思是想组建团队了？
2: 那就看你们愿不愿意了。
4: 我们
2: 行，你们先考虑考虑啊，我今天有点事儿，我得先撤了啊。
0: 哎哎，
4: 我们送送您师哥，
0: 送送师哥。
5: 哎呀，哎，你们这个地儿不错啊，回头我让公司盘下来，给你们做个工作室。
6: 大家干杯！哎，
5: 喝之前我提一句啊，等会儿，为了庆祝咱们时来运转，同时呢也欢迎我们的新伙伴静雅加入我们的大家庭，
6: 欢迎欢迎。
3: 再吃不会接不上戏了吧？不吃我吃，来，这是我先看上的，
4: 我先拿的，
3: 你吃吧，我再去烤一串。哎，我也去啊，我烤的好吃。
4: 哪儿都有你。
3: 去去去去，撒手撒手，我烤的好吃。
5: 哎，我再去拿啤酒啊。
3: 相信我，我手艺好。去去去去去，一边去啊。
4: 我的直觉告诉我，他喜欢你，他才跟我生气的。哎，我第六感很准的。
3: 我跟他只是一同患难的生意合作伙伴。
4: 你看他现在的表情。

0: 别闹了，我跟她真没什么。
1: 东姨是好女孩，你别辜负人家，知道了吗？
0: 知道了，
2: 等着。

0: 的直觉告诉我，他喜欢你。你别不信啊，我第六感很准的。
1: 我们只是一起创业的好朋友。
0: 哎呀，你知道你现在表情是什么吗？心动且不自知。我跟你说，我们俩之间呢，哎，反正总之，他是个好男人。哎呀，别迟了，他刚才跟我说他找你有事儿，走
2: 啊，
0: 走。
2: 哎，宋宇浩。
3: 你想跟我说什么呀？
2: 他说你有话要跟我说。宋宇浩，我
4: 算了。
5: 想啥呢？
2: 没事儿，剧本啊。
5: 想宋宇浩呗。
2: 没有，
5: 就是想宋宇浩。
2: 没有，
5: 就是想宋宇浩。
2: 没有，
5: 就是
2: 没有。
5: 就有，
2: 没有，
5: 有，
2: 没有，没有，没有，
5: 有。
3: 这么多家要分你的授权吗？
4: 嗯，可火了。
3: 加油啊！问你个情感问题。你都没谈过恋爱。
6: 大熊啊，我把合同带来了，你帮我想个办法，你让东姨原谅我呗。大熊，你有没有办法啊？
7: 有，吃了他。
6: 哎呀，这也不行啊，大熊，我吃了它我反胃啊。那我也没你这么大体格子，你帮我想想其他办法呗。
7: 啊，大熊，你再帮我想个办法。大熊，我要跟东姨和好。
8: 你啥时候来的呀？
2: 你继续。
9: 咱们把这烧了吧，让之前的不愉快都过去。
2: 不是，你要烧就烧，你让我穿成这样干什么呀？
8: 这不有仪式感吗？
2: 经营场所不能有明火，
8: 从哪儿跌倒就从哪儿爬起来。
9: 况且现在又不是营业时间。

0: 可是你这个不会把烟雾报警器引着吧？
1: 就这点火不至于。
2: 怎么这烟越来越大呀？
3: 哎，怎么这个烟越来越大了？
4: 这不应该呀！
3: 你哪来的桶？
4: 家里忙。
3: 这是我上一车的牌没用完的。
4: 弄死！
3: 宋宇浩，宋宇浩，宋宇浩，宋宇浩，这儿。
5: 妈呀！我的天老爷呀！
3: 宋宇浩，你干嘛？你别欺
6: 负我！别欺负我！
7: 灭火器数量不够，应急照明没有，安全出口标志就那一个。你们是经营场所，一定要严格按照规定，还要有火灾疏散逃生的应急预案。
1: 那您放心，肯定会有的。
2: 哦，我们马上就安排逃生演练，
7: 抓紧时间人来，我们还会来查的啊。
1: 好。
3: 哎，大哥，我请问一下，我们会被停业吗？
7: 那都不会。
1: 谢谢，
3: 慢走啊！
1: 谢谢啊，
3: 慢走。
8: 干啥呢？就呜呜喳喳的。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传播品牌文化，提升品牌价值。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品牌，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相关节目。从一开始不了解大数据，到“十四五”时期，全省数字产业规模突破2800亿元。贵州用10年时间成为全球集聚超大型数据中心最多的地区之一，数据资源集聚和共享开放水平走到了全国前列。基于10年发展的产业基础，“十五五”时期，贵州将数字作为五大比较优势之一，锚定3.0版建设目标，进一步做强做优数字经济。
1: 新能源汽车是眼下炙手可热的风口产业。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均突破1600万辆，新能源汽车国内新车销量占比突破50%，而在其背后是一个庞大的基础产业——数据标注。数据标注师通过给道路信号灯、交通标志、车辆、行人等信息贴标签，助力 AI 高效学习。
2: 我们现在运用的是 3D 建模的技术，现在目前是数据标注里面比较前沿的技术。我们可以通过动态的一个监测和360度无死角的标注，来提升智能驾驶系统的一个安全性。
1: 能承接住数据标注技术的迭代，是源于贵州10余年在大数据领域的深耕细作。2014年，贵州率先启动大数据战略行动，凉爽气候、稳定地质与低廉电价为大规模数据中心建设提供天然条件，吸引全球顶尖企业布局。目前，贵州在建及投运重点数据中心达50个，不但抢占了大数据发展的先机，更抢抓到了产业的新机。
3: 贵州数字资源优势的形成是天时

0: 加人和的战略领跑优势，地利加集群的基础承载优势，形成了世界级的产业生态。当前贵州所汇聚的庞大算力与数据资源，已成为驱动人工智能爆发和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生产要素。这不仅是基石，更是将资源禀赋彻底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发展盛世的核心竞争力。
1: 依托数据汇聚优势，贵州大数据产业链持续延伸，数据标注产业迎来爆发式增长。贵州人口结构年轻化，18岁以下人口占比 27%， 全省253所院校开设大数据相关专业，年毕业生达 5.3 万人，精准匹配数据产业需求。同时，数据中心衍生大量标注需求，形成存储标注内生循环。正是基于这些优势，这家行业头部企业将公司业务全部转入贵州。
2: 我们原来在北京和贵州有两个团队，数据的采集整理，大多数的本科学生、大专的学生其实都可以来做。这个要求和北京的已有的人才的类型是有偏差的，数据标注需要规模化的人力资源的供给，还需要成本可控，所以说我们会发现贵州这个地方会更适合这个业务形态。
1: 企业也与省内职业院校合作开设项目班，定向输送人才。
3: 上午我们上课，下午我们就上项目。我们上课的时候，这是我们老师，下午的项目他就是我们的经理。
4: 我们是根据市场的实际需求，选择了四类产业作为我们的主要人才培养方向：本地生活、互联网营销、智能数据、虚拟场景，将我们的真实项目植入了我们教学的全过程，大大加强了我们各个环节课程的实用性。
1: 目前贵州集聚数据标注企业77家，从业人员超万人，产业初具规模。在筑牢产业链的同时，贵州加速推动数据资源向资产转化，立足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定位，打造全国算力保障基地。
5: 提供算力渲染的有160部，甚至更多一点，随着市场需求不断的提升我们的算力。
1: 从存储到计算，从通用到智能，贵州不仅实现了数据规模与结构的双升级，更在推动公共数据下场上走在全国前沿。2022年，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和贵州省气象局联合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官方气象数据专区，形成气象数据计算到交易的全流程。
6: 面向一些行业发展，我们可以根据它的需求，在时空分辨率还有时空维度上做一些定制，比如说有气温、降水、风速，我们会对这些数据做进一步的加工，给它产品化。
7: 我们参与了气象数据估值系列白皮书，给气象数据的市场定价提供了理论基础。截至目前，已经有国家级的气象数据，还有贵州省、天津、辽宁、四川等这样的省级的气象数据，总的现在有160余个。
8: 我们在全国率先上线了气象数据、电力数据、电信数据等26个数据专区，为增进数据流通交易互信积累经验。截止25年底呢，一共累计入驻市场主体2187家，上架产品2396个。我们还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26个数据要素服务创新中心，其中包括9个市州和17个省外城市。
1: 十四五期间，贵州数字产业年均增速16.2%。2026年，全省数字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3000亿元。10年的深耕布局，贵州算力规模实现每秒160亿亿次浮点运算，国产化智算能力领跑全国。蓬勃发展的数字产业已成为贵州独特的比较优势。
9: 贵州是在国内率先扛起大数据那这边旗的，已经树立了一个重要的名片。贵州的这个对数据的意识已经走在了前面了，那也随着经济进一步的发展，我觉得就可以有更好的去来拥抱新的技术、新的时代。
10: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贵州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支持、场景开放等措施，推动包括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在内的各类主体打造人工智能大模型应用场景。在黔东南州施秉县一家60人规模的苗绣企业，利用人工智能让产值一年翻了一番，带动绣娘人均年收入增加上万元。 AI 技术如何赋能县城小企业？来看报道。
1: 在这家企业，机器与绣娘的分工协作已持续快10年，机器快速

0: 完成重复性基础纹样，资深绣娘负责特殊针法处理和高端手工艺品制作。去年，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加入让人机协作的内容更加丰富，
1: 解决我们的当地的绣娘的群体设计创新的需求。因为很多传承人老师他也在反映说，我会刺绣，不懂设计，那这个时候用 AI 迅速的进行转化，把它刺绣的这么一个图案啊，就马上变成了一款手提袋，一件衣服。
0: 通过省大数据局牵线数据标识、算力服务等各环节供应商，企业依托多年积累的上万幅苗绣纹样数据，与贵州大学联合打造了国内首个苗绣行业 AI 大模型。只需一分钟，这个数字设计师便能生成30到50款原创图案，让绣娘的创意可视化。与此同时，一批设计专业出身的新一代绣娘担任起新老技术沟通的桥梁，成为 AI 模型的训练师和绣娘们的技术翻译。
2: 绣娘基本上不会使用电脑，我用 AI 把这个图设计出来之后拿过来，就跟绣娘商量这个部分绣什么针法。
0: 通过 AI 辅助，企业有效突破了设计人力不足瓶颈，将新品研发周期大幅缩短，快速响应家居、服饰、包装等多元市场需求。去年，企业产值突破3000万元，比上年翻了近一番，带动绣娘人均年收入增加上万元。日前，食品线苗绣 AI 创意赋能产业融合示范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中心示范案例，在科技赋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创新领域给出了中国方案。
3: 这个工具普惠化以后呢，它并不是一些大企业的一个专属，中小企业之中它会以这个低成本的一个工具去解决这个企业资金和这个人力成本方面的一个不足。与传统产业融合过程中，人工智能其实起到了一个放大器的作用，而不是替代者。只有持续投资于人，让人具备审美判断和文化转化的能力， AI 生成才能真正落到实地。
4: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贵州各地企业立足产业基础，以科技创新和智能升级为引擎，在高端装备、清洁能源、特种材料、绿色建材等领域多点突破，推动制造业全链条提质升级。
5: 在贵州万山经济开发区，去年引进的这家风电装备研发制造企业正全力推进风电装备国产化制造，为更好适应本地产业链，加快市场布局，企业创新研发了适配高海拔山地环境的高性能智慧风机。今年以来已接到200余台风机订单，
6: 基地从那个2月份开始组建，8月份开始试生产，目前我们能达到每天一台生产产能，主要交往我们贵州、重庆啊、湖南啊，
7: 预估年新增营业收入超10亿元，将为本地直接创造税收2000万元，直接或间接带动上下游就业150余人。
5: 在贵阳宗堡区，这家高端装备零部件研发生产企业智能 3D 打印设备不间断作业，工人们正对刚刚浇筑成型的卫星框架零件进行打磨。自2022年入驻以来，企业在特种锻造等领域持续研发，成为国内少有可生产卫星主承载框架核心部件的企业之一。
8: 3年多的研发，今年我们将进入批量的试制和生产，6月份要形成无人机起落架、500副低空卫星主承力框的生产呢，达到1000套。
5: 该企业还与多家知名高校共建联合实验室，研发航天智能制造领域相关技术，并获得了22项国家专利。新兴企业加速发展，传统产业也在提质升级。在六盘水高新区，这家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研发生产出2100兆帕桥梁缆索用镀锌铝合金钢丝等特种钢材产品，填补了西南地区高端金属材料生产领域的空白。
9: 我们今年的目标是完成17.5万吨的产量，计划产值7.8个亿。
5: 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安陇县，这家石材加工企业通过引入智能化线锯设备，对石料进行精细化切割，高效环保的同时也提升了效率。
10: 同样的切一颗料，线锯切割可以多50个平方左右，速度的话是拉锯的1倍左右。
5: 目前，企业已在国内布局7个直营石材卖场，年可加工各类石材板材150万平方米，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
11: 做人讲良心，诚信。

酸烫，蕴含着苗族的匠心和智慧。

0: 传承经典，与时俱进，台里酸塔演绎新的美食传奇。酸塔香飘万家，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2: 今年贵州提出了新增旅居人口100万人的目标，依托山地公园省的生态禀赋，贵州正全力推进旅居产业发展。在贵阳清镇红枫湖畔57.2平方公里的湖面，蜿蜒的喀斯特岸线与多彩民族风情正孵化出一种山水为底、生活为师的特色旅居新模式。117家特色民宿沿湖生长，用一湾湖景、一份乡愁，成为吸引新贵人驻足的诗意栖居地。
3: 我们来到了有着贵阳小三亚之称的清镇 S 湾，在这里短短2公里的湖岸线旁已经生长了20多家餐饮民宿。去年有50多万游客选择来这里，他们不只是逛一逛，而更愿意坐下来留一留，在湖光山色中感受一段悠闲自在。
4: 在 S 湾的最佳观景点，一家户外咖啡厅沿着500多米的湖岸打造了草坪、沙滩、雨林等不同风情的观赏区域。这几天每天有超过800名游客前来打卡。
5: 在保湖的基础上去做一些开发，我们留出了最大的空白留白区域，保留 S 湾它的美丽，
6: 感觉挺好的，小朋友玩还比较适合。
7: 今天沙滩的感觉，小三亚嘛，
4: 做足山水魅力。一家品牌民宿打造了270度的观湖平台，清明假期该店的入住率超过80%。
8: 客房的话都是能看到湖景的，早上能看到日出，晚上能看到日落，夏天会有落日音乐节，冬天的话人造雪来配合我们的湖景景观。去年基本上最高的话是2000人次。
4: 坐拥红枫湖20公里湖岸线的杉树村已经发展了62家民宿农家乐。今年村里新增了 S 湾区域的轮渡服务，缓解交通压力，并根据中老年旅居客群的需求，正在开发田园采摘等体验项目，实现从网红打卡到深度旅居的升级。
9: 主要来源就是四川、重庆、湖南这三个省份，增加一些体验类的项目，比如说什么枇杷园的采摘，还有一些蔬菜的采摘，稻田养鱼，融合发展嘛。
4: 湖对岸的右二村，来自江苏的新贵人王庆能到村子已经8年了。

0: 他从屯捕傩戏面具和民族服饰中提取色彩，将村庄打造成彩色小镇，吸引更多游客留下来。
1: 这幅画是一个4岁多的小孩画，都给他们裱框裱起来，当时就是到这边来，夕阳从那个地方落下去，整个湖的面都是染红的嘛，这个地方倒可以试一下。幼儿村的小朋友，我就一直教他们画画，把孩子对颜色的理解找一个载体，就画到了村子里，就形成了这个蒙安的彩色小镇。
0: 彩色小镇在社交平台上一炮而红，如何将网红变长红，当地探索出整村运营模式，将145户村民闲置资源整合入股，带动村民成为旅居产业的主人翁。
2: 整村运营模式，十三而言，收入的10%归老百姓所有，有30%是运营公司的，20%归这个村集体，10%他们就是生态小有资金。
1: 农村的这些山林胡草沙、独特房子的建筑结构，它都是资源。从高位去思考在地的生态和文化，再进行深挖，里面一共有5条巷子，里面会有小工坊、小村厨、小市集，再加上我们的大漆，它的产业全是在地生长出来的，通过文化的梳理在这里面进行一个布置。
0: 现在幼儿村不仅吸引了不少省外数字游民前来设立工作室和摄影空间，还吸引研学团队将课堂搬进了村里。
3: 我们前后有6-7次了哈，来入住，最长的一次玩了7天6晚。我在这里钓鱼呀，然后呢骑车呀，这些都挺好玩的。
4: 3天了，对，就是来做一个树屋项目，它的整个的环境很符合我们要做的这个活动的主题。
0: 来村里的不只有年轻人，还有老年人。村里种植了3500亩景观树，春有樱花，秋有桂花，是四季赏花的热门地。加上生态湖泊、水果采摘，多元的体验为村里带来不少回头客。
5: 他每天钓鱼回重庆，冻成了这个冰块，拉着一大箱。挺高兴的，今天还要来，已经交了1500了，一个月。那广西的，是12个人，他在住了1个星期，看了这个早樱，又看了晚樱。
0: 2026贵州旅居研究报告显示，来贵州旅居的群体既有25到34岁的年轻人，也有50岁以上的银发族。为了让业态有差异、有特点，今年洪峰湖沿线打造了23.5公里长的骑行带。串联起幼儿村、幼七村、大冲村、杉树村等特色乡镇，形成旅居示范带，满足不同年龄群体的旅居需求。
6: 我们整个小院以蓝色跟白色为主，种了大面积的都是蓝绣球，是属于比较浪漫的，适合做一些婚礼性的东西。现在已经形成了经营方式，
7: 整体打包的一个方向，利用幼儿的樱花、芦笛的水果和那个茶叶、幼七的小环线的资源，让客人多留下来。
0: 以环洪峰湖旅居集群为核心，当前清镇推出了春赏花、夏避暑、秋探险、冬康养的旅游产品，力争今年避暑旅居接待突破2.6万人次。
8: 在贵州，不同的风景还很多，各地都在依托自己的比较优势，丰富产品，做足特色，让游客有的玩，玩得好，让每一位到贵州的新贵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山水，一种生活。
9: 榕江县凭借接地气的村超全民赛火爆出圈，持续释放流量红利，赛事带动当地旅游综合收入突破300亿元，村集体经济收入实现翻倍增长。从全民观赛到全民增收，村超 IP 如何赋能县城，走出一条文旅体商农深度融合的特色发展路？来看报道。
10: 手机尾号1027吗？
11: 啊，是的。
10: 手机尾号0028吗？
11: 去村超球场，师傅。
10: 好的，系好安全带。
12: 李邦平跑网约车已经4年，迎来送往见证着村超带来的烟火气与人气。
5: 以前的话，整个县城里面这几家网约车公司加起来的话，可能也就40-50台车，现在将近200台左右。以前我跑200一天，村超火爆过后，收入也高了7-8成，还是有的。
13: 一个欣赏足球，那个欣赏他们那个少数民族那个风俗啊，那个舞蹈啊，哈，感受一下文化。
14: 榕江的这个很好的，我喜欢这个感觉，接地气一点。
12: 在接单途中，李邦平还会主动向游客推荐榕江美景、美食和民族文化，希望大家从观球赛向游榕江转变。
15: 我给陈哥介绍一下，就是古荣清那里嘛，大力洞在

0: 牛皮火锅卷粉啊，濑粉啊，碰到广东的一个，比如说这次回去带的是家人回来，下次回去又带着朋友回来，再下次去的话他又带着同学过来。
1: 村超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也激活了当地群众的内生动力。越寨村村民张爱珍今年50岁，一年来他每个周末都会来到球场，为大家免费提供自制的凉虾、葵花粉等特色美食。
2: 因为我们的村超让整个中国知道了我们的榕江，我做什么我特别的带劲，也让大家看到我们热爱生活的这种精神面貌。
1: 随着村超的发展，朗动女子足球队队长谢荣也从一名广告从业者转型成了村超推荐官。
3: 村超火爆出圈以后，我就开始做了农产品自媒体。村超对我的改变就是让自己更自信了。
1: 以赛聚人，以人兴产，旺盛的人气，庞大的流量，让榕江成为投资热土，一批企业慕名而来，在这里落地扎根。
4: 我们和政府合作了100亩辣椒示范基地，带动当地老百姓种植辣椒，形成一个产业链。目前我们解决就业的50人左右，2026年目标是要做到2000万。
5: 春超前我们只是在网络上销售，春超崛起了以后吧，各村寨的旅游业、服装呀，都在带动我们的销售额，比之前增长了50%。
6: 村超火爆出圈以来，榕江吸引了大批优质的企业入驻，包括农产品精深加工企业、综合物流企业、光电制造业，还有智慧供应链电商企业等等。全县村集体经济收入从2022年的5890万元增长到了2025年的1.58亿元。接下来，我们要把村超打造成榕江的共富品牌，让全民足球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
1: 文旅引流，产业固流，富民增收。2023年至今，村超赛事已累计吸引游客超27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300亿元，带动全县新增经营主体超9000户。
7: 去年村超赛、非遗美食赛以及班超赛一共打了1038场比赛。今年“一带一路”的国际赛呢，我们预计会在16支球队来参与这支比赛，打响村超国际品牌。
1: 小足球撬动大经济，从单一文旅一时热到多元产业长久旺，榕江县立足乡土特色，深耕赛事品牌，正推动村超从民间赛事向融合发展转变，让流量红利源于人民也惠及人民。
8: 把村超的流量转换成兴业强县富民的增量。今年呢，我们将继续办好第二届的村超的全国赛，2026年的村超国际赛，全力以赴呢来筹备2028年的村超世界杯，用一颗小足球带动县域的大发展。
9: 世界三大设计奖之一的德国 IF 设计奖日前公布最新评选结果，贵州汉凯斯智能技术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无人驾驶小巴，从全球66个国家近11000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这款产品以移动级空间为核心，打造出圆润对称的未来胶囊造型，已申请超200项全球专利，可灵活切换移动咖啡车、无人零售店、通勤巴士等多种功能，目前已落地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好的，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品牌节目，每周6晚的18点，我们不见不散。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2: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6: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

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好肥料开林灶，鸿福肥料丰收满仓，世界有灵更美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贵州调研，强调人大要围绕中心依法履职，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做贡献。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赵乐际同志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研究巡视党的创新理论传播、法治建设等工作。
0: 各地以民生实事为抓手，在安居保障、技能就业、基层医疗领域精准发力，推进惠民项目落地，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将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实践成果。
1: 废酸循环利用，煤炭高效转化，技改节水节能，我省工业企业加快绿色低碳转型，133个国家级绿色工厂和26个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成为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有力动能。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近日在贵州调研，强调人大要围绕中心立法履职，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做贡献。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机关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0: 5月15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赵乐际同志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学习贯彻全国巡视工作会议暨20届中央第7轮巡视动员部署会精神， 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传播、法治建设等工作。
3: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赵乐际同志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始终坚定正确政治方向，把国之大者与地方高质量发展实际有机结合起来，推动全省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更好推动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提质增效，对标四个机关定位要求，抓好人大自身建设，精心筹备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抓好产业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等工作，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视，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少数，深入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要进一步抓紧抓实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做到措施不落地不放过，问题不解决不松手，成效不达标不消耗，以整改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以高度政治责任感有力推进党的创新理论高质量传播，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在深化理论学习、加强研究阐释、创新载体方法等方面狠下功夫，持续强化忠诚教育和感恩教育，

0: 引导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深学笃用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奋力建设更高水平法治贵州，为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1: 坚守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初心。贵州以小切口为突破口，以关键小事为着力点，聚焦群众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小而美民生实事，精准破解基层治理、生产生活、公共服务中的突出难题，以实干担当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2: 上个月，贵阳市花溪区新关口寨城中村改造安置房项目迎来交付，254户、760余名回迁群众顺利拿到了新房钥匙，这一节点较原计划时间提前了16个月。
3: 依然讲的是说是3年，但是现在已经提前了1年半，心情非常高兴嘛，这个好的日子嘛，讲究东西啊。
2: 作为城中村改造工程，该项目曾面临群众诉求复杂等诸多难题，能提前交付，关键在于花溪区以正确政绩观统领项目建设，搭建了专项攻坚协调机制，以及全过程倾听群众意见，把科学规划和精细管理贯穿项目始终，让旧房征收和新房建设都跑出了加速度。
4: 开了多次会，老百姓反映的问题最激烈的还是一个安置点的位置，第二个点的话就是交付时限，从征收到建设都是做到一个有问题不过亿，采取了讲控责清廉这几个五字诀，是以老百姓的诉求为导向来解决问题。在建设环节的话，我们是采用那个倒排时序、责任到人来推进嘛。
2: 户型设计上，该项目参考大型房企的优质产品，既提升得房率，又精准适配不同家庭需求。交付环节还同步解决群众落户、子女入学等后顾之忧，签订协议即可当场办理不动产权证。
5: 六座就是幼儿园、中学、小学都进，非常满意。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启动以来，花溪区围绕学习研讨、查办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建立1+5+N服务调度体系，推动86家参选单位、890个基层党组织、26700余名党员扎扎实实开展学习教育，让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一件件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好事。
2: 就业是大民生，增收是群众最迫切期盼。黔南三都水族自治县精准对接市场用工需求，重点聚焦叉车、电工、美容等工种，常态化开展免费技能培训，为群众就业增收注入持久动力。
7: 看到政府的免费培训呢，然后就来参加了，希望掌握一门技术。现在的人越来越注重保养，感觉美容行业很有前景。
8: 叉车、电工、焊工属于市场紧缺技能工种，开展针对性培训，既能帮助返乡群众提升技能，又能精准对接沿海地区用工需求。
2: 三都还积极推动政企联合开展定向技能培训，为企业量身培育适配性强的技能人才。
9: 继续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牢牢守住就业基本盘，依托县内主导产业，加大岗位推荐，做好就业服务，加强技能培训，鼓励和引导我们群众实现在家门口就近就业。
2: 政绩好不好，群众说了算。在遵义市凤冈县，这句承诺化作了家门口的健康服务。当地组建了流动医院、巡诊医疗队，并为14个镇街道卫生院配齐医疗车，划分288个公共卫生网格，定期深入各村开展医疗服务。
10: 我在等你们这个车，我就是走路也不方便，走时候他们就停下来了，我就进医院试试看。
11: 在屋头的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啦、小孩子啊，出行也不方便，通过送医上门啦。一个是救他们的时间，一个是病人疾病啦，他能得到有效的一个解决。
2: 医疗车上配有 B 超机、心电图仪等设备，还备有治疗感冒、发烧、高血压等常见病药品，能够满足基础诊疗需求。此外，流动医院支持医保报销。

0: 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完成看病、拿药、报销全流程。
1: 下一步的打算呢，壮大咱们流动医院的队伍，进一步的完善流动医院的运行网络，更好的在第一时间解决好老百姓的就医需求。
2: 绿色工厂是指实现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的企业，是绿色制造核心实施单元。近年来，贵州坚持以含锌量、含氯量提升工业增长含金量，成功创建133个国家级绿色工厂，
0: 持续绿意盎然，生产车间里也没有刺鼻难闻的味道。企业引进国际先进的硫化床再生酸工艺技术和设备，破解了废酸再生这一行业难题。
3: 生产上的废酸通过加工管道输送到这里处理以后再回收利用，这套系统每天可以处理60方，每年满产的情况下可以处理1.8万方的废酸循环再利用。
0: 企业在生产洁净化、能源低碳化方面下足了功夫，废水处理站采用反渗透工艺等分类处理废水，再生水达标后循环使用，生产的余热通过热泵循环管网系统输送到磷化液加热过程、职工澡堂供热和办公室中央空调系统，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827吨，节约标准煤1140吨，新型节能变压器等机电设备耗电量同比降低近10%，每年节约电量约2000万千瓦时。
4: 新厂区淘汰了落后低端产品，高附加值产品占比达到68%以上，产能增长37.5%。绿色工厂认证为公司后续推进双碳工作落地见效提供坚强保障，有助于增强公司产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满足国内外用户对碳足迹评价的更高要求。
0: 位于六盘水市盘州市的这家企业深耕全产业链，构建煤炭分级分制高效利用、焦炭热量回收综合利用、粗本集中精深加工等9条完整产业链，实现煤电焦气化一体化循环发展。在企业中央控制室，工作人员只需轻点鼠标就能调整生产参数，确保生产过程高效环保、精准可控。
5: 2025年，公司投入约7500万元，用于开展生产系统超低排放改造及环境治理等工作。
6: 公司开展了二氧化碳至液化天然气碳中和利用项目，年消纳二氧化碳约1.5万吨，增加 LNG 产量约10000吨，中压蒸汽单耗降低30%，实施27焦炉双层管余热回收利用项目。项目投运后可年产蒸汽10万吨，持续提升能源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0: 在贵安新区，这家企业正式投产还不到4年，从建厂之初就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建设过程，引入先进数字化生产线与智能仓储系统，
7: 采用这种长条性的 LED 的采光带，它的间距也会比一般的要小，满足工厂的照明，同时更节能。
8: 所有的生产跟生活的污水最终都要汇集在污水站，经过2年处理之后用于工厂的这个绿化。
9: 实施了多项的技改项目，自2022年投产至2025年，我们的水耗和能耗降低了49%和17%，处于行业的中上游水平。
0: 企业的绿色低碳转型离不开政策体系的护航。近年来，我省制定了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绿色工厂梯度培育及管理实施细则等政策文件，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等多种方式，鼓励企业开展绿色化改造和技术创新。截至目前，全省已成功创建133家国家级绿色工厂、26个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
10: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色制造专项行动，加强国家、省市梯度培育，完善有进有出、规范化、长效化的创建机制，构建全纬度绿色制造体系，持续地推动工业节能降碳，加快资源高效化的利用，制造过程的清洁化，产业结构的高端化，奋力谱写贵州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0: 5月14号，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环境资源审判理论专业委员会2026年年会在贵阳召开，30多个省市区法院的庭长、法官、法学专家学者围绕贯彻落实生态环境法典、推动生态环境资源审判高质量发展等内容展开讨论。近年来，贵州法院在环境

0: 资源审判、恢复性司法实践、跨区域协同保护等方面取得的突破，让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印象深刻。
1: 贵州各级法院多年来在生态环境治理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一直是走在全国的前列。从全国第一家环保法庭、全国首例传统村落保护行政公益诉讼，再到倒戈古楠木王案的公益诉讼，这些案件都为全国环境资源审判提供了贵州样板。
2: 2024年，贵州跟我们广东啊有一个跨省的这个司法探位合作机制，这种跨省之间的协作是资源互补，是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么一个生动的实践。
3: 贵州呢，在全国设立了首个茶产业的环保法庭，通过保护生态环境，打造干净的鲜茶品牌，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
4: 赤水中院呢和中科院成立的全国首家长江上游珍稀专有鱼类的司法保护和科学研究中心，用司法加科技的力量共同守护长江上游的生物多样性，那么非常值得包括福建在内的兄弟省份的法院的学习借鉴。
0: 从审理全国首例环境信息公开案、全国首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到设立全国首个喀斯特洞穴生态圈司法保护基地，近年来贵州法院发挥首创精神，推动创新实践。目前全省法院共有环境保护审判机构45个，去年全省法院生态环境保护案件收案4088件，审结3270件。
5: 下一步，贵州法院将推动刑事、民事、行政三审合一、集中管辖等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公益诉讼制度，推动生态环境资源审判高质量发展。
6: 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贵州、湖北等地有大到暴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有序推进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群众安全度汛。5月16号凌晨，安顺市镇宁会一组苗族自治县突发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道路交通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损坏。当地应急、供电、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持续开展隐患排查、路障清理、电力抢修，全力以赴恢复辖区道路交通、电力供应。各地还通过强化电力、水利巡查调度，保障汛期供电安全及水利设施稳定运行。遵义市、仁怀市聚焦水库用电、低洼线路等环节，全面开展电力设施巡查。
7: 依据水库特性和防汛调度需求，提供差异化保障，与水库管理方建立24小时应急联络机制，确保供电异常时抢修力量最短时间到场处置。
6: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当地在严格落实汛期巡查制度的同时，根据雨情水情精准开展水利调度，
8: 加强与气象、水文等部门联动，实行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守，定时对大坝、泄洪闸、边坡等关键部位开展巡视检查，实现抽风和保证校友安全目标。
6: 为提升社区防汛应急处置能力，黔西南部一组苗族自治州安农县、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镇远县开展应急演练，通过模拟强降雨引发地质灾害、电力设施故障等场景，强化各部门与乡镇的协同，确保能有效应对汛期可能出现的各类险情。
9: 通过此

0: 协同处置能力。
1: 第四届贵州省社会科学普及周活动近日在黔东南州榕江县启动，活动以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促进文明新风建设为主题，采取主场活动加省市县三级联动相结合的方式，扩大社科普及的影响力和覆盖面。现场开展了社科普及示范讲解、理论宣传二人讲、示范宣讲、社科理论知识抢答等活动。当天首发了社科普及读物《王阳明在贵州》《快乐村超》《姑妈篮球与他文化他力量》，举办了社科普及读物加地域优秀文化座谈交流活动。
2: 姑妈篮球它在于这个乡村女性她们的这种娱乐一种幸福感的呈现的一种形式，我想这本书递给读者的一个信息就是关心关爱我们的女性。
1: 据了解，活动将持续至5月22号，期间全省将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方式举办理论宣传二人讲、社科理论专题讲座等系列活动，进一步传播社会科学知识，提升全民科学素养。

0: 今天，2026年贵旅集团文旅融合业务洽谈暨青绿智游小车小团产品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吸引了来自北京及周边地区的旅行商、文旅企业代表现场洽谈对接。会上首次发布了小车小团标准化服务产品体系，
1: 以二至六人的精致小团为核心形态，亲友同行为主，无陌生人的拼团，配备了一个24的行程管家，保证出行的私密性和舒适性。我们目前的车辆有300台左右，贵州的安顺市、铜仁市、黔西南州、黔东南，还有遵义市，所有景区都全覆盖。
2: 小车小团方便了我们自由行的客人，我就想把这些线路、景点、民宿推向我们的市场，让更多的人感受贵州的不一样。
3: 今天不仅仅发布了一个概念，还制定了这种服务措施、服务的标准、精品的路线等等，小而精、小而美，这种精品的旅行团是很有市场的。
0: 贵旅集团还现场推出了融合阳明文化的阳明新路前行致远主题线路，以及乌蒙秘境重走长征路等一批特色文旅线路，构建起覆盖红色文化、自然遗产、民俗体验的多元产品体系。
4: 我们打造的这样一个旅居产品，让大家告别赶景点、排长队、换酒店的传统旅行方式，把家来搬进我们贵州的山水里，能够更加自在、深度的旅游。
5: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一起来看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眼下西南麦区迎来夏粮大面积收获，针对部分耕地零星破碎、大中型农机难以施展的问题，贵州加大推广自主研发的小型收割机，收获效率大大提升。中国新闻网报道，贵州积极推进水网建设攻坚行动，依托多级提水工程引水上山，新建水库连通水系，完善城乡供水设施。目前城乡供水一体化和农村规模化供水工程累计建设和改造输水管网3.5万多公里，全面提升供水保障能力。
6: 近日，138名来自毕节各区县的文旅骨干、非遗传承人参加了黔旅工匠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专题培训，旨在推动文旅融合，助力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建设。
7: 新闻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
8: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天气预报。昨天呢，我省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水天气，然而今天呢，降雨还将持续。具体我们来看，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大部分地区呢是中到大雨，其中贵阳、安顺、毕节、遵义、黔南、黔东南局地会有暴雨，部分乡镇呢会有大暴雨，在省的西部部分乡镇雷雨当中呢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在省的中北部呢是中到大雨，贵阳、安顺、毕节、遵义、铜仁、黔南和黔东南局地会有暴雨，部分乡镇呢还会有大暴雨，部分地

地区呢，在雷雨当中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洞察风云变幻，志享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天气资讯，你还可以扫描屏幕当中的二维码关注前气象，好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终于转阵雨，20到27摄氏度，遵义阵雨20到25度，六盘水终于转阵雨，17到26度。

0: 阴转多云，21到30度。
1: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目前我国下游作物收获进入高峰，
1: 今年以来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
0: 伊朗称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以色列称正准备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2: 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

0: 的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3: 青海清洁能源占比位居全国前列，今年以来当地立足资源禀赋，加快推进绿色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在位于西宁的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正对西宁至杭州的跨省跨域算电协同调度平台进行测试，平台预计今年投运。未来当杭州局地出现用电高峰、算力需求大等情况时，平台可调度青海相关地区承接实时算力任务，直接服务于杭州的智能制造、智慧民生、科研教育等行业。
4: 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提升跨省算力调度能力，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实时响应、双向匹配，加快构建西部绿电加东部算需协同调度新机制，实现算力任务跨区域灵活迁移。
3: 十五五期间，青海将在全国算电协同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加快建设以西宁为核心的数据产业集聚区，集聚超1000家本地数据企业，实现算力总规模超过10万P，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我们将以算力与电力深度融合为主线，持续拓展绿色算力应用场景，把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以真装实干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宁夏是全国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全境属于三北工程建设区的省区，是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重要阵地。这段时间，在宁夏境内腾格里沙漠的荒漠化治理现场，无人机搭载麦草在作业区域高效投送物料，治沙人员同步开展草方格扎设、试生灌木栽植等综合治理作业。今年宁夏将完成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治理面积150万亩，累计完成规划总任务的85%以上。
6: 我们将以灵草拾荒、一体化保护修复为抓手，聚焦腾格里沙漠东南沿缩编治理，通过工程布沙、规划灵草修复、风景保护等综合措施，进一步拓宽缩编绿色防护带。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巩固和优化生态安全屏障。面向十五五，宁夏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立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战略定位，科学推进国土绿化、草原湿地修复、荒漠化沙化土地综合治理。到2030年，将新增林草修复治理面积400万亩以上。
7: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扛起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使命，协同推进宁、蒙、陕、甘省际区域的联防联治，用心执律、精心护律、持续过滤，坚决打赢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让塞上江南越来越秀美。
1: 今天，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上午8时30分许，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

0: 航，通过垂直转运的方式平稳驶向发射塔架。自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进驻发射场，技术团队并行开展了垂直总装、垂直测试等多项工作。
1: 我们会开展三项测试，包括发射区的功能检查、点火及紧急关机的电路检查，还有全系统的发射演练。之后呢，会安排进行全系统的气检及推进剂的加注工作。
2: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我身后，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抵达发射工位，垂直转运工作顺利完成。这意味着前期火箭和飞船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结束，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今年以来，从国家到地方，一系列政策相互配合，共同为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广州的这家科技企业经过8年研发的产品今年准备上市，但是由于盈利不足，融资一度遇到问题。
3: 我们接触了很多银行，最终呢，这种担保贷及时的解决了我们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这个资金方面的这个困境。
0: 企业说的担保贷是今年最新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明确由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或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撬动了当地农业银行给他们发放500万元信用贷款。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多部门不久前发布通知，明确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再贷款政策支持领域，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扩展到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14个领域，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
4: 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产油量占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眼下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0: 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85%左右。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40%，进度同比略快。湖北1900多万亩冬油菜长势良好，今年当地将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的40%用于统一工种和技术示范，高产高油品种面积增至94%。在松滋市，当地首次推广抗根种病新品种，增产效果明显。
5: 这是湖北省松滋市沙溪坪村，这是患有根种病的油菜，根部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肿块，不能为茎秆提供营养。来看一下抗病新品种，主根粗壮，须根繁茂，这样的健全的根部可以让油菜更好的吸收养分，提高单产。
6: 新品种油菜亩产预期达到200公斤，比去年单产提升了40公斤。
0: 安徽依托792个农机应急作业队和460家区域性农机服务中心开展机收服务。在望江县，当地专门为小农户推出点单式服务，农户可以自主选择机型、作业时间和面积，灵活预约。
7: 我们预约了2台机器，8天下雨，临时又加了一台，当天就到位，抢台下雨前就能全部收完。
0: 针对近期降雨带来的晾晒难题，江西900多台各式烘干机具同步作业。在万安县，当地大力推广移动式烘干设备，为中小农户提供上门服务，随到随烘。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产油大县奖励、耕地轮作、绿色高产高效行动、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等项目资金，专项支持油菜生产。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较好水平。
8: 今年我们国家冬油菜啊，总体应该说叫做稳中有进。稳呢，主要是面积和单产；进呢，主要是含油量、品质会有所提升。
9: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
10: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实现从喝得上到喝得好的转变。随着受水区配套工程完善，工程受益范围正由大中城市向农村。

0: 拓展。受水区利用南水比率由2014年的5.4%增加至14.8%，南水已由原来规划补充水源跃升为工程沿线重要水源。
1: 工程水质长期持续稳定达标，东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三类标准，中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二类及以上标准。
0: 在保障饮水安全的同时，南水北调工程还充分利用汛期富余水量，向沿线50多条河流开展生态补水。华北地区地下水水位总体回升，永定河、白洋淀等一大批河湖重焕生机。
2: 我现在站立的位置是永定河的大堤，同时呢，这里也正在被打造成一条9.1公里长的慢行步道。眼下呢，正在盛开的油菜花还有蓝天碧水，已经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露营散步。曾经的荒滩正在变成全民共享的滨水客厅。
0: 眼下，南水北调后续工程也正加速推进。随着江汉神农号硬盐掘进机下线验收，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将加速掘进。目前工程主隧洞已掘进24公里，完成总里程12%。
3: 15、17，水利部将按照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要求，建设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东线二期工程，研究论证西线工程，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
4: 今年以来，我国工业资源循环利用实现多点突破，覆盖全领域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加速成型，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5: 不久前，全国首个轨道交通全链条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在天津落地建成。在现场，一辆服役20余年的退役地铁列车正在进行标准化拆解作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列车里的钢材、铝合金综合回收率超过98%，再生铜提纯纯度达到99%。今年以来，随着国家大规模工业设备更新行动深入推进，大量老旧落后装备加速退出市场。在内蒙古，退役风电叶片经过处理，就能成为高强度复合材料板材，单条生产线年消纳退役叶片可达万吨。在江苏徐州，国家级工程机械再制造基地可以对废旧挖掘机、装载机的发动机、液压泵等核心部件进行精密修复和性能升级，生产成本降低50%以上。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再生资源回收总量达4.17亿吨，回收总额1.39万亿元。其中，再生有色金属产量突破2000万吨，为工业生产提供了稳定的资源保障。下一步，我国将继续加快构建覆盖轨道交通、新能源装备、工程机械等全领域的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为绿色低碳转型和资源安全提供支撑。
6: 今年，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新技术持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了电力保供能力。
5: 今天，我国首台国产抽水蓄能变速机组在广东肇庆启动电气安装。通过精准控制抽水速度，这个变速机组能利用新能源发出的电，每小时把28万立方米的水存进蓄水池，需要时再转化为绿色电力。今年以来，伴随着新能源装机持续快速增长，全国抽水蓄能工程加快建设。截至3月底，已投运的抽水蓄能装机规模达到6709万千瓦。一季度，全国抽水蓄能机组发电量达到21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8%。与此同时，我国新型储能建设也跑出加速度。在江苏淮安，全球最大规模的压缩空气储能电站2号机组正在进行并入电网前的调试。
7: 电站2号机组并入电网后，将具备为电网提供30万千瓦、持续4小时的调峰能力，显著增强区域电网的调节弹性。
5: 截至3月底，全国已投运的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1.4亿千瓦。装机规模增长的同时，新型储能技术也不断进步。目前，锂离子电池储能已进入大规模商业应用阶段，装机占比超过96%。固态电池、氢储能等一批颠覆性前沿技术加速发展。新型储能在促进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电力保供能力等方面，正成为重要。

0: 好力量。
1: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扩大范围，各地多措并举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激发消费活力。
2: 江苏近日新增以旧换新自主扩为消费品类，包括智能家居、人工智能终端、医疗消费等十类产品，精准对接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并增加消费品送新的同时拆旧运旧服务，保障政策顺畅落地。宁夏今年通过两新政策扩为赋能，延伸开展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对购买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智能服务机器人等五个类别的智能家居产品给予15%的补贴，对60岁以上老年人购买智能健康监测产品等给予20%的补贴。陕西今年以旧换新政策以补贴资金共计18.44亿元，带动消费186.87亿元。在陕西宝鸡，国补直减、旧机折价等多重优惠措施落地，数码卖场以旧换新热度持续攀升。在四川，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政策同时发力，补贴立减，并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优惠，激发消费活力。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今年四川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申请量超695.73万件。
3: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2: 内蒙古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惠及面持续扩大，截至目前全区累计以旧换新126.1万件台，带动消费135.7亿元。今年以来，围绕汽车、家电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已投入3000万元专项资金，31类地方补贴补充覆盖了国补之外的其他品类。
4: 下一步呢，我们将打造全年的消费格局，推出不同的主题、不同的让利政策，争取给市民带来持续不断的实惠。
5: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日前陆续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患者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
6: 家庭病床简单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家庭病床服务遵循安全事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动态调整原则，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目前，家庭病床康复服务已在北京、上海等多地试点。北京市丰台区常女士因脑部损伤，在专科医院手术治疗后出院回家，但之后的康复治疗成了难题。
7: 回家本身想的呢就是做康复，现在在马家铺这儿住呢，离咱们的社区医院呢比较近，也比较方便。
6: 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派家庭医生上门为常女士进行了医疗评估。常女士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每周2位康复医生为她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并对家属进行专业的护理指导。
8: 它跟医院的病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用于一些康复的评定、康复治疗，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换管啊、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呢中医的实际技术。
6: 据了解，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于今年9月1号起在全国正式实施。目前，家庭病床相关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各地将细化落地配套措施，畅通患者申请渠道，扩充服务供给，让特殊患者在家就能享受到有保障的医疗服务。
1: 目前，我国多地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6: 今天凌晨，贵州安顺镇宁县突发短时强降雨，局地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雷暴大风。部分路段行道树倒伏，交通受阻，当地立即开展隐患排查、路障清理等抢险恢复工作。 在广西贵港，持续降雨导致城区部分主干道大面积积水，交警、城管等部门第一时间对积水路段进行管制。

0: 加速排水。目前，贵港城区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城区道路交通逐步恢复通行。连续降雨还导致江西赣州崇义县农田被淹，部分县道、乡道出现塌方。当地交通部门立即组织应急力量，安排机械设备进行塌方清理，迅速抢通道路。目前，县道全线恢复车辆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降雨强度将有所增强。四川盆地到华北、黄淮等多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针对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省份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随着马道枢纽最后一扇船闸闸门与液压起闭机连接完成，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的金属结构全部安装完成，这标志着全长134.2公里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全覆盖。同时，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日前印发，明确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知识产权服务效能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深化数据知识产权试点工作，高标准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将对系统可靠性等进行检验，同步验证航速等关键指标。目前，“爱达花城号”建造进度达到97.8%，按计划将于2026年底完成交付。本周末，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活动举办，院属100余家科研单位向公众开放。通过参观大科学装置、走进实验室、听科普讲座等约350场科普活动，公众可直观感受前沿科技魅力，学习科学知识。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据黎方和美方发布的消息，黎以停火协议将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15号，以军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据黎方数据，当天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黎真主党称，当天打击了黎南部以军士兵、坦克等目标。黎以4月17号达成临时停火以来，以军对黎南部地区的地面行动和空袭始终未停。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尽管当前与美国的停火状态极不稳定，但伊朗仍在努力维持停火，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他重申，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持续数日至数周，以方正在等待美国的最终决定。法国国防部官员15号称，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法国此前曾呼吁伊朗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此前称，任何以护航为借口部署域外舰船的行为无异于加剧危机。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分别上涨4.20%和3.35%。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15号报道，33位美国经济学家参与的预测调查显示，美国今年第二季度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6%，远高于他们在上一次调查中预测的2.7%。 经济学家预测，美国近期通胀飙升的势头在未来几个月内可能进一步加剧。刚果金政府15号发布声明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致死人数已升至80人，另有246例疑似病例。世界卫生组织说，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次发生埃博拉疫情。埃博拉病毒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达50%至90%。今天在泰国曼谷，一列火车与一辆巴士相撞，巴士起火，火势猛烈，现场还有多辆汽车、摩托车发生碰撞。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25人受伤，救援正加紧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欧洲媒体15号援引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报告报道称，欧洲被认定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陆，变暖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与工业化前水平相比，欧洲的气温已经上升了约2.5摄氏度。这一趋势进一步凸显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加强气候韧性的紧迫性。报道说，欧洲大部分地区近年来持续出现高于平均水平的气温，极端高温、洪水及森林火灾等气候事件风险不断上升，对能源安全与经济稳定构成挑战。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文化在血脉中传承，文化在传承中坚守，守传统文化之根，铸中国梦想之魂。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老牛，这么巧啊，
1: 好久不见，
0: 干什么来了？
1: 啊，我陪我老婆出来取点钱。
2: 你好，
0: 取个钱还需要？

0: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他的下落，他的下落就是这个地方。
1: 金豆，受伤了，松树平中央银行抢了又抢了，抢了7万块钱，
0: 当场一死两伤。
2: 张可汗，肯定是他。
0: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位置、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3: 明白。

0: 的，我知道了。
1: 秦总，
0: 刚刚接到群众的举报，
2: 张航搭上摩的去了陈桥。
3: 陈桥，
0: 陈桥，
3: 陈桥。喂，你马上打给陈队，啊，如果这个张可汗在城桥下来的，那他有可能会往四个方向逃窜啊，抓紧布控。第一条，继续沿城桥街往前走，与之相连的是国道319线。第二条呢，倒回这个中锋路，沿红岩正街离开。第三条，沿一条公路乘车，他会进入那个城桥附近的工业园区，这里人密房多。最后一条啊，顺着一条小路会踏上铁路，在城桥正街附近，有两条铁路交汇。
4: 哎，你干什么呢？把身份证拿出来。
5: 各位观众，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案发现场，可以看到案发现场已经拉起了警戒线，到处是警车和围观的民众。同样，我们也看到法医在进行现场的取证，我们的医护人员也在第一时间来到了案发现场，将受伤的民众送往医院进行救助。
4: 跪下，跪下，
3: 跪下！怎么了，
6: 秦总？啊，我们的铁警在巡查的时候碰到了张可汗，牺牲了。
1: 秦总，
0: 这不就你说的那个第四条路线吗？
3: 这条路线出城最慢，他为什么会选这条路线呢？
6: 秦总，铁路线离云乐山不远，张可汗从小在那边长大，对那边山熟得很，这会儿他应该朝云乐山方向跑了。
3: 阿峰，去调视频，把阿峰线上铁路沿线200米视频全调出来看。

0: 我能不能确定他行动路线？快去！
1: 是。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云城警方调来大量学生支援调查，目前已
3: 枪声再次响起，云城再发血案，爆头哥重出江湖，810抢劫杀人案案发之后，警方立即调集了大量警力，追踪嫌疑人的逃跑路线。
4: 聂警官，我们警察学院的学生都调过来了，这是第一批，后面的马上就到。
5: 辛苦了，这边。
0: 没什么困难，张总队长。这次情况比以前好，比以前规范。
6: 那好，你们抓紧展开工作，全程布控，防止嫌疑人外逃。我接到通知，要到国外出差，有什么紧急情况，直接联系逃亭。
0: 好。
7: 秦总，现场的视频已经提取了。
0: 哪个？
8: 在那。
5: 秦总。您看，

0: 就是他，就是他。
1: 秦总，签单结果出来了。
0: 哦，
1: 中安银行用的是 M20，上海铁警用的是9毫米手枪，
0: 就是319杀哨兵那把枪是吧？
1: 嗯。
0: 马上通知下去，各胶东要道设卡排查。

0: 进。秦总，西城跟中城飞过来了10多个人，说是来支援我们的。还有个事，中城警方在网上发了消息，说我们云城放走了犯罪嫌疑人，他们怎么能这样呢？太不讲兄弟情义了吧！
1: 来，各位，开个会。来来来，西城的人在哪里？让我看见你们。
2: 这里，
3: 这里，
1: 这里。中城的人在哪里？让我看见你们。
3: 这里。
1: 云城的人在哪里？让我看见你们。
4: 这里。
1: 好，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也是考验我们。 意志、能力、耐力、综合素质的时候，所以我希望，这种时候，大家先不要抢功，心里先想着能不能把人抓住，再想着立功的事儿，好不好？好不好？
2: 好。

0: 进来。
1: 秦总。坏了，我刚从山里面下来，云城的人都跑到云乐山去了，3万人啊把云乐山给围了，7000的警察，23000的部队。

0: 现在这个案子必须得拿下来了，啊，影响太大。我的意见是，发动群众，根据张可汗那个照片，发 A
1: 级通缉令。我知道现在这个案子媒体炒得很热，但是现在我们已经顾不了这么多影响了。我们要的什么？我们要的是这个人归案。8年了，这个人戏弄我们8年了，啊，一次次错失机会。 不是查这就是查那儿，这简直就是在检验我们警察队伍到底行不行，到底能不能打赢仗。太凶残，太猖狂了！我们研究他那么久了，他所有的反侦查手段都是针对我们公安机关。
2: 但是老百姓，他反侦查防不了，因为他必须生活在老百姓中间。
1: 警察有多少人？老百姓有多少人？
0: 我们不能铺天盖地的把老百姓变成警察呀。 但是我们可以让每一个老百姓知情，陶婷。
3: 你的意思我都明白，我也非常支持你。我来协调，发 A 通。

立即印发通缉令，300万份，准备车辆人员，把云城的大街小巷都给我贴满了，把华江沿线主要城市全都给我贴满了。2012年8月10日上午，云城市松树坪区中安银行易储区总门前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杀人案，犯罪嫌疑人张克涵杀死一人，杀伤两人。 抢走死者随身财物后潜逃，张克涵，男，汉族，42岁，松树坪人，身高1.67米左右，中等偏瘦身材，肤色较黑，长方脸，眉毛较浓，双眼皮，右眉中部有一颗黑痣，左耳廓后有一颗黑痣，右上唇有一块泛白胎记。云城口音，会驾驶汽车。对发现线索的举报人，协助缉捕有功单位或个人，将给予人民币50万奖励。

0: 喂，你好，派出所，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
1: 哎，我在那个大顺商场，刚刚在那个一楼上二楼那个自动扶梯，我看到了张可涵。
2: 我们到了，你在哪里？
1: 我就在那个商场门口呀。
2: 你挥个手，我们看一下。
1: 你还没看到我呀？哎，这里。
2: 行，我看到了。是你报的警？
3: 是我。刚刚我还看到他在那个商场门口，转眼就不见了。
2: 人在哪里不见的？
3: 就在那个里头，就是这里。
2: 你不要急，你慢慢说。
3: 当时我从下面上去，他下来，他还看了我一眼。我手机里有照片，绝对不会做的。快点，就在前面。啊，这里，他从这下来，我在这上去，在这里他看到我的。
2: 你有没有看见穿什么衣服？有没有包？
3: 穿了一个条纹开衫，手下拿了一个黑色皮包。
4: 黑色皮包，
2: 条纹开衫，黑色皮包，覆盖罩，我去上面。

0: 喂，长女，山下怎么样？通缉令发一天了，有没有什么线索？
1: 一共有121条。
0: 哦，有没有有用的？
1: 没有，全否了。其中有一个电话是地下民警打的，向茂林上街，已经处理了。
0: 那有没有有争议的？
1: 有三个是有争议的。
0: 哦，你把有争议的拿上来，一起研究一下。
2: 哪个商场啊？你确定？
3: 他进商场的时候就看到通缉令了，他在做商场自动扶梯的时候，一抬头就看到他了。
4: 是是，
3: 确定无误。
2: 那好的，你让他把那个电话号码留下，随时保持联系。哎，小李，这里有个人说在大顺商场看到了张可汗。
5: 这些人怕是想钱想疯了吧？昨天才杀了人，今天就跑到商场里面去，这怎么可能啊？他怕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吧？
2: 我先去汇报。

0: 秦总，这是小柳他们找的三个视频，他们在路上已经排除了两个，就剩下这一个了，商场。
1: 就是他，没错。忠诚案发第三天去的商场，这次案发第二天又去商场了。
2: 你看一眼就能确定？
1: 我确定，他这个
2: 秦总，我们大家都很相信你。你如果这样说的话，可能会扰乱军心的。我提醒您，现在还有30,000人在这个地方围着呢。
1: 是，我不应该在这儿说。我马上下山，下去喝茶。嗯。

0: 刘，
1: 哎，
0: 你怎么看的？你觉得是这个人吗？你说呀，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没事儿。
1: 我觉得像。
0: 为什么？
1: 因为你说的那些特征，他身上都有。
0: 那商场还有其他角度的视频吗？
1: 好像有。
0: 赶紧，把商场所有视频调出来，赶紧。
2: 好，我来安排。

0: 没问题，就是他。他右脚有毛病，每次上楼梯都会先迈左脚，走十几米他就会回头，上楼梯上车都会回头。你看，回头，回头了吧？从这儿数，十几米，十几米看，看回头没有？
1: 回了，
0: 回头，错不了。

0: 秦总，有什么指示？
1: 你等会儿，一会儿我给你发一东西啊，你看看。这个东西呢，我也发给忠诚了，这个人已经是被否的了啊。我希望你好好看看，拿出一点依据，拿出否的依据，懂吗？
0: 懂，明白了。

0: 喂，啊，吴老师啊，您能赶紧到云城来吗？我感觉这一次可能会有结果，我希望您能见证这个历史时刻。
1: 好，我马上就去，今天晚上到。
0: 好。

0: 6万，才剩不点儿。
1: 你存5万，自己留1万。存到我之前让你开的那张卡上，2张卡分开存。知道了。我让你带的东西带了吗？
0: 你要这个干什么，
1: 哥？我们跑吧。
0: 跑什么跑？
1: 我好怕呀。
0: 老子天天在坟地里睡，都不怕。你怕什么？过2天我要干点大事，等有了钱，我带你到外地耍。
1: 啥时候嘛？
0: 到时候我告诉你。回去吧，我走了。

0: 刘登，
1: 秦总，
0: 哎，
1: 视频我们看过了，这个怎么可以否呢？我们看了三个小时，这个人就是啊。
0: 好，我知道了，赶紧歇会儿。
1: 秦总，我就不歇了，我继续研究一下。
0: 好。喂，
2: 秦总，我小廖。
0: 嗯，
2: 这个人不能否啊，就是这个人。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您看一下邮件吧。而且这个人的步态特征，我们通过该男子的身高体型与张可汗对比，发现两个人高度相似。而且这个人的步态特征与我们之前研究的张可汗的步态特征高度吻合，都是右脚有毛病，往前走时腿会往回勾，上下楼梯必先迈左脚，右脚比左脚快0.02秒，走十步左右就会回头。还有810案件后第二天就出现在商场，和中场106案件后第三天就去逛超市。
3: 小秦
2: 也
3: 怎么样了？
0: 哎，小六，我这邮件已经看到了，好吧，先这样。谢霆，您下山吧，可以下山了，肯定是张可汗，没有问题。我们对比了319的视频跟这次的视频，这个人的右脚比左脚快了0.02秒，绝对是他。

0: 从319到今天3年了，从案发第一天已经8年了。我们吃了很多亏，也吃了很多苦。这一次吧，有一些事儿，
1: 我都知道了。那边在微山，这边商场呢，又发现了嫌疑人的视频，但是就是不被确认，是不是？
0: 也没有不被确认。西城的视频专家还有中城的都确认了，就差云城。
2: 这儿，
1: 车到山前没有路。
3: 我们又做了视频对比，的确，319案件的视频呢，和这个视频都显示，这个人的右脚要比左脚快0.02秒，绝对是他。
0: 这样，这个商场里还有多少视频，全都调出来，全都看一下。

0: 停！
1: 秦总，张可汗从来不用手机的，这到底是不是他呀？
2: 你都这个时候了，你说这废话干嘛呢？如果你觉得不是，你证明他不是不就行了吗？你不知道摸排工作里有查否这一项吗？你为什么不尊重专家的意见？你与其质疑，你不如去证明。
1: 我证明什么？
2: 证明什么？去让技术部门查这个手机，证明什么？

张可汗，男，汉族，42岁，棕树坪人，身高1.67米左右，中等偏瘦身材，肤色较黑，长方脸，眉毛较浓，双眼皮，右眉中部有一颗黑痣，左耳廓后有一颗黑痣，右上唇有一块泛白胎记。云城口音。对发现线索的举报人，协助缉捕的有功单位或个人，将给予人民币50万奖励。

0: 秦总，有新线索。视频上的手机是非实名的，只跟一个人联系，机主呢叫蒋美珍，实名。两个人看上去呢是情人关系，短信内容在吵架。女的说外面都在说男的抢的是20万，为什么只跟她说是6万？还有就是，男的对女的讲述了别人不可能了解的8/10抢劫作案和杀害铁路民警的细节，并且说准备在14号再干一次大的。
1: 14号，就明天。对，赶紧通知所有人来指挥部集中开会，商量抓捕方案。
2: 是。
0: 秦总，现在情况都已经调查清楚了，我们商量了一下，得出了一个最好的方案，就是等他开机。
2: 我们盯了他们很久了，他和蒋美珍的手机都是关机的。
3: 好，我来说吧。啊，现在我来讲啊。我们专家组啊，最近一个月一直在研究张可汗。

0: 心理模式，啊，这个不拿手机，只是他的外在表象，他还是有手机的。但是以这个人的性格，他绝不会留下任何把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不是要考虑，他手机扔了怎么办？他不带手机怎么办？等他开机吗？也许你永远都等不到。现在这个机会，稍纵即逝。所以我的意见，不能等，要主动抓他。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迅速调集便衣过来。
1: 便衣怎么抓？目标怎么确定？
0: 我们有办法。常务局长，云城有多少个公墓和私墓结合的地方？光坟圈子不行啊，必须是公墓和私墓结合的地方。
1: 有三个地方，
0: 松树坪有没有？就是张恶寒家附近。
1: 有。
0: 好，我们不可能全程布置啊。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张恶寒的手机消失最近的地方就是松树坪，所以首选松树坪。这半年多啊，我们对张恶寒的习性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根据我们的研判，明天一早，他可能会出来作案。我直接布置吧，啊，今天晚上必须调集至少300名便衣警察过来。分三条线布防，第一条线是刚才我说的山上公墓和私墓结合的这条线，第二条从山上下来公路沿线，第三条银行，因为他还要抢钱。
1: 300人，现在已经9:30了，根本来不及啊。
2: 来不及啊。
3: 好，你要300，我给你400人，明天早上8点布置完毕。
0: 好，但是不能8点，必须早上6点钟上岗，因为这小子有早起的习惯，每次吃早饭都6点多，最多不超过7点，6点多他就出来了，6点一过就下山了。大家现在听我发布最后的命令。小朱，你拿笔记一下，会后要一字不差地传达下去，啊！
4: 是，
0: 所有干警必须提高警惕。今天晚上回去，把功课给我做足。张恶寒持有枪械，善于伪造特征和习性，一定要高度警惕。但是见到他，一定不要慌，认不准不能动枪，也不要盘查。记住，不要盘查，一旦盘查被他听见了，那这个人就没了。你一旦惊了他，你是抓不住他的。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如果犯罪嫌疑人从你身边划过去，按照我们的规定是要接受纪律处分的。最后一条，我们的目标力争抓活的，但是如果这个人对你的人身安全产生了威胁，那就就地击毙他。

0: 3:15，三线布置完毕。
1: 通知所有普控人员，枪不能背在身上，都要收在挎包里，不能让人看不到。

0: 秦总，
1: 我们现在去哪儿？我们干嘛不定在甲本身的住宿呀？
0: 这个人今天绝不会跟江美珍在一块儿。
1: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呀？
0: 北至江边转。

0: 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我建议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干。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6: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非凡匠心，执着为念。

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大明，这才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喂，
1: 秦总，人被击毙了，我们打死了张可汗。
0: 再说一遍，
2: 人被击毙了，我们打死了张可汗。

年了。川儿，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啊。

来吧，传达任务。由于犯罪嫌疑人被直接击毙了，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我们要做最严格的法律证据检验。啊，一，要做 DNA 检验；二，要做指纹检验；三，要做枪弹比对；四，要让家属过来进行尸体辨认。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0: 这么年轻，漂亮，啊，怎么跟这种人，这种恶魔混一块了？啊？张可汗有没有跟你说啊？如果今天他得手，让你去南山把他藏那把枪给他送去，有没有？那你知不知道他拿到那把枪以后要干嘛？啊？你看着我，看着我，他要杀你，他下一个准备要杀的目标就是你，知不知道？你在他心里是个啥？猎物，挡箭牌。帮他脱身的挡箭牌。知不知道？那我现在跟你说了，你知道了吗？张国寒有没有手机？
1: 以前没有，他不用手机，是我要求他买的。他说每天开机半个小时，约好地点跟我见面，我就过去。
0: 那他到云城开枪杀人，这事儿你事前知不知道？
1: 我只知道他说要干大事情，但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0: 你知道他要犯大事儿，你为什么不报告？

0: 为什么不逃？你有机会离开他呀！为什么？你告诉我。
1: 跑不掉，他会杀了我。我有病，大夫说我有先天性心脏病，他答应要给我治病的。他还给我买了金项链，买化妆品，还拍了艺术照。我怕他，我离不开他。我反正就是失了命一条，我走到哪儿算哪儿嘛。
2: 回来喽，终于回来了。这辈子无数次的出出进进配行程，这次是我最舒心的，终于可以告老还乡喽。
0: 吴老师，这个案子破了，我这辈子当警察也值了。不管是对我自己，还是对这份职业，都算有了交代，可以说无憾，此生无求。
2: 川儿，这个话我说行，你可不敢这么说呀。哎呀，对你来说一切这都才刚刚开始啊，此生无憾吧，可以说此生无求不能说呀。往后这还不知道有多少事儿都在等着你。
0: 哎呀，我就是高兴高兴嘛。
2: 嘿嘿，哎，评奖评功总结
3: 听力啊，
2: 一定会给你开一个隆重的庆功会的。
0: 给我庆什么功啊？
4: 要说功，您才是绝功山伟呢。是您跟厅里申请，把我调到这个案子的。
0: 要感谢的话，也要感谢有这么个平台。如果非要评功的话，那我的意见是，多给那些参与办案的基层民警，像张健、蒋学义，都应该给特等功。他们真是了不起。

0: 老赵，我小何，他还睡着呢。
1: 金莲，我没什么事儿，就是昨天晚上刚从菲律宾回来，想跟这儿碰个面，说道的。
2: 赵飞啊，
0: 你那兄弟弟。
2: 喂。
1: 哎，川儿。
2: 嗯。
1: 起了。哎，我跟你说啊，我刚从菲律宾回来，这第一时间就想跟你通个电话。看看能不能碰个面说道说道。
3: 你别，你别电话里说了。
2: 来家里吧，来家里一块儿吃个饭啊、嗯，家里说。
1: 你这吃饭算了吧，回头再找青莲骂我。
2: 何青莲骂你？何青莲
3: 他为什么骂你？
1: 你这不是好不容易才回来吗？这刚回来我就过去，这不招人骂吗？
2: 他是为哎，
0: 老赵，你不来我才骂你呢啊！你把李文还有海平都给我带来。这电话你打我打。
1: 我。行，这样。
2: 哎，谭岩跟李文什么情况？俩人好上没有？
0: 我锅糊了。今儿这面糊的可真好。
4: 总算看见你有笑模样了啊！案子破了，你这心里边也踏实了哈。
0: 踏实？踏实啥呀？川那腰疼的都直不起来了，还硬挺着。你说说，奔五的人了，一点不知道心疼自己，还当自己二三十岁小伙子呢。
4: 别说他了。有时候我觉得咱们还是年轻人呢，
5: 真的。这孩子们硕士都快毕业了，咱们确实老了。
4: 但他那腰啊，你真得好好管管。
0: 他这案子没破，那压力也大。我有时候想想，那我这能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饺子就酒，越来越油。
1: 呦，疼一下。
4: 尝尝，
1: 啊！这白的你可少来点。
2: 没事，今天应该喝点。
6: 来，连姨，杯子。
0: 哎，好嘞，你谢谢。
2: 来这，往那边倒。
6: 先给连姨你倒。
0: 来，醋。
2: 来吧。这好几年了啊，去这么一次不容易，嗯，得说道说道。
6: 怎么说呢？当然是给您庆功了，拿下张可汗。
7: 姐，我爸就是一头孺子牛，只知道低头拉车，从不抬头要功。这白瞎我爸那么心疼你，你要跟他邀功，他得跟你急。
5: 有这么说你爸？
8: 那孩子说的没错呀。你说他破了那么多大案，啥时候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过？都给了基层同事，是不是？
2: 还有夸的吗？
8: 啊？
2: 啊？没有了。还有吗？
1: 好像也真的没什么了。
9: 功不可没，
10: 绝功是没。
2: 要夸，要夸就使劲夸啊！在家我喜欢听。
8: 来来来，走一个。
2: 来。。嗯，你这干啊，傻小子。
6: 秦爸，张可汗的报道我全看了。哎，我就在想，哪一天啊，我能跟您一起办个案子，那我这辈子都值了。你要是我领导，我这辈子可太幸福了。
2: 可别啊，我不是什么好领导，性子直，情商低，肝火旺，
1: 有点自知之明。
6: 我觉得这不是缺点，最重要的是能把事儿给干成了。
11: 姐，你是不是心痒想当警察啊？
6: 看你头痒。
11: 你怎么都打我？我又不是木鱼。
2: 你不是木鱼。你是榆木，榆木脑袋。
8: 哎，今天刚好人挺齐哈，我跟你们宣布一件事儿啊。萍萍下个月考雅思，今年就能去英国了。
0: 哎，曹老师家那曹阳是不是也在英国呢？
8: 可不是嘛！哎呦，那阳阳读得好，都读到博士了。我让萍萍也报考的那个学校，爱丁堡大学医学院，两个人在一块儿还有个照应，挺好。
0: 真好，
2: 选大学你也操心啊？
8: 嘿，那我是他妈，我不操心谁操心？
6: 我都25了，
8: 你就是85，我不还是你妈吗？
2: 去，去厨房我拿点醋。
6: 这是醋，去吧。
0: 吃饭，吃饭，吃饭。
2: 白醋，我喜欢吃白醋。去，我拿点。
0: 吃饭。
1: 我要吃饭。咱把这杯撤了，
2: 来。
6: 走一个。
2: 来吧，
1: 来来来来。

0: 妈到单位了啊，你呢？上课上没有？考试的东西都带好了没？
1: 妈，我又不是小孩了，我该干什么我该带什么我脑子里都过了好几遍了，你别那么操心了行不行啊？
2: 行行行，妈不操心不操心，那你放轻松好好考啊，妈下了班过去接你。
1: 哎，行了，我先挂了。

0: 你来干嘛？
1: 我来考试啊。哎，你来干嘛？
2: 我也来考试。
3: 请各位考生做好准备，考试马上开始。

0: 李文，
1: 哎，你咋跑来了？
0: 我猜你会在这儿啊，我正好没事，我顺道过来看看。
1: 放心吧，应该没问题，肯定能过。这都复习半年多了。哎呀，这考完试再有几个月就能出国了，心里也就踏实了。
0: 挺好，出国去看看。现在这社会多元，孩子的选择越来越多。
2: 这个之后出国是孩子的意见还是你的意见？
1: 我的意见啊。你是不是觉得我管得太多了？
2: 没有，孩子有时候该管还得管。
1: 可不嘛，我必须得管。跟你说，这些年我真的觉得我心里边亏孩子，我得补，我得好好管，别让他磕着碰上，要不然我心里难受。
2: 但是想想海平今年25了吧，咱们当年25岁的时候都独当一面了，也没啥好担心的啊。警察世家的孩子没那么娇气。
1: 平平是不是跟你聊啥了？
2: 那他跟我聊的可多了。
1: 那是，就跟你亲，跟我都没话。那他有没有跟你聊出国这事儿？他想不想去？
2: 这事儿他真没跟我说。
1: 哦，那行。
3: 你考警察，你爸妈知道吗？
4: 知道，我可是光明正大的。
3: 那你咋不告诉我？
4: 我哪敢告诉你呀？啊，那我不成了往你伤口上撒盐了吗？谁不知道你最大的愿望就是当警察？不过姐，你这也够厉害，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就不怕文一知道了削你？
3: 怎么削我？我现在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他不能绑着我再考一次雅思吧？
4: 文姨这脾气，我窜上来，谁也压不住。说啥来啥。哎，姐，你总不能一辈子挂他电话吧？
0: 关机了。可能没考完的吧？
1: 不会呀。出来的学生都差不多了，我进去看看啊。
0: 哎，行，先等着。进去干嘛？我给你打个电话问问。

0: 你这天天就是白天学雅思，晚上偷偷复习呗？
1: 那可不，时间多紧啊！谁呀？
0: 我爸。
2: 哎，爸。
3: 喂，小郑，考完了吗？
4: 考完了。
3: 嗯。你看见你姐没有？
0: 没有。啊，哎，对了。我姐不是考雅思去了吗？
3: 你重说。你是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
0: 那个，我跟我姐在一块儿呢。
5: 你等着别动了啊！我和你唯一马上过来。
0: 啊，好吧。我爸来了。
1: 事儿不大。
0: 文艺也来了。姐，要不这样，你先走，我一会儿跟他们解释。我帮你顶雷。
1: 我不走。啊？来就来吧，我迟早得面对。我等着他。
6: 带我到这儿干嘛？
7: 这次考得怎么样啊？
8: 放心吧，肯定能考上公务员。
6: 平平是不是来考警察了？
9: 是不是？啊，
3: 海正是来考警察的。
7: 我考完了，你在家里面等我吧。

0: 这些花都是大山子派出所的人送过来的。
1: 他们年年都来，局里的老人都退了，年轻的也来，他们都听过生子的事儿。
2: 感谢同志们还都记着他。生子。

0: 大家都记着你。今天我想跟你絮叨絮叨你姑娘的事儿。她之前一直想考公安大学，我一直拦着，我反对。但是现在如她所愿啊，她真的成为了一名警察。 有时候我也在想，会不会之前是因为我太狭隘了，所以才没有支持他？其实不是，我太知道这条路有多难走了。我现在真的不骗你，我又开心又担心。咱们俩就这一个姑娘。 我真的很担心，怕他出啥意外。妈，怎么才到？开心呢，是因为他跟你一样，也穿上了警服，他继承了咱们的这身衣服。
1: 妈，咱今天不难过，跟爸说点高兴的。爸，你看，我终于当上警察了。我今天特别开心。我现在就是想让我妈告诉你，你看我穿这身警服漂不漂亮？
2: 生子，你姑娘穿上这身警服，真漂亮。

0: 怎么没人说说我呢？嗯，我这力人怎么样？
1: 没想到，
0: 啥没想到吧？
1: 没想到你穿这身警服啊，也挺好看的。行了，走了。
2: 还行，
0: 还行，还行，还行，
2: 还行，就是很帅。
0: 夸我呢？
3: 秦爸，啊，你看我终于当上警察了，高兴不高兴？
1: 我当然高兴了。
3: 你知道吗？其实你当年在篮球场跟我说的那些话，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1: 我说什么呢？
3: 你忘了？你说学医也能当警察呀？
1: 我说过吗？
3: 啊，你全忘了？咱俩还盖章呢。
1: 什么盖章？那叫拉钩。
3: 你不记得了？
1: 我当然记得。海平，嗯，现在你当上警察了，那我要再问问你，你为什么想当警察？
3: 我爸死得不明不白的，我不甘心，我过不去这坎。
1: 错了，你爸死得明明白白，他是为了抓牛一国而死的，他是烈士，是英雄。虽然现在牛一国还活着，但并不等于你爸死得不英勇。海平啊，你当警察了，不能心里面只有恨，要有爱。
3: 有爱，
1: 对，热爱，热爱这份职业。你知道我们身上这身警服是什么吗？
3: 是什么？
1: 是盾牌，是保护我们热爱生活的盾牌。盾牌，
3: 盾牌。
0: 爸，嗯，你们聊什么呢？
1: 没聊啥。
3: 你知道警服

0: 你能告诉我警服是啥吗？
1: 警服？你说警服是啥？
0: 啥也不能。警服是盾牌。

0: 叶海平，您是？哎，
1: 马朝阳，来报道的是吧？
2: 马队长好。啊，
1: 正好啊，一会儿开个会，你也过来听一下啊。来，进。哎，海平，自己找地儿坐啊。嗯。咱们这儿是谁也顾不上谁。
3: 马队，
1: 来来，进来坐坐坐坐。
2: 马队，
1: 哎。哎，海平，自己坐啊。 我们一般是分三个组，一组呢10个人，一天要去7、8个现场，反正不是在现场就是去现场的路上，饭啊都是车上吃的，喝水。
4: 马队，我们今天开什么会？
1: 我们要跟刑侦支队一起合办一个案子，支队的程队一会儿要来，具体的他来说。
4: 哎，程队，嗯，人到齐了吧？哎，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啊。嗯，是这样的，昨晚高新区发生了一起枪击案，有人呢从对面楼向一个酒店开了20多枪，打碎了一整面墙的玻璃。我们后来领人查了弹道，发现一栋居民楼，那就这个楼，离案发现场100米。 最符合射击位置和距离。大家看这个图，我们目前已经锁定了那栋楼的住户，现在就需要刑事技术大队的支援来做一下心测。高队长啊，已经到了，正在新测室弄设备呢。
5: 心理测试。
1: 马队长，这个案子我能不能跟得上？
5: 像你这种刚来见习的，大家好好待着，准备准备文件。
4: 我辅修过心理学的第二学位，但是新测我没有接触过。我不说话，不捣乱，我就在一边跟着学。
1: 行吧，那这样，你把这份嫌疑名单一会儿给高队长送过去。
5: 你啊，正好还没有跟高队见过面，你在我们这儿见习完是要回刑事技术大队的，
1: 跟高队一会儿好好学习学习，去吧。
5: 好。
6: 右转，到头儿。好，咱们基础的这个新测编题已经整理好了，在过目前。
7: 好的，好。
6: 然后这个新测试也已经接上。
7: 是高队吗？
6: 哎，我是。你是？
7: 我是叶海平。
6: 哦。
7: 马队让我把新测名单给您送过来。
6: 啊，听说你分到我们技术大队了啊？
7: 这20多个名额，这可不是小活。
6: 嗯，一天测不完。
7: 一天肯定测不完，我们一天呢最多测3到4个，而且这个编题啊得有针对性，不能说谁都那一套。
6: 给你们排一下顺序，嗯嗯，我分一下组。
7: 好，
6: 那你先去忙吧。嗯。
7: 高队，我能留下来帮忙吗？
6: 这，
7: 马队那边已经打好招呼了，我想跟您学习学习。
6: 行，没问题，一会儿你就留下来。
8: 看看我们怎么工作的。等回头你见习完回大队，我再慢慢教你具体的。
9: 你再看看这个新测编题有没有需要添加的，隐私测试之类的，我再整理一下。
8: 高队，我现在需要做点什么吗？
6: 现在，这样，你去看看，看人都来了没有。
8: 好。嗯。一大早就折腾人，现在查出什么来了？哎，我告诉你啊。
9: 我现在正怀着孕，不能接触电脑，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你们得负责。
10: 好，好，好，大姐，你先里面休息会儿，行吗？
9: 程队，
6: 有规定怀孕不能做测试。
10: 你确定？
9: 这点常识我还是有的。
10: 大姐啊，抱歉啊，您怀孕几个月了？3个月了。您放心，我们呢绝对不会伤害你。
9: 我们只是了解一下情况，一定会为您的安全负责的。
10: 一大早警察就来敲门，全楼的人都被折腾起来了，饭都没有吃好，这叫负责？你的心情我们理解，这次情况比较特殊，是，的确是有点折腾，可你得明白，是犯罪嫌疑人折腾，可不是我们警察折腾啊。你看看，我们从大老远忙到现在都不容易，我们也不是随便叫个人过来，根据情况，犯罪嫌疑人。

0: 那是得仔细查了。
1: 哎，我也理解你们，我就是脾气急。
2: 这样，今天啊，我们不开电脑，也不连设备，您放心，就问您几个问题啊。来，程队，您把那个椅子帮我转过来一下，您坐到那边去，我就问您几个问题就行了。别紧张，就简单问几个问题。知道什么就答什么，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不想回答就不回答，直接说就行。
1: 行，你问。
2: 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1: 在家啊。
2: 跟谁在一起啊？
1: 跟我老公。
2: 你有没有听见枪声？
1: 好像有听见。哎，我还叫我老公起来看来着，他睡太死了。
2: 你有没有听到楼道里面有什么声音？比如说有人说话或者走动。
1: 好像有人出来看。哎，其实吧，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听见了，但是早上一问，他都说不知道。
2: 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
3: 在家里面。
2: 你家都有谁？
3: 有老婆有孩子。
2: 有没有听见枪响？
3: 枪声没有。
2: 你家里是不是有一支枪？
3: 没有。
4: 在家里。
2: 跟谁在一起？
5: 昨晚上和家人在一起。
2: 有没有听见枪响？
4: 听见了。
2: 有没有听到楼道里面有什么别的声音？
4: 有。
6: 11点左右。
7: 大概11点吧。
2: 请进。

0: 请您把墨镜摘一下。那不行，我眼睛不舒服，昨天没睡好。这是我们的规定，请您配合一下。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我在家呀。你家里都有谁？我和我老公。你有没有听见枪响？没有。
1: 你家里是不是有一支枪？没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那支枪？我没有。你丈夫有没有用过那支枪？我不知道，他的事情我从来都不参与的。
2: 是不是他丈夫？
1: 反应特别大，不管他表现多酷，只要一上机器，全能出来。在家里吗？我说了，我不知道。
0: 那我们开始了啊！麻烦您看前面，谢谢。

0: 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困难。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的想。

0: 可好吃了。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的圆，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大明，这才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慢慢跑，慢慢跑，安静不动，保持微笑。三，二，
1: 等等。

0: 姓名。
1: 沈初。
0: 年龄。
1: 20。
0: 职业。
1: 南通女子师范附属小学国文教员。我说了，张九经的失踪案与我无关，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
0: 在校期间，你和他的关系不是最好吗？

0: 你看，今年咱们学校招生的人数比去年多了几十个呢。
1: 沈初，今天我们要去参加的这个比赛是什么比赛呀？
2: 以前我们从来都没有参加过呢。这其实就是一种射击游戏，以前这种比赛都是以男生为主的。初中老师说，我们要多与男子竞争，从中。

0: 讲啊，我小姑娘被上海
1: 让一下，让一下，
0: 这是什么新的作家
1: 封杀？
0: 我带她到上海去演戏。
2: 阿南呐，我怎么办？我就有对你怂的娘是吧？
1: 小兵做啥事了，姑娘？
3: 沈叔，快上车吧，比赛要开始了。
4: 来了来了。
5: 一般的里边钻出来的货色，
1: 他
5: 还能有块好？
1: 你闭嘴！明明是他受了伤害，为什么反而成了他的错？你们怎么不去问问那些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为什么连一个小姑娘都要欺负？
0: 这丑事啊，最好就是不要声张。他这一跳，大家都知道了。
1: 这不是他的丑事，应该是他们这些作恶之人的丑事。
5: 被玷污了，他还有活下去的信心吗？
0: 名啊，名节是最重要的。
1: 名节杀不了人，偏见才会。
6: 作答开始。女子十万获胜，

女子师范获胜。加拿大大学，下一位。作答开始。

0: 江海大学获胜。哎，有人作弊。
1: 就是他。比赛现场禁止喧哗。他刚作弊了。拍到了吗？什么记者？哎，我们是学生。干嘛呀？
0: 女子示范，下一位。如果没有的话，江海大学将自动获胜。5、4、3。
2: 等等，我来。你是？啊，她是我们师范科一年级的学生。
3: 比赛继续。你女儿怎么样？
2: 没事，送去医院了。
3: 加油！这种比赛，你们女子师范本就没有资格参加。 女子本就一顿，难成大器，何况是你这样的女人。
2: 那就试试看。
0: 本人为决赛局，作答开始。

0: 女子吃饭活上。
1: 怎么样？无论你用什么方式，我身为女子，照样能赢你。
0: 我宣布，本次硕毒比赛，女子吃饭获胜。
2: 走吧。
3: 哎，东北走，给钱，给钱，哎，快点，快点，快点，愿赌服输啊！为钱他自己都架得住，谁能知道他会输呢？对不对？哎，快快快！哎，快点快点快点！那真的是愿赌服输。哥，你这找的人也不行啊。

0: 哟，你小子怎么在这儿呢？
1: 魏谦，魏谦。
2: 听说了吗？速度比赛，我们第一次参加就拿了第一，赢了男校，真是给咱们女士长脸。
3: 哼，我看以后还有谁敢说我们女生理科不行？偏见。
2: 不光理科，他们也喜欢说女生不懂历史政治，
3: 不让我们上桌吃饭，又说我们不会吃饭。
2: 你知道赢了比赛的那个女生是谁吗？
4: 不知道哎。
5: 号外号外，女士学生当街撕破贞操遮羞布。号外号外。
6: 哎，咱们学校没这号人啊，这些小报记者怎么乱写呢？哎，还真是咱们学校的学生啊。教务长，
7: 教务长，
8: 教务长，
3: 他是去年入学考试的甲等第一位，后来因为母亲去世，弟弟生病，家中拮据，是他父亲不想让他读书，所以一直没能入学。
6: 我们女士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学生。
7: 我看呐，他这个人性格太偏激，主观意见又多，实在是不适合当老师啊。
3: 我倒觉得他很适合女士，很有想法，也很会思考。
7: 当老师可不可以在公共场合表达这么多观点，得保持中立才行啊。
3: 他是我见过最为聪慧的学生，女士不是一向优待、学业优异的寒门学子吗？
7: 可是教务长啊，
3: 此事我已经向四先生请示过了，
8: 免去他所有学山费用，让他即日复学，
3: 继续工作。
6: 通州师范善用省内的经费，咱们女士的办学经费可都是自筹款，
9: 还有新校董，
6: 就马上到学校了，还不知会有什么变数。
8: 嗯，继续吧。
10: 老师，
3: 怎么了？
10: 我是来办退学的。
3: 你说什么？
10: 对不起，我要回家结婚了。

0: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1: 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流，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

0: 人文要山水，时光克峰峦，在黔中大地上，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造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八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乡野，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1: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印，
2: 数百年历史的凝结。
0: 这一站，贵州第二季，发现贵州，理解中国。
3: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4: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种歌，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杜绝浪费。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1: 本集我们将体验古今贵州人为适应山高水险的环境而采取的生存演化策略，沿着历史的进程，我们探访四个站点，顺应自然的古老生态农业范本，从江侗寨美德村的稻鱼鸭农田，
2: 三个月没能立吧，
1: 一屋同源身心同志的传统苗医，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的苗医世家，
3: 这药太好吃了。
1: 古代贵州人改造自然的范本，始建于明朝的安顺鲍家屯水利工程。
4: 有水无水则以水。
1: 以及当代贵州人进一步改造自然的案例，横跨关岭与贞丰两县的花江石磨化治理示范区。
5: 这么走一趟就理解啥叫一碗泥一碗饭了。
6: 《西游记》拍摄的地方。
1: 如果你想要了解贵州人与山川精灵共生的生存繁衍智慧，这就是一条难得的路线。

亿万年的地质运动造成贵州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和岩溶地形。从古至今，生活在这里的不同人群适应苛刻的自然环境，以各具特色的求生智慧创造着他们的家园。黔东南从江县的山间有许多侗族人居住的村寨。

0: 美德村是其中一个。他们沿溪流建房，在水稻田里放鸭养鱼，延续着一种天然的生态农业。
1: 林老师，
2: 欢迎欢迎。
1: 这就是从江的鼓楼吗？
2: 是的，鼓楼呢就是侗族的标志。
1: 不是，这打大老远看过来，这是一塔呀，这根本不是鼓楼啊，跟北京西安什么建那鼓楼完全不是一概念。
2: 对呀、啊，那个是汉族的吧，这边是少数民族的。
1: 那它这修成这塔的形状有什么意象吗？
2: 它这不是塔啊，它是树，是一棵杉树。所有的稻作民族啊，它都有一种树柱崇拜，
1: 笔直的树或者笔直大柱子。
2: 对，侗族它就崇拜杉树。
1: 稻作民族这个概念国内好像不是特别的熟悉，您是怎么定义怎么划分的呢？
2: 就是至少它是在4000年以前就开始种植水稻，
1: 初民时代。
2: 哎，整个长江流域，它往南那就是一直到长江以南，往北呢最初它可以到淮河流域。在4000年前，侗族它开始迁徙，进入了云贵山地，它把远古的生产方式传承下来。这鼓楼因为它很高嘛，您看它这个主柱就非常非常的粗。
1: 我这大树这得多少年了呀？
2: 300年以上，
1: 直径的能
2: 两个人能够是吗？
3: 这边就够不着了，
2: 两个人合不拢啊。
1: 俩姚明能成，咱们俩是不行。这最上面是鼓是吧？
2: 对，他把上面这鼓是不能随便敲的，过去特别重大的事情，比如说发生战争啊，召集全寨人集合的时候才敢敲。
1: 它不是一个日常生活空间里的东西。
2: 也有日常生活，就是聚会商量事情或者对歌。
0: 鼓楼是侗寨兴旺的标志，也是维系族人精神情感的空间。
2: 云贵山地我们看到这些少数民族都是山中间有一个小盆地，这边叫坝子，每个寨都很小，或者一个族群在这里生活，但是都有一个自己的神，
1: 有自个儿村庄的神树啊，或者一个神主啊。
2: 对，每个寨它不会有一个共同信仰一个神。我们现在看着贵州的稻作文化，它是传承了长江中下游远古稻作文明的根脉的稻作文化，
1: 跟今天我们所熟悉那种大规模的现代化农业不是一回事，
2: 完全不一样。他们现在传承的稻作农耕方式至少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
0: 侗族人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迁徙，但一直以稻米为食。由于水稻种植依赖良好的自然环境，侗族人很注重保育水土，养护山林，也把许多古老的稻种保留下来。不过由于现代农业方式的普及，侗族传统的生产方式也面临消亡。
1: 这边您是待过多长时间啊？
2: 我来过很多次。我们要去的这个寨子呢，我在那地方看到那个稻种就非常的古老。
1: 那是不是它的产量相对也差点？
2: 低，300斤吧，亩产。
1: 那味道怎么样？
2: 味道很好，它的古老稻种就是叫一家蒸饭，全寨飘香。
1: 跟东北大米相比，那味道怎么样？
2: 比东北大米还要香。
1: 这今儿咱能吃着吧？
2: 估计能吃着。稻鱼鸭共生系统，6000年前它是自然形成的。但到后来，这些稻作民呢进入贵州以后，湿地很少，环境差了很多，它就是一种人为的生态系统。我们今天因为现代的这思维，把业态分得很细，稻属于农业，鱼属于渔业，那鸭呢属于家禽业，就全给分开了，落到刚才我们说的产量很低嘛，但这一代的传统稻作民，他觉得不低。因为它没有单算水稻的含量，就说亩产300斤稻米，怎么也得产个40-50斤鱼，
1: 鸭子、鸭蛋、
2: 田螺、爱螺丝，它这么算，
1: 加在一块儿，这一点都不低，而且蛋白质什么特均衡。
2: 对，所以这个系统的价值就在这里，它就让我们反思，我们现在农业好像已经变成了一种工业化的思维的东西。
1: 对，现在把很多东西的理解理性化了，然后标准化了，

0: 抽象化了，但是把一些很具体的意义层面的东西就给丢了。
1: 对，
2: 张传辉40岁了，他庆幸自己回到了熟悉又亲切的侗寨。初中毕业后，张传辉南下广东打工，他做过五金抛光，收过废品，开过餐馆。那段日子里，他没有一天不想回家。在遇到现在的妻子凤英后，两人一起返回侗寨。
3: 现在呢，到我们择禾的季节了。今天呢，我们就再跟两个老师一起来复习一下择禾歌。
4: 好，
3: 预备起。
4: 探沟金盘。
2: 夫妻俩建造起云上粮仓，也在村里开办乡土课堂。每周末，这里为村里的孩子进行乡土科普，也传承古老的侗歌。
5: 两位老师好。
6: 你好，你好。
5: 欢迎，欢迎，欢迎。
6: 云上粮仓这名字是怎么个由来啊？
5: 首先，大家今天来到这里哈，就一下雨就在这个云雾的上面，云上侗寨。二楼过去我们都是放的粮食，现在的种子博物馆就在二楼。这个是我们目前收集到的这些种子的信息表。
1: 这个就是现在你们村一共有这么几种香河糯是吗？
5: 对，10个品种。我们会拿我们的种子去跟其他村寨交流交换，目前一共是有153个品种。这边是水稻，稻谷类，
1: 豆类，
5: 杂粮。这个就是香河糯，糯米的品种。
1: 那你们现在主要是吃糯稻呀，还是粘米？
5: 平时的话就是一半一半都有在吃，但是在一些重要的时候一定会有糯米。侗族人收稻谷一定会留一些在田里面给山上的生命。还有就是这种黑糯米，它的稻谷跟它这个芒里面的米粒都是黑的。
1: 这个很古了，
5: 很古了，
1: 远古的野生稻它就是黑的。
6: 所以咱们吃到这种白米是后来驯化的。
1: 对，
6: 这剥出来你看里面真的就是黑的。6000多年前，
1: 21世纪的今天，这种东西在这儿能看到，那真的是
6: 活化石。
5: 他现在种的人太少了，生活方式发生变化过后，种的人就越来越少。我们希望都能够尽量的去把它收回来，而且还要把它种下去。
6: 这不只是在为侗族保存一些东西，它实际上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关于6000多年前的一些历史记忆。
5: 美德村的建寨历史是有300多年。现在正式收稻谷的季节，刚收过来的稻谷，村民就会把它挂在河晾架。这个是村民家里面的粮仓，
1: 它这开着口，对不对？
5: 嗯，
1: 就这种设置，咱们给偷光了。
5: 在侗族的话，它就会有一整套的那个自治的那个规则，叫村规民约。过去你偷别人的菜，比你去偷别人的牛，惩罚力度更大。菜的话，只要用一点点的那个能力，你就去种得到了。
6: 哎，这个惩罚机制跟咱们熟悉樊楼里完全不一样。
5: 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高登乡最高的一个海拔了，近800海拔的高度。远处那里啊，最低的那个地方啊，海拔相差400-500，那就是都柳江了。我们侗族有句话叫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
6: 主要的水都是从山上这么下来。
5: 哎，对，就一块一块的就灌溉到下面的田。
2: 稻作民族有着良好的自治机制，稻田的分水系统需要统一协调，收稻时也离不开大家互助，由此形成侗族人不同一般的思维方式。
5: 我们侗族人收稻谷，不是自己家收自己的，我家收完了，轮到

0: 李老师家，然后再到石老师家，是很多人一起去帮忙。
1: 嗯，
0: 这就是田里面的鸭子了。这个鸭子已经长大了
2: 啊，
0: 我们一般是插秧过后又放的鸭苗，侗族的稻谷鸭里面鸭子的作用很大，它可以吃杂草松土，可以吃害虫，对稻田生态发挥很大的一个作用。来，背着背起来。
2: 好，
0: 里面要拿摘禾刀啊，要把一些稻穗啊放进去。
2: 摘禾刀这一会儿怎么用啊？
0: 嗯，然后我到田里面我教你怎么用。今天我们来帮供应的妈妈收稻谷，这就是香河糯，手的一掰过来就断了。收到三根四根过后，就把这个叶子稍微对齐一下，有一个弧度，叶子是不要的。收稻谷还需要配合的，每个人收了过后跟旁边的人一起搞成一个合把。
2: 咱是要来上一把吗？李老师
1: 来一把。
2: OK， 好。
3: 摘禾刀专门用来采集糯谷，在其形制上还保留着新石器时代采集工具的特点。
0: 现在上手了啊，干活都不想说话了是吧？
2: 嗯，我一下割了两根下来。
4: 哎呦，你的技术提高了，
2: 一下割了两根。可以是吧？
4: 可以。
3: 折禾要一根根折，耗费大量人力。人们通过互助把劳作变成联系情感的时光。
2: 终于把这一小片处理完了，咱这够一把了吧？
0: 够半把。
2: 三个人没弄出一把，这碗饭不好吃。
3: 适应有限的生存环境，让人与物发挥最大效能，侗族人创造了一种生生不息的生活范式。
0: 今天晚上我们看到这一桌菜呢，也是凤英做的。
5: 这是我们的鱼，稻黄鱼，它的鱼鳞是软的。然后这是鸭子，
2: 稻田鸭。
0: 鱼和鸭都是软面的。这个是香河糯，这个是黑糯米野生稻，这个是水牛毛糯，这个呢是用密蒙花来染的黄米饭。今天晚上我们这桌菜就是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品种，然后我们种了，我们养，充分体现了侗族的稻鱼鸭饮食文化。
2: 阿三可以开吃了。看着真的是太勾引食欲了。
0: 比较建议手抓酸菜啊、腌肉啊，把它放在里面。
2: 哦，包起来。哦，就这种吃法。
0: 对，然后就这样。
5: 侗族传统的就这样吃。
1: 哎，鱼也用手。
0: 鱼可以用手。
1: 我试一把。
2: 我早想用手了。
1: 这个米特别香，我来一把。
2: 这比东北大米香，
1: 是吧？
0: 嗯，极高的评价。
2: 今天您讲到稻鱼鸭
6: 农作的方式，
2: 咱们出民时代最开始就是这么做的。
1: 对，
2: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活态的，和6000年前的近似的东西。
0: 我和凤英都在外面打了将近10年的工。很早的时候，其实我们跟爸爸妈妈一起干农活的时候，也知道我们是这样的耕作的方式。但是这种耕作方式到底有多重要，当时并没有太多的意识。但是我们打工的时候就特别想吃到这些家乡的味道。
2: 嗯，
0: 有一点点遗憾，就是错过了老一代生活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在做的这些乡土教育，希望孩子们从现在就能够接触到这些乡土的知识、农耕的文化。
1: 多彩贵州，我认为它重要的底色就是稻种。
2: 风土给了你什么样的一个自然处境，在这个自然处境当中，即使你是不同来源不同血缘的人，你都得做同样的适应性演化。
1: 对，所以环境和人在这里完美的融合。
2: 嗯，
3: 多样的物种滋养着多样的文明。在黔东北，一种古老的医学至今仍在利益着人们。铜仁市松桃县地处武陵山脉，是古老的苗族聚居地。
7: 鸡冠花，
8: 红鸡冠啊，
7: 藤香芹，
8: 这个就是当归，桂枝臭牛肉。
7: 哦，桂枝臭，风干了嘛。
8: 这个臭降血压，血过后。这个叶子好有毒没？
7: 没得。

0: 跟着嗅度。
1: 这个治疗滴到身上，止痛效果好。
2: 哎，这个臭臭叫哪药啊？
0: 在胃里了嘛？
2: 哪里移植过来的？
0: 从房顶上往下来摘的。
2: 摘了好多年了？
0: 也十年了。止痛的，
2: 这确实是我们很好的一味妙药啊。
0: 百味的可以治百味病。
2: 如果老年皮肤痒，花椒附片，就是买东西生白糖这三味药的。有几代人了写这个书？
0: 有代人了。
2: 我在看有哪不懂的啊。
3: 读过大学的唐海华和堂兄唐求顺都是苗医，但分属两个时代。在唐求顺身上还延续着一个古老的苗医传统，有别于现代医学的知识体系。松桃地区在先秦时已有苗族等远古先民繁衍生息，保存着浓郁的巫文化传统。
4: 唐老师，
5: 嗯，你好，你好。
4: 哎，您今儿穿这个衣服，这是苗族的传统服装吗？
2: 哦，这个是苗衣大师服。
4: 我之前看到一些说法，说苗衣几乎是身边的所有东西都可以入药，是吗？
2: 是的，所以苗衣说的是百草都是药，个个都会医。
4: 哦，都会医。
2: 哎，因为医跟我们的生活融洽得非常的紧密。比如说这个羌瓣板蓝根，治疗咽喉肿痛也是很好的。这个是拉子鸡。加入了很多的苗药，比如说花椒呀。
4: 花椒在苗医里面也是入药啊？
2: 是的。
4: 是怎么用啊？
2: 驱寒，增加食欲
4: 啊。这药太好吃了。天天吃的药如果都是这个味道的话，那人们肯定就全都长胖了。
2: 我们医学是起源于巫，巫就是一种宗教，它跟灵魂学说有关系。
4: 不只是苗医，所有的传统医学都是这样，就像古希腊医巫也是同源的嘛。
2: 嗯，
4: 应该是跟最初人类共享的某种宇宙观是相关联的。
2: 医是起源于巫的。
4: 嗯，
2: 所以我们在造字方面，医学的医下面都是巫字底。
4: 对，
2: 然后到了九草结合的年代，又演变了一个九字底。巫本来是个中性词，它是中国的历史的一个文化。唐秋生是我的哥哥，他的祖上嘛都是老巫师，但是这些老巫师都是给人家治病的。这个是个符啊，
0: 生死的，
2: 一般看病都要划水吧？划水用于哪些方面呢？
0: 黄连黄连的。
3: 唐海华在撰写有关苗医学的著作，他需要把古老的苗医精华翻译成现代语言，并进行科学解读。
2: 我们讲的鬼它不是迷信，就是一种致病因素。我们的医生也就是巫师，根据他的这些表现用不同的方法去打扮。
6: 哎，等一下来摸摸下来怎么弄。
7: 看那个那个叫那个你再一份。
6: 我好像外头谁不错，像给琢磨啊。
0: 没点那里的疼。
6: 我没点那里疼。
2: 治病不光是治他的身体上的病，他要治他心理上的病，要跟他沟通好。苗医讲究身心同治，神药两解。
8: 胳膊这里疼，
0: 一节的一等节都是三枚。
9: 有时候会有那种上风的那个疼痛，
0: 如果有就哪里都一热的后一热的后了。啊，不那个腹，把天腹在那里流，胳膊上垂流来的，然后。
6: 昨天晚上你给我看看，他晚上哭的
0: 没了的。晚上身上有点虚，很严重。
6: 啊，对，昨晚是一直很
0: 多。你晚上好睡了，你才得好。
6: 啊。你行啊。
3: 在古代先民迁徙求生的过程中，巫医对保障人类的生存繁衍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4: 医巫同源的话，在部落的社会里面，一般来说巫它都是对这个社会会有比较强的感召力啊，凝聚力啊。
2: 过去是的，它可以负责这个片区的苗民的健康。那些苗医啊非常的受人崇拜。
4: 苗医和苗药，我猜想它应该跟苗族的比较多迁徙的这种生活状态有关联吧。
2: 是。对历史上的战乱有关。

0: 苗族人在逃避战乱的过程当中，为了生存，他生病不可能去医院，所以他依赖的就是山上的药草。他们不断的尝试，总结出了经验。所以很多苗医，你要问他擅长什么，来的病他基本上都能够解决。
1: 什么病都得治，反正你在野外啥状况都碰上，你就不能挑了。
0: 对。
2: 苗族人认为，苗药起源于远古时代尝百草的神农氏，山林中的草药蕴含了物种在自然演变过程中积聚的信息，若懂得善加利用，就能治疗各类病痛。面对险恶的生存环境，人类有勇气探究自然，战胜病痛，也有智慧和能力开拓荒野。贵州安顺市西秀区大西桥镇的鲍家屯村是明朝最早的驻军屯垦地之一。明洪武二年，有一支人群跨越数千里路程落地他乡，这里依然一派江南遗风，徽派木雕花，古老的祠堂，多重防御工事，小桥流水，跨越了600年时空，

0: 当时机关南监子弟省徽州府涉县新安卫。
1: 说是欢迎你。
2: 我一直听说咱们这边这个水利工程号称小都江堰，到现在有多少年了？
1: 652年了。当时我们家的施主冯子曾兰
2: 啊，
1: 曾兰走开以后，由冯子藤田戍边
2: 啊，
1: 就写了包家屯这个地点，就是四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以种植水稻为主要生计方式，要水源丰富。第二，要有山林，山林能够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第三，要有可以开垦的广袤良田。
2: 这儿有多少亩啊？
1: 有2300亩，分布在多个村镇。第四，交通方便。交通方便，利益金山。
2: 嗯。
3: 鲍家屯水利工程结合天然河道与村寨农田的地形地貌，修建8道拦河坝，构建梯级灌溉系统，破解了工程性缺水的难题，旱涝保收。
1: 有收无收在于水，收多收少也是在于水，因为有这个水利工程的保证，1983年的时候严农田就把我们鲍家屯作为推广杂交水稻的试点。
4: 杂交水稻之前我们这个地方亩产多少斤？
1: 500斤。走杂交水稻的1300斤。
2: 嗯，
4: 现在我们是在猫跳河的源头。600年前这个地方开展了猫跳河源头的最早的梯级开发。
2: 这边就是鱼嘴吗？
4: 对，弧形的这一片原来的天然河道，上游下来过后我们修了2道坝，这边是老的河道，这边是新的河道，上游形成了一个龙头水库，这个鱼嘴起到了分流的作用，既可以灌溉又可以分洪。
2: 鲍老，您家祖先他们怎么能有这么好的一个水利的思路呢？
1: 我们贵州水袋子不能变成笔袋子，我们家的祖先啊，就把安徽修水利的经验移植贵州高原。
4: 整个贵州哈，叫工程性缺水，贵州降水是很丰富的，不缺水，但是有水得不到水用，河道比我们上面的田地要低好几百米，有坝连续抬高一点水头，这样子我可以自然的分流下去灌溉，
1: 不叫地下水背离，要叫地下水抬头。
2: 嗯，
1: 修好水利田湾了，白日无夜能丰收。
2: 嗯，
1: 这个坝呢，这个大秋山坝。
2: 这都是天然的石头了。
4: 这个是我们典型的岩溶地区地貌特点，溶沟溶槽非常发育，所以说整个坝基直接利用了原来的植牙，依地形达到最少的工程量，
2: 六百

0: 多年前，这确实是有智慧。
1: 这个是门前坝，清朝的时候开始了水能开发利用，布置了六个水点房。
2: 这里的豆粕加工成干品。
1: 这个地方哈叫龙口哈，上龙口枯水期，水库里面蓄的水从上龙口溢流下去跟下游供水，底下还有个低龙口，冲沙的作用，淤积的泥沙带到下游去，保证我们600年来上游一点都没有淤过，这是一个动态平衡。我们每年在农闲时节对整个大坝进行维护，这个叫岁修制度。
2: 岁修安排在农闲春耕地耕农历的正月间，主持全村的劳动力修这个大坝，把地龙口打开，水位降到河底，我们喊你黄泥巴丢在这个坝上，
1: 挖出来拿来作为耕织土，这么多年过后都是非常肥沃的土地。
2: 水连连的农家乐，解放楼里上山坡，从此高一对一模，农工生活时间到。最后一道坝叫回龙坝，这边是人工河，这边是泥石河，两条河这里交汇，然后就出包头下去。
1: 这个坝的布局啊，它有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整个跟我们主河道这个方向啊，它是斜交的，它并没有选择最短距离来修这个坝。另外这个坝是 S 型的，叫做迷宫堰。我们这个坝迷宫堰技术比欧美的更早了500年。
0: 它修成迷宫的好处是什么呢？
1: 本来这个河道是比较窄的，洪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这个迷宫堰加长了它的坝的长度，
0: 泄洪的面就更大了，是吧？
1: 这个水利工程的从上游开始雨水分流，布置一个龙头水库保证供水，下游回龙坝保证南蓄，还有泥沙防淤这个技术，所以说这是一个综合的非常科学的非常系统的这么一个工程。
0: 因为水利工程，所以这么多年水旱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2: 1959年水灾最严重的时候，24小时把这个禾苗全部都淹了。24小时以后，水就小了，禾苗就显出来了，没有淹死。就是2010年，我们贵州出现历史上百年罕见的旱灾，天无三日晴不见了，天天都不下雨，包家队没有受到旱灾的这个影响，因为有这个固水的工程，包家队春夏一片从容。秋来十里稻香，
3: 古代贵州人巧妙借力与山河协作，孕育出永续发展的生态家园。数百年后的今天，当贵州加快发展，面对新的问题，人们将如何应对？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的擦耳岩村，环境问题迫使人们采取科学的行动。贵州山地的地质地貌极为脆弱，人类的生产活动也常常导致环境恶化。
4: 各位同学哈，我们贵州石漠化非常严重，那我们需要监测水土流失它情况是怎么样的。要垂直，对，10厘米深。
3: 罗亚长期从事石漠化治理，他的研究已经取得显著成果，在许多地方重建起良好的生态体系。不过罗亚更希望帮助村民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体系。
4: 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就是典型的已经石漠化的这样一些石头上面，没有什么植物，但是你看你能看到这样一些在岩缝里面生存的，
5: 但它长不大吧。
4: 如果这个植物它的生命力足够顽强，它的根啊可能会一直延伸到下面去。
6: 已经石漠化的地方怎么样能够再恢复起来呢？
4: 通过生物措施的话，人工的去种植一些林啊草啊，工程措施坡改梯的形式修筑梯田，治理好了以后，我们要想的是怎样增加老百姓的收入，会种植一些经济物种。
6: 那么多少年能够慢慢的再成土到比较多的长植物呢？
4: 有人预测可能在20到30年的时间。
0: 真壮观啊！
4: 叫做观山海。您看那个，是86版的《西游记》拍摄的片头的地方。
6: 哪个场景啊？
4: 李谦人马，我挑着担。哦，
0: 这么。

0: 这后来外出务工的捕鱼劳动力啊，
1: 嗯，又回来了，
0: 又回来了。
1: 环林的那些地方，它又上山了，是吧？
0: 对，地又不够用了。遇到社会经济变革的这种情况下，人的主观能动性你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控制它。这一片就是花椒嘛，是我们石木花枝里选择出一种经济树种。
2: 花椒香味已经出来了。
0: 对，这个地方的青椒很出名的，叫顶坛花椒，它的芳香烃的含量比较高，
3: 特别香。
0: 嗯，因为它干热嘛，它就要分泌出这些东西来，减少蒸发。
1: 哎，这石头怎么回事？怎么都鼓起来了？
0: 我们人工的把它改进以后，把它来监测。水啊土啊它都会沿着喀斯特的裂隙啊往下垂向流动嘛，那到底它能流多少，
1: 所以就在这儿模拟
0: 出来。对对对，模拟出来。
1: 这个还有土啊？
0: 这个是根据我们监测的需要放上去的。
1: 土已经都不剩什么了，这两年都冲干了。
0: 对，这个就是我们讲石木化地区它已经无土可流的一种状态
1: 啊。但是上面居然还有草，有一个很小的小灌木。
3: 这石头在这监测有多长时间了？
0: 两年了。
1: 那应该数据已经不少了。
0: 准确来讲还是不够，数据短的话它你不知道它到底是气候变化带来的还是人为活动变来的，这个还不太清楚。这个的话呢主要监测的是地下的啊，对应的上面还有一个净流厂，监测的是地表的水土流失情况。五组净流厂哈，代表不同的作物和不同的植被覆盖度。这是一米乘一米的沉沙池，收集从净流厂冲下来的水和土。这个是枇杷树的泥沙的沉积的情况。
2: 大阪知道了。
0: 对，
1: 从今年什么时候开始的？
0: 一月份。
1: 十个月了。
0: 我们会一年掏一次，然后就会称重，看看有多少泥沙。哎，这个就是花椒的。
1: 流的这么少啊？
0: 对，通过对比了以后你就知道了。
2: 花椒树这个水土保持效果好，
0: 我们就可以有依据的去指导到底种什么合适。来吗来吗，特色菜。
4: 好吃的都是的。
0: 饶大哥哈，99年我就认识他和嫂子的了。我还是本科一年级的学生的时候，到今年我们都是24年的交情了。
2: 24年了。
0: 我们每次来吃住都在他们家
2: 里，
0: 是吧？这个是白老师，我们硕士他是我的师弟嘛，他现在其实也在做这边的研究。来，我们尝一尝，水豆腐加上这种花椒油做的蘸水啊，太好吃了。饶大哥做的这个花椒油是一绝。
4: 我们说地方，眼看花椒好，油水好不着，姑娘往外跑，媳妇也逃不着，除非是要生娃娃才得到大米饭吃。
5: 饶大哥说，以前的时候吃的是包谷饭，当地说是一把
4: 泥巴一碗饭，
0: 一碗泥巴你种一株玉米，一株玉米接一个玉米棒子，那一个玉米棒子不就刚好可以做一碗饭吗？
4: 那石木花真的，我觉得变化特别大。以前我们这全是石山，生态恢复还是比较明显。
1: 所以白老师，您最近的研究主要是什么方向？
5: 我碳中和、碳汇方面的也做一些个工作。
1: 什么叫碳汇啊？
5: 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捕获回来，变成液态或固态的一种形式。在贵州喀斯特分布广泛的，它有一种特殊的碳汇，叫做岩溶碳汇。
1: 岩溶碳汇，
5: 哎，二氧化碳和水会形成碳酸，那么酸呢会对这种可溶性的岩石呢有一个溶蚀作用。它在融的过程中，它会捕获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过程中，除了我们人类很努力之外的，这石头呢也很努力。
1: 具体人是怎么帮助石头完成这努力啊？
5: 比如说，罗老师说的这个石木花治理，在石木花治理过程中呢，这个岩溶碳汇的作用就会加剧。
0: 我们以贵州为中心的这片西南喀斯特地区，都是我们未来
1: 从这儿获得碳配额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域。
5: 是这样的，
1: 过去我一直以为水把石头给
0: 溶解掉了，
1: 我一直以为是一个问题，合着这它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手段。饶大哥种花椒树是多少年了？
4: 20来年了。
1: 在那之前是种什么呢？
4: 这都是全部种玉米，但种玉米被收成啊，
1: 就自己吃都不够。
4: 对。
1: 一年花椒产量能有多大？
4: 在1万多块钱。
1: 这棵种了有几年了？
4: 5、6年了吧。
2: 才捡过吗？还是五六年它就只长这么高？
4: 五六年才长了这么高呢？

0: 这个花已经爱花蜜子。
1: 矮花呢是便于它采收，蜜质的话呢让它产量比较高嘛。
2: 每一茬它的产量都能够维持稳定吗？
0: 不稳定，现在都出半截，在20公里下面接着线路给它打。
2: 板结的这个感受很明显。
1: 在不同的阶段，我们石磨花治理要解决的问题是不一样的。不然板结是新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嗯，
2: 在这种环境之下，又有现实的人地压力的冲突，怎么样既能够满足经济需求，同时还能够有水土的保持，这真的是一个大课题。这个地形过去我只会拿它当一个景点，居然还要种地。
1: 对，老百姓还得把它用起来。你看这里也有一棵花椒树，
2: 这不是人为种的吧？
1: 可能是种子掉过来的，它也在这个地方生存了。
2: 这一棚土啊，哎，味道到位。这么走一趟就理解啥叫一碗泥一碗饭了。朋友们，你们猜我是在贵州还是在墨西哥？这么大的仙人掌，这真的没法想象是在贵州。
1: 它这个地方很干旱啊，它原生的就有。
2: 您参与治理了这20多年，之前这边是什么样子？
1: 原来的话，它的植被覆盖度哈，我们算过，在98年的时候是它的 NDVI 值啊31%，近年呢已经达到近60%了。
2: 提高了一倍。
1: 对，
2: 您说到之前这边是因为种玉米开始让这些山上的土受到伤害是吧？
1: 有个农民家农，他的谱书上就说了，他们家是清朝末年移到这里来的，移来的时候就说了是放火烧山烧了7天7夜，然后才开始耕种。那可以想见当时的那种森林的覆盖率，可以想象一下，应该还是挺茂密的。
2: 这么干旱的地方，玉米那样的作物它更容易成活。
1: 玉米的话，它带给这个人类的这种影响，就是说它能够供养的人口更多了。
2: 而玉米最初就是在墨西哥被驯化的嘛。
1: 对，
2: 确实，我觉得玉米种到这儿，它就会有回到家的感觉。地理大发现，美洲那么遥远的地方，它所驯化出的一些作物，然后逐渐的漂洋过海来到这片土地之上，
1: 对，
2: 一点一点的往内地迁移，最后引发了这边的石磨化的一个结果。我来考察之前，我不会想到从石磨化这个问题里面能够牵扯出这么多的东西出来。
1: 对，
2: 今天跟白老师聊到了岩溶碳汇，而碳配额这个事儿本身，它又是一个在全球秩序当中获得定义的。这样一块土地，它的生态前景到底会怎么样？是受制于全球化的进程，它的呼吸收缩。
1: 其实治理石磨化就不再仅仅是局限于我们这么一个地块，
2: 不只是贵州的事儿，
1: 全球的经济和全球的气候变化都有关系的。
3: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

0: 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2: 大自然的伟力塑造着贵州独特的地貌，古代贵州人为适应环境，发挥巧智，开荒拓耕，同时修身明心，制定乡约，以扶佑一方水土。身处于这变动不居的世界，新一代贵州人扎根故土，因地制宜，积极应对新的变化。生活并不只有活着，听从内心召唤，品尝万物味道，分享丰收所得，尽所能帮助他人，由此而言传久远。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新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外营外面有人，被严春生发现了，一怒之下行凶杀人。这俩人结婚3年，再加上肉联厂每天晚上夜班，严春生根本没有时间再作案。这下杀了人，正好可以利用肉联厂的设备和环境，随时再抛尸。
1: 肉联厂还有拉肉用的电动车，严春生。看来这次咱真的要钓到大鱼了。
2: 哄了半天，那孩子说看见男的身上全身是血，我问他在哪儿看到的，他说就在前面那个路口的拐角里边。
3: 枪，你等会儿啊。
1: 灭灯这间，
0: 你们俩从后边兜过去，二哥，咱们走。
4: 好。

0: 二哥把照片给他们，你赶紧去找趟宋主，让他们组织人抓捕，别让人跑了。快！
1: 好。

0: 宋叔，宋叔，
1: 有了，
2: 卫队已经找到了安营的住处，他让你一旦发现这个人，立刻进行抓捕。
3: 连春生，
4: 涛，
5: 哎，
4: 来，让咱们人看一下这照片，只要发现直接抓。哎，
3: 杨指导，你赶紧回去吧。
0: 见到了，
4: 辛苦。

0: 刚下班吗？
1: 刚下班。
2: 过来过来。
1: 这边正经。
2: 去哪儿？
1: 去银行取钱。
3: 哎，你好，这边。

0: 这炉灰还是干的，没准昨天用过。嗯，
1: 不好说呀，没准人今年还用过。
0: 如果严春生在屠宰场进行的分尸，那这个地方很可能是第一作案现场。
1: 所以我们现在着重要找血迹，尤其是喷射装。

0: 救赎应该快到了。
1: 报告先生，先出去。

0: 这个案子，奇了怪了，又发现个死尸，还是个男的。
1: 派出所的，我找卫队。卫队，派出所电话，疑犯找到了。
2: 宋哲那边那个？
1: 不是，疑犯自首了。

0: 对比过了，死者就是田春生，案子现在移交分局了。
1: 他早就该死，他不是人。
2: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你啊，衣服上这个花哪儿来的？
1: 是个胸针，之前参加文化宫活动的纪念，每个女孩都发了一朵。
2: 什么人参加这活动？
1: 各个单位都有。

0: 嫂子，要走的，我就是那聂宝华的一个骗子。
1: 话不能这么说，你跟聂主任都多长时间了？我今天来啊，是要送送虎子兄弟。

0: 这怪聂主任了，他不让你报仇是为了保护你。那魏国平是好惹的吗？人家是警察，咱躲都躲不过来。
1: 当着的如果是聂小雨，这还躲吗？虎子是为了他的事才去教训那个姓高的，现在出事了，他就像垃圾一样把他给扔了。
2: 要我说呀，聂主任不是怕魏国平，他心里是惦记他妹妹那点事儿。
3: 你不知道吗？自从魏国平救了聂小雨以后，他铁了心了，非他不嫁了。咱们这些手底下的人，多少得有点眼力见儿吧？你看看我，我这脑袋，不也是让人家白开了吗？
4: 还有个大哥的妹妹。
0: 想和警察睡一杯窝，做梦呢吧？那可不一定。难道聂主任就不想有一个刑警队长的妹夫吗？好啊，合着就他们是一家人，我和我弟弟就活该当炮灰，是吧？
1: 欺负人了，嫂子，不，宝丽，听兄弟一句劝，你跟聂主任翻脸没有任何好处。
0: 我告诉你，周刚，你不用在这一句一句的帮着聂宝华劝我，这事儿我没完。
1: 宝丽姐，
2: 你要是信得过我，周刚，这事儿你交给我，
0: 我帮你收拾魏国平。
3: 敢对付魏国平？

0: 不行，咱拿软刀子捅着。你放心吧，我早安排好了，你就等着看魏国平受罪吧。
1: 你为什么要帮我？
0: 虎子是我的好兄弟啊，我打心里觉得聂主任对你太不公平。

0: 我看看。我活这么大，除了聂宝华跟你，没人让我见过血。
1: 哎，大哥，这可是公共场合，你别冲动啊！
0: 你小子挺有种，以后跟着我吧。
1: 啊！你打算一直跟着孟老三那个废物啊？你的意思是，真的要我跟你？
0: 不用，从今儿个起你带着他。

0: 黄哥。
1: 哎，
0: 一步登天呢你。
2: 新失踪的人员名单全在这儿了。
3: 这哪有姓艾的呀？
4: 是啊，这都找多少遍了。
5: 已经跑了四次了，目前只发现颅骨，没有发现其他部位骨骼。尽量做数，他还会再次跑失。
6: 卫队，你要的团委活动人员名单我给你拿来了，40岁以下的女性，一共71个人，全都在这儿了。
0: 你先看看这个，这个除了名字对不上，其他都没错。
6: 棉纺厂的。失联1个礼拜了。
1: 你这肯定不对啊。第一包衣服是21号抛的，他22号离的厂，时间上对不上。老婆，再核实一下。
7: 对。联系一遍。挨个落实到人头。
6: 好。

0: 你好，请连呼三遍95733，速回电话3325571。
1: 啊，于爱琴、爱卿，这俩名他不挨着。
0: 陈浩瀚还老管自己叫陈好汉呢，你就不能让我蒙一下？
2: 行，
1: 但愿你蒙的对。

0: 二哥，你跟那个辖区派出所同志还有这个保卫科，你们把整个校园摸排一遍，犄角旮旯别放。
1: 走。
2: 这个于爱琴啊，是我们学校95级的新生，她同宿舍的同学说呢，上周五就离开宿舍了，去干什么咱不知道，可到现在这人都没回来。
0: 嗯，记下来
2: 啊。你等一下，我给你叫人去。哎，跟于爱琴一个宿舍的，来，来出来。这几位跟于爱琴都是一个宿舍的，快。
0: 看看这些东西，见没见过？
3: 眼熟。
4: 你们好好想想，身边的同学有没有穿过类似的这种衣物？
5: 这些都是于爱琴的吧？
6: 哦，对，你看这双鞋子，这好像是她男朋友送她的那双。
0: 她男朋友叫什么呀？啊，
6: 我不知道。
0: 见过吗？
6: 没有。
0: 那你听谁说她有男朋友？
6: 我猜的。
3: 他这个人挺孤僻的，平常也不太跟我们说话。
0: 你为什么猜他有男朋友？
6: 他家里条件又不好，如果不是他男朋友呀，哪能买得起这样的包包和衣服呀，
7: 是吧？
6: 嗯。
0: 啊，行。好，知道了，就这样。
2: 行，那你们先回。
5: 老师，于爱琴是出事了吗？
2: 于爱琴，
0: 你啊，带我去他们宿舍看一眼。
2: 那我先跟宿管打个招呼。
0: 我跟你说的是带我去他们宿舍看一眼，没让你打招呼。
2: 那先回吧，走走。

0: 徐老师，今天没课啊？
1: 啊，没课。
0: 哎，徐老师，你知不知道学校里面发生什么事了？哎呦，我感觉这事儿还不小呢，外面来了好多警察。今天啊，老张一早就去科里了。哎呦，我看他着急忙慌的，连早饭都没吃。
1: 我走了啊。
0: 哎，好嘞。哎，徐老师，等一下，你顺便帮我倒下垃圾呗，谢谢啊。
1: 没事儿。

0: 这个篮球场旁边这个楼啊，就是小教学楼，这栋楼也是。你看后边那个是教师的宿舍楼，教师的宿舍楼后边呢就是男生的那个宿舍楼。
1: 有学生不知道怎么回事，把吃过的骨头他丢在蛇吃了，要是跟蛇缠了滚在一块怎么办？
0: 外头也进来一些。
2: 大姐刚才说那个骨头扔哪儿了？
0: 实验室。
2: 实验室在哪儿？
0: 就是楼后头。
2: 待会儿啊。
0: 那走。

0: 这个教具，把这封起来，看着别让人进。
1: 是。
2: 你们现在把于爱卿的个人物品也封起来，包括床铺。
3: 不是，我们有时候这人体教具放的不是很合适。
2: 你们有没有被泡过的、被福尔马林泡过的教具吗？有吗？我赶紧跟学院汇报去。

0: 哎，我是刑警队刘胜奎啊，麻烦让你们所长接个电话。快进快进，不让我出了。怎么样？
1: 初步判断就是一个年轻女性的股骨，但是跟咱们这个案子有没有关系，我还得回去做进一步检查。辛苦。这间教室，谁最后用的？薛家健。薛什么？
2: 薛家健。
1: 啊，我们学院解剖课的老师。 有，我们可没有，那个人事可有。
0: 辛苦。
3: 怎么了？学校这次封了，人好多人。什么时候死的？我们教室都被封了。
4: 学院是？
3: 那我们就不用上课了。对呀，也不用啥时候才能上课。
5: 怎么办？
3: 薛老师，咱们教室被封了，我们啥时候才能上课啊？

0: 守的，你跑不了了。
1: 哎，同志，公安局的，
2: 送货的，
1: 送货的，都是什么货啊？
2: 查你们的货。
1: 等一下，同志。
3: 都看清楚了，正门、西门、北门、东门，所有门外侧的道路全部封死。
4: 是
5: 是。
1: 嗯，师傅，
3: 什么情况？我们刚才正在这儿走访于爱琴的信息，巧了，在一间解剖课教室里边发现了人骨。嗯，正常教学使用人骨都得经过这个福尔马林处理啊，但是这个没有。
5: 你怀疑于爱琴的？
3: 技术正在检验，问题是上一个刚刚使用这间教室的一个教师解剖课的，叫薛家健，见着我们掉头就跑，我们还没追上，应该是还没有跑出这个教学区。
5: 你现在怎么安排？
3: 关门打狗啊！我现在是已经跟整个这个学校的这个保卫科都通知了，所有的门必须封死，女教职员工、女学生都可以走，男的一概不放。但是，因为这个学校呢依山而建，有这么几段围墙啊，可能会漏雨，所以必须安排专人来盯死。
5: 赶紧安排刚到的人补上。
6: 是。
7: 哎，同学们，不能出了啊！
8: 怎么回事啊？你们放学了，我们要回家呀！我们要走啊！你们不能不让我们回家吃饭吧？
7: 是吗？
9: 现在我们这边有个案子，需要配合一下，需要大家配合一下，好不好？大家配合一下，
10: 这搞多久？
8: 我们要吃饭啊！
11: 我们要回家，
8: 我们要回家。
12: 学校外围的警力都到位了吧？
3: 到位了。
12: 这儿，这是教职员工的家属院。
5: 三队刚才就近，已经对这进行了排查，
12: 没有发现什么。走的时候留人了吗？
1: 留了。
12: 那好，说说。
1: 薛家健，男，31岁，未婚，身高大概1.75米左右。
3: 这个人身形还比较矫健，对整个这个教学区的地形很熟悉。他从这个山脚逃窜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是落索拉网，所以相信抓着他就已经时间问题。现在我们三队建议啊，把我们的人员切成两块，一个山下，一个山上。咱先说山下，山下。正门到平凉巷这个西门这一块要多布一点人，为什么？这一块呢区域很大，涉及面很广，人员构成也很复杂，有教学区、有宿舍区，还有这个制药厂家属区，所以要多放人。那第二块呢，人可以少一点，北门到小东门这一带，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想法。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世界大妈，我能漂亮。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我是在想啊，一旦在抓捕的过程中，嫌疑人犯险，很可能会伤及到无辜的群众，这一点必须要考虑。
1: 啊，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0: 把学校里的人撤了，然后再抓。
1: 啊？
0: 抓捕凶犯是很重要，但是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也是我们要考虑到的。今天是周六，我相信学校里的人应该不会太多。郭领导，我是这么想啊。在不改变包围圈的前提下，我们分隔进行，
2: 撤一块，搜一块，
0: 确认安全，撤出去的人呢再返回，这样不但安全，还能缩小我们的搜索范围。顾局，您看。
3: 老吴，
4: 你怎么看？
5: 我看行。
4: 来听，
6: 宋哲，这样啊，你带上区治安，还有刑侦两个大队，加上学校保卫处，就从这制药厂的家属院开始给我排查，一定要做到啊，楼不落户，户不落人。
2: 是。
1: 稍等。

0: 这是排污水管缆图啊，嫌疑人会不会从这个排污管道跑出去啊？
1: 派人把所有通往校外的这个排水口都给我卡死！
0: 明白。嗯，
2: 再等会儿。
3: 这是什么图？
2: 这两个图不一样是吗？
3: 这个是个老图。
2: 哦，这是老图啊。
0: 这个也是排水系统吗？
4: 这个是很早以前的那个排水槽，已经废弃了，也不流向那个学校外面。
0: 行动，
5: 是。
0: 你带人去红一楼，你们带人去博学楼，男生宿舍、女生宿舍、教师宿舍，所有的出入口给我设卡，一层一层往里搜。
5: 是。
0: 一组跟我，
5: 二组跟我走，
0: 蓝组这边。
5: 准备好啊！一个一个来，别着急。
6: 准备好，
5: 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1: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2: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

0: 二叔，情况有变，顾局啊，让咱们所有人先撤到保卫科待命。
1: 为什么？
0: 好像是校方那边有意见，说咱闹的动静太大了。
1: 查案呢，这动静能小得了吗？
0: 谁说不是呢？顾局说了，必须撤回去，等待协调结果。哦，对了，说谁要是违反命令，就严肃处理。
1: 这冲谁呢？这是？
0: 不知道。
1: 好了好了，先别找了，说对说对。

0: 不要再查了，也不要劝我，你们已经严重影响我们全校师生，
1: 还没解决，怎么了这是？
2: 梁学远来了，在里边协商呢。
3: 这你们把各条路都封住了。

0: 搞得学生们都很紧张。这问我，我又不能说，
1: 这太被动了。哎，
2: 理解理解，我们知道校长有难处，但是我们的行动也不能半途而废啊。社会治安嘛，也需要警民共建，才能达到长治久安，是不是校长？
3: 能不能这样？再多给我们24个小时，明天我们一定能把人找到。
0: 我跟你们说，明天啊，学校有一个规格很高的学术展示，这省里还有很多外国专家都要来，这一进门看见这样，影响不好啊。
4: 这样吧，校长，
5: 让我们这些警员都换成便装，这样从感官上是不是能好点？
0: 我打个电话给省里，把这儿情况汇报一下，
1: 看看他们怎么说。
5: 你来干什么？
6: 算了吧，我们就撤，别为难人家。

0: 说话，什么？
1: 隐秘啊！隐秘是谁？
2: 哎。

0: 那小子要什么婆子？他
1: 应该是乙醚，一会儿赶紧给他找个医院挂个号去。
0: 那没事儿，只要不是毒手就行。啊？嗨，不是一次两次了。

0: 个事儿啊，刚才想半天没想明白。四个排水口，他指不定从哪儿跑，怎么了你就把他给逮着了？
1: 你管他，逮着不就完了？
0: 别，告诉我，告诉我，一定得告诉
2: 我。裴公看了两张图，一张新图，一张旧图。旧图里边这四个口啊，现在啊，你等比例一对，有俩已经没了。A 口是现在的体育场 ，C 口是现在的主路，只剩下 B 和 D 了，没跑啊。
0: 啊，行，就算 B 和 D， 但这也是俩口啊，你怎么选呢？抛硬币。
3: 一笑还是迷糊。
1: 说这个地口啊，比其他那仨口都窄。别说薛家健了，你姑娘都钻不过去，那只能是他。
0: 这你也是在那纸上看见的？
1: 一眼就看出来了。
0: 你说你，这不无论什么你，就你看一下就能记住。你这脑袋不大呀、啊？你装得下这么多东西吗？你，要不得你失眠呢、啊？你
1: 以后不用失眠了。嗯，二哥，
4: 干嘛？
1: 抽我一把。
0: 哎，晕着，你起来干什么呀？
1: 干活了。
0: 你呀、啊，你就倔。哎呀，你躺会儿不行吗？你？
5: 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6: 啊，没有了，没有了，部长。
5: 行，你们也准备一下。
4: 好。

0: 怎么了这是？不让你们去提人吗？徐家健呢？
1: 我们是要提人，人家宋叔不让啊。哎，哎，我什么时候不让了？就欺负人？这怎么说话呢？宋叔是领导，那能欺负人吗？
0: 别行了，二哥，你也别在这搅和了。我跟你们说啊，你们要真是瞧得起我，以后就少给我添点麻烦吧。
2: 怎么了，宋叔？
0: 我从头到尾都没说过不让这俩字儿，我说过吗？
3: 我是不是一直在强调，等一下，等一下，等谁呢？
4: 等我。
0: 来了。
5: 宋叔，不好意思，我们刚刚开了个碰头会，这是我们的预审方案。
0: 好。我说一下啊，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按照局里的新规定，凶犯到案以后的审讯工作就由预审科来主办，咱们协办，都听明白了吧？
4: 啊，没事，没问题，没问题。
3: 不是，凭什么呀？
0: 不一直都是谁抓谁审，最后交给预审科做笔录吗？
4: 不，你还跟我犟什么？怎么有点不同意见，同志们，就犟了是吧？
0: 老魏，我说你的兵，你还不高兴了是吧？
4: 正刚上线呢。
0: 是，同志们有不同意见很正常，对吧？你新规章新制度，大家总得有一个新的适应的过程。对呀。
6: 对，什么对？跟你有什么关系？
7: 确实不是新规章。
0: 你看，
7: 而是一直都是这么要求的。哦，只不过是你们在办案的过程中没有严格执行。这次省里的会议就特别强调，要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特别是提升预审的重要性。
6: 看，看着没有？哎，从省里开会回来以后啊，就我这大侄女，这高度不一样。
0: 你看，什么你大侄女，我师妹。
6: 哎，这是工作场合，请你们称呼我的全名或者是职务。
0: 顾开言，顾组长，顾组长，啊，人家讲的是对的，这个预审工作就是很重要嘛，对吧？嗯，
7: 当然了，这个你看预审科的姑娘小伙子们啊，笔杆子硬。
0: 对，
3: 虽然不办案不抓人，但是就是写材料写得好啊。哎，
8: 二叔，
3: 您这话什么意思？哎。
8: 麻烦你在正式的工作场合也称呼他的正式的职务称谓，
3: 刘副队长。哎，刘副队长也好，顾开言顾组长也罢，讲的都很有道理啊。但是写材料这件事也很重要。你想想，我们每一次材料被检察院踢回来的时候，谁给你们擦屁股？还不是顾开言顾组长吗？
4: 是，就是。
3: 这不等于你没完了是吧？
4: 完了，
3: 这材料给我，好嘞。啊，
8: 行了行了，
3: 顾组长，你走吧。
8: 哎哎哎，
3: 你干什么去？
8: 宋副组长，你刚才不是说让我配合顾开言顾组长一起审讯徐家健吗？
0: 魏队，你哪个耳朵听我说让你陪顾组长去审问徐家健啊？谁去？领导还没定呢。

0: 好家伙，挺正式啊！啊，
1: 必须正式。这么多年，
2: 一口恶气啊，今天晚上就出来了。

0: 技术科呢开始采样，一刻钟以后，你就可以开始进行突审。血加检抓住了，现在同志们的情绪都很高涨，一个个摩拳擦掌的，感觉很快就能把碎尸案拿下一样。你们两位是老同志，对此怎么看？
1: 我可没他们这么乐观。人是抓住了，可至少到目前为止，技术科还没有任何决定性的发现。
2: 金明的教室里有碎尸，不能证明他跟本案有直接关系。说难听点，他要不是沉不住气，又跑又躲的，现在可能已经做完笔录回家了。
3: 薛家健身上肯定有问题，但现在还只能算是疑点，根本称不上证据。所以咱们现在看似有了重大突破，其实随时有可能空欢喜一场。
4: 戒骄戒躁，这是眼下最应该提醒大家的。
3: 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
1: 由顾开言来审讯徐家健最合适，他比较沉稳，专业能力突出，最重要的是不会被所谓的胜利冲昏头脑，失去对形势的判断。
0: 那谁来跟他搭档？
3: 按理说应该是魏国平，不过
2: 我提议宋哲，
0: 虽然人是魏国平抓的，但以我对他的了解，现在也是他最自满的时候。我怕这一点会被嫌疑人利用，反而不利于案件的推进。
1: 嗯，
0: 那就这么决定了。
5: 由宋哲配合顾开言，
6: 事不宜迟，我估计现在那个薛家健已经在盘算怎么应对审讯了。咱们也抓紧开始吧，以他为重点目标人物，扩大搜寻范围，寻找证物证据，双管齐下，争取在限定的调查时间内取得进展。
5: 嗯。哎，廖姐，顾局，我二，
0: 大家都过来一下。 今天提前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局里明天会宣布，但是因为案情紧急，就在这儿宣布了。上级已经正式任命吴克同志担任咱们市公安局政委，大家欢迎。
5: 谢谢大家。客套话我就不说了，我就希望能和大伙儿一起把眼前这个案子办好，还受害者一个公道。
7: 还定江一个太平，
5: 刘老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8: 好，
5: 下面就请桂东同志把下面的工作安排一下。这样啊，顾开言，
7: 到，
5: 宋哲到，你们两个人负责对薛家健的突审工作，有问题吗？
9: 没问题。
5: 那个，咱有领导，我有个建议，
7: 说。
5: 魏国平同志呢，在抓捕的过程中，他的表现确实证明了他能够找到雪家健的热点。所以我觉得他比我更合适今晚的突审。从工作角度呢，我建议啊，让魏国平同志和顾开言同志搭档，请领导批准。
7: 我没意见。
5: 同意。那好，就这么决定了。你了解他吗？肯定
9: 不了解。我倒是有点了解，不过今天有点出乎我意料。
7: 所以你也没想到他会向你喷乙醚？
5: 你说谁呢？
7: 薛家健啊，
5: 我说了算。哎，行，听仗义，也明白事理了。本来啊，人是我抓的，我审天经地义。你看这个姓吴的这位老同志，算了，咱也别背后议论领导。
7: 请你把注意力转到工作上来。
5: 好，我们就说工作。这个薛家健，大学老师，千万别低估他的智商。 不能轻视，当然抓的时候是有点慌，但是我很担心，这么短时间，他已经想好对策了。所以一会儿，你听我的，什么都别说啊。我提示你的时候，你再配合我，我会先说骨头的事儿，一敲一个钟，你听明白了？你怎么了？
7: 这次审讯是我们预审科全权负责，你只是辅助。
0: 计谋，别当令箭。
1: 我是主审，今天不要提骨头的事儿。
0: 那你提了吧。
1: 我们现在所有的证据，从严格意义上来讲都不能称之为证据，所以我想让他多说，你只需要配合我就行。
0: 你师哥这些年还真没有跟过别人的节奏，要不然我不进去了。
1: 你得进去，你的作用是给他施加无形的压力。
0: 啊，就是不说话呗。
1: 对，你最好一句话都不要说，怎么说怎么问都得由我来。你听明白了吗？

0: 这位佳倩，本地人，对，本地的，一直都住在和平路吗？从小就在。那儿有个和平路小学，你知道吗？
1: 我就那儿毕业的，还是校友。
0: 你知道上学那会儿最烦什么吗？
1: 换座儿，每周都换，还总是把最邋遢的那个换到我身边来。你们那时候也换吗？我就没跟女孩同桌过。比换座更烦的是啥？换教室，大包小包的，贼麻烦。你们现在也换教室吗？和平路小学。盈江医学院。
0: 换还是不换？我的意思是，一个学期之内就不换了。那你的教室是固定的？对。还有其他人有钥匙吗？有。教务处。
1: 清洁工，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有可能接触到你教室里的物品，对吧？

0: 对，
1: 这需要想吗？
0: 我是想回答的更准确一点。警察同志，你们到底在我教室里发现了什么呀？
1: 你认为我们发现了什么？
0: 我哪知道？
1: 不知道你跑什么呀？
0: 没有法律说不能跑啊。
1: 嗯，那把自己跑出个嫌疑人来，你傻不傻呀？哎，你身上为什么会有乙醚啊？那东西是不能带出教室的。
0: 我不小心穿在兜里忘了。
1: 不小心？你装乙醚的瓶子不是标准规格。是从其他容器里面倒进去的，你管这叫不小心？是课程需要吗？什么课？哪一节课需要用乙醚？哪一个程序需要这么做？薛家健，回答我问题。哎，
2: 好，这样你先回答我问题，接着说。
0: 应该是人骨，准确的说是股骨。
2: 哦。看得挺仔细，挺清楚，一下就能看出来，是吧？
0: 我就是干这个。
2: 是干解剖的呀，你还是干碎尸的？
1: 魏队。嗯。
0: 我不明白你在问什么。
2: 刚才你不是问我们说在你教室里到底发现什么？我告诉你，发现就是这个。这骨头为什么会出现你的教室里？
0: 可能是教具吧。
2: 没用福尔马林泡过的，你直接当教具吗？你糊弄谁呢？
0: 这确实看着不像。
2: 不像什么？那像什么？装傻！我告诉你，高温蒸煮。

0: 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腹部肥胖的人越来越多。关于大肚腩，这位专家有话说。
1: 无论你怎么胖，我在这儿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要胖在腰腹部。

0: 同样都是胖，为什么肚子胖危害更大呢？只有减掉大肚子才能拥有更加健康的生活状态。以前大家瘦身要么盲目节食，要么疯狂运动，效果不好还伤身体。王老师节目现场分享减腰瘦腹三碗汤，教大家科学靠谱减掉大肚腩。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锁定本期节目，获取更多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
1: 爱生活，
2: 爱健康，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黄杰。
2: 大家好，我是江波。
1: 首先呢，我们要有请王媛媛老师，欢迎您。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媛媛。
0: 王媛媛在多年的研究与实践中，王老师总结出专门针对腰腹肥胖的减腰瘦腹，指导数以万计体重超标，尤其是腰腹肥胖的人士，成功减掉大肚腩，瘦出苗条腰身，找回健康体魄。
2: 还有一位啊，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健康养生达人郭玉洁老师，欢迎。
3: 大家好，我是郭玉洁。
1: 最近啊，有个话题特别火，叫喊你来减肥。
3: 是的，看现在咱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胖人越来越多了，大肚子特别多，游泳圈啊，主要都是集中在咱们腰腹部的肥胖。
1: 嗯，是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江波老师就是响应了我们的号召瘦下来了。
2: 那当然了，我原来啊最胖的时候196斤，现在呢我这个可以跟大家开心的说啊，
1: 瘦了多少？
2: 15斤
1: 呐、
2: 啊，公斤。
1: 哦，公斤啊！哇，太厉害了！
4: 我一胖，哎，就胖这个肚子。怎么减我都减不下去。
3: 每个人胖的都不一样，有的人胖在屁股上屁股胖，有的人胖在大腿大腿胖，但是无论你怎么胖，你不要胖在腰腹部啊。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0厘米，已经叫做腹型肥胖了。
4: 我铁定超过80厘米了。
3: 那您呢，就是典型的腹型肥胖了，一定要引起您的重视，不然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健康隐患。
1: 这同样是肥胖，为什么这胖在肚子上反而更加的危险？
3: 那咱们就说啊，你胖在大腿和屁股，顶多叫做皮下脂肪、嗯、啊，对我们的身体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嗯、但是如果胖在肚子的话，就是内脏脂肪超标了。
4: 我就是老饿老渴头苦，一饿起来心慌气短，浑身无劲儿，
3: 要重视您这个大肚子了。嗯，除了这些之外，
1: 我们总觉得这胖吧，顶多是外观不好看，影响美观而已哈。那现在看来，其实这个肥胖隐藏的健康问题，尤其是健康隐患，还是挺吓人的。难怪现在都这个来督促大家一起来这个瘦身，是不是啊？嗯。
0: 王老师提示我们，腰腹部肥胖危害最大。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总结出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已经帮助众多朋友不用饿不用累，效果明显。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1: 这个身边肚子胖的人真的是挺多的，王老师，哎，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出出招，想想办法，怎么样来减掉这个大肚子？
3: 肯定是有办法的啊。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减腰瘦腹的三碗汤。这三碗减腰瘦腹汤里边用到的都是一些非常安全的，帮助咱们轻松的减掉大肚子。
1: 这真好，
3: 清肠汤啊，顾名思义，我们需要在早上空腹来喝。嗯，它可以把我们比如说囤积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一整天的这个毒素啊垃圾彻底的排出去，积攒了一天的或者是几天的这个宿便垃圾排出去啊，肠道清清爽爽的，一身轻松的啊。同时呢，还可以唤醒咱们的脾胃，从而激活咱们的全天代谢。燃脂汤呢，建议大家要在中午的餐前来喝啊，这样的话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的分解，抑制糖分的吸收，同时呢也能够提高咱们的午饭的燃脂率。
1: 也就是说，我们喝了这个燃脂汤，我们依然可以吃午餐，对吗？
3: 当然啊，我的这个减腰瘦腹的三碗汤不会让大家挨饿、啊、也不会让大家受着累的，就能够轻松的减掉大肚子的啊。我们的午饭是可以正常吃的，在午餐之前的时候来喝上这样一碗汤啊，

0: 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分解，提升燃脂的效率，让你不饿肚子，很轻松的达到一个瘦肚子的目的。
1: 享受美食的同时啊，还能轻松的减掉大肚子，哎，真是太好了。那第三碗汤是什么呢？
0: 第三碗汤叫做糖饿汤。啊，就是晚上代餐来喝的啊。这碗扛饿汤啊，就是您喝进去，比如说6点多来喝进去，它至少能够帮助大家饱腹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睡觉你就不会觉得肚子饿心慌了，然后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囤积。
1: 这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觉得真的是一举三得，对吧？
0: 已经帮助到很多人成功的减掉大肚子了。有一位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30多岁的姑娘，不到1米7的个子，她胖到最胖的时候180斤啊。比如说坐公交坐地铁的时候，人家会把她一个大肚子看成一个
1: 孕妇，
0: 对，
1: 让座。
0: 为什么把她当成孕妇？她腰围有32，那个肚子是非常大的，是吧？人家以为她怀了一个了，所以是说啊，很尴尬的一个事儿。其实这些还好，那我想说的就是对她的健康已经出现了这个影响了。然后呢，她还出现了什么口渴、尿频啊，吃的多、喝的多这样的症状啊。其实从我们的中医来讲，这叫做消渴症，啊。然后她又觉得非常的害怕。就过来找到我啊，就说王老师啊，你看啊，现在我遇到了这些困境，都是因为我这个大肚子造成的。无论怎么说，就算是为了健康也好，这个肚子我一定要减，赶紧给我想想办法啊。然后呢，我就给她配了减腰瘦腹汤，然后姑娘也是坚持的不错啊，1日3餐，然后按照早中晚啊分别去服用。瘦下来之后，首先肚子就是看上就没有了，腰围细了，还有这个脸啊更立体了，人家姑娘也更爱拍照片了啊，朋友圈发那照片可好看了，
1: 快给我们看看。
0: 等一下啊，
1: 好，
0: 前两天我还看她发照片，哎，你看我，哎呦，您看啊，
2: 哇，这身材太好看了，
0: 2张，
1: 好漂亮呢，一下瘦了好多呀！
2: 我天哪，羡慕死我了！
0: 不光是从我们的视觉效果上觉得，哎呀，这姑娘变化好大呀，现在变得好漂亮啊！
3: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王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到底是用什么来制成的呀？
0: 清肠汤呢，我用的就是干荷叶啊、决明子、魔芋丝，加上冬瓜还有柠檬片，大家可以放心，是非常的安全又是健康的。那魔芋丝其实它是富含膳食纤维的一个好东西，遇水之后它会膨胀啊，然后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肠道，比如说淤积的一些宿便呢，包括褶皱里面的一些垃圾啊、毒素啊，给它速速的搜刮干净啊，一点都不留。
1: 这既排便又不腹泻，哎，我觉得这一点太妙了，特别好。
0: 对的，所以说都是合理的配伍嘛，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它能够激活咱们肠道的一个消化能力，而且促进脂质代谢，保护咱们的肠道。哎呀，
4: 各位老师，我这头一道清肠汤就做好了啊，
0: 尝一尝啊。哇，
5: 我吃个冬瓜，
2: 好吃。
0: 吃冬瓜呢，可特别好。
2: 对于我来说，我是太高兴了。这是吧，能瘦身。
0: 那个汤里面有这个柠檬片的那种芳香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关键呢，它是让大家就是不难受，轻松的减掉咱们的大肚子啊。
6: 王老师啊，这肉我是一层一层的，像啊套了个游泳圈，而且我这肠道也不好，经常便秘呀。要是我经常喝这个清肠汤啊，是不是也能改善我便秘的问题啊？
0: 一定是可以改善的，你就感觉浑身舒服清爽，包括现在这个裤子或者裙子啊，你那个腰围你都会觉得松了好几个厘米。
6: 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我回去坚持喝啊。
3: 如果您也是腹部肥胖严重，请尽早减脂瘦身。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进行合理配伍，总结研究的减腰瘦腹三碗汤 方，可以有效减掉肚子上的赘肉，做成美食边吃边瘦身，尤其是针对腰腹部肥胖的人群效果明显。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1: 接下来我想问问王老师，您这个燃脂糖里边都有什么呀？
0: 它里面呢有山楂、陈皮、生姜、鲫鱼、白萝卜，你看咱们平时炖牛肉啊、羊肉的时候，哎，
1: 会少放一点山楂啊。我觉得这样好像肉会这个加速它炖得烂一点，
0: 说的啊，
1: 熟快一点。
0: 那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山楂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哎，这个成分就像这个小剪刀一样啊，可以说剪碎咱们的脂肪，然后帮助咱们代谢和排出体外啊。而且呢，这个山楂和生姜配伍起来呀，一个是能够提升咱们的代谢水平，共同起到一个加速燃脂的效果。
4: 我们这第二道汤也做好了。哎呀，
1: 这是我们的燃脂汤啊！哎，
0: 对，
6: 我都等不及了。
1: 看着特别的浓稠，奶白色的，哎，特别营养，味道特别好，
0: 很鲜。最关键的是，它是可以在这个中午的午饭之前来喝的，不影响大家吃中午饭的。嗯，
2: 太好了。
0: 它还能够加速我们的身体的脂肪的燃脂，就可以把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脂肪打碎，更好的排出体外，提高咱们的代谢。嗯，
1: 健康美味又燃脂，我们喝起来。您看，同样都是吃，这王老师会吃啊，他不仅呢能够吃得健康，吃得瘦身。这有的人即使是节食啊，这也瘦不下来。
0: 是的啊，我这减腰瘦腹的三碗汤，让大家不节食、不遭罪、不饿肚子、不受累，减下来大肚子的同时，还能够让你不反弹。
3: 注意了，谈你减肥了，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抗饿汤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
0: 抗饿汤里边呢有茯苓、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可以作为主食来增加咱的饱腹感，达到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就不会说像郭老师说饿得心慌手抖了啊。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不会增加过多的脂肪啊。同时呢，茯苓里的多糖成分呢，它可以延长我们的胃部的食物的排空时间，就是更加抗饿，晚上很舒服，不会很饿，就把这个晚上哎给轻松度过去了，而且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合成。还有呢，裙带菜呢，它也是什么目的啊？可以是说让我们吃的维生素更多一点嘛，营养更加全面嘛。鸡胸肉呢，它本身就是肉类，它不会说让你长胖的。你看啊，我这一道抗饿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哎，咱们营养健康了啊，吃的美味了，不会挨饿了，哎，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啊减掉大肚子，而且呢，促进在夜间脂肪的一个燃烧。
4: 好，我这第三道汤也做好了。哎
1: 呀，好期待呀！
0: 品尝一下啊。
2: 哇，太好喝了！啊，这里有山药。
1: 这个裙带菜的味道好浓郁啊，
0: 有肉，有菜，有主食，啊，至少康哥是5-6个小时，你就算是12点睡觉，在这个之前你都不会觉得饿，所以这个就是让你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抗饿到晚上睡觉，阻断夜间脂肪的形成，第二天起来腰围又松了啊，
1: 小了一圈儿。
0: 对，
6: 我喝了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对哎呀减这个大肚子是更有信心了。
0: 等人啊到了中年以后，最忌讳的就是大肚子，也是身体变得不健康的一个前奏曲。所以说呀，想要老了生活质量好，老了少生病，那么就要管理好体重了。从这个方面来讲，真的我觉得是为咱们好，这是一个利国利民利自己的一个好事。
3: 按照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大肚子水桶腰不见了，不挨饿，不受累，你也可以像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负方法与妙招吧。
1: 那说到这儿，王老师，您看这肥胖的人吧，除了会影响我们的外观，体型上看着不美观。

0: 之外，还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怎样的影响呢？
1: 因为很多人认为说，哎，我就是胖一点啊，我也没有病啊。我这里呢有一个提法啊，大家一起来对照一下，出现这些症状其实就是肥胖带来的，你就要加以注意了。如果说放任不管，那就会出现更加严重的。首先啊，皮肤，哎，胖人由于体内的湿邪过盛，皮肤呢就会变得油腻，容易怎么样？长粉刺啊，
0: 痤疮啊
1: 、湿疹呢，出现一些皮肤瘙痒等一些问题啊，还有一些就是你的身体会感觉到格外的沉重，四肢无力，不愿意动，哎，特别容易犯懒，这个就是脾虚。从中医来讲啊，脾主肌肉啊，所以是说呢，脾虚则肌肉无力，还有呢会影响你的这个消化系统，比如说消化不良啊，暴饮暴食啊，或者是吃一点儿就肚子胀啊，还有这个大便不成形的啊，便秘的，口苦，还会出现耳鸣，眼睛发红啊，这些都是肝火旺引起的。包括呢心情郁闷呐、容易发脾气啊、急躁啊等等等等啊，都是因为咱们这个脂肪过度堆积造成的。所以说呀，当我们把你的这个淤堵打通了，把代谢给你提升上来了，你的血液循环变好了，这些问题啊就是可以自然的缓解的。
0: 刚才呢王老师那句话我特别的认同，如果您的肚腩有点大，那咱们一定要从现在开始重视起来了。怎么重视呢？请您拿起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跟我们的专家进行沟通，他会帮助您解决大肚腩的问题。
2: 随着年龄增长啊，身上这赘肉是越来越多，特别是腰腹部这一圈，尤其是这个肚子，怎么减都减不下去。这人呐、不能太胖，医生说让我至少得瘦个20-30斤，把这大肚子减下去，好多问题才能解决，不用节食，也不用做剧烈运动，肚子小了一大圈，身边的人都说不仅瘦了，气色也好了，我自己也感觉到身轻如燕的，而且瘦下来以后人也精神了，精力也好了，头脑也不糊涂了，真是太好了，大家都可以去试试。
3: 我原先呀、也胖，瘦下来啊是真好，不但身体健康了，人还精神了呢，每天饮食啊排便呀、都特别规律。还是那句话，千金难买老来瘦。
4: 我是生孩子后胖的，怀孕的时候体重就长到了170多斤，生完孩子还有150多斤，主要是就胖在肚子这一圈，一直减不下去，不用节食，每天还是正常的吃饭，也不用受累，每天的排便都非常的规律，肚子排空以后一身都非常轻松，整个人感觉代谢都提升了，吃东西消化快了，人也特别的有活力，每天都精力很旺盛，晚上来一碗，一晚上都不会觉得饿，肚子完全瘦下去了，让我又重新找回了自信。
5: 王老师运用中医减腹理论总结研究的减腰瘦腹三碗汤，通过清肠汤、燃脂汤、抗饿汤，清除肠道垃圾，加速脂肪分解燃烧，延长饱腹感，阻断夜间脂肪堆积，减腰瘦腹三碗汤协同增效，减腰瘦腹效果明显，关键是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就能让您轻松减掉大肚子。具体方法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
1: 在咱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胖人越来越多了，大肚子特别多，游泳圈主要都是集中在咱们腰腹部的肥胖。
0: 是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江波老师就是响应了我们的号召瘦下来了。
6: 那当然了，我原来最胖的时候196斤，现在呢我这个可以跟大家开心的说
0: 瘦了多少？
6: 15斤
0: 呐、
6: 公斤
0: 哦，公斤啊、哇，太厉害了。
7: 我一胖就胖这个肚子，怎么减我都减不下去。
1: 每个人胖的都不一样，有的人胖在屁股上屁股胖，有的人胖在大腿大腿胖，但是无论你怎么胖，你不要胖在腰腹部啊，男

0: 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0厘米，已经叫做腹型肥胖了。
1: 我铁定超过80厘米了。
0: 那您呢，就是典型的腹型肥胖了，一定要引起您的重视，不然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健康隐患。
2: 这同样是肥胖，为什么这胖在肚子上反而更加的危险？
0: 那咱们就说啊，你胖在大腿和屁股，顶多叫做皮下脂肪啊，对我们的身体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胖在肚子的话，就是内脏脂肪超标了。
1: 我就是老饿老渴，头苦，一饿起来心慌气短，浑身无劲儿，
0: 要重视您这个大肚子了。除了这些之外，
2: 我们总觉得这胖吧，顶多是外观不好看，影响美观而已哈。那现在看来，其实这个肥胖隐藏的健康问题，尤其是健康隐患，还是挺吓人的。难怪现在都这个来督促大家一起来这个瘦身，是不是啊？
3: 王老师提示我们，腰腹部肥胖危害最大。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总结出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已经帮助众多朋友不用饿不用累，效果明显。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2: 这个身边肚子胖的人真的是挺多的，王老师，哎，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出出招，想想办法，怎么样来减掉这个大肚子？
0: 肯定是有办法的啊。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减腰瘦腹的三碗汤。这三碗减腰瘦腹汤里边用到的都是一些非常安全的，帮助咱们轻松的减掉大肚子。
2: 这真好，
0: 清肠汤啊，顾名思义，我们需要在早上空腹来喝。它可以把我们比如说囤积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一整天的这个毒素啊垃圾彻底的排出去，积攒了一天的或者是几天的这个宿便垃圾排出去啊，肠道清清爽爽的，一身轻松的啊。同时呢，还可以唤醒咱们的脾胃，从而激活咱们的全天代谢。燃脂汤呢，建议大家要在中午的餐前来喝啊，这样的话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的分解，抑制糖分的吸收，同时呢也能够提高咱们的午饭的燃脂率。
2: 也就是说，我们喝了这个燃脂汤，我们依然可以吃午餐，对吗？
0: 当然啊，我的这个减腰瘦腹的三碗汤不会让大家挨饿啊，也不会让大家受着累的，就能够轻松的减掉大肚子的啊。我们的午饭是可以正常吃的，在午餐之前的时候来喝上这样一碗汤啊，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分解，提升燃脂的效率，让你不饿肚子，很轻松的达到一个瘦肚子的目的。
2: 享受美食的同时啊，还能轻松的减掉大肚子，哎，真是太好了。那第三碗汤是什么呢？
0: 第三碗汤叫做扛饿汤啊，就是晚上代餐来喝的啊。这碗扛饿汤啊，就是您喝进去，比如说6点多来喝进去，它至少能够帮助大家饱腹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睡觉你就不会觉得肚子饿心慌了，然后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囤积。
2: 这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觉得真的是一举三得，对吧？
0: 已经帮助到很多人成功的减掉大肚子了。有一位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30多岁的姑娘，不到1米7的个子，她胖到最胖的时候180斤啊。比如说坐公交坐地铁的时候，人家会把她一个大肚子看成一个
2: 孕妇，
0: 对，
2: 让座。
0: 为什么把她当成孕妇？她腰围有32，那个肚子是非常大的，是吧？人家以为她怀了一个了，所以是说啊，很尴尬的一个事儿。其实这些还好，那我想说的就是对她的健康已经出现了这个影响了，比如说她的血糖已经超标了啊，然后呢，她还出现了什么口渴、尿频啊，吃的多喝的多这样的症状啊。其实从我们的中医来讲，这叫做消渴症啊。然后他又觉得非常的害怕，就过来找到我啊，就说王老师啊，你看啊，现在我遇到了这些困境都是因为我这个大肚子造成的，无论怎么说，就算是为了健康也好，这个肚子我一定要减，赶紧给我想想办法啊。 然后呢我就给她配了减腰瘦腹汤，然后姑娘也是坚持的不错啊，一日三餐，然后按照早中晚啊分别去服用，瘦下来之后首先肚子就是看上就没有了，腰围细了，还有这个脸啊更立体了，人家姑娘也更爱拍照片了啊，朋友圈发那照片可好看了，
2: 快给我们看看，
0: 等一下啊。
2: 好，
0: 前两天我还看到她发照片，哎你看我，哎呦您看啊，
4: 哇这身材太好看了，
0: 两张，
2: 好漂亮呢，一下瘦了好多呀，
4: 我天哪，羡慕死我了，
0: 不光是从我们的视觉效果上觉得哎呀这姑娘变化好大呀，现在变得好漂亮啊，
3: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2: 王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到底是用什么来制成的呀？
0: 清肠汤呢我用的就是干荷叶啊、决明子、魔芋丝，加上冬瓜还有柠檬片，大家可以放心，是非常的安全又是健康的。那魔芋丝其实它是富含膳食纤维的一个好东西，遇水之后它会膨胀啊，然后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肠道比如说淤积的一些宿便呢，包括褶皱里面的一些垃圾啊毒素啊给它速速的搜刮干净啊，一点都不留，
2: 这既排便又不腹泻，哎我觉得这一点太妙了，特别好，
0: 对的，所以说都是合理的配伍嘛，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它能够激活咱们肠道的一个消化能力，而且促进脂质代谢，保护咱们的肠道。
2: 接下来我想问问王老师，您这个燃脂汤里边都有什么呀？
0: 它里面呢有山楂、陈皮、生姜、鲫鱼、白萝卜，你看咱们平时炖牛肉啊羊肉的时候哎
2: 会少放一点山楂啊，我觉得这样好像肉会这个加速它炖得烂一点，
0: 说的啊
2: 熟快一点，
0: 那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山楂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哎这个成分就像这个小剪刀一样啊，可以说剪碎咱们的脂肪，然后帮助咱们代谢和排出体外啊，而且呢这个山楂和生姜配伍起来呀，一个是能够提升咱们的代谢水平，共同起到一个加速燃脂的效果。
2: 抗饿汤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
0: 抗饿汤里边呢有茯苓、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可以作为主食来增加咱的饱腹感，达到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就不会说像郭老师说饿得心慌手抖了啊啊。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不会增加过多的脂肪啊，同时呢茯苓里的多糖成分呢它可以延长我们的胃部的食物的排空时间，就是更加抗饿，晚上很舒服，不会很饿，就把这个晚上哎给轻松度过去了，而且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合成。还有呢裙带菜呢它也是什么目的啊，可以是说让我们吃的维生素更多一点嘛，营养更加全面嘛。鸡胸肉呢它本身就是肉类，它不会说让你长胖的，你看啊我这一道抗饿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哎咱们营养健康了啊，吃的美味了，不会挨饿了，哎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啊减掉大肚子，而且呢促进在夜间脂肪的一个燃烧。
3: 注意了，谈你减肥了，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2: 节目的最后呢，非常感谢王老师给我们分享了这减腰瘦腹三碗汤，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够控制体重，减掉大肚腩。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
5: 嗨， 我等下有无？我大路食袂掉，一只木好鸡，那个门口记得不？

0: 我是丁玲武，来自广东山尾，我是彭王兴来金麦烤鸡的老板。2010年来三亚已经有十年了，刚过来这三亚就做青菜啊，后面就转兴起来做这餐饮生意。
1: 我这是慕名而来的，
2: 非常火嘛，就是过来尝一尝。
3: 这家店最很早了就有了，最早的烤鸡就是他们家的，别的我们也有去吃，但是他家这家味道比较正宗一点，应该这样子。
1: 一斤木里烤的吧？立基木，这文昌鸡吧，这个它是从文昌做过来的吧？
0: 我们这个鸡必须2斤8到3斤，太老也不行，这大概120天，这种鸡的它的烤感的那个肉感不一样。这个酱料里面也是有洋葱啊，还有小米椒，还有些香菜，搅成泥，这个卤带包好。然后放进去，压制这个鸡的腥味。这就是我们自己做的秘密调料，还要经过我们按摩，把它这个酱料按进去，最少要30分钟，比较入味。这个栗鸡木是从我们广东那边传过来三亚，没有想到就在三亚已经做火起来了。栗鸡木的密度很少，很容易就收成烫，小块小块的，直接可以铲上去烤鸡了。栗鸡木果鸡就是有纯天然的果香，因为它里面有带那个油，这个果香会烤出来的烤鸡这个里面的腥味就给它去掉了，吃起来就又香又脆。然后它这个烫我来收的时候呢，那个烟啊是白的，没有黑的，对这个烤鸡没有污染。烤鸡的话，过程就大概25分钟，烤到它那个出油变颜色了。关键我们就是这个皮一定要烤出来吃。这个酱料也是我们秘制的，吃起来就更好吃了。
4: 挺鲜嫩多汁的，因为它上来的时候它已经冒着油，然后而且有汁水溢出来。
5: 它外面是那皮很脆，里面嫩，有骨汁，和别那个鸡的不一样。
6: 不油也不腻，就吃了吃过一顿还想吃。
7: 上菜的速度还可以，现在还挺快的，因为最早在他们老店的时候就是比较慢，很多人都去抢他家的鸡，一出锅就没有了。
3: 之前好像是手动，而且是比较传统的，然后现在好像是带着那种机械化。因为他你家他那个炉好大，一撮都要几十只哦。
8: 以前就是一直手撞的，一天到晚就从上班撞到下班，全身都是汗了，就像刚洗澡出来一样了。
0: 以前的话就是烤不出这个量，然后客户个个都排在那里都要抢鸡。后来我就凭了自己那么多年的那个焊工生涯，是不是就摸索画图亲手做了一个烤炉，配那个带动的电机，还有量就是自动传自动的。现在效率不一样了，生意一来我一下子就可以上25个烤鸡上来。在三亚这边很多人都来模仿，我都画了图案给他们，我觉得真的很欢喜的。之前做焊工呢也要精细，我做吃的一样，每个细节都要做得好，每一道菜都要做得干净。海鲜虾饼也是我们那边广东引过来。

来的。海虾，野生的木鱼仔，瘦肉搅成泥，然后来包制。包的过程里，我们还另外切小块的虾进去，炸好来吃的话，咬进去这个口感也不一样，它有硬硬的，会嚼性嘛。皮是我们用那个面粉来做的嘛，压成那个薄薄的，炸起来比较脆。

0: 就是那个虾饼，口感是很脆，而且很鲜。
1: 它里面那个虾包才有啊，我一个人吃三个虾饼。
2: 外面的话是很酥很脆，虾肉啊，包括一些肉会非常有嚼劲，特别是配了这个甜辣椒以后，怎么吃都不会觉得腻。虽然说是炸过，但是非常口感非常好，非常好吃。
3: 当然来商业，我是做钢筋生意的，太不好做了，被欠了几十万债，回老家就收不回债了，所以只好在商业待着。
4: 2016年的8月14号，我记得很清楚，这个可能也是我这个转接点了。
3: 以前买个烧烤摊，有一些经验，就想个做烤鸡。
4: 洪万兴立基木烤鸡，没想到真的是旺了，在三亚这边旺了啊！
3: 但没想过这么旺，还好做过焊工，把东西都机械化了，好像就是有一点点幸运，很多事就成功了，
4: 很幸运的。
5: 高考出分的时候吧，
6: 不是特别低，很幸运了。我觉得
7: 有一个长达10年的好友，很幸运，他一直陪伴着我，因为我是那种比较孤僻一点的人，会因为他变得优秀。这个女孩子，
8: 我刚刚一起吃饭的我的闺蜜，我以前有一点点小小的自卑，认识了她以后，就整个人都变得比较开朗，对生活有了更多的向往。
9: 就认识我老婆吧，送我一个不懂事的个小男孩。然后认识了他以后，慢慢的变成了成熟稳定。
10: 最幸运的一件事情是，我有两个宝宝。自从有了孩子以后，就有了一些责任感、责任心。
11: 自己最幸运的是什么？最幸运的是什么？
12: 最幸运的就是让我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这么可爱的儿子，有这么可爱的儿子。
13: 妈妈，我拉臭臭。
11: 妈妈一起好不好？啊，
12: 他又拉臭臭，他又拉臭臭。
14: 健开机即开，长辈易学就会。
15: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4: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过来，我来表
1: 扬。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赵乐际同志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研究巡视党的创新理论传播、法治建设等工作。
1: 各地以民生实事为抓手，在安居保障、技能就业、基层医疗领域精准发力，推进惠民项目落地，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将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实践成果。
0: 废酸循环利用，煤炭高效转化，技改节水节能，我省工业企业加快绿色低碳转型，133个国家级绿色工厂和26个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成为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有力动能。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近日在贵州调研，强调人大要围绕中心立法履职，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做贡献。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机关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5月15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赵乐际同志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学习贯彻全国巡视工作会议暨20届中央第7轮巡视动员部署会精神，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传播、法治建设等工作。
3: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

0: 重要思想，认真落实赵乐际同志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始终坚定正确政治方向，把国之大者与地方高质量发展实际有机结合起来，推动全省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更好推动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提质增效，对标四个机关定位要求，抓好人大自身建设，精心筹备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抓好产业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等工作，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视，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少数，深入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要进一步抓紧抓实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做到措施不落地不放过，问题不解决不松手，成效不达标不消耗，以整改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以高度政治责任感有力推进党的创新理论高质量传播，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在深化理论学习、加强研究阐释、创新载体方法等方面狠下功夫，持续强化忠诚教育和感恩教育，引导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深学笃用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奋力建设更高水平法治贵州，为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1: 坚守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初心，贵州以小切口为突破口，以关键小事为着力点，聚焦群众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小而美民生实事，精准破解基层治理、生产生活、公共服务中的突出难题，以实干担当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2: 上个月，贵阳市花溪区新关口寨城中村改造安置房项目迎来交付，254户、760余名回迁群众顺利拿到了新房钥匙，这一节点较原计划时间提前了16个月。
3: 依然讲的是说是3年，但是现在已经提前1年半，心情非常高兴嘛，写个好的日子嘛，讲究装修。
2: 作为城中村改造工程，该项目曾面临群众诉求复杂等诸多难题，能提前交付，关键在于花溪区以正确政绩观统领项目建设，搭建了专项攻坚协调机制，以及全过程倾听群众意见，把科学规划和精细管理贯穿项目始终，让旧房征收和新房建设都跑出了加速度。
4: 开了多次会，老百姓反映的问题最激烈的还是一个安置点的位置，第二个点的话就是交付时限，从征收到建设都是做到一个有问题不过亿，采取了讲控责清廉这几个五字诀，是以老百姓的诉求为导向来解决问题。在建设环节的话，我们是采取那个倒排时序、责任到人来推进嘛。
2: 户型设计上，该项目参考大型房企的优质产品，既提升得房率，又精准适配不同家庭需求。交付环节还同步解决群众落户、子女入学等后顾之忧，签订协议即可当场办理不动产权证。
5: 六座就是幼儿园、中学、小学都行，非常满意。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启动以来，花溪区围绕学习研讨、查办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建立1+5+N服务调度体系，推动86家参选单位、890个基层党组织、26700余名党员扎扎实实开展学习教育，让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一件件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好事。
2: 就业是大民生，增收是群众最迫切期盼。黔南三都水族自治县精准对接市场用工需求，重点聚焦叉车、电工、美容等工种，常态化开展免费技能培训，为群众就业增收注入持久动力。
7: 看到政府的免费培训呢，然后就来参加了，希望掌握一门技术。

0: 现在的人越来越注重保养，感觉美容行业很有前景。
1: 叉车、电工、焊工属于市场紧缺技能工种，开展针对性培训，既能帮助返乡群众提升技能，又能精准对接沿海地区用工需求。
2: 三都还积极推动政企联合开展定向技能培训，为企业量身培育适配性强的技能人才。
3: 继续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牢牢守住就业基本盘，依托县内主导产业，加大岗位推荐，做好就业服务，加强技能培训，鼓励和引导我们群众实现在家门口就近就业。
2: 政绩好不好，群众说了算。在遵义市凤冈县，这句承诺化作了家门口的健康服务。当地组建了流动医院巡诊医疗队，并为14个镇街道卫生院配齐医疗车，划分288个公共卫生网格，定期深入各村开展医疗服务。
4: 我在等你们这个车，我就是走路也不方便，走时他们就停下来了，我就进医院子看。
5: 在屋头的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啊，小孩子啊，出行也不方便，通过送医上门了、一个是就他们的时间，一个是病人疾病了、他能得到有效的给解决。
2: 医疗车上配有 B 超机、心电图仪等设备，还备有治疗感冒、发烧、高血压等常见病药品，能够满足基础诊疗需求。此外，流动医院支持医保报销，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完成看病、拿药、报销全流程。
6: 下一步的打算呢，壮大咱们流动医院的队伍，进一步的完善流动医院的运行网络，更好的在第一时间解决好老百姓的就医需求。
7: 绿色工厂是指实现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的企业，是绿色制造核心实施单元。近年来，贵州坚持以含锌量、含氯量提升工业增长含金量，成功创建133个国家级绿色工厂，持续擦亮新型工业化的绿色底色。
2: 走进贵州钢省股份有限公司，记者看到整个厂区绿意盎然，生产车间里也没有刺鼻难闻的味道。企业引进国际先进的硫化床再生酸工艺技术和设备，破解了废酸再生这一行业难题。
8: 生产上的废酸通过加工管道输送到这里处理以后再回收利用，这套系统每天可以处理60方，每年满产的情况下可以处理1.8万方的废酸循环再利用。
2: 企业在生产洁净化、能源低碳化方面下足了功夫，废水处理站采用反渗透工艺等分类处理废水，再生水达标后循环使用，生产的余热通过热泵循环管网系统输送到磷化液加热过程，职工澡堂供热和办公室中央空调系统，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827吨，节约标准煤1140吨。新型节能变压器等机电设备耗电量同比降低近10%，每年节约电量约2000万千瓦时。
9: 新厂区淘汰了落后低端产品，高附加值产品占比达到68%以上，产能增长37.5%。绿色工厂认证为公司后续推进双碳工作落地见效提供坚强保障，有助于增强公司产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满足国内外用户对碳足迹评价的更高要求。
2: 位于六盘水市盘州市的这家企业深耕全产业链，构建煤炭分级分制高效利用、焦炭热量回收综合利用、粗本集中精深加工等9条完整产业链，实现煤电焦气化一体化循环发展。在企业中央控制室，工作人员只需轻点鼠标就能调整生产参数，确保生产过程高效环保、精准可控。
10: 2025年，公司投入约7500万元，用于开展生产系统超低排放改造及环境治理等工作。
11: 公司开展了二氧化碳自液化天然气碳中和利用项目，年消纳二氧化碳约1.5万吨，增加 LNG 产量约1万吨，中压蒸汽单耗降低30%，实施27焦炉3寸管余热回收利用项目。项目投运后可年产蒸汽10万吨，持续提升能源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2: 在贵安新区，这家企业正式投产还不到4年，从建厂之初就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建设过程，引入先进数字化生产线与智能仓储系统，
12: 采用这种长条性的 LED 的采光带，它的间距也会比一般的要小，满足工厂的照明，同时更节能。 所有的生产跟生活的污水最终都要汇集在污水站，经过两级处理之后用于工厂的这个绿化。
13: 实施了多项的技改项目，自2022年投产至2025年，我们的水耗和能耗降低了49%和17%，处于行业的中上游水平。
2: 企业的绿色低碳转型离不开政策体系的护航。近年来，我省制定了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绿色工厂梯度培育及管理实施细则等政策文件，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等多种方式，鼓励企业开展绿色化改造和技术创新。截至目前，全省已成功创建133家国家级绿色工厂、26个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
14: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色制造专项行动，加强国家、省、市梯度培育，完善有进有出、规范化、长效化的创建机制，构建全纬度绿色制造体系，持续地推动工业节能降碳，加快资源高效化的利用，制造过程的清洁化，产业结构的高端化，奋力谱写贵州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2: 5月14号，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环境资源审判理论专业委员会2026年年会在贵阳召开，30多个省市区法院的庭长、法官、法学专家学者围绕贯彻落实生态环境法典、推动生态环境资源审判高质量发展等内容展开讨论。近年来，贵州法院在环境资源审判、恢复性司法实践、跨区域协同保护等方面取得的突破，让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印象深刻。
15: 贵州各级法院多年来在生态环境治理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一直是走在全国的前列。从全国第一家环保法庭、全国首例传统村落保护行政公益诉讼，再到倒戈古楠木王案的公益诉讼，这些案件都为全国环境资源审判提供了贵州样板。
16: 2024年，贵州跟我们广东啊有一个跨省的这个司法探位合作机制，这种跨省之间的协作是资源互补，是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么一个生动的实践。
17: 贵州呢，在全国设立了首个茶产业的环保法庭，通过保护生态环境，打造干净的鲜茶品牌，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
18: 赤水中院呢和中科院成立的全国首家长江上游珍稀专有鱼类的司法保护和科学研究中心，用司法加科技的力量共同守护长江上游的生物多样性，那么非常值得包括福建在内的兄弟省份的法院的学习借鉴。
2: 从审理全国首例环境信息公开案、全国首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到设立全国首个喀斯特洞穴生态圈司法保护基地，近年来贵州法院发挥首创精神，推动创新实践。目前全省法院共有环境保护审判机构45个，去年全省法院生态环境保护案件收案4088件，审结3270件。
19: 下一步，贵州法院将推动刑事、民事、行政三审合一、集中管辖等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公益诉讼制度，推动生态环境资源审判高质量发展。
7: 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贵州、湖北等地有大到暴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有序推进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群众安全度汛。5月16号凌晨，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突发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道路交通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损坏。当地应急、供电、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持续开展隐患排查、路障清理、电力抢修，全力以赴恢复辖区道路交通、电力供应。各地还通过强化电力、水利巡查调度，保障汛期供电安全及水利设施稳定运行。遵义市仁怀市聚焦水库用电、低洼线路等环节，全面开展电力设施巡查，
20: 依据水库特性和防汛调度需求提供差异化保障，与水库管理方建立24小时应急联络机制，确保供电异常时抢修力量最短时间到场处置。
7: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当地在严格落实汛期巡查制度的同时，根据雨情水情精准开展水利调度，
21: 加强与气象、水文等部门联动，实行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守，定时对大坝、泄洪闸、边坡等关键部位开展巡视检查，实现错峰和保证校园安全目标。
0: 为提升社区防汛应急处置能力，黔西南部彝族苗族自治州安农县、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镇远县开展应急演练，通过模拟强降雨引发地质灾害、电力设施故障等场景，强化各部门与乡镇的协同，确保能有效应对汛期可能出现的各类险情。
1: 通过此

0: 协同处置能力。
1: 第四届贵州省社会科学普及周活动近日在黔东南州榕江县启动，活动以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促进文明新风建设为主题，采取主场活动加省市县三级联动相结合的方式，扩大社科普及的影响力和覆盖面。现场开展了社科普及示范讲解、理论宣传二人讲、示范宣讲、社科理论知识抢答等活动。当天首发了社科普及读物《王阳明在贵州》《快乐村超》《姑妈篮球与他文化他力量》，举办了社科普及读物加地域优秀文化座谈交流活动。
2: 姑妈篮球它在于这个乡村女性她们的这种娱乐一种幸福感的呈现的一种形式，我想这本书递给读者的一个信息就是关心关爱我们的女性。
1: 据了解，活动将持续至5月22号，期间全省将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方式举办理论宣传二人讲、社科理论专题讲座等系列活动，进一步传播社会科学知识，提升全民科学素养。今天2026年贵旅集团文旅融合业务洽谈暨青绿智游小车小团产品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吸引了来自北京及周边地区的旅行商、文旅企业代表现场洽谈对接。会上首次发布了小车小团标准化服务产品体系，
3: 以2至6人的精致小团为核心形态，亲友同行为主，无陌生人的拼团，配备了一个24的行程管家，保证出行的私密性和舒适性。我们目前的车辆有300台左右，贵州的安顺市、铜仁市、黔西南州、黔东南还有遵义市，所有景区都全覆盖。
4: 小车小团方便了我们自由行的客人，我就想把这些线路、景点、民宿推向我们的市场，让更多的人感受贵州的不一样。
5: 今天不仅仅发布了一个概念，还制定了这种服务措施、服务的标准、精品的路线等等。小而精，小而美，这种精品的旅行团是很有市场的。
1: 贵旅集团还现场推出了融合阳明文化的阳明新路前行致远主题线路，以及乌蒙秘境、重走长征路等一批特色文旅线路，构建起覆盖红色文化、自然遗产、民俗体验的多元产品体系。
6: 我们打造的这样一个旅居产品，让大家告别赶景点、排长队、换酒店的传统旅行方式，把家来搬进我们贵州的山水里，能够更加自在、深度的旅游。
7: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一起来看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眼下西南麦区迎来夏粮大面积收获，针对部分耕地零星破碎、大中型农机难以施展的问题，贵州加大推广自主研发的小型收割机，收获效率大大提升。中国新闻网报道，贵州积极推进水网建设攻坚行动，依托多级提水工程引水上山，新建水库连通水系，完善城乡供水设施。目前城乡供水一体化和农村规模化供水工程累计建设和改造输水管网3.5万多公里，全面提升供水保障能力。
8: 近日，138名来自毕节各区县的文旅骨干、非遗传承人参加了黔旅工匠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专题培训，旨在推动文旅融合，助力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建设。
1: 新闻播送完了，
7: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七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败了我的家。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

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影响。你回来了，
1: 哎，大嫂也在啊。
0: 你快洗个手，赶紧坐下吃饭，妈一直等你呢。
1: 我吃过了。我吃过了，妈，你们吃吧。你找我说什么事儿是吧？
0: 那我们进去聊吧。
1: 哎，好，妈，你们先吃啊。
0: 大哥大嫂，你们陪妈吃啊。
2: 好。看见没有，都不一块儿坐着吃饭了，已经。他，
3: 你大点声。
4: 伟强不吃了，就说咱们吃吧，咱吃了。
0: 你看妈现在状况这么不稳定，离婚的事儿是不是可以再缓一缓？我问你为什么，你也不肯告诉我一个答案。那我总归要告诉自己一个理由吧。我想了一个办法，约了一个心理医生去做一下心理咨询，好不好？
1: 有这个必要吗？离婚申请都已经签了。
0: 对你来说当然是没有必要了，那我呢？我是不是应该给自己一个能够释怀的理由？我只是约了两次，就两次。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这点情谊都没有了吗？你都不能配合我一下吗？
1: 你已经答应离婚了。
0: 我只是在离婚申请上签了字。我不确定30天之后我会不会改变主意。
1: 好，我答应配合你，但你也要答应我，如果30天之后一切照旧，希望你配合我把这个离婚手续办了，成吗？
0: 行。明天下午2点，去第一次。
1: 这么快？
0: 你不是想速战速决吗？

0: 不好意思啊，让你们久等了。这是他们的资料。啊，好，请出去吧。嗯，您好。啊，你们好。呀，我们这儿还有茶跟咖啡，要不要来一点？啊，
1: 不用，水就挺好的。
0: 啊，行。那你们可以畅所欲言了。谁先开始啊？
1: 你们自己介绍一下自己。
0: 我叫张春梅，这是我丈夫倪伟强。我们最近婚姻遇到一些问题，所以想看您能不能帮助到我们。啊，那您呢？我要说的他都已经说了。我的意思是，你能不能说一下自己的感受，或者是你认为有什么样的问题？
1: 要不还是您继续说吧。我们是大学同学，研究生没毕业就结婚了，现在快20年了。我们俩有一个儿子，也挺大的了，已经上大学了。其实，在这20年里面，一切都挺顺利的，也没怎么吵过架、红过脸什么的。但是最近呢，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沟通不畅吧。
0: 那，就是这个交流会是你们主要的矛盾分歧点吗？在有一些问题上吧，就分歧比较大。嗯，那能说得具体一点吗？到底是什么问题上会有一些分歧呢？
2: 就是我提出了离婚，他不同意。啊，那你得告诉我，您为什么要提离婚啊？
3: 张春梅。 他问了跟你一样的问题，像这个问题，我要再回答多少次，再要跟多少人讲。

0: 你先放松一下啊，是这样，我特别理解。这个问题你可能跟很多人都已经说过了，现在不是我想帮助你们吗？所以您能不能再跟我分享一次呢？
1: 对不起，我觉得你帮助不了我。
0: 我其实是特别理解你们，就是现在很多夫妻啊，就包括我，到了这个岁数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你像教育孩子、养老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们都会有不同的观点，或者是说把一些工作上的压力潜移默化的带到家里来了，对吧？
2: 石老师，您说的这些状况呢，在我们家倒是不怎么存在，因为他的这个工作是搞科研的，大部分时间呢都在实验室，每周回家两次。当然他不在的时候，我们每天也是打电话呀、发微信啊什么的，就一直有在沟通。
1: 没错，我们确实是每天都会打电话，每天都会发微信，不停的都在沟通着。
0: 不对，我听您这口气，您可不赞同您太太说的这个理论啊。那您得告诉我，你自己内心您认为问题出在哪？
1: 我就是不想维系现在这婚姻了。我说的话这么费解吗？
2: 倪伟强，你要注意一下你的态度。
1: 我的态度怎么不好了？
2: 你有什么对我不满意？
1: 我没有对你不满意、
2: 啊、你可以在这说出来。
1: 你很好的。
2: 哦，那就是因为我太完美了，所以你要跟我离婚吗？
1: 张春梅，你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往自己的身上揽。
2: 不是我的问题，那是你的问题了。
1: 对啊，是我的问题啊，我就是不想这么过了，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就不想再继续了。
0: 都冷静一下，你们先都喝口水好不好？我看出来了，您最近肯定是经历了不少事情。
1: 我现在发生的所有的事情跟我要离婚这件事情没有任何关系。
0: 我知道，我也理解您的心情，您是做科研工作的，对吧？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有些事情呢，我们表面上看是没有太大的关联，但是它其实内在还是有一些必然的关联性的。
1: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科研的话题了吗？我聊的话你能听得懂吗？
0: 我呢只是想让你放松一下，因为我刚刚一进来我就发现您一直在抖，是不是有一点点紧张啊？
1: 我紧张吗？我发抖了吗？你这里到底是心理咨询呢，还是窥探别人隐私的地方？我手怎么抖了？我哪里抖了？
2: 对不起啊。
0: 没关系。

0: 春梅姐呢？
1: 春梅姐出去开会了，
0: 还没回来。
1: 啊，她在路上了。
0: 你叫对的。苏总说春梅姐回来找他一趟。于总，您听我解释。于总，喂。Mr. Reddy 说了，由于我们的校对失误，准备撤掉年代。苏总，我们新媒体部可是要靠广告客户支撑的呀。
2: 春梅姐，虽然现在主编的人选没有下来，但是咱们杂志内容这一块一向是由你把关的呀，你怎么能出现这么大的纰漏呢？
3: 对不起，都是我的责任。
2: 你下午干嘛去了？
3: 我有点急事需要处理。
2: 什么急事儿啊？
3: 是我家里有急事需要处理。
2: 家里有事儿？你家里有事儿，能不能先把工作给完成再去啊？
0: 春梅姐，因为您家里那点事儿，我们整个公司损失掉了。

0: 全年广告收入的1/5啊。您家里有事没关系，您可以把丁教队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我呀，我来办。现在出事了怎么办？谁负责？
1: 我去找于总，尽量挽回损失。苏总，你想怎么处理我，我都接受。
2: 姐，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现在马上去跟苏总解释。
3: 跟你没关系的。
2: 不是姐，都是我的问题，对不起。
3: 去帮我把包拿来吧。
2: 姐，我
3: 快去吧。
4: 于总，这次确实是我们做的不对，我们那个校对上出现了错误，还特别希望您能够多多理解。
5: 行了，不用再跟我解释了。
4: 于总，您看，毕竟我们也这么长时间的合作关系，希望您别生气啊。

0: 你嘉宾那边怎么样啊？落实了吗？
1: 合同一直还没过，他提到要加3万的通告费。
0: 交通告费？我这要马上开始录了，大姐。没时间了，改 B 计划，嘉宾换一下，内容和形式改一下，改成新老观点的交锋，演讲时间不要5分钟了，控制在3分钟以内。
1: 姐，这马上都要录了，要不咱就从了吧？之前这种情况，咱不都是从了吗？
0: 从什么从啊？我这都最后一期了，我才不管着谁呢，我都从多少期了，今天全都给我站着。小周，你去跟那个品牌代理商跟他们聊一下，让他们加点费用，我专门给他们做一个环节，这个我负责跟主任说。
2: 好，姐。
0: 行，都忙去吧，赶紧落实啊。
2: 姐，那我们先走了。
3: 过来。
2: 咋啦，经理？
3: 你说你是服务员还是顾客呀？
2: 服务员，
3: 你穿着服务员的衣服在店里吃着冰淇淋，我现在真搞不懂你是服务员还是顾客了。
2: 经理，你千万别误会，我在店里吃的所有东西都是何志超买过单的。
3: 行，那你跟我说说那35个投诉的事儿吧。模仿客人打电话，把孩子吓得哇哇叫，啊，鼓捣人家的摄影机，还在人客户开的单子上练签名。你说你体验生活也不能耽误正事儿啊！
2: 是，经理，我是有些地方做的不对。耗子哥，你设想一下，这以后我成了大明星是吧？我在颁奖台上，我就跟底下的观众还有我的粉丝，我就说，我最要感谢的就是大树咖啡厅，我最要感谢的人就是猴子哥。你说那个时候，咱这咖啡厅还愁咖啡卖不出去吗？
3: 你别跟我这画大饼了，我现在给何志超打个电话，你听听他怎么说。
2: 那我外甥肯定向着我呗。
3: 超啊，你们家小姨来我店里没多久，我已经接到了35个投诉电话了。你看看这事儿怎么处理吧。
4: 师兄，听您的。
2: 何志超，听您的，那您是什么意思啊？
3: 我什么意思？我这庙太小了。
2: 庙太小了是什么意思呀？没事，我不嫌小，经理，我能干。
3: 回家。
2: 那您是要解雇我？
3: 对，解雇你。
2: 您不能解雇我呀！您不能听他的，您得听我的。对不起，经理。
3: 回家。
2: 您真要解雇我？猴子哥，你真没良心！
1: 何止？

何志超，我真走了。那这既然要走呢，我这最放不下的就是我姐，我总得给我姐发个信息交代交代。

姐，我还是走吧。现在小超长大了，什么事儿都能自己做主了，我也管不住他了，姐。儿大不由己啊，姐。

0: 你真给我妈发了？喂，妈，你是不是欺负你小姨了？
1: 哎，没，我一直照顾着小姨呢，我没欺负她。
0: 你没欺负她，她怎么能哭呢？你赶紧的，给你小姨道个歉。
1: 啊，行，我现在过去，我先，哎，对，我现在给小姨赔礼道歉啊。
0: 你打开免提，放着给我听。
2: 小姨，对不起，我错了，不够诚恳。
3: 妈，我再说一遍啊。
2: 小姨，对不起，我错了。小妹啊，你就原谅志超吧啊。
4: 好，姐，我原谅他了，就这一次。
1: 行，妈，我先挂了。
3: 你别刺激我妈了，行吗？
2: 何超。
3: 我工作的事儿解决了吗？行，明天我带你去找我师兄去，你跟人道个歉。不错，可以。还有呢？还有什么？我饿了，我要吃小龙虾炒饭。哦不，奥龙其实也行。
1: 奥龙没有，虾皮炒饭给你来一个。
3: 等会儿。
5: 把我这行李箱拎回屋里去。空的。那不然你以为呢？我真走了。大家好，今天是我来杂志社任职之后的第一次全员会议。时间久了。 大家就会对我这个人很了解。我从来不说废话，直接进入主题。那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对咱们杂志社现在经营的状况了解吗？我就不瞒着大家了，可以告诉你们，我们的杂志社今年上半年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而且亏损越来越大。但是。 就在前两天，由于我们一个员工的重大失误，让我们又损失了一位很重要的客户。俗话说啊，新官上任三把火，那我今天就来烧第一把火。由于王倩的重大失误，她在校对中居然把广告客户的品牌名字弄错了，这不是一名合格的编辑应该有的职业素养。我们杂志社。
6: 也不需要这样的人来给我们拖后腿。我宣布，与王倩开除处分，已经效用。
7: 苏总，这不是王倩的责任，是我的责任。
6: 最近我家里的事情比较多，没有仔细审阅稿件。如果要开除他，就先把我开除了吧。
7: 春梅姐。 苏总，您说的对，都是我的问题，是因为我的失误造成了公司巨大的损失，但这跟春梅姐没有关系。
5: 张副主编，您这么不遗余力的保护下属，这种做法真的很让我感动。但是，咱们杂志社有杂志社的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嘛。

0: 王倩自己所犯的错误，必须由她自己来承担这个责任。
1: Jason 总说的对，这次因为王倩的失误，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张副主编作为主管，是应该担下这个责任的。如果有一天我的下属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我也一定会承担责任。但是 Jason 总，王倩刚来公司不久，这次也是初犯，看在春梅姐的面子上，咱们能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没关系，损失掉的客户我们新媒体部把这个 KPI 接下来。
0: 我宣布与王倩留社查看处分，扣除三个月工资，张副主编扣除一个月工资。我希望大家以后在工作中要打起精神来，不要再犯这种低级的错误了。散会。
2: 我问你，校对这么简单的事儿他都整不明白，你不怀疑王倩呀？他可是你一手带起来的小孩，如果他是故意的，这就是背叛，不可饶恕，懂吗？你怎么不说话呀？好，你要是不好意思，你让我来，我一定给他查明白。
3: 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的，不重要。
2: 怎么不重要啊？
1: 哎，葛总啊，
4: 本来是我去完美生活谈合同的，
1: 嗯，
4: 但是总部让我赶紧回去开会，我就让广告部的老贺去。这单对公司太重要了，而且是你谈的，我希望你跟老贺一起去，好好准备一下。
1: 好，没问题，放心吧。
5: 哎呀，努力终于有回报了。
1: 哎呀，真是有点紧张，
5: 不想那些了，加油，
1: 我赶紧
5: 啊。
1: 好，
3: 新广告客户的签约时间都定好了吗？
2: 都定好了，跟青苗是上午11点。哎，苏总编说的培训你去吗？
3: 我再想想吧，我妈现在这个情况也离不开人呢。
2: 我就奇怪了，这倪家三兄妹都干嘛的呀？都指望你一个人呢？倪伟强不扛事儿，他不还一大哥呢吗？
3: 不怪他们，是我自愿的。
2: 你自愿的？你工作都岌岌可危了，你还自愿呢？
6: 欢迎光临。
7: 新来的？
6: 啊，是的。姐姐，您看看，您想喝点什么？
7: 来杯美式，不用看了。
6: 哦，姐姐，您要不要尝一下我们新出的燕麦桂花拿铁啊？
7: 不用了，我只喝美式。
6: 啊，姐姐，您人长得这么好看，心地一定很善良吧？这是我们经理今天交给我的任务，可是我一杯还没有卖出去呢，您要不要尝尝？
7: 行，你就来一杯吧。
6: 好，
7: 刷我的卡。
6: 好的，谢谢。
7: 哦，对了，那个，请问何志超今天在吗？
6: 何志超今天不在。
7: 那没事了。
6: 啊，好的。姐姐，您的卡，还有您的咖啡，
7: 谢谢。
6: 这是我们店赠送的小饼干。
7: 嗯，麻烦你，帮我把这个交给何志超，谢谢啊。
6: 嗯，好的。

0: 哇，万生，这是你给我准备的，真贴心。
1: 不是，我这是等上夜校吃的。
0: 好吧，那我的呢？
1: 怎么能少得了你呢？给，拎着。
0: 哇。

0: 好了，
1: 走了，上班去。
2: 怎么了？有事儿啊？
3: 你就是餐巾主人吧？

0: 何志超今天确实不在店里，因为今天他跟更年轻漂亮的小姑娘约会去了。毕竟你也知道，他那么帅，肯定有很多女孩排着队追他的。
1: 哦，是吗？
2: 伟振，我去送外卖了，车快半道上了。
1: 没关系，我把那个饭盒交给你小姨了。看出来了，你好像挺不喜欢我的。
0: 是，我表现得很明显吧？
1: 没关系，我挺喜欢你的。艺考加油啊，小姑娘，有潜质。咖啡好喝。
0: 阿姨，慢走啊！就你也喜欢我外甥？
3: 何总，您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4: 好，
3: 哎，张副主编，你去陪贺总吃个 lunch，我还有个会，不能陪了。
5: 哎呦，贺总，真是太抱歉了，我今天有安排了，改天吧。
6: 啊，餐厅我已经订好了，就是我们杂志社隔壁那间湘菜馆。贺总应该是湖南人吧，爱吃辣。
4: 雨根真是心细如发，安排的周到呀。
6: 没有，
4: 感谢感谢。
6: 吃个便饭，照顾不周了。
4: 哪里哪里。
7: 贺总，那我们先走吧。
3: 哎，张宁，
5: 抱歉，
3: 张
5: 宁，
3: 一定要陪好贺总，记我账上啊。不好意思，我实在是去不了。
4: 好，那我们走。
7: 走吧。好，
3: 送您出去。
8: 媳妇儿，没想到我从小到大生活的地方原来这么繁华，这么大。之前我就说想带你来，你觉得门票贵，今儿你怎么想开了，带我来了呀？
6: 哎，你不觉得从这个角度看这个城市特别的美吗？
8: 是啊，
6: 美到好像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8: 你等会儿。你跟我说说，你还有烦恼了？怎么回事？
6: 没有，我今天挺开心的。我们公司下半年要做新渠道的广告投放
8: 啊，
6: 我找了二婶，她帮了我。我们今天已经签约了，说不定要马上升职了。
8: 升职了！我呀，我媳妇要升职了。哎，但是你可别压力太大了，把身体搞坏了。妈，要是再给你开方子，我给你顶着。
6: 真好，
8: 你呀，只关心升职、加钱，飞得高不高？但是我呢，却担心你飞得累不累。
6: 老公，我来这个城市这么久了，我今天第一次感觉到这个地方真正的接纳我了。我相信，只要我足够努力，我一定可以在这个地方站稳脚跟，有一个自己的家。
8: 你已经站稳了呀，你有家呀。
6: 我说的是一个真正属于我们的家。
8: 好，看着啊，这下边这么多亮灯的地方，我们早晚有一天能在其中的一栋里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大房子，实现我们俩共同的愿望，好不好？
6: 好。

0: 阿姨，阿姨，阿姨，我就叫她阿姨。我说她有错吗？
1: 哎，你说话就说话，扔什么东西啊？
0: 不光要扔东西，何志超，我还要打你上家法。何志超，
2: 冷静，冷静。
0: 何志超，
2: 冷静，你自己想想啊。你第一次见人面就叫人阿姨，你觉得这合适吗？
3: 难不成我还要祝你们俩早生贵子，白头偕老吗？何志超，
1: 小姨，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你生这么大气干嘛呀？对吧？但是我早就跟你说了呀，我们现在这情况只是我一厢情愿，人家还没答应啊。
0: 何志超，我气的就是你一厢情愿。你到底喜欢他什么呀？他年纪比你大，

0: 得还不好惹，你到底图什么？
1: 我什么都不图。算了，你还小，根本就不懂。
0: 我最烦的就是你们把我当小孩，我都18了，不是8岁。
1: 我就是希望他好，我远远看着他就行。反正我就是喜欢他，一想到他我就心里高兴。至于他喜不喜欢我，我也不强求。
0: 不行，坚决不行，何志超，这件事儿在咱们老何家是绝对不可能的。你不信你去问我姐，你看他打不打断你的腿。
1: 何美莲，我跟你说，你千万别跟我妈说，她那心脏经不起刺激。
0: 你赶紧给我移情别恋，要不然这事儿最后闹得腥风血雨的，你别怪小姨我没提醒过你。
1: 我

0: 就多聊呗，让他们尽管聊，不用控制时长。我们最后一期了，今天这衣服好看。
1: 珍姐，给。
0: 嗯，行，这些给大家分了吧。
1: 好嘞。
0: 机器再对一下那个嘉宾的位置，我看一下。

0: 专门跑一趟。
1: 我来看看。
0: 哎呦，正好。小妮，
2: 光在挑啊，
0: 哟。
2: 哎呦，主任，
0: 打扰一下。哎呀，哎呀，这最后一期了啊，加把油。
2: 是，最后一期了，还是要谢谢杜总拔刀相助。我们这最后一期思考者一定会完美收官的，谢谢啊，杜总。
1: 哎，别，要谢就得谢齐主任的支持。
0: 哎呦，我看这期做完以后，是不是琢磨琢磨开个什么新栏目，为品牌和杜总继续增值？
2: 哎，好的，主任，行，那你们先聊着，我干活了。
0: 行，
1: 好，你先忙。
0: 来，
2: 机位切过去，我看一下。
3: 你教授好。
4: 啊，好，你们找我有事儿？
5: 李教授，我们俩今天刚领的结婚证，给您带了盒喜糖，给您放这儿了。
4: 哦，你们要结婚了，恭喜你们啊！
3: 我和蓉蓉准备下个月8号结婚，想邀请您当我们的证婚人。
1: 下个月我没有时间。
5: 是这样的，李教授，我们俩是在您课题组相识并且相爱的。而且我们俩恋爱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实验室和您一起度过的，所以呢，我们想来想去，要是您可以做我们证婚人的话，那是我们莫大的荣幸。
4: 我说了，我真的没有时间。对不起啊，我还是要恭喜你们，百年好合。
3: 谢谢教授，打扰了。

我怎么办？我孙子，我们这就散了。好好的日子，你为什么要走这一步？我就知道这个家。

0: 喂，
1: 明天下午3点，我们一起去做第二次婚姻咨询。
0: 你把咨询师的简历发给我。
2: 这还是上次那个咨询师啊？
0: 同一个咨询师，你觉得这样做有意义吗？
2: 你已经答应我了，配合2次，这是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
0: 你确定是最后一次？
2: 如果明天你要不出现的话，我也不会再出现在民政局了。
0: 好，我听你的，明天见。
3: 哎呀，你这辞职报告我看了，想清楚了。
4: 嗯。
3: 你就那么不想去三套吗？
4: 做综艺我真的不太擅长，我要是能做我早就做了。哎，也不会在这个思考者一待就是5年呀。这个节目呢，中间经历了多少波折您跟我一样清楚。现在要走呢，其实也不单纯是因为节目的原因。
3: 要不我再想想办法。
4: 哎，不用了，主任，您真的尽力了，大势所趋。现在要走，我心里早想明白了。
3: 哎，时代变了，老了我们。
4: 我可没老。
3: 那行，我也不多说什么了。还有半个月的交接时间，哎，万一这期间你要后悔了，随时欢迎。
5: 我心不断真诚，不追问答案，心底的夏天。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1: 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流，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人文要山水，时光刻峰峦，在黔中大地上，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造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八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乡野，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2: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印，
3: 数百年历史的凝结。
1: 这一站，贵州第二季，发现贵州，理解中国。
0: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1: 本集我们将旅行穿越到

0: 代贵州，去拜访四处商贸中心与物资集散地，陆路与水路汇聚的商业枢纽镇远古城。
1: 到那边河下不过浮桥，从船上就可以踩过去了。
0: 穿沿入前的商品集散地丙安古镇和马桑坪小镇，
2: 所以是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盐巴堆得很多，这运不赢嘛。
0: 前迁京运的见证者，西南第一的钱币类博物馆贵阳光华钱币博物馆，
3: 为了纪念道路的建成，所以他住到了叫贵州汽车地，
0: 以及水运三千里木商500年的清水江木材贸易中心锦屏县茅坪镇。
1: 我原先就是从江河一直到武汉去的3000里。
0: 如果你想要从古代商贸的角度理解贵州历史，追溯盐、铅、木等物产进出前地的过往，这就是一条难得的路线。

0: 镇远，明王朝歇入云贵高原东大门的一座堡垒。瞭望台曾经燃起烽火，与驿道沿线的卫所遥相呼应，护卫着横贯贵州的滇湖大道。公元1413年，贵州建省，军粮、贡物和各类民间商品运输量增加。作为出入贵州的重要水路通道，五羊河历经多次疏通，一时码头喧嚣，商贾云集。独特地理位置给镇远带来持续500多年的繁华，这里充满风险，也充满机遇。
1: 哎，你这里是贵多了呢，东门口那里都是便宜。
0: 没有人知道，这个平凡无奇的老人是镇远历史上首富傅家的第七代传人。
2: 这三块，
1: 哎呦，富的话没有。
0: 200多年前，傅家的先祖，一个来自江西的货郎，也是这样平平无奇地走在镇远街上。他细心观察市场行情，勇敢地投资第一笔生意，改变了家族的命运。
3: 傅老师，
1: 啊，请您先生，哎。
4: 傅老师，咱这儿就能奔着傅家大院方向了，是吧？
1: 这里看不到。
4: 啊，这儿还看不到。
1: 哎，这是我们这是渭城这边路，我家是在府城那一边路。
4: 哦，
1: 府渭两城嘛。五羊河从中间穿过，把这个城分成两半。
4: 府城、渭城当年是有什么差别啊？
1: 一般府城嘛，它就是府衙做的地方，相当于现在的那个政府部门
4: 啊，
1: 都是在那边。不管你是政界的、军界的、商界的，甚至帮界的，那些头都是坐在那边，
4: 头都是住在那边、
1: 有钱的人都是在那边。
4: 哦，
1: 所以那边的大院很集中。
4: 那边有当年有多少个大院？
1: 街面上也有，那个半坡上也有，现在就是剩下那些巷道里面那些半坡上的东西，那些大院了。街面上的基本上都拆掉了。

0: 国家的产业除了桐油、茶叶、矿业等各类物资，更以镇远物流业界的翘楚玉胜老行而名闻四方。
1: 你像这些墙当年都是玉胜老行的，都是我们家
2: 都是你
1: 仓库。
2: 你们家仓库？
1: 哎呀，我们家仓库。
0: 极盛时，镇远府城街的半条街都是傅家的堆栈，用于存放往来商户的各类物资，甚至包括官府的财产。
1: 以前这个路啊很低，后来在70年代呢，这里变成印刷厂以后啊，才把这个路填高上来的。
2: 为什么当时要填高啊？
1: 他为了拉车啊，以前是人工抬啊，挑胶啊。你看以前的门顶就这么高。
2: 那这填起来好多啊。
1: 填两三米高。你看玉胜老行的以前这几个字都在这里，你看玉字基本上还有痕迹，胜你看甚至这
2: 一笔还有一勾的，
1: 对，还有一点玉胜老行，这个传掉了。
2: 对，
1: 你看这个门顶抬高了，
2: 这垫起来至少有2米。
1: 是2米多了。这是我们家的老家。
2: 现在还在里面住吗？
1: 还在里面住，请进。
2: 扁担传家，
1: 我们的父母就说，任何时候不能忘记，我们家是靠两个扁担起家的。我们的祖辈从江西南昌府一路走来，就扛着这个扁担，在码头上做苦工啊，因为这个扁担的比较长。既可以当工具，又可以当武器啊！
2: 这扁担我可以拿下来看看。
1: 可以啊！
2: 嚯，这扁担还是挺有分量的，这跟我以前在北方见的扁担还不大一样。
1: 对，
2: 这是得担什么东西？需要这样的一种形状啊？
1: 既可以挑纸的东西，也可以挑蓬的呢，比如说，这个柴火什么都可以。再加上两头尖尖的带铁的，
2: 可以防身，
1: 可以防身的。
2: 那这扁担也是200多年了，
1: 了不得了。
0: 这张金丝楠木床采用5层雕花工艺，费时7年完成，凝铸着傅家往日的荣华。
1: 我们家这个傅家单元呢，就是在这个所有院落之上最高的位置，以前都能看得到我们家的码头。
2: 那就当年这下面应该是和尚特别的繁荣啊，
1: 基本上最繁华的时候啊，他们说从这边河到那边河下不过浮桥，
2: 直接从船上
1: 从船上就可以踩过去了。当年每一家的船呀，他那个旗子不同，管家看船什么时候到了，通知这个仓库的人马上来卸货装货。
2: 那这个从上游采购到下游销售终端大概能有个400-500公里。
1: 有湖南的洪江啊、尚德啊、的汉口啊，都有我们家的分公司。
2: 傅家当年是做什么生意做大的？
1: 我们家祖辈啊，开始来的时候啊很穷，积攒一点小钱之后呢，都做那个桐油生意。因为当年呢，镇远这个五粮河啊，很多的木船必须要用桐油。
2: 防腐是吧？
1: 防腐防水嘛。
2: 把桐油刷在木头上。
1: 对，把这里的桐油运下去，瓷器啊、布匹啊、雨伞呀、
2: 运上来。
1: 那些工业品运上来。这两头倒。鼎盛的时候啊，开了这个玉胜老行。就相当于现在的大型的物流公司。进出镇远的货物都得通过玉胜老行来调配。有钱到什么程度啊？光绪年间青龙洞那个万寿宫啊失火了，烧了怎么办？要腐朽啊，每一个包啊出一点钱，余下的就是傅老太爷捡底。谁出的钱最多，修好了之后啊，由他第一个来点那个戏，这第一个点戏的是傅老太爷嘛。
0: 傅家的兴盛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

0: 镇远历史上成百上千家商户，兴衰更替却是常有的事。持续的繁华吸引着络绎不绝的冒险家，全国13省的商号在这里开设会馆，也带来各地特有的保护神。远在东海的妈祖女神便随着福建商人涉江万里而来。财富与风险寄于一线山道与急流险滩。明王朝的屯卫制度把贵州纳入全国经济圈，随着商贸活动日益扩大，一套完善的商业保障体系呼之欲出，而它的出现也与一种能获得暴利的生命物资有关，盐。
1: 哎，孟老师。
2: 哎，施老师您好。
1: 哎，你是什么时候到的？
2: 中午到的。
1: 最近这几年你主要关注方向是具体在什么？
2: 跟保险、航运还有这些贸易有关系。
1: 保险、航运、贸易，那差不多就是这边的贸易史、经济史。
2: 是的，是的。
3: 这是什么档案啊？
2: 这是盐务方面的档案。
3: 盐务，什么年代啊？
2: 民国26年，也就是1937年的档案，贵州的食盐分区的一个档案。
3: 哦，你现在是在做什么题目呢？怎么对这个盐务开始关注呢？
2: 因为之前我们不是收集关于保险的史料嘛，
3: 啊，
2: 然后保险史料里头，它跟航运、盐运这块是很相关的，大约有1/5的内容是盐运的保险。
1: 它不是由国家专营的吗？
2: 对。
1: 那么它的保险是走市场保险啊？
2: 因为贵州的盐运的途径非常的崎岖，难度也比较大，所以那些商业性的公司它是不愿意来做的，在那个盐务局的主导之下，就变成了行业自保。成立一个基金，盐运自保基金。
1: 这个资本金是哪来的呢？
2: 由各家去凑，
1: 平摊风险。
2: 对，是的。
0: 作为大件货物，盐运输到贵州要通过水路与山道联运，然而贵州四境皆山，无论是沅水、赤水河还是乌江，沿途都要穿越峡谷，水路险滩众多，山道蜿蜒陡峭，加上盗匪横行，经常发生事故。
2: 贵州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嘛，叫做官都商运
1: 啊，
2: 就是还是商人来运输，还是商人来销售，只是销售完了之后，那个最后的那个利润的分配和那个税收那一块是由政府来主导。
1: 那当时官都商运的这些商主要是贵州人还是哪儿人？
2: 它分三个部分，主要是贵州人、四川人和陕西人。
1: 是跟盐的产地有关吗？
2: 跟盐的产地有关系，跟那个丁堡镇改革有关系，还跟这个历史上就传统上盐的开采的那帮商人有关系。
0: 虽然贵州四境皆山，但群山间也密布着山间小路，他们一度成为私盐贩运的通道。盐业改革后，中央政府采取了整治收编的政策，充分利用起这些潜在的路网。
3: 贵州它本身是不产盐吗？就是从外面的对盐的需求这么大。
2: 对，贵州是整个中国南方唯一不产盐的省
3: 啊，唯一一个不产盐的省份。
2: 对，盐主要是形成在那种海象的盆地呀、啊、
3: 嗯
2: 或者是海边嘛。
3: 嗯，
2: 贵州的地下不可能有这种盐矿盐盐的这种分布，
3: 缺少这样一个地质前提。
2: 对，贵州的盐的价格比周边要更高的。
3: 嗯，
2: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走私盐会往这边多、
3: 有利可图嘛。
2: 对对对，然后它的盐价高到什么程度？最高的时候能达到斗米生盐的这种地步，或者甚至是斗米精盐，它的运输条件非常恶劣。
3: 嗯，
2: 贵州的盐它是多元化的一个供给方向。
3: 嗯，
2: 它有川盐，它也有滇盐，滇盐从云南过来。
3: 嗯，
2: 也有粤盐，粤盐从吐鲁番江，然后还有淮盐，淮盐就是从这条河五羊河进来。
3: 嗯嗯。
2: 贵州历史上因为缺盐嘛，缺盐导致大家吃东西就是淡食，很多文献里面就两句话，就是两个字儿，淡食。
3: 嗯，
2: 就是你没吃东西没味道，所以最早辣就在贵州开始吃的。思南府志里头介绍说，土人淡食以辣佐之。
3: 但是辣椒是在发现美洲之后才过来的呀。
2: 是的，是的。
3: 更早的时候用花椒吗？还是什么？
2: 更早的时候用花椒和灰。
3: 什么灰啊？
2: 各种植物烧成的灰。
3: 用它来佐食，
2: 对，大量的含有钾盐，还有钠盐。
3: 哦哦哦，
2: 包括我们所在的这个镇远这一带，整个五羊河流域，他们流行吃的一种食物，叫灰碱粑，就是把那个稻米和灰和在一起制成的这食物，这里头就是吃上去就是淡淡的咸味。
3: 哦，
0: 清代，由于四川总督丁堡珍的盐业改革，使得川盐入黔通道繁盛起来，并形成四大盐案。分别是经永宁河。

0: 河至叙永，再经陆路运往贵州毕节等地的永安，经赤水河运至茅台，转运到黔中腹地的仁安，自江津沿綦江至贵州桐梓，再到黔北遵义等地的綦岸，以及从涪陵沿乌江至思南等地的涪岸。像毛细血管一样，沿路串起大大小小的城镇村寨，在输入食盐的同时，也交换土特产等物资，大大促进了贵州近代经济的发展。丙安是赤水河上著名的大险滩，商户不得不在此停住，丙安古镇由此而兴。
1: 我们这个古盐道从清代沿着四川开设盐井，穿越入去，所有的商人、所有的官人都要在这集结，晚上要走这个地方。
2: 哦，
1: 做生意的，不管腰边的生意、布生意、啥子生意、药生意，还是盐运，不管是人驮、人背、挑马帮来驮，都要在我们这集结。他必须要在我这丙安古镇歇晚上。
2: 哦，
1: 这个石鼻子，石鼻子的作用就是弄来套船的，就用铅杠拴在这个里头。
2: 拴
1: 在这个有船就靠边，靠边就稳住了，船工就可以歇二艘或者加二人，
2: 固定那个船的作用，
1: 拴船安全换气歇艘的作用。
2: 就从那个地
1: 方在钓边拉进来，只要靠一条头头，因为这个河钓边船要多装点东西，一旦进两条滩来了，上边来了，滩多陡，装不下多东西了。这东西要起起来，先背在岸边去，一杆儿杆儿送上去，
2: 再从那边，
1: 哎，走闸子门，搬下来，在岸边上船。
2: 哦，
1: 剩的呢，就要用人来马帮，用人来运了。这个滩是最恼火的。
2: 哦，
1: 在我们整个道上，这个滩是大饼，岸边叫小饼。如果你打桩，船一推桩去，就在岸边，都没岸角上，船要去坏。东西要沉河，船上吃得好干的人也要掉到河头
2: 啊，
1: 不安全。古言道上有句俗话，就说过了小饼到大饼，恭喜老板赚对本，这两个摊一个过了安全了，就可以安全的到赤水，安全到合江，到四川。
0: 从丙安古镇逆流上行到二郎滩是另一番景象，往上的30里水路，河道异常狭窄，两岸壁立千仞，险滩丛生，大船完全不能通过，只能卸下全部货物。每天有上千名盐工背起重达100多斤的货物，沿陡峭湿滑的山崖鱼贯而上，翻过30里山路，到达马桑坪。在这里，所有货物被装上体量更小的木船，送往茅台。
2: 那这个就是原来的古码头所在地，对吧？
3: 对啊，从平台那个地方就是以前的老盐号的基地，所以是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盐巴堆得很多。但这个盐号堆不完，上面啊那个地方那里也堆过。下面盖上
2: 也堆
3: 、对，运不赢嘛，就是这样的。这是个盐号，四川进来的盐巴就堆在这个盐号里面。然后又装上船，落到那个茅台，贵州云南吃盐巴就在这个地方交头。以前的盐是一坨
2: 啊，
3: 一坨的，它那个封装是用那个包针是这么长的，那那麻绳这样缝起来，就把它抬在那背篓上
2: 开始背着。那这样一坨的话有多少斤？一般
3: 100多斤嘛，
2: 100多斤，
3: 哎，100多斤。它是以前我们背着的时候就是这样背，这个我们叫楚袍。我们假如说一艘人背累了，想在哪里休息一下，站起来就这样的。
2: 歇脚，
3: 然后就放个气，有些人放一口气，起码松一点，就这样背的。以前就是这样啊。
0: 除了赤水河外，乌江、綦江等河道上同样险滩密布，由此形成一连串驿站和商品集散地，连缀成商品交易网络。川盐入黔之路沟通了长江水道和滇湖大道，也带动了茶叶、马匹、铜矿、铜油、药材、粮食、生漆等物资的贸易，积累起巨大财富的盐商，有的还投资实业，如茅台酒业、造纸业等， 带动了贵州近代商业和

0: 工业的繁荣。
1: 咱们这个博物馆所在这叫大觉精舍，这是一个什么来历啊？
2: 它是这样，就1924年的时候，贵州的这个民族实业家，叫华之鸿，他建的一个禅院，
1: 是他的一个私家禅院，
2: 对，私家禅院，他祖上就搞盐业的，挣了很多钱。在贵阳民间还有一个说法，华家的银子，高家的谷子，唐家的顶子，用今天的话来讲，他叫首富，贵州首富。华之鸿的父亲叫做华连辉。啊，他是茅台酒的创始人。
1: 那如果一直留着，今天就是全国首富了。
2: 他是在1953年的时候，他的孙子华文渠掌管家业的时候，把他和赖家和王家三家就组合成了今天的茅台酒厂，是这样的，公私合营的时候。
1: 对，公私合营。
2: 对。
0: 自明代废币行钱后，贵州开始流通中央政府发行的货币。清代中央政府控制了黔西北的铅锌矿，当时北京两大钱局所需铅锌基本由贵州供给，称为钱铅京运。
1: 贵州这边是什么时候开始自个儿有铸币的呢？
2: 确切的是在崇祯时期。当时崇祯时期有一枚货币背后铸造了一个贵字，贵州的贵字。一直到南明时期，那个永历皇帝，包括孙可望铸造的新朝通宝，到清代雍正皇帝的时候，才出现了贵州的铸造局，贵州简称钱嘛，宝钱局。
1: 铸造这种青铜货币，实际上它是需要两种原料嘛，一个是铜，一个是铅。
2: 没有，青铜是锡。
1: 锡，对。
2: 清代制钱里面就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加了大量的锌在里面。所以它的钱币呈现黄铜的这种感觉，比较硬。黔西北地区出产铅锌矿，所以呢，特别在清代的时候，贵州也算是铸币的原材料出产地。
1: 铅锌矿被开发出来比较成规模的，那是大概在什么时候？
2: 在清代了，就是在改土归流以后。
1: 改土归流，对，雍正之后。
2: 对，因为没有改土归流之前，大量的土司政权不太受中原王朝的一个控制。到后期改土归流以后，那这个的利用一下子就起来了。
1: 那当时那些铅锌矿往外运，它所走的具体通道也是走镇远，然后往外走水路，
2: 主要是以水路，还有包括那个云南的铜、滇铜，宝钱局开始是设在黔西北的，没有在贵阳。就是因为它在这个通路上啊，它就方便铸造铜从云南过来，然后本地又生产铅锌矿啊，它就就地就铸造，是后期的时候才在贵阳也设的有那个铸造局。
1: 然后要往外运的话，都得从那条通道，是吧？
2: 对，
1: 从镇远出去，然后上水路。
2: 对，这个就是咱们贵州银行的货币。民国元年，贵州官钱局发行了货币，两年后成立了贵州银行，是谁在负责呢？修这个院子的主人叫华之鸿，
1: 华家的银子是吧？
2: 对，而且当时为了稳定整个贵阳的金融市场，他就拿了五万元，就是真金白银，拿来
1: 5万大洋是吧？
2: 对，拿来给老百姓兑换，好不容易把贵阳的金融市场给稳定了。
1: 所以他这会儿这相当于还是储备货币是吧？
2: 对，早期是这样。
1: 哎，上面这个图案我看这都是什么？
2: 这是贾秀楼，就是我们贵阳的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地方。
1: 这还标注两张换一元，
2: 对，
1: 五张换一元。孔雀
2: 啊，它还有各种抽奖局啊，你看，甚至还有那个军事善后券啊，
1: 军事善后借款。
2: 对，那个
1: 民国22年，
2: 因为当时太混乱了，那个省长不断的上任，不断的又被赶下台。
1: 这都相当于一个一个的这种小的经济体，他自个儿发，
2: 自个儿发的，
1: 某种意义上法人自个儿发，就。
2: 所以贵州的货币很有点意思，这个是贵州的银币啊，竹子银元啊，这是民国38年了，
1: 这已经马上就要解放了，
2: 对，马上解放了，解放前，铸造了这个铜币啊，
1: 铜元，
2: 半分铜元，这里有枚也比较特殊的，民国17年，周锡成当贵州省长时期啊，当时他发行的一个货币叫贵州银币，因为他那个背后有一个汽车的图案，叫贵州汽车币。
1: 哦，这是贵州建了第一条公路，然后专门弄过来一汽车跑一跑，是吧？
2: 对，这辆汽车是把它拆成了零件，然后给运进来，
1: 好多个方便袋儿。
2: 对，然后又在这里组装，为了纪念道路的建成，所以他铸造了这个货币，他还把"西城"两个字 在草里面隐隐约约的含的
1: 啊，
2: 七钱二分，它既有点传统的一种中国式的这种计量方式，
1: 对，
2: 这一面又是一元，
1: 这就是那辆汽车是吧？
2: 对，这就是那一辆汽车。贵州一直到这个时候它才有公路，但是你看今天贵州的这个道路就不得了啊！
1: 对啊，对啊。
0: 沿路的兴盛，带动了贵州贸易与实业的发展。随着近代工业的兴起，贵州金融业也迈上正轨，整个商业体系日趋完善。在黔东南，丰饶的木材从专供皇家的贡品，演变成全国生产与交易市场的一环。清水江流域内，气候温暖，雨量充沛，自古以来丛林茂密，生长着杉、松、楠、樟等树木。从明代开始，清水江木材成为专供京城建造宫殿的黄木。
1: 清水江这边它是在贵州内部以及出了贵州，它是怎么一个具体的流向啊？
3: 它是发源于黔南的，它经过了黔东南的好几个县，凯里啊、麻江啊、石饼啊，就汇入了湖南的沅江。
1: 清水江的北边是五羊河，平行着往前走，然后进入湖南之后，两个河交汇在一块儿，最后就变成沅江了。
3: 对对对，到了常德以后汇入东京湖。
1: 清水江跟五羊河在贸易内容上有什么区别吗？
3: 五羊河百货什么的都可以通，而且很早。清水江它追求的还是皇宫那个大柱子，
1: 大木材主要就在清水江这边。
3: 在这里，
1: 明清的时候，产这种大木材主要都是在贵州吗？
3: 别处原来也有，但是都发完了。
1: 啊，
3: 还有一个就是你怎么能把木材运出去，这也是个问题
1: 啊。
3: 这条水道是正好啊，它从山里头通过那个小溪流，如果有这么宽的小溪流，就能把一个木头漂起来，然后再组成牌子，然后它直接就能到洞庭湖，到了洞庭以后就能到长江啊。到了长江以后，它通过那个运河又可以运到北京啊。
1: 那它这清水江两岸它的人的分布是什么样的？
3: 人的分布呢，就是苗族和汉族地区的一个过渡地带。明末到清初这样，它已经是熟苗地区了。山里的话呢，那就是我们说的生苗，他们伐木的从山上下来，从支流啊，从清水江啊运到这里，然后在这个山江来进行这个木材交易。上边叫山客，下边来的各地的商人那叫水客，山客和水客之间不能见面。
1: 山客是生苗，
3: 生苗，
1: 水客是下游的汉人，
3: 下游的汉人
1: 以熟苗作为中介，是吧？
3: 对对对，它正好是一个熟苗和生苗的一个连接地带。
1: 那会儿不能见面是说语言不通，还是说就是官方的？
3: 语言不通是一个方面，另外
1: 政策上就不行，
3: 政策上也不允许
1: 啊。
3: 国家给了这个山江这个当江这种权利，通过这个山江来沟通生苗和熟苗。
1: 三江是什么概念？
3: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是茅坪，往上是王寨，然后再往上挂字。
1: 三江就是基本就是这三个镇子，
3: 就三个镇子
1: 叫三江。
3: 对，三江。
1: 然后谁来负责管理这些贸易过程是叫做当江，是吧？
3: 他就是自我管理。
1: 他管理都具体要管理一些什么内容啊？
3: 木行你这些像吃住行啊他都管啊，然后这个东西能归估多少价，估价这是非常重要的了。
1: 定价系统，
3: 定价系统他们来定
1: 啊。
3: 你三客来了把它放这儿就行了，你不用管了啊。水客来了我跟你谈好价钱，这批木材就是你的。
1: 三江就是这儿中间商嘛。
3: 对，原来这个清水江是全国最富裕地区
1: 啊。
0: 很长的时间里，清水江一直是化外之地，林业的兴盛吸引全国各地商户和移民来到清水江，不同的人群带来不同的文化习俗，如何建立正常交往的渠道成为林业发展的前提。
1: 大清在治理台湾的时候，当地有三种人，从福建一带迁移过去的汉人，一个是当地的那些土著，被称作生番，就是类似于生苗嘛。
3: 对，
1: 还有一个是熟番，也是土著汉化了。大清在那儿就会用熟番这个中介性的力量，一方面两边都认，
3: 对，
1: 或者说都通，但另一方面又两边都排斥你，除非朝廷给他一个认可，他才能够获得一个足够好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他对朝廷的忠诚跟他自个儿

0: 利益是同构的。
1: 嗯，
0: 只有这种忠诚跟利益同构的情况下，这个忠诚是最可靠的。
1: 对，
0: 而到了现代，要关注的就是在统一的前提之下，如何去更多的照顾到多元。
1: 对
0: 对。
2: 退休老支书龙贤勋是放牌技艺传承人，清水江上最后一代牌夫。
3: 两位老师好。
0: 哎，那这是什么呀？
3: 啊，这个是杂牌的打鼓，靠这个去砸木头上来打成牌，这样砸些
0: 啊，
3: 才瞄得准。你第一个呢，砸个一个眼子在那里，他钱难得拿，还要砸第二个，你第二个去，你要砸那个眼子进去，就把那个木头哎
1: 拢过来
0: 啊，
1: 拢过
0: 来，把木牌拢过来。
3: 哎，就是要这样讲起来。用力地刷，
0: 瞄准，
3: 噗！哎呀，还刷得准。
0: 而且这是体力活。
3: 哦，体力活。
0: 对，一天得扎好多根木头吧？
3: 哦，那要上百根呢。
0: 一天上百根？
3: 哎，
0: 我估计我这扎个几根之后，我这胳膊就不行了。
3: 上面的就是从小区来的
0: 啊啊，
3: 它就是一个串条挂子
0: 啊啊，
3: 然后到这个小河来个之后的话，就是八字牌。
0: 八字牌是说八根木头吗？
3: 八字牌的话，那就有十个地方了
0: 啊。
3: 然后的话就是倒八字，倒八字的话，那有二十多个方。到我们这里来个就扎成这个新疆牌或者是盒子牌，那上面还要打棚子。那个甲方老板啊，还在我那个棚子里面住宿。
0: 那木牌会搭得很大的一个木牌，
3: 哎，很大的，那很大的。它的宽度是14米。长度就是12到13米，这几个屋子全部停完牌，
0: 嗯，
3: 我们呢就直接走过回去了，
0: 全都汇到这儿，然后这边扎成牌，再往下游走。
3: 哦，
1: 对，
0: 嗯，
3: 我原先的话就是从建河一直到武汉去的，
0: 一直到武汉啊？
3: 哎，一直到武汉3000里，到个这个常德的话，那就拿个钢丝绳，那1000个方。就是一个牌，
1: 那湖里头没有什么水流，它动力怎么办呢？
3: 那就要靠张古老，哦，就是专门管这个天气的
1: 啊，风
0: 啊，
1: 靠风。
3: 那风不对的话，你半年都过不到湖。我半年呢，长江的水呀，大了，灌上常德来了。我在那个洞庭湖哎，等水，就等个42天，
0: 等了42天，
3: 等个42天。毛坪子洪江的有149个滩，
0: 嗯，
3: 我们的这些年轻人还没下河的时候，
0: 嗯，
3: 都要跟那老师傅学，第一个滩叫什么，第二个滩叫什么，你走过第一个滩，你第二个滩，他的礁石在那边
0: 啊啊，
3: 你都要难记于心。
0: 那些都是在水面上看不到的，是吧？
3: 哦，有的是看不到，有的是冒出来哦。
0: 但是撞上基本就散架了。
3: 哦，那时候就要靠灵活了。
0: 149个滩，那么多，这航路图你们是仅靠脑子记吗？
3: 我家里面是发出来的。34米可能也有。
0: 这是不小的工程。
3: 这个图哎，就是毛坪子洪江的滩名银隘。
0: 所有的滩名和原因，
3: 149个高滩啊，低层起青浪喷出，那采起沿下去的149个滩。
2: 清水江木运图是清水江放牌人的指路经，它以贵州毛坪为起点，湖南洪江为终点，全长400里，江中的急流险滩是放牌人最大的难关。要熟记水路，胆大心细，一般由老牌夫领队在前面唱起放牌歌，提醒后面的人如何走滩。但在极为凶险的河段，若牌夫处理不当，很可能会牌散人亡。史书记载，清朝嘉庆年间，清水江木材市场进入鼎盛时期，入驻三江的木行达200多家，他们围绕着木材的采伐交易与运输，形成一整套完善的交易体系。
0: 这是复印，
4: 这里20个，
1: 都是你收集的哈？
4: 嗯，对，
0: 这是
4: 贵州毛
0: 啊，毛
1: 毛，
4: 这是清

0: 水浆木材水运局的，哦，这是使用的时候直接往上一砸就行，是吧？
1: 对，先沾油漆，朱砂泥。
2: 哦哦哦，
0: 敲完之后是红的，是吧？
1: 对对对对，
0: 都就是打到每一颗木头上。
1: 对，
0: 都得是100多年前的了，是吧？
1: 60年代的，
0: 这个60年代的，
1: 这个60年代的，
0: 因为水运局它是1960年成立的，
2: 六七八九十。
0: 这个呢？
1: 这个简池的，那木材有多大？前身，这个就是贵州深工局，1953年的时候，他在这里有过那个铸木厂。最早的呢？最早的，这个就早了，这就清代了。宋有胜，这是三刻的，这一把就是水刻的啊，孙仪胜，这是江西的。 帮皇帝买木材，
2: 黄木的啊，哦，
1: 那时候它是常驻毛坯，还有一种防伪伏剂，非常少的一种。我也是第一次见，这个。你看这个章字，它一边深一边浅。
2: 对，
1: 这种叫做防伪伏剂，防伪的。
2: 嗯，
1: 它这一面是正常的。
2: 正常的。
1: 我搜了有40多个，只看到一个特殊的，就是这种。
2: 嗯嗯嗯，这是怎么收到的？
1: 民间里面，
2: 家里还有是吗？
1: 啊，我给他的时候有，现在都很少了，现在很少了，包括账本啊，那些做木材的器具啊，在这里。
2: 这是账本是吧？
0: 契约，
1: 这是专门做木材生意的契约。
2: 440，嗯，5两，5两，5两，
1: 这是有一个木行叫做龙红光木行，这是买客的，
2: 这个，
1: 这就是水客来的，
2: 嗯，
1: 这是对三客价目也好，这是三客，这是水客。
2: 啊，这两个都是木行的账本吧？
1: 啊，这是一套木行，一个买一个卖的，
2: 嗯。
1: 所以您收集这些是搞了多久了？8年，8年
2: 就纯是出于自己的爱好是吧？
1: 嗯，对，爱好。
2: 啊，怎么一个动因开始做这个收集呢？
1: 哎，这个应该说是很无意中吧。开始的时候是玩的是瓷器，然后再慢慢的，然后就过渡到本地的东西。
2: 啊，哎，那您这些符印啊、账本啊什么，收完之后您是未来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吗？
1: 是怎么说呢？反正说理想的话，想建一个博物馆，不只是复印是吧？啊，不止，反正我总共差不多有超过1000件，也想留下一点历史。
2: 嗯，
1: 说实在话，
2: 嗯嗯，
1: 因为在我们这边很多本土的东西没有了。这柱子上这么伏击的，全部是三刻和水刻留下的，伏击越多呢，说明这家那个木行的生意越好。
3: 先敲一个。官方制定交易规则，民间合作建立诚信，这种契约精神造就清水江500年的林业繁荣。通过对经济的管理，古代中央政府在清水江构建起多民族合作互利的生态体系。
2: 刘氏宗祠哦，这圣上，这个是个老宗祠，这外观看上去这就跟一个教堂似的，
4: 跟一个教堂那样。
2: 它的建筑风格很多西方的风格，但是它的内容却又是一个完全中式的内容。
4: 对，
2: 对，水刻什么的有好多徽商是吧？
4: 对，
2: 徽
4: 商的影响力大，所以咱们看到这些房屋的建筑风格，好多都是徽式的风格，
2: 好多是徽式。
4: 安徽的房子这么建，他们来了以后也是这么建。
3: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数百年来，活跃在贵州古代贸易之路上的商人、马帮、排夫和官员，如匆匆过客，但他们之间的合作、博弈与创造，繁荣了贵州的地方经济，也把多元民族、多元文化融汇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人文要山水，时光克峰峦，在黔中大地上，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造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八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乡野，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1: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印，
2: 数百年历史的凝结。
0: 这一站，贵州第二季，发现贵州，理解中国。
3: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0: 本集我们将体验古今贵州人为适应山高水险的环境而采取的生存演化策略。沿着历史的进程，我们探访四个站点，顺应自然的古老生态农业范本，从江侗寨美德村的稻鱼鸭农田，
4: 上个月没能力吧，
0: 一屋同源身心同志的传统苗医，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的苗医世家，
5: 这药太好吃了。
0: 古代贵州人改造自然的范本，始建于明朝的安顺鲍家屯水利工程，
6: 有生无息在以水，
0: 以及当代贵州人进一步改造自然的案例，横跨关岭与贞丰两县的花江石墨化治理示范区。
5: 这么走一趟就理解啥叫一碗泥一碗饭了。
7: 西游记拍摄的地方。
0: 如果你想要了解贵州人与山川精灵共生的生存繁衍智慧，这就是一条难得的路线。

0: 亿万年的地质运动造成贵州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和岩溶地形。从古至今，生活在这里的不同人群适应苛刻的自然环境，以各具特色的求生智慧创造着他们的家园。黔东南从江县的山间有许多侗族人居住的村寨，美德村是其中一个。他们沿溪流建房，在水稻田里放鸭养鱼，延续着一种天然的生态农业。
1: 林老师，
2: 欢迎欢迎。
1: 这就是从江的鼓楼吗？
2: 是的，鼓楼呢就是侗族的标志。
1: 不是，这打大老远看过来，这是一塔呀，这根本不是鼓楼啊，跟北京西安什么建那鼓楼完全不是一概念。
2: 对呀、啊，那个是汉族的吧，这边是少数民族的。
1: 那他这修成这塔的形状有什么意象吗？
2: 它这不是塔啊，它是树，是一棵杉树。所有的侗族民族啊，它都有一种树柱崇拜，
1: 笔直的树或者笔直大柱子。
2: 对，侗族它就崇拜杉树。
1: 侗族民族这个概念国内好像不是特别的熟悉，您是怎么定义怎么划分的呢？
2: 就是至少它是在4000年以前就开始种植水稻，
1: 初民时代。
2: 哎，整个长江流域，它往南那就是一直到长江以南，往北呢最初它可以到淮河流域。在4000年前，侗族它开始迁徙，进入了云贵山地，它把远古的生产方式传承下来。这鼓楼因为它很高嘛，您看它这个主柱就非常非常的粗。
1: 我这大树这得多少年了呀？
2: 300年以上，
1: 直径的能
2: 两个人能够是吗？
3: 这边都够不着了，
2: 两个人合不拢啊，
1: 俩姚明能成，咱们俩是不行。

0: 这最上面是鼓是吧？
1: 对，他把上面这鼓是不能随便敲的。过去特别重大的事情，比如说发生战争啊，召集全寨人集合的时候才敲。
2: 它不是一个日常生活空间里的东西。
1: 也有日常生活，就是聚会、商量事情或者对歌。
3: 鼓楼是侗寨兴旺的标志，也是维系族人精神情感的空间。
1: 云贵山地，我们看到这些少数民族的，都是山中间有一个小盆地，这边叫坝子，每个寨都很小，或者一个族群在这里生活，但是都有一个自己的神，
4: 有自个儿村庄的神树啊，或者一个神主啊。
1: 对，每个寨子它不会有一个共同信仰一个神。我们现在看的贵州的道族文化，它是传承了长江中下游远古稻作文明的根脉的稻作文化，
4: 跟今天我们所熟悉那种大规模的现代化农业不是有
1: 完全不一样。他们现在传承的稻作农耕方式至少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
3: 侗族人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迁徙，但一直以稻米为食。由于水稻种植依赖良好的自然环境，侗族人很注重保育水土，养护山林，也把许多古老的稻种保留下来。不过由于现代农业方式的普及，侗族传统的生产方式也面临消亡。
4: 这边您是待过多长时间啊？
1: 我来过很多次。我们要去的这个寨子呢，我在那地方看到那个稻种就非常的古老。
4: 那是不是它的产量相对也差点？
1: 低，300斤吧，亩产。
4: 那味道怎么样？
1: 味道很好，它的古老稻种就是叫一家蒸饭，全寨飘香。
4: 跟东北大米相比，那味道怎么样？
1: 比东北大米还要香。
4: 这今儿咱能吃着吧？
1: 估计能吃着。稻鱼鸭共生系统，6000年前它是自然形成的。但到后来，这些稻作民呢进入贵州以后，湿地很少，环境差了很多，它就是一种人为的生态系统。我们今天因为现代的这思维，把业态分得很细，嗯，稻属于农业，鱼属于渔业，那鸭呢属于家禽业，嗯嗯，就全给分开了，落到刚才我们说的产量很低嘛，嗯，但这一代的传统稻作民他觉得不低。因为它没有单算水稻的含量，就说亩产300斤稻米，怎么也得产个40-50斤鱼。
4: 鸭子、鸭蛋、
1: 田螺啊、螺丝，它这么算，
4: 加在一块儿，这一点都不低，而且蛋白质什么特均衡。
1: 对，所以这个系统的价值就在这，它就让我们反思，我们现在农业好像已经变成了一种工业化的思维的东西。
4: 对，现在把很多东西的理解理性化了，然后标准化了，抽象化了，但是把一些很具体的意义层面东西就给丢了。
1: 对，
3: 张传辉40岁了，他庆幸自己回到了熟悉又亲切的侗寨。初中毕业后，张传辉南下广东打工，他做过五金抛光，收过废品，开过餐馆。那段日子里，他没有一天不想回家。在遇到现在的妻子凤英后，两人一起返回侗寨。
5: 现在呢，到我们择禾的季节了。今天呢，我们就再跟两个老师一起来复习一下择禾歌。预备起，
6: 探宝金盘。
3: 夫妻俩建造起云上粮仓，也在村里开办乡土课堂。每周末，这里为村里的孩子进行乡土科普，也传承古老的侗歌。
7: 两位老师好。
2: 你好，你好。
7: 欢迎，欢迎，欢迎。
4: 云上粮仓这名字是怎么个由来啊？
7: 首先大家今天来到这里哈，就一下雨就在这个云雾的上面，云上侗寨二楼，过去我们都是放的粮食，现在的种子博物馆就在二楼。这个是我们目前收集到的这些种子的信息表。
1: 这个就是现在你们村一共有这么几种香河糯是吗？
7: 对，十个品种。我们会拿我们的种子去跟其他村寨交流交换，目前一共是有153个品种。这边是水稻，稻谷类，
1: 豆类，
7: 杂粮。这个就是香河糯，糯米的品种。
1: 那你们现在主要是吃糯稻还是粘米？
7: 平时的话就是一半一半都有在吃，但是在一些重要的时候一定会有糯米。侗族人收稻谷一定会留一些在田里面给山上的生命。还有就是这种黑糯米，它的稻谷跟它这个芒里面的米粒都是黑的。
1: 这个很古老，
7: 很古老，
1: 远古的野生稻它就是黑的。
2: 所以咱们吃到这种白米是后来驯化的。
1: 对，
2: 这剥出来你看里面真的就是黑的。6000多年前，
1: 21世纪的今天，这种东西在这儿能看到，那真的是
2: 活化石。
7: 他现在种的人太少了，生活方式发生变化过后，种的人就越来越少。我们希望都能够尽量的去把它收回来，而且还要把它种下去。
2: 这不只是在为侗族保存一些东西，它实际上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关于6000多年前的一些历史记忆。
7: 美德村的建寨历史是有300多年。现在正式收稻谷的季节，刚收过来的稻谷，村民就会把它挂在河晾架。这个是村民家里面的粮仓，
1: 他这开着口，对不对？就这种设置，咱们给偷光了。
7: 在侗族的话，他就会有一整套的那个自治的那个规则，叫村规民约。过去你偷别人的菜，比你去偷别人的牛，惩罚力度更大。菜的话，只要用一点点的那个能力，你就去种得到了。
2: 哎，这个惩罚机制跟咱们熟悉樊楼里完全不一样。
7: 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高登乡最高的一个海拔了，1800海拔的高度。远处那里啊，最低的那个地方啊，海拔相差400-500，那就是独柳江了。我们侗族有句话叫“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
2: 主要的水都是从山上这么下来。哎，
7: 对，就一块一块的就灌溉到下面的田。
3: 稻作民族有着良好的自治机制，稻田的分水系统需要统一协调，收稻时也离不开大家互助，由此形成侗族人不同一般的思维方式。
7: 我们侗族人收稻谷不是自己家收自己的，我家收完了轮到李老师家，然后再到石老师家，是很多人一起去帮忙。这就是田里面的鸭子了，这个鸭子已经长大了啊。我们一般是插秧过后又放的鸭苗。侗族的稻谷鸭里面鸭子的作用很大，它可以吃杂草松土，可以吃害虫，对稻田生态发挥很大的一个作用。来，背着背起来。
1: 好，
7: 里面要拿摘禾刀啊，要把一些稻穗啊放进去。
2: 摘禾刀，这一会儿怎么用啊？
7: 然后我到田里面，我教你怎么用。今天我们来帮供应的妈妈收稻谷，这就是香河糯，手的一掰过来就断了。收到3根4根过后，就把这个叶子稍微再齐一下，有一个弧度，叶子是不要的。收稻谷还需要配合的，每个人收了过后，跟旁边的人一起搞成一个合把。
2: 咱是要来上一把吗，李老师？
1: 来一把。
2: OK， 好。
3: 摘禾刀专门用来采集糯谷，在其形制上还保留着新石器时代采集工具的特点。
7: 现在上手了啊，干活都不想说话了是吧？
1: 我一下割2根下来。哎呦，
5: 你的技术提高了，
2: 一下割了2根，
1: 可以是吧？
5: 可以。
3: 折禾要一根根折，耗费大量人力。
5: 喂，你这
3: 人们通过互助把劳作变成联系情感的时光。
2: 终于把这一小片处理完了，咱这够一把了吧？
7: 够半把。
1: 三个人没弄出一把，这晚饭不好吃。
3: 适应有限的生存环境，让人与物发挥最大效能，侗族人创造了一种生生不息的生活范式。
7: 今天晚上我们看到这桌菜呢，也是凤云做的。
5: 这是我们的鱼，稻花鱼，它的鱼鳞是软的。然后这是鸭子，
1: 稻田鸭。
7: 鱼和鸭都是软面的。这个是香河糯，这个是黑糯米，野生稻。这个是水牛毛糯，这个呢是用密蒙花来染的黄米饭。今天晚上我们这桌菜就是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品种，然后我们种了，我们养，充分体现了侗族的稻鱼鸭饮食文化。
1: 阿三可以开吃了，看着真的是太勾引食欲了。
7: 比较建议手抓酸菜啊、腌肉啊，把它放在里面。哦，
1: 包起来哦，就这种吃法。
7: 对，然后就这样。
5: 侗族传统的就这样吃。
8: 鱼也用手。
7: 您可以用手，
8: 我试一把。
2: 我早想用手了。
8: 这个米特别香，我来一把。嗯，
2: 这比东北大米香，
8: 是吧？嗯，
7: 极高的评价。
1: 今天您讲到稻鱼鸭
9: 农作的方式，
1: 咱们出名时代最开始就是这么做的。
8: 对，
1: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活态的。和6000年前的近似的东西，
7: 我和凤英都在外面打了将近10年的工。很早的时候，其实我们跟爸爸妈妈一起干农活的时候，也知道我们是这样的耕作的方式。但是这种耕作方式到底有多重要，当时并没有太多的意识。但是我们打工的时候就特别想吃到这些家乡的味道。嗯，有一点点遗憾，就是错过了老一代生活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在做的这些乡土教育，希望孩子们从现在就能够接触到这些乡土的知识、农耕的文化。
8: 多彩贵州，
1: 我认为它重要的底色
8: 就是稻作。
2: 风土给了你什么样的一个自然处境，在这个自然处境当中，即使你是不同来源、不同血缘的人，你都得做同样的适应性演化。
8: 对，所以环境和人在这里完美的融合。嗯，
3: 多样的物种滋养着多样的文明。在黔东北，一种古老的医学至今仍在利益着人们。铜仁市松桃县地处武陵山脉，是古老的苗族聚居地。
10: 鸡瓜花，
11: 红鸡瓜啊，
10: 藤香芹，
11: 这个就是当归，桂枝臭牛了。
10: 哦，桂枝臭，风干了嘛。
11: 这个臭降血压，血过后。嗯。这个叶子后有毒没？
10: 没的，有等级小毒。
11: 这个治疗跌打损伤止痛血过后。哎，这个臭臭叫哪药啊？
10: 对，外来了嘛。
11: 哪里移栽过来的？
10: 从方头山挖下来栽的。
11: 栽了好多年了。
10: 20年了。止痛的。
11: 这确实是我们很好的一味苗药啊。嗯，
10: 百味的可以治百味病。
11: 如果老年皮肤痒，花椒附片，就是买东西生白糖吃3味药的。有几代人了写这个书？
10: 有代人了。
11: 我在看有哪不懂的啊？
3: 读过大学的唐海华和堂兄唐求顺都是苗医，但分属两个时代。在唐求顺身上，还延续着一个古老的苗医传统。有别于现代医学的知识体系，松桃地区在先秦时已有苗族等远古先民繁衍生息，保存着浓郁的巫文化传统。
2: 唐老师，
12: 你好，你好。
2: 哎，您今儿穿这个衣服，这是苗族的传统服装吗？
12: 哦，这个是苗衣大师服。
2: 我之前看到一些说法，说苗衣几乎是身边的所有东西都可以入药，是吗？
12: 是的。所以苗医说的是百草都是药，个个都会医。
2: 哦，都会医。
12: 哎，因为医给我们的生活融洽的非常的紧密。比如说这个呛拌板蓝根治疗咽喉肿痛也是很好的，这个是拉子鸡 加入了很多的苗药，比如说花椒呀。
2: 花椒在苗医里面也是入药啊？
12: 是的。
2: 是怎么用啊？
12: 驱寒。

0: 增加食欲
1: 啊，这药太好吃了。天天吃的药如果都是这个味道的话，那人们肯定就全都长胖了。
0: 我们医学是起源于巫，巫就是一种宗教，它跟灵魂学说有关系。
1: 不只是苗医，所有的传统医学都是这样，就像古希腊医巫也是同源的嘛。
0: 嗯，
1: 应该是跟最初人类共享的某种宇宙观是相关联的。
0: 医是起源于巫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在造字方面，医学的医下面都是巫字底。
1: 对。
0: 然后到了九草结合的年代，又演变了一个九字底。巫本来是个中性词，它是中国的历史的一个文化。唐秋盛是我的哥哥，他的祖上嘛都是老巫师，但是这些老巫师都是给人家治病的。这个是个符啊，
2: 生死的，
0: 一般看病都要划水吧。划水用于哪些方面呢？
2: 黄连黄连的。
3: 唐海华在撰写有关苗医学的著作，他需要把古老的苗医精华翻译成现代语言，并进行科学解读。
0: 我们讲的鬼它不是迷信，就是一种致病因素。我们的医生也就是巫师，根据他的这些表现用不同的方法去打扮。
4: 哎，等一下来摸摸下来不能摸。
5: 看到那个叫那个你再一份。
4: 我好像外头睡不着，像给琢磨啊。
2: 没点那里的疼。
4: 我没点那里疼。
0: 治病不光是治他的身体上的病，还要治他心理上的病，要跟他沟通好。苗医讲究身心同治，神药两解。
6: 胳膊这里疼。
2: 以前的有等级都是三昧，
7: 有时候会有那种上风的那个疼痛。
2: 如果有这个哪里都一热的后一热的后了。不那个符把太符在那些流。可不能吹流来的人们。
8: 昨天晚上你给我看看他晚上哭了的嘛，那个。
2: 晚上身上有点虚等级。
8: 对，昨晚是一直后的。
2: 你往这后水了，你才得后。
8: 哈、不行啊、
3: 在古代先民迁徙求生的过程中，巫医对保障人类的生存繁衍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医巫同源的话，在部落的社会里面，一般来说巫它都是对这个社会会有比较强的感召力啊、凝聚力啊。
0: 过去是的，它可以负责这个片区的苗民的健康。那些苗医啊非常的受人崇拜。
1: 苗医和苗药，我猜想它应该跟苗族的比较多迁徙的这种生活状态有关联吧。
0: 是跟历史上的战乱有关。苗族人在逃避战乱的过程当中，为了生存，他生病不可能去医院，所以他依赖的就是山上的药草，他们不断的尝试，总结出了经验。所以很多苗医，你要问他擅长什么，来的病他基本上都能够解决。
1: 什么病都得治，反正你在野外啥状况都碰上，你就不能挑了。
0: 对。
3: 苗族人认为，苗药起源于远古时代尝百草的神农氏，山林中的草药蕴含了物种在自然演变过程中积聚的信息，若懂得善加利用，就能治疗各类病痛。面对险恶的生存环境，人类有勇气探究自然，战胜病痛，也有智慧和能力开拓荒野。贵州安顺市西秀区大西桥镇的鲍家屯村是明朝最早的驻军屯垦地之一。明洪武二年，有一支人群跨越数千里路程落地他乡，这里依然一派江南遗风，徽派木雕花，古老的祠堂，多重防御工事，小桥流水，跨越了600年时空，

0: 馆南京子弟社徽州府涉县新安卫。
1: 说说欢迎你。
2: 一直听说咱们这边这个水利工程号称小都江堰，到现在有多少年了？
1: 652年了。当时我们家的施主冯子增兰
2: 啊，
1: 增兰走开以后，由冯子藤田戍边
2: 啊，
1: 就写了包家屯这个地点，就是四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以种植水稻为主要生计方式，要水源丰富。第二，要有山林，山林能够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第三，要有可以开垦的广袤良田。
2: 这儿有多少亩啊？
1: 有2300亩，分布在六个村镇。第四，交通方便。交通方便，利益金山。
2: 嗯。
3: 鲍家屯水利工程结合天然河道与村寨农田的地形地貌，修建8道拦河坝，构建梯级灌溉系统，破解了工程性缺水的难题，旱涝保收。
1: 有收无收在于水，收多收少也是在于水，因为有这个水利工程的保证。1983年的时候，严仲平就把我们鲍家屯作为推广杂交水稻的试点。
4: 杂交水稻之前，我们这个地方亩产多少斤？
1: 600斤。走，杂交水稻呢？1300斤。
2: 嗯。
4: 现在我们是在猫跳河的源头。600年前，这个地方开展了猫跳河源头的最早的梯级开发。
2: 这边就是鱼嘴吗？
4: 对，弧形的这一片，原来的天然河道，上游下来过后，我们修了2道坝。这边是老的河道。这边是新的河道，上游形成了一个龙头水库，这个鱼嘴起到了分流的作用，既可以灌溉又可以分洪。
2: 鲍老，您家祖先他们怎么能有这么好的一个水利的思路呢？
1: 我们贵州水袋子不能变成笔袋子，我们家的祖先啊，就把安徽修水利的经验移植贵州高原。
4: 整个贵州哈，叫工程性缺水，贵州降水是很丰富的，不缺水，但是有水得不到水用。河道比我们上面的田地要低好几百米，有坝拦蓄抬高一点水头，这样子我可以自然的分流下去灌溉。
1: 不叫地下水北流，要叫地下水抬头。
2: 嗯，
1: 修好水泥铁完了，北热无也冷风声。
2: 嗯，
1: 这个坝呢叫做大青山坝。
2: 这都是天然的石头了。
4: 这个是我们典型的岩溶地区地貌特点，溶沟溶槽非常发育，所以说整个坝基直接利用了原来的石崖，依地形达到最少的工程量。
2: 600多年前，这确实是有智慧。
4: 这个是门前坝，清朝的时候开始了水能开发利用，布置了6个水点房，
1: 这里都过加工成大米。
4: 这个地方哈叫龙口哈，上龙口枯水期水库里面蓄的水，从上龙口溢流下去跟下游供水，底下还有个低龙口，冲沙的作用，淤积的泥沙带到下游去，保证我们600年来上游一点都没有淤过，这是一个动态平衡。我们每年在农闲时节对整个大坝进行维护，这个叫岁修制度。
1: 岁修安排在农闲，春耕地给农历的正月间，主持全村的劳动力修这个大坝，把地龙口打开，水位降到河底，我们喊你黄泥巴丢在这个坝上，
4: 挖出来拿来作为耕织土，这么多年过后都是非常肥沃的土地。
1: 水连连的农家乐，解放劳力上山坡。从此高一得一模，农工生活时间多。最后一道坝叫回龙坝，这边是人工河，这边是历史河，两条河这里交汇，然后就出包头下去。
4: 这个坝的布局啊，它有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整个跟我们主河道这个方向啊，

0: 它是斜交的，它并没有选择最短距离来修这个坝。另外这个坝是 S 型的，叫做迷宫堰。我们这个坝迷宫堰技术比欧美的更早了500年。
1: 它修成迷宫的好处是什么呢？
0: 本来这个河道是比较窄的，洪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这个迷宫堰加长了它的坝的长度，
1: 泄洪的面就更大了，是吧？
0: 这个水利工程的从上游开始，雨水分流，布置一个龙头水库，保证供水；下游回龙坝，保证南蓄，还有泥沙防淤这个技术。所以说，这是一个综合的、非常科学的、非常系统的这么一个工程。嗯。
2: 因为水利工程，
1: 所以这么多年水旱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3: 1959年，水灾真严重的时候，24小时把那个禾苗全部都淹了。24小时以后，水就小了，禾苗就显出来了，没有淹死。就是2010年，我们贵州出现历史上百年罕见的旱灾，天无三日晴不见了，天天都不下雨，高家德没有受到旱灾的这个影响。因为有这个固水的工程，包家德城下一片丛庐，秋来十里稻香。
4: 古代贵州人巧妙借力，与山河协作，孕育出永续发展的生态家园。数百年后的今天，当贵州加快发展，面对新的问题，人们将如何应对？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的擦耳岩村，环境问题迫使人们采取科学的行动。贵州山地的地质地貌极为脆弱，人类的生产活动也常常导致环境恶化。
5: 各位同学哈，我们贵州石漠化非常严重，那我们需要监测水土流失它情况是怎么样的。要垂直，对，10厘米深。
4: 罗亚长期从事石漠化治理，他的研究已经取得显著成果，在许多地方重建起良好的生态体系。不过，罗亚更希望帮助村民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体系。
5: 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就是典型的已经石漠化的这样一些石头上面，没有什么植物，但是你看，你能看到这样一些在岩缝里面生存的。
2: 但它长不大吧？
5: 如果这个植物它的生命力足够顽强，它的根啊，可能会一直延伸到下面去。
2: 已经石漠化的地方，怎么样能够再恢复起来呢？
5: 通过生物措施的话，人工的去种植一些林啊、草啊，工程措施坡改梯的形式修筑梯田，治理好了以后，我们要想的是怎样增加老百姓的收入，会种植一些经济物种。
2: 那么多少年能够慢慢的再成土到比较多的长植物呢？
5: 有人预测可能在20到30年的时间。
2: 真壮观啊！
5: 叫做观山海。您看那个是86版的《西游记》拍摄的片头的地方，
2: 哪个场景啊？
5: 你牵着马，我挑着担。哦，
2: 这么一说，看着就眼熟了。
6: 罗老师那边这个植被看着还是挺好的呀。
5: 原来它不是这个样子的，2001年的完全秃的。
6: 这么严重？现在的治理都20年，谁能达到这个水平吗？
5: 前提是人不要去动它。2002年以前啊，这地方的主要的农作物就是玉米嘛。然后2002年不是退耕还林以后呢，原来种玉米地的这些坡耕地啊，都退耕了。但是后来外出务工的富裕劳动力啊，
2: 又回来了。
5: 又回来了。
2: 还林的那些地方，它又上山了，是吧？
5: 对，地又不够用了。遇到社会经济变革的这种情况下，人的主观能动性你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控制它。这一片就是花椒嘛，是我们石漠化治理选择出一种经济树种。
2: 花椒香味已经出来了。
5: 对，这个地方的青椒很出名的，叫顶坛花椒，它的芳香烃的含量比较高，
2: 特别香。
5: 因为它干热嘛，它就要分泌出这些东西来，减少蒸发。
2: 哎，这石头怎么回事？怎么都鼓起来了？
5: 我们人工的把它改进以后，把它来监测。水啊土啊，它都会沿着喀斯特的裂隙啊往下垂向流动嘛，那到底它能流多少，
2: 所以就在这儿模拟出来。
5: 对对对，模拟出来。
7: 这个

0: 还有土啊？
1: 这个是根据我们监测的需要放上去的。
0: 土已经都不剩什么了，这两年都冲干了。
1: 对，这个就是我们讲石漠化地区，它已经无土可留的一种状态。
0: 但是上面居然还有草，有一个很小的小灌木。
2: 这石头在这监测有多长时间了？
1: 两年了。
2: 那应该数据已经不少了。
1: 准确来讲还是不够，数据短的话，它你不知道它到底是气候变化带来的还是人为活动变来的，这个还不太清楚。这个的话呢，主要监测的是地下的。对应的上面还有一个净流厂，监测的是地表的水土流失情况。五组净流厂哈，代表不同的作物和不同的植被覆盖度。这是一米乘一米的沉沙池，收集从净流厂冲下来的水和土。这个是枇杷树的泥沙的沉积的情况。
3: 大半池子了。
1: 对。
0: 从今年什么时候开始的？
1: 一月份。
2: 十个月了。
1: 我们会一年掏一次，然后就会称重，看看有多少泥沙。这个就是花椒的。
0: 留的这么少啊？
1: 对，通过对比了以后你就知道了。
2: 花椒树这个水土保持效果好，
1: 我们就可以有依据的去指导到底种什么合适。来吗？来吗？特色菜，
4: 好吃的都吃掉了。
1: 饶大哥哈，1999年我就认识他和嫂子的了。那我还是本科一年级的学生的时候，到今年我们都是24年的交情了。
2: 24年了，
1: 我们每次来吃住。都在他们家
2: 里是吧？
1: 这个是白老师，我们硕士他是我的师弟嘛，他现在其实也在做这边的研究。来，我们尝一尝，水豆腐加上这种花椒油做的蘸水啊，挺好吃。饶大哥做的这个花椒油是一绝。
4: 我们这地方眼看花椒好，油水好不着，姑娘往外跑，媳妇也讨不着，除非是要生娃娃才得到大米饭吃。
5: 饶大哥说，以前的时候吃的是包谷饭，当地说是一把
4: 碗泥巴一碗饭，
1: 一碗泥巴你种一株玉米，一株玉米接一个玉米棒子，那一个玉米棒子不就刚好可以做一碗饭吗？
4: 那石磨化真的，我觉得变化特别大。以前我们这全是石滩，生态恢复还是比较明显。
2: 所以白老师，您最近的研究主要是什么方向？
5: 我碳中和、碳汇方面的也做一些个工作。
2: 什么叫碳汇啊？
5: 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捕获回来，变成液态或固态的一种形式。在贵州喀斯特分布广泛的，它有一种特殊的碳汇，叫做岩溶碳汇。
2: 岩溶碳汇，
5: 哎，二氧化碳和水会形成碳酸，那么酸呢会对这种可溶性的岩石呢有一个溶蚀作用。它在融的过程中，它会捕获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过程中，除了我们人类很努力之外的，这石头呢也很努力。
0: 具体人是怎么帮助石头完成这努力啊？
5: 比如说罗老师说的这个石磨化治理，在石磨化治理过程中呢，这个岩溶碳汇的作用就会加剧。
1: 我们以贵州为中心的这片西南喀斯特地区都是我们未来
0: 从这儿获得碳配额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域。
5: 是这样的，
2: 过去我一直以为水把石头给
1: 溶解掉了，
2: 我一直以为是一个问题，合着这它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手段。
0: 饶大哥种花椒树是多少年了？
4: 20来年了。
0: 在那之前是种什么呢？
4: 这都是全部种玉米，但种玉米被收成啊，
2: 就自己吃都不够。
4: 对。
0: 一年花椒产量能有多大？
4: 在10000多块钱。
0: 这棵种了有几年了？
4: 5、6年了吧。
0: 采剪过吗？还是5、6年它就只长这么高？
4: 5、6年才长了这么高嘞。这个花已经矮化蜜子。
1: 矮化呢是便于它采收，蜜子的话呢让它产量比较高嘛。
0: 每一茬它的产量都能够维持稳定吗？
4: 不稳定。现在都土板结，在20公里下面接着铁路给它打。
0: 板结的这个感受很明显。
1: 在不同的阶段，我们石磨化治理要解决的问题是不一样的，不然板结是新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0: 在这种环境之下，又有现实的人地压力的冲突，怎么样既能够满足经济需求，同时还能够有水土的保持，这真的是一个大课题。这个地形过去我只会拿它当一个景点，居然还要种地。
1: 对，老百姓还得把它用起来。你看这里也有一棵花椒树。
0: 这不是人为种的吧？
1: 可能是种子掉

0: 过来的，他也在这个地方生存了。
1: 这一蓬土啊，
2: 还味道到位。
1: 这么走一趟就理解啥叫一碗泥一碗饭了。朋友们，你们猜我是在贵州还是在墨西哥？这么大的仙人掌，这真的没法想象是在贵州。
0: 它这个地方很干旱啊，它原生的就有。
1: 您参与治理了这20多年，之前这边是什么样子？
0: 原来的话，它的植被覆盖度哈，我们算过，在98年的时候是它的 NDVI 值啊31%，近年呢已经达到近60%了。
1: 提高了一倍。
0: 对，
1: 您说到之前这边是因为种玉米开始让这些山上的土受到伤害是吧？
0: 有个农民家的他的谱书上就说了，他们家是清朝末年移到这里来的，移来的时候就说了是放火烧山烧了7天7夜，然后才开始耕种。那可以想见当时的那种森林的覆盖率，可以想象一下，应该还是挺茂密的。
1: 这么干旱的地方，玉米那样的作物它更容易成活。
0: 玉米的话，它带给这个人类的这种影响，就是说它能够供养的人口更多了。
1: 而玉米最初就是在墨西哥被驯化的嘛。
0: 对，
1: 确实我觉得玉米种到这儿它就会有回到家的感觉。地理大发现，美洲那么遥远的地方，它所驯化出的一些作物，然后逐渐的漂洋过海来到这片土地之上，
0: 对，
1: 一点一点的往内地迁移，最后引发了这边的石墨化的一个结果。我来考察之前，我不会想到从石墨化这个问题里面能够牵扯出这么多的东西出来。
0: 对，
1: 今天跟白老师聊到了岩溶碳汇，而碳配额这个事儿本身它又是一个在全球秩序当中获得定义的。这样一块土地它的生态前景到底会怎么样，是受制于全球化的进程，它的呼吸收缩。
0: 其实治理石墨化就不再仅仅是局限于我们这么一个地块，
1: 不只是贵州的事儿，
0: 全球的经济和全球的气候变化都有关系的。
3: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4: 大自然的伟力塑造着贵州独特的地貌，古代贵州人为适应环境，发挥巧智，开荒拓耕，同时修身明心，制定乡约，以扶佑一方水土。身处于这变动不居的世界，新一代贵州人扎根故土，因地制宜，积极应对新的变化。生活并不只有活着，听从内心召唤，品尝万物味道，分享丰收所得，尽所能帮助他人，由此而言传久远。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一待就是五年。我见证过电视台的辉煌，也经历过电视台的低谷。
1: 观众们辛苦啊，今天热情饱满一点好吧，我们马上开始啊。
0: 思考者从周末黄金档调到了工作日的下午档，中间经历了多少坎坷我都撑下来了。这么多年，我把我所有的激情才华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这档栏目，但是我知道属于思考者的时代过去了。思者远虑，虑者无忧，我无悔于在电视台的岁月，也无愧于自己的初心。
2: 进，
3: 帮我妈开个门啊。
4: 干嘛呀，我自个儿还没手。哎，
5: 哦，不用不用，来来来，给你熬点银耳汤。
2: 怎么又喝了
5: 啊？啊，
2: 好嘞，我一会儿就喝啊，我这马上就完事儿。
5: 现在热乎呢，趁热喝。哦，
2: 没事，我这马上就做完了，一会儿就喝，喝完了给您端出去啊。
5: 哎呀，你赶紧先把它喝了，我就把碗拿走了，省着碗在那儿碍你事儿。
2: 行行，好好，我马上喝，马上。
5: 哎，你们这老板也真是的，你们那工作又不是什么非得要紧的活儿，这大晚上的，明天再弄呗，这着什么急呀？哎，行了，早点休息啊。
2: 啊，谢谢妈。嗯。哎，妈啊，
6: 俊那个说有话跟您说。哎，
5: 怎么了？说
3: 说什么呀？
6: 昨天晚上你不是说要跟妈说吗？
3: 我忘了。
6: 你怎么会忘了呢？昨天晚上我们
5: 没事，谁说都成。那就你说。
3: 我说不清楚，你说吧，没事儿，您自己妈有什么说不清楚，你说吧。
6: 妈，
7: 我俩商量了一下，就是我们现在确实还没有做好当父母的准备。现在生孩子跟你们那会儿也不一样了，这孩子一生下来，这哪哪哪都是花钱。我在培训机构上班，我最了解这一点了。再加上吧，我现在的工作确实也刚好在上升期，所以我俩决定先奋斗几年，然后再考虑生孩子的事儿。
6: 那这样的话您也能够轻松一点，对吧？也不用为我做这个做那个，省得麻烦您。
5: 我告诉你啊，燕儿，我一点没觉得我有多麻烦，干这点活这叫什么呀？伺候你们吃的这有什么难的呀？我觉得呀，你们把生孩子这事儿都想得太复杂了，哪儿那么复杂呀？生个孩子，我们那年代一家好几个，只要生下来有苗不愁长，不用想那么多。生完了孩子，坐完月子一样可以上班，不会影响你们多少事业。我知道这话呀，反正这事儿你们俩肯定心里都有打算。早点休息。
6: 那个啊，妈，据你说句话呀。啊，
3: 妈，早点休息啊。
5: 啊，不用说了，你的意思我也都听得懂。早点睡吧。
6: 没事儿，你昨天晚上咱俩不是聊好了吗？你怎么一句话不说啊？你全让我在那说，我怎么说啊？
3: 你不都说清楚了吗？
6: 我说的话有力度吗？
3: 有力度，咱们俩谁
6: 还玩什么游戏啊？怎么你油盐不进啊你？
8: 其实上次我们没有好好聊，责任主要在我。我这回去也好好反思了一下，我这次改变我的工作方法，我主要做一个倾听者，听一下二位在彼此眼中到底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哪些优点。
9: 那我先说吧。
8: 好。
9: 他在我眼里一直是个特别优秀的人，从上大学开始他就比别人聪明，不管遇到什么事儿他都懂，都有解决的办法。所以后来嘛，他就去搞了科研工作了。嗯，他还很孝顺，也是个好爸爸，跟我儿子相处的模式呢就跟朋友似的。我记得有一次他们俩抢球玩，然后爸爸没抢着还生气了跟个小孩似的。他还特别节省，

0: 说呢，节省到已经让我觉得，就是对待生活的态度太粗糙了。比如说，他当教授以后，我觉得这个穿衣打扮哈应该讲究一点儿，然后我就想给他定制一套高级的西装，他就死活不要。吃的方面也是，经常在实验室一桶泡面就对付过去了，所以我一直都挺担心他的身体的。不过，你别看他对自己哈这么粗糙，但是对其他人都特别大方。我呢，平时就是爱买个包啊、衣服啊、化妆品什么的，就是咱们女性嘛，喜欢消费，他都一直特别支持我。
1: 你听听，你在您太太眼里多优秀啊！那太太在你这儿呢？你认为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2: 你了解我，比我了解的还要清楚。包括我在这儿，你毫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找到这儿来，你疯了吗你？大晚上的不让我睡觉，我好不容易睡着，知道不知道？
3: 好妻子，好母亲，是我妈妈的好儿媳妇儿。
1: 这些呢，其实都是社会属性，她的社会身份，对吧？我就是想知道。他在你心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3: 他，
2: 你是不是在睡觉都想控制我啊？
4: 我不需要这种帮助，我不需要你的帮助。
3: 对待自己的工作非常的认真负责任，对周边所有的人，事无巨细，都照顾得非常非常的周到。
1: 其实您现在说的还是他对别人怎么怎么样，咱们抛开他的社会属性，就这么说吧，他在你心里，就他本身作为一个个体，都有哪些优点？
0: 我是你的妻子，有一些问题你不好说，你解决不了的时候，我是有义务去帮助你解决的。
5: 你一个堂堂的大学教授，班你不去上。家你也不回，你多大年纪了，玩起摩托车了，这不是不务正业吗？
0: 如果是别的事情，我可以听你的。
5: 现在是什么时候？妈是什么状况？这本来就已经是阿尔兹海默症了，还用说吗？
0: 妈必须回来跟我们一起住。石老师，嗯，这是不是就是症结所在呢？其实很多时候，我都觉得你不太认识我。
3: 其实恰恰相反，你一天24小时都充斥在我的生活里。
0: 你一周才回家两次。
3: 对呀，你规定的，一周回来两次，不管我的工作有多忙，我都必须风雨无阻地赶回来。还有，你规定的一个月举行一次家宴，虽然我觉得那是形式主义，没有必要。可是，只要你一个电话，我就得放下手里所有的工作，赶回来参加家宴。
0: 我一个月搞一次家宴，也不是为了我自己呀。这一家人的感情靠什么维系啊？那不能因为你工作忙，咱们一年到头也见不了一面，是不是？还有就是我刚才说的，你吃饭总是那么对付事儿，也不好好睡觉，那我不是关心你的身体吗？
3: 是很关心我的身体，还给我买了一块智能的手表。这个手表能监测血压，能监测到心跳，我很开心的用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发现，不但我能看见我自己的指标，它在远程也可以监测到我每天的心跳多少下，什么时候血压高了低了，每天睡几个小时，你了解的比我还要清楚。
0: 没错呀，那我不了解这些，我怎么给你补充营养呢？
3: 我觉得你这不是关心，这都是控制。
0: 魏强，我真心从来没有想过控制你些什么。
6: 可是有一些情况，你要主动告诉我，要不然我是不是就得主动自己去知道呢？
3: 可这些都是我自己的事情，没有必要所有的事情都让你知道吧。
0: 沈老师，我来举一个例子吧。

0: 说前一阵子，他有一个学生写了一封举报信，因为这封举报信呢，他的评选资格就被取消了，他什么都不说。那对我来讲，这是关于他前途的事情，那对我们家庭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如果不自己去了解情况，我就什么都不知道。
1: 那个，我打断你们一下哈，
2: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像刚才先生说的那个。

0: 什么都不说，怎么沟通呀？
1: 我们沟通过，但是没有用。
2: 有吗？
1: 有。
2: 我是你的妻子。
1: 你除了是我的妻子，你还有其他社会属性，我们应该相互保有自我，对不对？
2: 我觉得我挺有自我的呀，我也是一大堆工作摆在那儿，我做的挺好的。当然你是不关心的，恐怕我在哪儿上班，你连我单位的名称都忘了吧？
1: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我们都是成年人，没有必要事事都相互知会。
2: 好，那我试想一下，你想要什么状态呢？我不应该关心你的身体、你的工作、你的一切，你呢，也从来不会关心我。我们就这样谁都不关心，保持这样的状态，这是你想要的结果，对吗？
1: 张春梅，我们谈话又回到起点了，知道吗？如果你真这么想的话，我也没有办法。

0: 哎呦，今儿表现不错啊，包上饺子了今儿。
1: 包饺子是拿我妈那儿去吃去。
0: 干嘛呀？
1: 老太太就张罗说，咱们俩，然后伟强、伟珍
0: 啊，
1: 都得过去，孩子们就不用去了，咱们都必须都得去。所以你看，我包了100多个了，到时候晚上上那儿就一吃就完了。一
2: 桌。嘿呦，包这么多了！
1: 你这剩点馅儿，咱们得留一点。
0: 哎，老太太不是要过去干嘛去？开会呀、啊？这是呀？
1: 伟强他们两口子的事儿呗。
2: 我告诉你，伟强这事儿，老太太确实得出手了，太不像话了。你一个中年人，你什么岁数了？哎，说离就离，哪有这样的？一点责任不负。我倒是，我今天我也得说说他。
1: 哎呀，你这你看看，你就听着这个事儿，你这反应，你话太多了，到那儿你一句话都不要说啊！真的二虎，你因为你有的时候说话容易得罪人，你说你当啷来一句，人家老太太就惹生气了，然后你当啷再来一句，春梅不高兴了，来一句，
2: 那我这当啷当啷的，我怎么这么闲了呢？我，啊，成，我今天一句话都不说，行了吧？我把我嘴闭上。
3: 哎妈，
4: 梅。你在哪儿呢？什么时候回来？
3: 我开车呢，在路上，很快就回来了。
4: 伟强呢？让伟强也回来。
5: 妈，我们在一块儿呢。
4: 那你们晚上一起早点回来啊。
3: 好。

0: 在不能割舍的传统和飞速现代化之间，他们如何找到尊重以及现代中国人的自我认同呢？
1: 这些对于我不陌生。流行有时候不是新鲜，是陈旧，这些东西不能让我心潮澎湃。
2: 小周啊，今天晚上把舆情报告做出来给我。虽然是最后一期了，但还是要上史上周。嗯。
3: 思考者当年收视率这么高的节目都停播了。
4: 先别说这个，你说那倪伟真，他得多难受啊！岁数那么大了，节目又停播了，他干啥去啊？你说？
3: 就是。
5: 你知道吗？思考者要停播了，你喜欢的人要失业了。我说的吧，女人在35岁之后就是会走下坡路的。听我的，别跟他好。
6: 停一会儿。
5: 你干嘛去啊？
6: 最后一期节目了。就算是朋友，我也不想看他那么难受。
5: 何志昌，你至于吗？
7: 小珍，去哪儿？我送你。

0: 不用，我的最后一期节目刚刚播完，谢谢你的广告商啊。
1: 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上车吧。
0: 没有，不好受的事早就过去了，下次我请你吃饭。
1: 哎，小珍。哎，小珍。

0: 伟珍。
1: 伟珍，我现在在你家门口，我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甜点。
2: 我没在家，今天晚上有事儿。
1: 哦，好，那我把甜点放到门口桌子上，你回来记得吃啊。

0: 来了，饺子，饺子好了，这得赶紧赶紧吃。哎啊，我
1: 你坐这儿，老大。
0: 哎，
1: 坐下吧。
0: 哎，
1: 等会儿再吃。我跟你们说件事儿啊，老二跟春梅要离婚，我不同意，我打他，捶他，他不听啊，所以我今天把大家啊凑到这儿来，看看大家想想办法。老大，
2: 嗯，
1: 你说，
2: 啊，妈，因为这个事儿呢，之前我跟老二聊过一次了，
0: 我就今天不说了。
1: 你交流什么？我们没有听见，你说我听听。
2: 我的想法跟您刚才说的是一样的，我不赞同他们离婚。
1: 嗯，
2: 因为我确实，我当大哥的，我不愿意看到说我自己的兄弟和兄弟媳妇儿以这样的方式，然后结束这段婚姻。伟翔啊和春梅啊，这么多年感情一直都非常好，然后突然就说离婚了，
3: 然后就把我们搞得很突然，
2: 什么情况我们也不好多参与什么，还是先冷静冷静啊，别那么过早的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4: 哎呀，冷静什么呀，大哥，你没看见我二哥吗？这不挺冷静的吗？为什么呀？还不就因为张春梅女士能干呗。哎，你伟强，我就想问问你，这么多年二嫂为这个家付出的，你看不见吗？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这些年要不是因为二嫂把倪思南照顾得这么好，你能心安理得的在学校搞科研吗？要不是二嫂把妈照顾得那么好，我们大家能这么轻松吗？你凭什么跟他提离婚啊？就算要离婚，也应该是他跟你离婚吧。妈，你看见了吗？男人都这样，都这么自私，这么不负责任。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想结婚的原因。你也甭催我了啊。你伟翔，我今天就问问你，你在这儿把话说清楚了，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1: 啊，
4: 你跟周琴到底什么关系啊？
5: 伟珍，
1: 你是什么关系？
4: 伟珍，
5: 你二哥没有任何第三者，跟周琴也没有任何关系。
4: 不用帮他说话。
5: 我没有，在这一点上我是完完全全相信你二哥的。妈，您也别为了我们的事儿着急上火了，大家伙也都别为我们操心了。我跟伟强该聊的其实也都聊过了，而且他也挺配合我的。我找了个婚姻咨询，跟咨询师聊完呢，我觉得我自己也是有很大问题。其实伟强对我还是挺认可的，尤其是我对咱们这个家的付出他都很认可。可能就是我对他的关心呀、关注啊，会给他带来一些压力，他甚至会感觉到就是被控制。

0: 伟强，既然我现在已经意识到了，我可以改。我以后我就尽量少关注你一些，你看行不行？现在正好有个机会，我明天要出差，妈，我这次出差啊要走一个礼拜，啊，我走这段时间，我不给你打电话，我也不发微信，我可以完完全全不跟你联络，你试试看，你心里会不会舒服一点？
1: 好，我等你回来。我跟春梅的事儿，让大家费心了，我觉得很愧疚。不管是作为兄弟、哥哥，还是作为儿子，对不起大家。你们先吃吧。啊！
2: 哎哎，你干嘛去？你别走啊！我没说话呢。啊！
3: 我已经代表了。
2: 你代表不了我，真的。
3: 你控制一下自己行不行？
2: 暴脾气确实压不住。
3: 啊，你行不行？
2: 我还得说几句。那个妈，我说两句啊。
4: 说。
2: 啊，没
4: 说。
2: 那个真儿，我先从你这说吧，要不然容易乱。你刚才说你二哥是一种不负责任、自私，是吧？我觉得这个说的确实是对，但是你不能由此啊，就把全世界的男的都说成是，不负责任的，都是自私的。我觉得这个也不是特别客观，给自己嫁不出去当老姑娘找借口。当然，这话你可能听着比较刺耳，但是我说的是心里话。那我还要接着说说春梅说的这话，伟强肯定没有第三者，没有小三儿。这没小三儿就更麻烦了，哎，这就好比什么呀？他比如说外面有小三儿了，妈，这倒好办了。那咱目标明确，把小三儿拍住喽，把你的心揪回来。合着他没小三儿，没有任何原因，就是看着你就烦，这事儿就没法解决了。这谁看着谁不烦呢？春梅说老实话，有时候你那气质我看着也烦，是一种那种气质，你知道吗？但是并不影响咱们说老二办这个事儿自私和不负责任，是吧？你当初跟人结婚的时候你怎么没烦呢？你凭什么到了这个过了都快20年了，这婚姻含糊脸一抹子圆乎脸我走人了，回头你再找一28的再生俩，人家受得了吗？人家就只能找50-60岁的人了，可他不好找了。所以你这事儿你不能光想你自个儿的理呀，说你烦了你就走，天底下哪有这种事儿啊？哎，谁没有烦的时候？你就说咱俩有没有互相烦对方的时候？不是你现在怎么着？他说你嫌他控制你，他怎么控制你？给我举个例子，一个礼拜回家2趟，这叫控制啊？他俩刚结婚的时候，只要咱家家庭聚会，哎，甭管什么时候，倪伟强一进门第一句话准是春梅呢。
4: 是，
2: 哎，我记得有一次春梅是怎么着，同事生病了，他上医院看，然后春梅那手机没电了，呵家伙还到咱们家去找，说在楼底下怎么转，就等着。那会儿你怎么不嫌他控制你啊？你那会儿凭什么你就求控制啊？我要是你大哥，我要有你这么个弟弟，我都揍你了。
5: 干啥？你
2: 不是真的？
5: 行了，你控制一下自己行不行？哎呀，就说的够了啊，可以了。
2: 控制不了。
5: 行了，你别说了，
1: 大嫂。
2: 哎，
1: 你跟我大哥过得好，我也非常高兴。我也希望你永远都是我大嫂。你刚才说的对，珍珍，这世界上好的人多的是，不好的只是个别的。所以二哥希望你找到一个好的男人，尽早把自己嫁了。妈，你放心，我跟春梅我们都是成年人，你要相信我，我们会好好商量的。好了，你们吃吧，啊，我先回学校了。
2: 还是要离，
6: 妈。

0: 妈，这二虎啊，可能刚才说的话有点多啊，他就是那样的人，你听也不听也行啊。
1: 二虎说的，句句在理。哼，老大，老二，跟春梅，这就要散了。

0: 你今天晚上在饭桌上讲的那番话，挺到位。
1: 我跟你说，我无二虎说话，绝对句句在点儿上。你弟弟让我说的句句扎心，你信不信？
2: 还琢磨呢？你们别太着急了，说不定我二哥就一时冲动，这婚不一定能离得成呢。
3: 他呀，从小年幼主义，犟种一个，难改。
2: 您说的还真对。哎，你记不记得小时候我跟他关系最好？他吧，天天带着我出去玩，只要在外面闯了祸，他回来一定让我背锅，因为知道你舍不得打我，只要把责任推我身上，我们俩就能逃之夭夭，万事大吉。每次他都这样。
3: 你说的这些事儿，都在我眼前，一晃就过去了。你们都大了，
2: 我二嫂这人啊，是啥都好，就是有时候这个性吧太强了，总是让人觉得有点压力。
3: 我没发现，二嫂好，你二嫂好人。
2: 好。您呢，就真的别太操心他俩离婚的事儿了。两个人都40多的人了，肯定能安排好自己的后半生，好不好？
3: 我老了，我的话不当令儿了。
2: 妈，我告诉您个事儿呗，我从电视台离职了。
3: 什么？
2: 离职了？
3: 那你吃什么呀？
2: 别激动啊。您女儿这么优秀，怎么会没工作呢？我不得好好挑挑我这下家啊！您要相信我，您女儿的明天一定会过得比今天更好。
3: 我信。
2: 反正我也不结婚，我也不嫁人，你以后就指着我。
3: 孩子话，你不结婚，陪着我？我陪不了你呀。
2: 瞎说什么呢？您长命百岁，您且陪着我呢。
3: 我老闺女，
2: 什么老闺女？
3: 妈亲口。
2: 哎呦呦呦，行了，你瞧瞧这大晚上的。好了啊，您只要健健康康的就行，什么都甭管。
3: 我想过，管不了了。
4: 妈，
5: 娜娜，明天妈妈要出差啊，要走一个星期呢。你要有什么事儿，你就找你小姑。周末的时候，你回来看看奶奶。
4: 妈，我听你的声音不太对，你是不是哭了？
5: 没有，我有点感冒。
4: 那你还不如好好休息呢，别出差了，妈。

0: 哎呦，这是工作，儿子，哪能因为身体有点不舒服就不工作了呢？
1: 我妈就是女王。但是妈，你要好好的。
0: 行，我知道了。
1: 妈，你和我爸真的没事吧？
0: 你早点睡吧，别熬夜啊。明天早上不还有课呢吗？我也得睡了，还要赶飞机呢。嗯，晚安，儿子。

0: 退役之后，我并没有停滞不前，而是换了一种方式再继续奔跑。现在的我，
1: 刘德昌，
2: 你这么晚还不睡，在干嘛呢？
3: 学英语呢。
2: 这么刻苦，其实给你做点宵夜。

0: 这么晚给我打电话，
1: 妈还是想跟你说那事儿，就是妈想把这房子给卖了。怎么又要卖房子呀？上次不都跟你说了不卖吗？
0: 我听你婆婆说想给你们小两口啊买个房子，妈呢就琢磨着也想出点力，这总不能让你婆婆一个人掏吧？就算妈给你的嫁妆，妈帮你付个首付。
2: 什么意思？我婆婆给您打电话要买房，她是不是跟您要钱了？没有，这是我跟你婆婆我们俩商量的。你婆婆还说呢，让你好好在家里呀备孕。八字还没撇的事儿呢，而且我现在也不打算生孩子。妈，您就别操这心了啊！买房子的事儿不着急，老家的房子千万不能卖，知道吗？啊，说什么也不能卖啊！
3: 怎么了？你妈给我妈打电话了。打电话干什么呀？
2: 说要给咱们买房子，话里话外让我妈也出一半钱。我妈哪来的钱啊？我妈没有钱，就算卖了房子，她也分不了几个钱。更何况我妈要买房子，卖了她就没地儿住了，你知不知道？
3: 知道，交给我。
2: 你知道什么？你，我跟你说，你俊。
4: 孩子，咱们先不要，房子靠咱们自己买。说什么都不可以逼我妈卖房子。
3: 交给我，我跟他说。
2: 交给你什么呀？交给你，你说什么事儿你都你扛，你扛了吗你？你扛了一次吗？你扛，我干嘛？你放我下！你放我下！
4: 小点声，我睡觉。
2: 你放我下！
4: 你睁开你的无神眼。 少在这装睡，你听见没有？这一句一句平常话就是冲我来的。哎，我就不明白，哎，你就说买房子怎么着啊？让你妈掏一半钱，这不天经地义的事儿吗？房子咱俩又不去住，你们小两口住，凭什么就咱一家掏钱呢？

0: 什么不说了？
1: 你听见没有？他还说不生孩子了。你凭什么不生孩子？你
2: 想生就生，不想生就不生，那是他的自由。
1: 自由？凭什么给你这自由啊？不给。你在我们家吃，在我们家喝，在我们家睡，天天搂着我儿子，那这腻腻歪歪。
2: 你说的红颜好像是房客。
1: 我告诉你要房客倒好了，人家房客还交房租呢，交过一分钱房租吗？他白吃白住。
2: 说你这一天到晚不说他们一顿，你嘴不舒服是不是啊？
1: 你还真提醒我了，我真得说他们一顿去。我现在我就说
2: 你
1: 干什么？你干
2: 什么？你能不能树立一个好的形象？
1: 什么好形象啊？
2: 好婆婆。
1: 我。我还不是好婆婆，哎呦，我都压抑成什么样了？要是评选中国好婆婆，我都报名。
2: 你肯定冠军。
1: 哎，你嘲笑我是不是？你损我？我告诉你，你
2: 真心话，
1: 就这孩子跟我儿子那汪汪汪嚷嚷给我听，我还不能有反应？我有反应，我就不是中国好婆婆了。哎，你能不能把眼睛睁开呀？我这跟你聊天呢，
2: 睁不开了，喝水。
1: 是，你这什么就睁不开了？你这一天到晚都睁不开眼睛，你干什么了？你累成这样，
2: 腰疼，
1: 什么事儿都得我操心，家里头事你一点都不管，让我受气。太不像话了，你欺负老太太，什么劲儿？睡觉。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一

0: 指年味，插入指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传播品牌文化，提升品牌价值。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品牌，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相关节目。从一开始不了解大数据，到“十四五”时期，全省数字产业规模突破2800亿元。贵州用10年时间成为全球集聚超大型数据中心最多的地区之一，数据资源集聚和共享开放水平走到了全国前列。基于10年发展的产业基础，十五五时期，贵州将数字作为五大比较优势之一，锚定3.0版建设目标，进一步做强做优数字经济。
1: 新能源汽车是眼下炙手可热的风口产业。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均突破1600万辆，新能源汽车国内新车销量占比突破50%。而在其背后，是一个庞大的基础产业——数据标注。数据标注师通过给道路信号灯、交通标志、车辆、行人等信息贴标签，助力 AI 高效学习。
2: 我们现在运用的是 3D 建模的技术，现在目前是数据标注里面比较前沿的技术。我们可以通过动态的一个监测和360度无死角的标注，来提升智能驾驶系统的一个安全性。
1: 能承接住数据标注技术的迭代，是源于贵州10余年在大数据领域的深耕细作。2014年，贵州率先启动大数据战略行动，凉爽气候、稳定地质与低廉电价为大规模数据中心建设提供天然条件，吸引全球顶尖企业布局。目前，贵州在建及投运重点数据中心达50个，不但抢占了大数据发展的先机，更抢抓到了产业的新机。
3: 贵州数字资源优势的形成是天时加人和的战略领跑优势，地利加集群的基础承载优势，形成了世界级的产业生态。当前贵州所汇聚的庞大算力与数据资源，已成为驱动人工智能爆发和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生产要素。这不仅是基石，更是将资源禀赋彻底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发展盛世的核心竞争力。
1: 依托数据汇聚优势，贵州大数据产业链持续延伸，数据标注产业迎来爆发式增长。贵州人口结构年轻化，18岁以下人口占比27%，全省253所院校开设大数据相关专业，年毕业生达5.3万人，精准匹配数据产业需求。同时，数据中心衍生大量标注需求，形成存储标注内生循环。正是基于这些优势，这家行业头部企业将公司业务全部转入贵州。
4: 我们原来在北京和贵州有2个团队，数据的采集整理，大多数的本科学生、大专的学生其实都可以来做。这个要求和北京的已有的人才的类型是有偏差的。数据标注需要规模化的人力资源的供给，还需要成本可控，所以说我们会发现贵州这个地方会更适合这个业务形态。
1: 企业也与省内职业院校合作开设项目班，定向输送人才。
5: 上午我们上课，下午我们就上项目。我们上课的时候，这是我们老师下午的项目，他就是我们的经理。
6: 我们是根据市场的实际需求，选择了4类产业作为我们的主要人才培养方向：本地生活、互联网营销、智能数据、虚拟场景，将我们的真实项目植入了我们教学的全过程，大大加强了我们各个环节课程的实用性。
1: 目前贵州集聚数据标注企业77家，从业人员超1000人，产业初具规模。在筑牢产业链的同时，贵州加速推动数据资源向资产转化，立足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定位，打造全国算力保障基地。
7: 提供算力渲染的有160部，甚至更多一点，随着市场需求不断的提升我们的算力。
1: 从存储到计算，从通用到智能，贵州不仅实现了数据规模与结构的双升级，更在推动公共数据下场上走在全国前沿。2022年，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和贵州省气象局联合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官方气象数据专区，形成气象数据计算到交易的全流程。
8: 面向一些行业发展，我们可以根据它的需求，在时空分辨率还有时空维度上做一些定制，比如说有气温、降水、风速，我们会对这些数据做进一步的加工，给它产品化。
9: 我们参与了气象数据估值系列白皮书，给气象

0: 数据的市场定价提供了理论基础。截至目前，已经有国家级的气象数据，还有贵州省、天津、辽宁、四川等这样的省级的气象数据，总的现在有160余个。
1: 我们在全国率先上线了气象数据、电力数据、电信数据等26个数据专区，为增进数据流通交易互信积累经验。截至25年底呢，一共累计入驻市场主体2187家，上架产品2396个。我们还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26个数据要素服务创新中心，其中包括9个市州和17个省外城市。
2: 十四五期间，贵州数字产业年均增速16.2%。2026年全省数字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3000亿元。10年的深耕布局，贵州算力规模实现每秒160百亿亿次浮点运算，
3: 国产化制算能力领跑全国，蓬勃发展的数字产业已成为贵州独特的比较优势。
4: 贵州是在国内率先扛起大数据那这边旗的，已经树立了一个重要的名片。贵州的这个对数据的意识已经走在了前面了，那也随着经济进一步的发展，我觉得就可以有更好的去来拥抱新的技术、新的时代。
5: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贵州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支持、场景开放等措施，推动包括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在内的各类主体打造人工智能大模型应用场景。在黔东南州施秉县一家60人规模的苗绣企业，利用人工智能让产值一年翻了一番，带动绣娘人均年收入增加上万元。 AI 技术如何赋能县城小企业，来看报道。
2: 在这家企业，机器与绣娘的分工协作已持续快10年。机器快速完成重复性基础纹样，资深绣娘负责特殊针法处理和高端手工艺品制作。去年，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加入让人机协作的内容更加丰富，
6: 解决我们的当地的绣娘的群体设计创新的需求。因为很多传承人老师他也在反映说，我会刺绣，不懂设计，那这个时候用 AI 迅速的进行转化，把它刺绣的这么一个图案就马上变成了一款手提袋、一件衣服。
2: 通过省大数据局牵线数据标识、算力服务等各环节供应商，企业依托多年积累的上万幅苗绣纹样数据，与贵州大学联合打造了国内首个苗绣行业 AI 大模型。只需1分钟，这个数字设计师便能生成30到50款原创图案，让绣娘的创意可视化。与此同时，一批设计专业出身的新一代绣娘担任起新老技术沟通的桥梁，成为 AI 模型的训练师和绣娘们的技术翻译。
7: 绣娘基本上不会使用电脑，我用 AI 把这个图设计出来之后拿过来，就跟绣娘商量这个部分绣什么针法。
2: 通过 AI 辅助，企业有效突破了设计人力不足瓶颈，将新品研发周期大幅缩短，快速响应家居、服饰、包装等多元市场需求。去年，企业产值突破3000万元，比上年翻了近一番，带动绣娘人均年收入增加上万元。日前，施秉县苗绣 AI 创意赋能产业融合示范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中心示范案例，在科技赋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创新领域给出了中国方案。
8: 这个工具普惠化以后呢，它并不是一些大企业的一个专属，中小企业之中它会以这个低成本的一个工具去解决这个企业资金和这个人力成本方面的一个不足。与传统产业融合过程中，人工智能其实起到了一个放大器的作用，而不是替代者。只有持续投资于人，让人具备审美判断和文化转化的能力， AI 生成才能真正落到实地。
5: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贵州各地企业立足产业基础，以科技创新和智能升级为引擎，在高端装备、清洁能源、特种材料、绿色建材等领域多点突破，推动制造业全链条提质升级。
3: 在贵州万山经济开发区，去年引进的这家风电装备研发制造企业正全力推进风电装备国产化制造，为更好适应本地产业链，加快市场布局，企业创新研发了适配高海拔山地环境的高性能智慧风机。今年以来已接到200余台风机订单。
9: 基地从那个2月份开始组建，8月份开始试生产，目前我们能达到每天一台生产产能，主要交往我们贵州、重庆啊、湖南啊。
10: 预估年新增营业收入超10亿元，将为本地直接创造税收2000万元， 再见。

0: 或间接带动上下游就业150余人。
1: 在贵阳宗堡区，这家高端装备零部件研发生产企业智能 3D 打印设备不间断作业，工人们正对刚刚浇筑成型的卫星框架零件进行打磨。自2022年入驻以来，企业在特种锻造等领域持续研发，成为国内少有可生产卫星主承载框架核心部件的企业之一。
2: 3年多的研发，今年我们将进入批量的试制和生产，6月份要形成无人机起落架、500副低空卫星主承力框的生产呢，达到1000套。
1: 该企业还与多家知名高校共建联合实验室，研发航天智能制造领域相关技术，并获得了22项国家专利。新兴企业加速发展，传统产业也在提质升级。在六盘水高新区，这家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研发生产出2100兆帕桥梁缆索用镀锌铝合金钢丝等特种钢材产品，填补了西南地区高端金属材料生产领域的空白。
3: 我们今年的目标是完成17.5万吨的产量，计划产值7.8个亿，
1: 在此也提升了效率。
4: 同样的切一颗料，间距切割可以多50个平方左右，速度的话是拉锯的1倍左右。
1: 目前企业已在国内布局7个直营石材卖场，年可加工各类石材板材150万平方米，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
5: 做人讲良心，诚信。

岁月沉淀，酸汤蕴含着苗族的匠心和智慧。

0: 经典，与时俱进，台里算塔演绎新的美食传奇。算他香飘万家，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2: 今年贵州提出了新增旅居人口百万人的目标，依托山地公园省的生态禀赋，贵州正全力推进旅居产业发展。在贵阳清镇红峰湖畔57.2平方公里的湖面，蜿蜒的喀斯特岸线与多彩民族风情正孵化出一种山水为底、生活为师的特色旅居新模式。117家特色民宿沿湖生长，用一湾湖景、一份乡愁，成为吸引新贵人驻足的诗意

0: 栖居地。
1: 我们来到了有着贵阳小三亚之称的清镇 S 湾，在这里短短2公里的湖岸线旁已经生长了20多家餐饮民宿，去年有50多万游客选择来这里，他们不只是逛一逛，而更愿意坐下来留一留，在湖光山色中感受一段悠闲自在。
2: 在 S 湾的最佳观景点，一家户外咖啡厅沿着500多米的湖岸打造了草坪、沙滩、雨林等不同风情的观赏区域。这几天每天有超过800名游客前来打卡。
3: 在保湖的基础上去做一些开发，我们留出了最大的空白留白区域，保留 S 湾它的美丽，
4: 感觉挺好的，小朋友玩还比较适合。
5: 春天沙滩的感觉，小三亚嘛，
2: 做足山水魅力。一家品牌民宿打造了270度的观湖平台，清明假期该店的入住率超过80%。
6: 客房的话都是能看到湖景的，早上能看到日出，晚上能看到日落，夏天会有落日音乐节，冬天的话人造雪来配合我们的湖景景观，去年基本上最高的话是2000人次。
2: 坐拥红枫湖20公里湖岸线的杉树村已经发展了62家民宿农家乐。今年村里新增了 S 湾区域的轮渡服务，缓解交通压力，并根据中老年旅居客群的需求，正在开发田园采摘等体验项目，实现从网红打卡到深度旅居的升级。
7: 主要来源就是四川、重庆、湖南这三个省份，增加一些体验类的项目，比如说什么枇杷园的采摘，还有一些蔬菜的采摘，稻田养鱼，融合发展嘛。
2: 湖对岸的右二村，来自江苏的新贵人王庆能到村子已经8年了。他从臀部傩戏面具和民族服饰中提取色彩，将村庄打造成彩色小镇，吸引更多游客留下来。
8: 这幅画是一个4岁多的小孩画，都给他们裱框裱起来，当时就是到这边来，夕阳从那个地方落下去，整个湖的面都是染红的嘛，这个地方倒可以试一下。幼儿村的小朋友，我就一直教他们画画，把孩子对颜色的理解找一个载体，就画到了村子里，就形成了这个蒙安的彩色小镇。
2: 彩色小镇在社交平台上一炮而红，如何将网红变长红，当地探索出整村运营模式，将145户村民闲置资源整合入股，带动村民成为旅居产业的主人翁。
9: 这种运营模式，十三二呀，收入的100%归老百姓所有，有30%是运营公司的，20%归这个村集体，10%他们就是生态效益资金。
8: 农村的这些山林胡草沙、独特房子的建筑结构，它都是资源。从高位去思考在地的生态和文化。再进行深挖，里面一共有5条巷子，里面会有小工坊、小村厨、小市集，再加上我们的大漆，它的产业全是在地生长出来的，通过文化的梳理在这里面进行一个布置。
2: 现在右二村不仅吸引了不少省外数字游民前来设立工作室和摄影空间，还吸引研学团队将课堂搬进了村里。
10: 我们前后有6、7次了哈，来入住，最长的一次玩了7天6晚。我在这里钓鱼呀，然后呢骑车呀，这些都挺好玩的。
11: 3天了，对，就是来是做一个树屋项目，它的整个的环境很符合我们要做的这个活动的主题。
2: 来村里的不只有年轻人，还有老年人。村里种植了3500亩景观树，春有樱花，秋有桂花，是四季赏花的热门地。加上生态湖泊、水果采摘，多元的体验为村里带来不少回头客。
12: 他每天钓鱼回重庆，冻成了这个冰块，拉着一大箱，挺高兴的。今天还要来，已经交了1500了，一个月。那广西的是12个人，他在住了1个星期，看了这个早鹰，又看了晚鹰。
2: 2026贵州旅居研究报告显示，来贵州旅居的群体既有25到34岁的年轻人，也有50岁以上的银发族。为了让业态有差异、有特点，今年红枫湖沿线打造了23.5公里长的骑行带，串联起右二村、右七村、大冲村、杉树村等特色乡镇，形成旅居示范带，满足不同年龄群体的旅居需求。
13: 我们整个小院以蓝色跟白色为主。种的大面积的都是蓝绣球，是属于比较浪漫的，适合做一些婚礼性的东西。现在已经形成了经营方式，
14: 整体
0: 打包的一个方向。

0: 用诱饵的樱花、芦笛的水果和那个茶叶、六七的小环线的资源，让客人多留下来。
1: 以环红枫湖旅居集群为核心，当前清镇推出了春赏花、夏避暑、秋探险、冬康养的旅游产品，力争今年避暑旅居接待突破2.6万人次。
2: 在贵州，不同的风景还很多，各地都在依托自己的比较优势，丰富产品，做足特色，让游客有的玩，玩得好，让每一位到贵州的新贵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山水，一种生活。
3: 榕江县凭借接地气的村超全民赛火爆出圈，持续释放流量红利，赛事带动当地旅游综合收入突破300亿元，村集体经济收入实现翻倍增长。从全民观赛到全民增收，村超 IP 如何赋能县城，走出一条文旅体商农深度融合的特色发展路？来看报道。
4: 手机尾号1027吗？
5: 啊，是的。
4: 手机尾号0028吗？
5: 去村超球场，师傅。
4: 好的，系好安全带。
6: 李邦平跑网约车已经4年，迎来送往见证着村超带来的烟火气与人气。
7: 以前的话，整个县城里面这几家网约车公司加起来的话，可能也就40-50台车，现在将近200台左右。以前我跑200一天，村超火爆过后，收入也高了70-80%还是有的。
8: 一个欣赏足球，二个欣赏他们那个少数民族那个风俗啊，那个舞蹈啊，哈，感受一下文化。
9: 榕江的这是很好的，我喜欢这个感觉，接地气一点。
6: 在接单途中，李邦平还会主动向游客推荐榕江美景、美食和民族文化，希望大家从观球赛向游榕江转变。
7: 我给乘客介绍一下，就是说古榕青那里嘛，大力冻在牛背火锅、卷粉呐、濑粉呐、碰到广东的一个，比如说这次回去带的是家人回来。下次回去又带着朋友回来，再下次去的话，他又带着同学过来。
6: 村超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也激活了当地群众的内生动力。岳寨村村民张爱珍今年50岁，一年来，他每个周末都会来到球场，为大家免费提供自制的凉虾、葵花粉等特色美食。
10: 因为我们的村超让整个中国知道了我们的榕江，我做什么我特别的带劲，也让大家看到我们热爱生活的这种精神面貌。
6: 随着村超的发展，朗动女子足球队队长谢荣也从一名广告从业者转型成了村超推荐官。
11: 村超火爆出圈以后，我就开始做了农产品自媒体。村超对我的改变就是让自己更自信了。
6: 以赛聚人，以人兴产，旺盛的人气、庞大的流量让榕江成为投资热土，一批企业慕名而来，在这里落地扎根。
12: 我们和政府合作了100亩辣椒示范基地，带动当地老百姓种植辣椒，形成一个产业链。目前我们解决就业的50人左右，2026年目标是要做到2000万。
13: 春超前我们只是在网络上销售，春超崛起了以后，把各村寨的旅游业、服装呀都在带动，我们的销售额比之前增长了50%。
14: 村超火爆出圈以来，榕江吸引了大批优质的企业入驻，包括农产品精深加工企业、综合物流企业、光电制造业，还有智慧供应链电商企业等等。全县村集体经济收入从2022年的5890万元增长到了2025年的1.58亿元。接下来我们要把村超打造成榕江的共富品牌，让全民足球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
6: 文旅引流，产业固流，富民增收。2023年至今，村超赛事已累计吸引游客超27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300亿元，带动全县新增经营主体超9000户。
15: 去年村超赛、非遗美食赛以及班超赛一共打了1038场比赛。今年“一带一路”的国际赛呢，我们预计会在16支球队来参与这支比赛，打响村超国际品牌。
6: 小足球撬动大经济，从单一文旅一时热到多元产业长久旺，榕江县立足乡土特色，深耕赛事品牌，正推动村超从民间赛事向融合发展转变，让流量红利源于人民也惠及人民。
16: 把村超的流量转化成兴业强县富民的增量。今年呢，我们将继续办好第二届的村超的全国赛，2026年的村超国际赛，全力以赴呢来筹备2028年的村超世界杯，用一颗小足球带动县域的大发展。
17: 世界三大设计奖之一的德国 IF 设计奖日前公布最新评选结果，贵州汉凯斯智能技术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无人驾驶小巴，从全球66个国家近11000

0: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0: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0: 我们今天做的是这个木耳苍蝇头。嗯，苍蝇头呢，我们是基本上在台湾是很常见，尤其是在川菜馆。嗯，那它基本上它是用什么？它是用韭菜花。
1: 黑豆豉是苍蝇头吗？
0: 对，今天比较特殊，我把木耳放进来，因为木耳它对身体非常好，
2: 膳食
0: 纤维哦。我们今天用的是川耳，是小木耳。
2: 木耳是肠道的清道夫。
0: 对，
2: 这是什么？你要加一哦，加个容器。嗯，墨西哥饼。
0: 对对对，你的肠道呢，只要有木耳肠在帮你做一些清洁的话，甚至帮你做代谢的话，它是非常好。把豆豉放进来。我们一般苍蝇头会放一点那个猪脚肉，我们这边没有放。哦，皮皮薄薄，皮皮薄。
1: 这是一道下饭菜，对不对？嗯，
0: 这可好吃了。让你先试一下。嗯。哦，很脆爽哦。嗯。多了木耳还是差异性很大的呗。
2: 加了木耳之后，它口感变得很丰富。嗯。
0: 好，我们今天做的是这个木耳苍蝇头。嗯。苍蝇头呢，我们是基本上在台湾是很常见，尤其是在川菜馆。
1: 黑豆豉是苍蝇头吗？
0: 对，黑豆就是代表里面的苍蝇头啊。
1: 但是它一定会配这个韭菜花。
0: 对，大家有趣的是，你去四川找不到苍蝇头这道菜。
1: 但好像我在四川确实没吃到过这个。
0: 这没有啊，因为这台湾的川菜师傅发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这道菜却是在台湾的川菜馆子里面是每个人都会点来吃。对，那早期我也不是特别爱，但是突然有一次吃到之后发现它这么好吃，嗯，就疯狂的迷恋上。对，那它基本上它是用什么？它是用韭菜花。嗯，对。韭菜对人体本来就很好。
1: 对啊，
0: 我很喜欢吃，苍蝇头，尤其韭菜花，我非常非常喜欢吃。这边有一个皮蛋，我们把它放进来煮。啊，
1: 皮蛋煮？
0: 对，因为皮蛋里面是那个。生的嘛，半生熟。那你如果说你没有把它煮到它里面像水煮蛋一样的话，你大概把它炒到里面，它会切，一方面不好切，然后再来它形状不好看。
1: 那它要煮多长时间？跟煮普通鸡蛋一样吗？一样吗？
0: 对，如果它的蛋白已经是凝固了，所以我们可能时间可以稍微再缩短一点，大概煮了大概4分钟左右。哦。然后韭菜是一个怕水但需要水的作物。
1: 水但需要水，怎么说？
0: 这个就是你没有去像我一样四处去跑外景，你现在开始跑了，对不对？
1: 现在有了。
0: 对，但是你现在跑到外景跟食物有关吗？
1: 有的有。
0: 真的吗？
1: 有的有。对
0: 的。那有跟一些农作物有关吗？
1: 农作物倒没有那么直接。哦。但是跟一些有跟特色美食有一点关系。
0: 哦，跟食物有关。
1: 对对对。
0: 我以前早期跑的也是跟食物有关，那现在跑的是跟作物有关。嗯。所以说需要水怕水的作物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你看它那个，我们在种那个田，不是有个田垄吗？嗯，对不对？就一排一排一排，中间有走道。嗯，田垄叠的越高的，代表它越怕水。
1: 为什么？
0: 比如说你灌溉啊，或者干嘛的时候，它的根如果在水里面泡着，它就会闷死。嗯，所以它田垄要拉高。哦。对，但是它又非常需要水。对，所以它就要排水要很好，所以它不断的灌溉，但它的水可以沉到下面去，上面就会。就有土就有

0: 是那么潮湿，它就不会坏。那如果说哦，我耗水，但我不怕水，那个田垄就没有堆很高。这个韭黄你有吃过吧？韭黄怎么弄？啊，韭黄很有趣。韭黄是韭黄跟韭菜差在哪边？
1: 颜色不一样。
0: 韭黄是插在它没有行光合作用的。
1: 哦，所以它就没有变成那种翠绿色。
0: 就像白芦笋，它没有成行光合作用，所以它就是白色。
1: 哦，就没有晒太阳嘛？
0: 对，
1: 没晒太阳就皮肤比较白。
0: 对，
1: 就是韭黄，晒了太阳之后就变绿了。
0: 那韭黄怎么让它不行光合作用？
1: 你给它罩上一层黑色的那种布罩。
0: 哎，怎么罩？
1: 就是那种很大的，你直接拉到田那边去，
0: 然后就把韭黄给压倒了。
1: 旁边是不是得竖那个枝干？
0: 听过割韭菜吧？
1: 听过，
0: 不是股票的割韭菜哦。
1: 我知道。
0: 对，它就是韭黄，对，你现在割，它还会再长，先割完了，对不对？然后它有一个架子。像这样，就在那个田垄不是这样长吗？它就直接插上去，等于是类似一个一环一环，最后再把它盖上去。那它盖不能只盖一层哦，
1: 要盖好几层。
0: 它先盖一层类似像塑胶的黑色的布，再盖一层像毯子，再盖一层塑胶的布，再盖三层。
1: 盖这么多层，它是怕冷？
0: 防透光。
1: 哦，它要防透光
0: 到。它一旦透光，就你就变成半韭黄啦。就有绿又有那个啦，
1: 但是它又需要有一定的光，
0: 不行，它不能有光，
1: 它不能，那就直接在温室里长就好了。
0: 那问题是温室你要长可以啊，但是你温室你要花多少钱才有办法盖出一个温室出来？
1: 也是，
0: 对啊，我就是刚好上上个月我去录了韭黄，
1: 就看到了，
0: 太有趣了，热死我了。然后我们去那边的时候就是帮他盖那个棉被啊。哇，那个很重哎，
1: 然后因为被子大概是春被还是秋被，就人体盖的话，
0: 它有点像地毯。
1: 盖这么厚啊？
0: 对，然后它因为它在户外，它不在室内，所以你就这样，它盖你一个没办法盖啊，那两个人比如田垄这样对，你这边抓，然后这样，喂喂
1: 喂，这样一层一层，
0: 对对对对对，
1: 要把手去盖。
0: 然后这个你要插，要自己要踩，然后有个地方踩下去这样。然后它有那个布好了之后，你们盖上去吗？
1: 对啊。
0: 他怕那个布会飞走，他要拿那个铁条从那个布再把它插进，像露营一样把它插进插进去这样。好，我等那边油锅热啊，皮蛋差不多了，拿个冷水。
1: 包一下是吧？
0: 这是韭黄。那韭菜花呢，它就是一根一根，所以想要它在拔比较麻烦。种得很密，你要一直啪啪啪啪，而且它是这样，它是这样长，对不对？
1: 对。
0: 你要手伸到最下面，像这样伸下去，这样。然后才这样轻轻一掰它就断了。对，它不能这样子，你也不能连根拔起，你要过去然后啪就去拔，就用这个这样掐一下掐一下掐一下，对，
1: 就是掐韭菜不是拔韭菜，
0: 掐韭菜可以这样讲，对。这边一样皮蛋，
1: 在台湾的韭菜花炒那个苍蝇头，它会放木耳
0: 没有？今天比较特殊，我把木耳放进来，因为木耳它对身体非常好，
1: 膳食
0: 纤维哦。那我们今天用的是川耳，是小木耳。那但其实木耳它不但是像这样子，你可以直接炒来吃，你也可以把它打成木耳露。我们在节目上面有示范过，
1: 有哎，台湾经常会喝那个木耳露，它有白木耳露和黑木耳露。
0: 哎，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经常去喝啊，以前有阵子。
0: 但好喝对不对？
1: 好喝
0: 哦。而且我跟你讲，喝了你就觉得很健康。
1: 对，
0: 这很有趣。
1: 我外公现在有82岁，他每天都要吃一盘木耳，他没有吃的话，他就
0: 我跟你说，肠道这些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就是当你健康的时候，你不去顾你的肠道，你不吃膳食纤维或粗纤维，你肠道不好的时候，你要吃你没办法吃。
1: 这是要干嘛？你要架一哦，架个容器，墨西哥饼皮。
0: 对对对。像以前我们在主持节目的那个老师就曾经讲过，他说。你当你的肠道是最好的状态的时候，你就要多吃一些粗纤维啦、膳食纤维。等到有一天你肠道不好了，你想要吃都没有用，因为你的身体已经支撑不了，没有办法消化。
1: 就跟养车是一个道理，你车子好的时候你就要去保养它，不是车坏了再去保养，车坏那叫维修。哎，
0: 这个就这样讲
1: 是个道理，
0: 对。
1: 但是现在很多人他愿意花很多钱去修去保养车，但是不愿意去保养。
0: 哎，我跟你讲，车坏，轮胎坏了换个轮胎嘛，引擎坏了换个引擎嘛，对不对？你人坏了，你可以换个什么吗？
1: 换不了。
0: 对啊。所以真的啦，宁可花一点 花一点时间把自己身体照顾好，也不要到后来自己受不了。
1: 但是很多人会说我忙啊，忙工作啊，没时间啊，没时间吃饭啊，没时间啊。
0: 那谁会没时间吃饭？我打死不相信，每次人都跟我说没时间吃饭，
1: 或者他只能随便吃吃。
0: 随便吃也可以吃好吃的，对不对？而且可以吃好的。
1: 是，就如果你但凡有一点想照顾自己的心，照顾好自己的这个意识的话，就会稍微注意一下。
0: 对啊，我觉得真的啦，怎么聊着聊着变聊身体来了？反正就是我跟你说，
1: 养生嘛，
0: 木耳它好到什么程度呢？它好到甚至你今天，你的肠道呢，只要有木耳肠在帮你做一些清洁的话，甚至帮你做代谢的话，它是非常好。
1: 木耳是肠道的清道夫。
0: 对，来把豆豉放进来。
1: 台湾的这个黑豆豉很鲜。
0: 你怎么知道是台湾的？
1: 是台湾的，因为台湾的便利超市都有卖的小包的。哦，大概，
0: 那也是这个最好吃啊。
1: 对，
0: 我们一般苍蝇头会放一点那个猪脚肉，我们这边没有放。哦，皮皮薄薄，皮皮薄。
1: 因为我们有那个皮蛋是吗？
0: 没有木耳，
1: 木耳会爆是吧？哦，平时会放一些猪脚肉。
0: 平时放点猪脚肉，但今天我们有皮蛋。
1: 嗯，所以它就
0: 对
1: 有一些油脂在里面。
0: 哦，这样就不会爆了。
1: 这也是一道下饭菜，对不对？
0: 这可好吃了。然后来一点点盐。
1: 用水吗？
0: 不用。给我汤匙，我想试一下味道。
1: 好。是一道快手菜的。
0: 它其实已经好了。
1: 这么快？嗯。韭菜花这么容易熟吗？
0: 嗯。好好吃。你想吃，但我不会给你吃。
1: 我等最后。嗯。好饭不怕晚，好菜也是。好了，还有这个。
0: 哦。它不仅仅现在吃这个，待会你在吃的时候还可以
1: 吃，还可以饼皮包着吃，包着吃，对不对？
0: 不是包，它就是变成脆片。哇，找一些跟它对称的，
1: 对称
0: 颜色放上来，哇，它就跳出来了。
1: 没有哎，
0: 这边有草哦。
1: 加上去之后，它变得特别的乡间小路的感觉。
0: 不，别人街边小吃，现在变乡间小路，
1: 对，它就是走，就是你走在那种花园的感觉。哇哦，像柳枝条哎。
0: 试试看，我们今天的木耳苍蝇头。好，我们来吃这个木耳苍蝇头。
1: 好，
0: 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让你先试试看。
1: 香。
0: 嗯。哦，很脆爽哦。嗯。做了木耳还是差异性很大，对不对？
1: 加了木耳之后，它的口感变得很丰富。嗯。它就不是只有那个韭菜
0: 花
1: 那个脆，那个蔬菜的那种根茎的脆，它是有一个很弹很脆的。
0: 因为我们的这个木耳，这小木耳，它是菌种不同，跟一般大的木耳，有的木耳可以长得很大，那它没有，它就是小的，然后很密。那它的特点是它的脆口感非常好。嗯，我买回来我自己试，我觉得它泡发率很高，大家可以试试看。你买回来那个泡发率高，其实是很过瘾。
1: 对，你泡起来都是完形的一个状态。
0: 对对。木耳的差异性，差异性其实说真的，你说差多吗？它真的才差蛮多。嗯，台湾统称这种小木耳叫川耳嘛。哦。因为我们所知道的是从四川那边出来。嗯。哦，那我们这个不是，我们是在长白山那边出来。嗯。它的环境呢，让它的个头吃起来，它脆口度更好。尤其是你在做菜的时候，先配菜。
1: 它不需要那么多的、那么大的木耳，只需要一点点。
0: 对，你抓一点放在那边，然后一套泡开之后放进去炒一炒，那就很好用。尤其是像有时候我们在做菜的时候，如果你要求或你在乎配菜，我们基本上菜里面比较多出现的是什么？绿色居多，
1: 对，
0: 黄色、酱油色，对不对？红色，还有什么？蓝色不多，
1: 没了，
0: 对不对？
1: 蓝色，
0: 白色也有，对不对？但要去做西餐的时候，黑色我们都用什么？
1: 西餐的黑色，黑橄榄，
0: 基本上就是黑橄榄或者是巴萨米果的醋。嗯，但你如果说你放一点木耳也漂亮，中餐也一样，你炒东西的时候多一点木耳下去，其实配色上也好，而且重点是它不光是配色啊，它对身体是非常好的。
1: 对呀、啊，
0: 对不对？在你在享受它的同时，你第一你可以增加你的饱足感，
1: 第二让身体吃得更健康，
0: 因为它的膳食纤维可以让身体更健康，对不对？那它既然增加了饱足感，它的热量也不高，它又可以带给你什么？你可以吃得饱足，但你可以不用发胖，
1: okay,
0: 对不对？
1: 多吃点。其实说这些，我还是想再来一口。
0: 你先冷静一下，好不好？这个希望你可以买回去，在这个我们这个团队还没有送你小木耳之前，嗯嗯，怎么？
2: 好吃。
0: 先买去给外公吃，
1: 可以，
0: 因为他既然这么喜欢吃木耳。
1: 皮蛋跟韭菜花很搭哎。
0: 当然。
1: 皮蛋也会增加那个脆。
0: Q 口感，而且它的皮蛋的甜度就是取代了肉，试试看啊。
1: 是。

0: 哦，很脆爽哦。嗯，多了木耳还是差异性很大的。
1: 加了木耳之后，它口感变得很丰富。嗯，它就不是只有那个韭菜花那个脆，那个蔬菜的那种根茎的脆，它是有一个很弹很脆的。
0: 因为我们的这个木耳，这小木耳，嗯，它是菌种不同。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诚信走天下。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大家好，我是苍明先生立波。这一次我将带领来自不同高校的青春手艺人前往天下山水之秀聚于黔中的贵州，寻访六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非遗赴一场青春之约。非遗正青春。

0: 哇，天高云淡啊！
1: 是，你看远处那个应该就是他们这个侗族的村寨了，
0: 侗族的鼓楼。
1: 他们这个寨子就是感觉和山水融为一体啊。
0: 对，
1: 建在这个山上面，一点不违和，
0: 真正的世外桃源。
1: 对，
0: 这桃花源，哇，曲径悠扬，
1: 映山红应该是。

0: 哇，不
1: 哇，好
0: 错，
1: 听，
0: 不错，不错，
1: 对，特别
0: 先生
1: 喜欢
0: 好，
1: 这个
0: 先生好，很优雅的这个声音，他是竹笛，
1: 江南丝竹的。
0: 因为我是电影学院学作曲的学生嘛，侗族大歌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民族音乐元素。这次我们过来的话，主要是为我们的音乐灵感采采风
2: 啊，采风，
0: 目的是采风
2: 啊。
3: 我是贵州大学的
1: 啊，
3: 但我学的是播音专业。
2: 哦，我看你拿把吉他，我以为你是学音乐的。
3: 对，因为我会比较喜欢乐队，然后自己有支乐队，然后这次来呢也是
1: 自己还有支乐队，
3: 重
1: 要的内容不要轻易忽略。
3: 哎，正好也就是这次的目的，我们希望在我们的作品当中融入一些民族元素。
2: 咱们这次的青春手艺人都是带着这个歌声走进咱们节目的，所以说咱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和音乐研学有关。每个少数民族他们的这个歌声都特别有特色。
1: 对，少数民族都是天生会唱歌的民族，所以西南很多地方少数民族三月三是对山歌的。山歌本身和爱情、生活，包括信息的传递，你看它这个山头到那个山头离那么远，
3: 对面山上的姑娘，
0: 这小伙吧，
3: 阿哥，
0: 对，
3: 对面山上的阿哥，
0: 对，哎，
1: 从个体角度上来讲呢，各个族群都有这种对山歌，但是要从群体角度上来讲，对歌规模最大的、状态发挥到极致的，就是侗族。所以侗族的大歌其实是中国少数民族音乐中的瑰宝啊，而且是一块活化石，它其实是为中国的这个民间音乐确立了一个最高的典范。而且侗族大歌在2009年的时候是被列入了叫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名录的，这是贵州的首个啊这个非遗典范。嗯，对。
0: 对哦，我还来了一个师妹，小师妹已经去采风录音去了，
2: 那咱们就去找这个艺术师妹。
1: 好，
2: 好吧。
1: 侗寨呀，就可以叫音乐之城，所以我们的音乐之旅来到音乐之城，那我觉得大家一定会收获
0: 满满，充满期待了
1: 啊。
2: 对。
4: 侗族大歌啊，与所有民族音乐一样，最初呢都来源于生产劳动。在农闲时节或者重大节日里，侗族人会以歌声来表达他们的感情和愿望。
5: 我是录音专业的学生，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声音。这次参加贵州的侗寨之旅，就是想寻找和记录美妙的自然之声，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来稻田里唱歌，有童声的歌唱，有田间的虫鸣，非常治愈。

0: 孩子们在稻田里太可爱了。
1: 欢迎各位老师来到。
2: Hello,
0: 老师你们好，哇、哦，小朋友们好。
2: 就是在录这个是不是？
1: 对，我在这里
0: 在录这个音。
2: 哇，抓到了一条哇！
1: 抓到！
0: 太棒了！
2: 厉害厉害厉害！唱着歌就抓到了。吴老师，咱们刚唱的那是什么歌？
3: 啊，刚才唱的是插秧歌。
2: 插秧歌
3: 啊，因为我们现在很多都是，会说会唱，但是不知道后面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就以这样的一个教学方式，让大家知道哦，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啊。
0: 对，这是标准的情境教学，是吧？
3: 啊，是的，是的。
4: 水稻田里面有鱼还是比较少见，是侗族的。
0: 侗族的祖先是百越嘛，他们是最早的稻作民族。种水稻很有经验的，水稻共生系统也就在我们这个贵州啊能见到比较多。它会吃那些小昆虫，帮这个稻田就把那个杂草给吃掉了。
4: 啊，其实就是一个小循环，让它
0: 小循环
4: 又可以
0: 再又作为营养，
4: 所以每年都会丰收。
0: 你比如说这里头有青鱼，啊，哇，逮到一个，哎，真的。
1: 现在饭有着落了、
0: 啊、这个景象不就是一部奥斯卡获奖影片《放牛班的春天》吗？
5: 哎，说还是很像，而且他们也是
0: 对呀、啊，
2: 捞鱼班，
0: 捞鱼班，捞鱼班的春天，
5: 捞鱼班的春天。
2: 小朋友们，那个鱼好不好抓？
0: 看本事了，
2: 看本事啊！
0: 那你们要不要加入捞鱼班？
2: 我想，
5: 有没有想下去捕鱼的？
2: 对对对，
4: 跃跃欲试。
6: 好奇妙的感觉！
2: 哎，我陷进去了、
6: 我拔不出来啊！啊！
0: 哇！
5: 哇！雨晴，
0: 雨晴小心一点！
5: 你没事吧？
4: 你没事吧？
6: 我怎么摸不到鱼啊？
4: 哪里有鱼啊？我怎么没感觉到鱼呢？
6: 啊，鱼呢？
2: 哇，这有一条！这有一条！这有一条！这有一条！哦，跑了。
4: 哦，这里有一条，哦，这里有一条，
2: 活的吗？
4: 龙哥，这里我不知道是活的死的，这里有鳞，看，见了吗？
2: 啊，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4: 活的，
6: 活的，
4: 活
6: 的，
1: 加油！
2: 啊，抓住了，抓住了，
4: 抓到了吗？
0: 抓到了吧？
4: 哎，看看，我看看。
0: 哇，真的抓到了一条！
2: 我觉得这个感觉真的是太让人觉得就是快乐，发自心底的那种快乐。
7: 他们的童年跟我的童年感觉就很不一样，他们就可以真的就是放了学就在田间这样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去抓鱼。他们的教育也是通过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我肯定会很乐意学。

0: 啊，我们侗族就很多童谣，会把很多的教育都会放在童谣里面。今年我们是以二十四节气，我们就去学二十四节气里面的这些歌，还有小麻雀歌，还有小山羊。像麻雀歌的话，就是教育孩子们就去节约粮食，还有像小山羊，就是教孩子们去感恩父母。
1: 乌鹊反哺，羊羔跪乳，这都是自然界的道理。很多的少数民族都是通过音乐来完成教育以及文明传续的这个功用。你看，我们中国诗歌最早的缘起叫《诗经》，《诗经》怎么来的？就是到民间，就是有乐师，像你们这样的音乐人，来采风，听下来他就记下来，回去之后交给这个每个诸侯国的乐师。所以老师的诗最早。不是教语文，不是教数学，是教
2: 音
1: 乐。
2: 的。
1: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最后完成的这个终极理想是到音乐的。所以这套教育系统叫礼乐教化。
3: 那老师，我们如果想学习真正的侗族大歌，该去哪里学？
0: 那我们去鼓楼。
1: 好，
2: 鼓楼，
1: 期待。
2: 我们就一起去吧。
0: 好。
2: 好。

0: 那个声音是从我的左右啊，就像泉水一样流进去，然后一直流到我的心里面。你看，我就觉得那个人的声音怎么可以，就是说能达到这么美妙的一个地步？
1: 就是虽然你不明白他在表达什么意思，但是身为不同民族，我们但是却都能够理解到其。

0: 哇，太好听了！啊，感谢感谢感谢，谢谢。这个传习所就胡老师在教大家。
1: 哎，对，就是很爱唱歌，现在我教歌40多年了。
0: 教了40多年了。哎、
1: 对，我们侗族人就是歌养心，饭养身。嗯，
2: 饭养身。
1: 啊，对，
0: 歌养心。
1: 哎，歌养心。
2: 您教了40年，40年。哎

0: 哎，就是大家都是这样坐在这儿，每天。哎，对，啊，每晚星期五、星期六啊，还有小孩都来学。小孩也来学。哎，对，5岁、7岁到7岁。四岁、5岁。哎哎，对。有那个曲谱是吗？壮族大哥就是。
1: 我们都没有谱。
0: 口口相传。
2: 是记。
0: 哎哎，要脑子记下来。
2: 哎，五伴奏、五指挥、口口相传，就这样，壮族大哥就哎，口口相传，没有指挥，一上来就唱。
0: 咱们这个学了这么长时间，您教了那么长时间，就是一般来学的话，学生您收学费吗？
3: 不收费，我就白天干活，晚上教过英语舞教过。
2: 哎呦，那个我们要都来要来学一下。
4: 要开花的水去打林。
5: 也有养蚊虫，那不想学生有，老三年你没有学花，要开花，要买手学费，我希望就冇能够开花要传递下一代。
6: 我们来的时候查了一些资料，看到侗族大哥主要分为4个大类，这些具体怎么区分呢？
7: 侗族有不同的语言，就是有巴索。
8: 巴黑、巴拉，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大哥声音哥，对，就是模仿各种。哎，对，那一般都会模仿些什么动物啊？
7: 我们模仿的就是不同的那个声音。三妹九三咩哆哈嘛嘿，就是什么声音？就是青蛙。三江两里江沙。
2: 哎，你们很那个。
7: 听得到吗？大家。什么声音是都嘟嘟？哈哈哈哈哈！你们什么声音？什么声音是都嘟嘟啊？哈哈哈哈哈！你们什么声音？猫头鹰，猫头鹰。哎，对对。
2: 我还以为不姑娘。
7: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看到什么我们就唱什么歌。
2: 那随时唱。
7: 刚刚那猫头鹰叫，
2: 把其他的鸟都换了。
7: 对，换没。哈哈哈哈哈！
9: 感觉大家学侗族大歌的时候都很开心，他们茶余饭后会坐在一起唱歌、收菜也会一起唱歌，在田里摸鱼也会一起唱歌。他们享受这种文化，把他们融入进了自己的生活当中。明明也没有文字，也没有谱子，但是却这样可以口口相传，一代一代的这样传承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非常让我敬佩。侗家人的生活中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就是油茶。
7: 这也是他们独特的待客之道。胡国梅老师也热情地邀请我们到他家来喝油茶。好，来欢迎大家来到这里，是不是？对，尝尝我们的这个油茶。侗家油茶是吧？对，很有名，对对对。好。
5: 油茶是用什么熬的呀？
7: 这个就是有花生米，还有。
5: 肉，对，有我们的那个，谢谢锅巴类的，
7: 对，锅巴就是拿来用油来炸，比较养生，然后就是那个比较好的，对，来，然后这个可以放进里面先泡着，泡着，对，
5: 放在里头。
7: 我先喝一口没有的，
5: 尝一口，
7: 哇，有点苦，但是很有茶的香味。
2: 哦，真的苦苦的茶的味道，对对对，它就是有回甘哎，回味是甜的，就是进嘴的那一下，很苦的，好吃哎，都很香，就是锅巴也很香，这是。是的，对。我们用油茶来干个杯。
8: 好几种这个不同的这个动物，还有蝉，
5: 对对对，就跟现在后面听到蝉差不多。
8: 咱们能不能来两句？我们听一下，
2: 典型的大哥，
5: 来听一下吗？好。

0: 嘿，莫呀，没有黑胶啊！太帅了，鸡皮疙瘩起来了。他这个意思是唱什么呀？
1: 因为蝉就像我们那个女人的青春一样，蝉要在地底啊潜伏4年，然后再出来就一个夏天的歌唱。《蝉之歌》是侗族大歌的一个代表曲目，这我突然想起来，这个《诗经》有六义，叫《赋比兴》《风雅颂》嘛。
2: 是。
1: 这个《赋比兴》，尤其这个“比兴”特别有意思。我从侗族大歌里头就听到那个中国诗歌里“比兴”的手法，都是从自然开始说起，通过自然中的那些事物也好，动物、植物、生物，然后开始起兴，或者比拟我们的一个生活。然后就和我们的人生息息相关了。就中国人的这种哲学叫天人合一，所以这种比兴手法，我相信到现在，不只是侗族大歌，新潮的音乐创作里头也应该有很多。
3: 现在流行音乐也有很多。
4: 其实像《沧海一声笑》里面用到了我们民族音乐中的五声调式，它呈现的是一种独高重低的特点。在这个一个人唱一个的声部的时候，另外的人会在那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或者去唱演奏旋律。对，所以它是有一个多声部浮调的特征。20世纪50年代之前，西方一直认为中国没有浮调音乐，但实际上我们是有的。目前最典型的还是咱们的侗族大歌，
1: 而且在世界上影响很大。
2: 对，而且已经存在了2400多年。
1: 而且非常典型的。
5: 看来各位来这儿采风是做功课的呢。
3: 当然，当然。
5: 坚毅跟我说，他来之前他是看了10篇论文。
1: 哦，是吧？
5: 10篇论文，
4: 因为本次就想研究我们的侗族音乐嘛。
6: 言归正传，
1: 有的机会。
5: 就那个《布谷催春》吧。
7: 我们先来前面的那个3T啊。

宋寨真是一个充满了音乐魅力的地方，不管男女老少，唱歌都已经完全融入了他们的生活。民族音乐的传统之美让我感到震撼，但要迎合现代社会的发展呢，也需要进行一些创新。我有几个朋友正在做一些创新尝试，我打算带大家去认识。

0: 好，你们好。
1: 金鹤伯伯，思瑶，你的朋友是吗？
2: 我的朋友。啊，
3: 太棒了。乐队呀，这是。
1: 来来，
3: 坐吧，坐吧，坐吧。坐下聊呗。
1: 那个高音起来的时候，哇，我觉得我的百会穴都像打开了一样，啊，那个声音直上九霄啊。
4: 各位老师好，我叫。

0: 吴俊龙，然后来自贵州黔东南的小黄侗寨，也是我们家园计划的侗族青年歌手。哇，欢迎各位老师来到侗寨。哇，他是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彝族。
1: 来自四川大凉山的
2: 彝族。
0: 然后这是苏阿米。
1: 我叫阿苏。
2: 阿苏。哎，看这我觉得有点像维族。
3: 对，是吧？是维吾尔族。
2: 新疆维吾尔族。
0: 对，他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叫罗曼。
2: 罗曼
4: 姑娘，
2: 她缺两个 dick。
0: 这是我的好朋友想妮，也是来自我们侗族的一个比较爱音乐的伙伴。
5: 各位老师好。
4: 唱歌很好听。
2: 你们是一个组合吗？
0: 对，我们是叫家园计划，是李杰老师发起的一个多民族融合的一个组合。对，
2: 特别好，这个名字取的是有什么寓意吗？
0: 这是李杰老师，他是90年代，然后来到侗寨采风。他来到侗寨采风过后呢，然后回去过后，然后写了一首歌叫《家园》。
2: 这首歌就叫《家园》。
6: 家园。
0: 对，
4: 我特别好奇这首歌怎么唱。
2: 对啊。
0: 浅唱一下。
4: 浅唱一下。

0: 哇，
1: 我们这些青春手艺人做的就是应该把这些非遗融入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去，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擅长的领域去。
2: 年轻学子啊组成的这个研学团也非常的好，他们都有勇于把所了解的这种非遗文化啊去勇于创新的这种精神。
3: 不仅仅只是模仿蝉、布谷鸟啊，
4: 独孤
3: 独孤嘎象，嘿，独孤独孤嘎。
2: 对，这个《诗经》里头，你看第一篇叫《关关雎鸠》，那个"关关"就是雎鸠的鸣叫声，
3: 对，
2: 对吧？哎，它起心啊、比心手法有大量的运用。
5: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都是什么乐器吗？
3: 是我们的侗族琵琶。
1: 啊，这是侗族的琵琶。
3: 对对对，是不是这个听起来要更清脆一点？
1: 哦，要更清脆一些。
3: 对对，
2: 唐代的五弦琵琶就是横抱的。现在你像日本还保存了就是遣唐使带回去的我们唐代的琵琶。
3: 侗族大哥的话呢，他是一个无指挥、无伴奏、多声部的自然和声的这样一个特点。
6: 大哥就是以千为数目那种庞大
5: 阿卡贝拉那种、是吧？
3: 老哥呢，其实他就是这个琵琶歌、牛腿琴歌、笛子歌、然后木叶琴歌这一类歌曲的一个统称，
5: 以乐器来命名的，好像是。
2: 这个是牛角琴吗？
7: 这是牛腿琴。
8: 牛角琴。
7: 对，
1: 确实是像。从我这个角度看，
2: 对呀，
7: 其实它跟牛角也挺像。对。它长得像就是牛的大腿的那个部分。啊。
1: 反过来看。
8: 就是。
7: 就这样的。啊。对。它的音色就是有点像小提琴了。
2: 哦，是吗？
7: 对。
3: 牛腿琴歌呢，就是君龙他们这边的
7: 琴歌作乐，就拿着琵琶、牛腿琴，然后到姑娘楼下跟姑娘对歌。侗族也是有一句俗话，就是会唱歌就有爱情。
2: 到最后姑娘不肯开门怎么办？到最后姑娘老爸下来了，打一顿是吧？琴歌作乐，哎，这个名字特别的有诗意啊。我们那个汉族的诗歌里头有一个叫歌行体，是你像李白写的什么《将进酒》，这都属于叫歌行啊，它叫行歌。
7: 其实今天到场的只是简单的一部分，我们还有来自内蒙古的蒙古族，然后还是四川的藏族，来自我们贵州黔西南的布依族，然后等等，对，还有今天只来了一部分，像他们也都是会自己写本民族的歌曲。对，像我在去年写了一首叫《侗家恋歌》，也是一首就是结合侗族大歌写的一首原创作品。
3: 唱一遍。

0: 吧。
1: 孙甘拉列本多嘎索嘎隆铃丹铃亚道班灭本松雷本松雷本松雷

0: 谢谢。
1: 哇，我们竟然跟着溜下来了。
2: 对，
1: 为什么？
3: 就是不论你是对什么少数民族，其实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我们都可以用音乐、用热情、用我们的灵魂，构建一个崭新的家园。
4: 给掌声。
3: 这是新生，新生。树那个风吹过来的时候，它那个律动和你那个音乐的节奏是一样。好的诗，好的音乐，就是拨动了我自己的心弦，然后引发了你的共鸣和共振，甚至引发了世间万物的共振。万物有灵啊，我觉得这棵榕树也在听啊。
4: 你看，不管是我们刚才唱的哈，唱山唱水，就是能够让大家你听不懂词儿，你也能够融入到那个意境里面去，对吧？哎，所以它也是一种，就是咱们这个多元文化，然后我们华夏的各个民族融合在一起的这样一种体现。
3: 我们的民族啊，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是一个大融合，56个民族，每个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是合在一起呢，又有一种典型的中华文明的特色。这个我是研究历史和文化的，所以我经常到西南来采访。我们的文化其实就是在这种沧桑的历史长河中不断的融合，不断的融合。才融合出我们今天的中华民族华夏文明。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让非遗重新焕发出青春？非遗其实就是文化的多样性，但是这个多样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到最后形成的是一个是命运的共同体。不光是我们的音乐，不光是我们56个这个民族融合在一起的华夏文明，其实整个人类的文明也需要这种民族共同体。只有你们能让这个非遗，让音乐重新焕发出青春。
5: 世界的文化。
0: 谢谢老师。
6: 现在播了就是许多的这个游戏呢，它其实那个游戏音乐啊，就融入了我们的侗族大歌的一个元素进去了。对，游戏音乐呢也是由我还有我的伙伴们。对，一起去这个人生的部分是我们去这个录制。
7: 那你们下次做这种作品的时候，能不能带上我们？
6: 过几天我们就
7: 一起去米哈游，对吗？
6: 对，
7: 好呀好呀。
4: 我觉得咱们派个代表去，
8: 派个代表，
4: 他玩游戏让他去，然后我们其他人留在这儿，好好把侗语好好学，把侗歌好好学一学。
9: 我们侗的呢，3年后，小黄会跟黄冈，然后有一场对歌。对。等你们从上海来，我们一起去，一起对。
10: 如何通过创新运用实现对非遗文化的宣传与保护，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今天我就和小妮一起来到上海米哈游 OYO Mix 音乐工作室，了解侗族大歌在现代游戏音乐中的运用。

实在网上呢，网友们对这次的缠腰歌有很多的评论。他说，这次 BOSS 战 BGM 非常惊艳，把民族的东西做得这么酷，本身就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好吗？拼到最后就是拼文化，听这种音乐容易激动，属于是正常血脉觉醒。几千年五彩斑斓的文化，就是要乘着新世界的船，在星辰大海勇往无前的。就是很多玩家朋友也对这个音乐的制作很好奇，我们当时是怎么考虑到融入这种动符合唱的

0: 一种元素，
1: 就是我们在直觉上就是觉得，哎，看到一个戴这个巨大头饰的，然后这个又有很多花呀这样元素的，就是我们自然而然的会去想到
0: 少数民族，
1: 对对，我们的就是少数民族，然后这种原生态的这种东西，
2: 它的头饰啊，它是刚刚说的比较宏大，从色调上来讲，
3: 对，
2: 就决定了我们把进一步把这个把范围给缩小到就是咱西南少数民族这些地区的，然后找来找去，那东大哥就是很符合他的既有印象。
0: 其实两位老师在对这个非遗文化的传承上是做了很大的贡献。
1: 对于我们来讲，这个东西，我们只能说是大家都是学生，我们的这些传统的文化、传统的音乐形式，对我们来说就好像一座矿山。对我们来讲，我们更像是一群求索者。
0: 求索者，
1: 你看似它是一个我们偶然碰巧用到了一个这样的艺术形式，其实我觉得是必然的。
4: 希望有一天，侗族大歌可以通过大家的努力，让更多人听见。传唱了千年的文化，依然能以它最灿烂的姿态，在下一个千年里生生不息。

0: 上海的行程让我收获很多，但为了参加鼓楼队歌，我们马不停蹄地赶了回来。听说这是侗族两个村寨之间很重要的社交形式，非常的热闹，我很期待。
1: 我们今天来的是小黄，到我们黄岗来做客啊。我们的小黄的女生是先唱啊，这是我们的那个鼓楼下对歌的一个规矩啊，就是我们客人先唱歌，对，我们女生是先占这个优先的这个部分，
2: 都是女生先唱，
1: 对，
3: 是一种美德，
1: 对，所以啊，男生啊也是必须要会超级非常多的歌曲，你才能回得上女生。

0: 侗族大哥、侗族的音乐还和他们的生活如此紧密的息息相关，我觉得他一直在正青春中。
1: 欢迎他们来到咱们侗寨，
2: 谢谢，感谢大家，谢谢。
1: 虽然他们不会唱咱们鼓楼大哥，也不会跟我们对歌唱侗语对歌，那就咱们用你们的方式来展示一小段呗。
3: 对，
4: 对呀、啊，
1: 是吧？你们欢迎。来吧，
5: 原来当不上这个还激动。

0: 谢大家。
1: 那接下来是不是就该那边给我们回一个了？
2: 建议，哎，
1: 对吧？
3: 月亮出来照斑驳，照斑驳，想起我的阿妹在深山。

0: 这么多年来，他们把自己的历史、把自己的生活、把自己对于文化的一些信仰写进他们的歌谱里面，然后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自觉地跟着拍手，哪怕不会唱动歌，但是也会张嘴跟着一块儿去哼几句。
1: 这次接触侗族大歌，小朋友的童谣里纯真无邪的特质唤起了大家内心深处的美好记忆和情感共鸣，因此我们想在作品中加以贯穿一个儿童的视角。
2: 我作为电影学院的学生，就在考虑能不能把经典的曲目用视觉化、电影化的手法展现出来。
3: 我们想通过最后的作品告诉大家，侗族大歌是进入生活中的文化，是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
4: 文化的多样性最终汇聚的是人类文明的希望所在，所以非遗无论如何一定要正青春。

0: 这应该就是马尾绣。
1: 哇，这个好漂亮啊！
2: 水族马尾绣，它的文化自信，我从他们的身上看到，我们也有能力做得到。
3: 它就是一种文化的表达，内心很有触动。
4: 这么多非遗文物都是靠他自己一个人搞出来一个博物馆，很敬佩他的。
0: 在民族复兴的时代里头，他总有一些人在黑暗中会擎起火炬，在为整个族群负重前行的。
5: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6: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7: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6: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8: ，This car is so cool！
6: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谁呀、
1: 啊？哎，哎，
0: 大哥。
1: 哎，
0: 你怎么今天过来了？
1: 你在啊？我
0: 你不上班啊？
1: 上什么班了？永远都不用上班了。我退了，刚办完手续。

0: 之前其实一直都是你跟春梅，哎呀，我都没尽到义务。这下好了，我可以跟咱妈做饭，每天你们该忙忙。说你这时候能又出去，我去看看咱妈干啥呢？妈，我送到养老院去了。啥？送什么？
1: 送到养老院去了。离这不远，随时都可以去看她。

0: 什么意思呢？这是，
1: 王老二为什么送养老院的？我没明白，怎么的？怎么咱们把惹着你了，还是怎么样？
0: 没有啊，
1: 没有什么。你有什么困难呢？你有什么困难，但你说呀。你可以说，然后你但是你别给老太太送养老院去啊！你不能这么办。
0: 我跟谁说啊？
1: 你跟我说呀。
0: 跟你说管用吗？
1: 怎么的呢？
0: 你能做什么呢？这么多年，我心里怎么想呢？ 你们谁问过吗？
1: 什么？你有什么想想什么了？你怎么了？你有什么？你可以说出来。
0: 我跟春梅就要离婚了，对吧？离婚了之后，春梅就没有义务再照顾咱妈了，对不对？就算咱妈住到你家里去，大哥，你们家那么小个地方，怎么住？
1: 怎么不能住？
0: 你老太太去就有老太太一张床，
1: 我们
0: 就能
1: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现实一点，对不对？而且你岁数也不小了，是不是？
0: 我那里我也能养咱妈，也不能说说，
1: 我也能养，但是不这样的话，对咱俩就更你听我说，不管怎么说哈，就是咱们家就是不能说只有你一个人，还有我，还有伟珍，
0: 别提伟珍了，伟珍那么小一个女孩，自己都管不了自己。
1: 你喊什么呀？
0: 你指望她照顾咱妈？你放心吧，
1: 我不放心。
0: 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老二啊。
1: 不管怎么说，老倪家不是说有你一个人去做主，不是说你
0: 养老院的钱我自己出，你不是，
1: 你听我说，不是说你有多少钱你就能交，
0: 关键的是
1: 不是什么关键，你就是这样，
0: 妈住在那儿，
1: 让别人说，
0: 让别人说，
1: 你这
0: 现在女太太不孝，
1: 知道吗？
0: 已经没人管她了。
1: 老二，你真狠。

0: 哎，等一下，同志，请问你找哪位啊？啊，
1: 我来看看我妈。
0: 你母亲？哪位是你母亲？
1: 就是这个老太太。
0: 哦，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太太。
1: 啊，对对。
0: 不是，等一下，那你怎么证明她是你母亲啊？
1: 我怎么证明我身份证还没带呢？我妈叫李佩君，四四年，然后你们去看一下就知道了。
0: 老太太是叫李佩君，没有错。但是你怎么证明你是他儿子呢？你把我带过去，他就认识我。老太太有阿尔兹海默症，他也不一定认识你。你把我带过去，他肯定认识。但是如果老太太不认识你的话，你还是得出去。行。老太太，你认识他吗？
2: 老二。

0: 你看啊，这是啊，那行，那你们聊。来，这是我儿。啊，你们聊啊。老大，哎呀，你怎么来了？妈呀，
1: 你这鬼强就今天跟我说呀，我就不同意，不能住这儿，知道了吗？你都不知道我为什么办内退，我没到年龄啊，我内退就是为了想去照顾你。
0: 啊！我伺候你，我这都想好了，我这有时间。所以你这儿不行，一会儿我直接把你带走，带我家去。到你家，我睡哪儿啊？睡我那不是上下铺吗？上下铺你就睡下铺就行了，二铺就睡上铺，我怎么的都行，我那是沙发，我那地下都打地铺都行。
2: 老大，嗯。 你的心思，妈知道。你是咱们家的功臣，你爸走得早，是你顶门立户，没人敢欺负咱们。等到老二考上大学，是你每月200块钱生活费，供到大学毕业。妈心里清楚，妈不能再累赘你了。
0: 哎呀，我不去你那儿，你就死了这条心吧。那你不住我那儿，你要不你真的还住那个春梅那儿啊？我可以天天都过去，那不用他们管啊。
2: 春梅跟老二要离婚了，你知道吗？我再拿她当闺女。
0: 没这层关系了，人家春梅年轻漂亮，这你明白呀？我在她那儿尴尬不？住不成？就反正你不管，要不实在不行，你就回老房子吧啊！回老房子是上那个针，魏真那儿。
2: 别提了，别提了。 我再给他添累赘，啊，拖着我，更加不出去了。不成，你看这多好，这么多老人在一起，打牌、下棋、玩儿，还不用做饭，吃饱了，在外面遛弯儿、散步。儿啊，我想来想去。
3: 这儿是我的最好去处，我不给你们添麻烦，就是对你们最大的贡献。没有，没添麻烦，妈，你没添麻烦，你怎么别这么说？我不给你们添麻烦，我不给你们添麻烦。
0: 哎呀，你这……哎哎，春梅。
4: 哎，大哥。
5: 我刚才在忙，没看手机，你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0: 那伟强私自把妈送到养老院来了。
2: 伟强把妈送养老院去了？
5: 啊，我劝不动老太太，她非要在养老院待着，说是不给我们添麻烦。你那边要是没什么事儿，你就快回来吧。
4: 好，大哥，你先照顾好妈啊，我马上订机票回去。
5: 哎，你放心吧，老太太听你的话。
2: 不麻烦。
5: 你好好劝劝她。
2: 不麻烦。
5: 好。

0: 怎么了？胃不舒服啊？
1: 哎，我不知道最近怎么回事，总是反胃。啊，是不是又换季啊？胃着凉了。
0: 不会是
1: 坏了吧？怎么可能？我前两天刚来了例假，你想太多了吧？

0: 月，啊，这怎么了？跟丢了魂儿一样，没精打采的。啊，没事儿。不会被我传染了吧？我这有药。啊，不用不用，我那个还是那个胃有点不舒服。
1: 你不行，赶紧去医院看看吧。行，那我去趟医院。 待会儿那个苗姐要是来了，你跟她说我那个胃疼，
0: 行。
1: 医生，我就是想来跟您确认一下，就是我前两天其实刚来过例假，我这怎么就怀孕了呢？
2: 对呀，你就是怀孕5周了呀，你来几天例假？
1: 差不多2天。
2: 你平常例假规律吗？不规律。你那是孕初期出血，得留意了。目前 B 超上看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初期得格外小心一些。平时啊，注意多补充一些维生素啊，饮食上忌辛辣呀、油腻啊、重口味。我不知道你的工作强度有多少啊，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安排一下休假，因为你已经有一些先兆流产的迹象，所以前几个月多在家里稳定一下状况。
1: 可是我的工作没有办法休假的，那工作重要啊，还是孩子重要啊？
2: 我不想要这个孩子。那你可想好了，刘红艳，你的子宫内膜壁本身就比较薄，你要是人工流产的话，有可能以后不会再孕。

0: 喂，妈，我跟你说啊，赵叔的房子卖出去了，
1: 是你大哥找的买家，这几天钱就打过来，妈就给你转过去啊。
0: 不是妈，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呢？你为什么就要听别人的呢？我不是说了房子不能卖吗？燕儿，你们小两口总得有自己的房子吧？
1: 那婆家也不富裕，不能都让婆家担待着，咱们也得担待着点，是不是？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那你现在住哪儿？那老房子真的不能住？你别管了，我说能住就能住，只要你们把你们的小日子过好了，妈就放心了。<笑>好。
0: 哎，喂，喂。
2: 哎，媳妇儿，晚上咱俩吃点好吃的去。
3: 你想吃点什么呀？
4: 你在哪儿？我去找你吧。
2: 我跟我媳妇儿吃大餐去。哎呀，哎呀，我媳妇儿，媳妇儿啊！
3: 这么漂亮啊！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我媳妇儿，这我同事。
2: 哎，咱一块儿吃饭去。
3: 脸那么大的，你
2: 改天吧，改天吧。回头见了，
3: 明天见啊，
2: 明天见啊。
3: 想吃什么？
2: 我带你吃大餐去，走。哎，
3: 老公，你过来一下，我有事儿跟你说。
2: 什么事儿啊？怎么了？
3: 如果我给你一个家，你也能给我一个家吗？
2: 是啊，咱们不是有家吗？
3: 我说的是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家。
2: 啊，你。 说的是房子吧，妈不是说了吗？咱孩子还没有呢，要是有了之后，就有房子了。可是现在八字还没一撇呢。
3: 有了。
2: 啊？有孩子了。不，要当爸爸了。
3: 怎么了？不开心啊？没有，老公，咱们现在是真的有孩子了，那我希望我们一定要努力，让我们的孩子有一个真正的、美满的家庭，好不好？
2: 好，答应你。 交给我，这边肩膀是媳妇儿，这边肩膀是孩子，相信我。走，
5: 老公带你吃大餐去，这么大个事儿，咱得好好庆祝。

0: 哎，干什么去了你？啊，喝了多少酒啊你？
1: 我把菜拿下去。
0: 喝了多少瓶？
1: 嗯？
0: 喝多少瓶？不可能！
1: 你就喝一瓶白的，然后就其他就是。
0: 你还知道回家呀你？你没躺大马路上啊？啊？干嘛呀？你喝那么多酒，怎么了？这么难受？你跟我交交心。
1: 妈。
0: 啊。
1: 让伟强送养老院去。
0: 春梅告诉我了。哎，你也不想想，春梅跟你妈这关系甜如蜜的啊，俩人相亲相爱的，她能哎，出不了三天，她就得把你妈从养老院接出来，你这有什么可难受的？
1: 春梅绝对想春梅，但是真感觉这好儿媳妇儿都是，哎呀，
0: 她是一个好儿媳妇儿，我是一个坏儿媳妇儿，是不是啊？我就问你，做儿媳妇儿我不好，我做媳妇儿怎么样啊？
1: 一般吧。
0: 什么叫一般？你麻去，等你仨钟头了，你给我坐。
1: 哎呀，
0: 你以为明天长本事了是不是？你内退这么大的事儿，你就自个儿，哎，你商量都不商量，你就自个儿做主了你。以前你买根葱你都知道给我打个电话问问是不是价钱合适，你现在你怎么这么，你怎么主意这么大了？你现在
1: 完了
0: 啊，
1: 覆水难收，
0: 我就生气这个呢，你跟谁商量了你就办完了，你说你气不气人？
2: 哎，打我爸呢。
0: 你爸净气我。
2: 哎，爸，今儿我来解救你啊。
1: 嗯，
2: 来来来，燕儿有了。
1: 93800，内退钱到家。
0: 哎，密码还是那个哈。
1: 哎呀，永远都是你的生日。来吧，
0: 来，
1: 恭喜你啊，这家伙要当奶奶了。
0: 瞧你那德行，这醉那样。我告诉你啊，倪伟民，哎，今儿要不是有红燕这喜事儿，我绝对会跟你翻脸的。什么也不打招呼，自个儿就内退了，你可真拿自己当干部。你这下你也踏实了啊，有的是大把的时间了，照顾照顾你妈，没事就看看老太太。然后呢，你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好好的伺候伺候我们这些家人。
1: 嗯
0: 啊，当了一辈子厨师，给家里没做过两回饭，等生了大孙子好好伺候孙子，伺候儿子，伺候我。
1: 这都根本都不是事儿，这分分钟啊，大锅饭。
0: 谁让你做大锅饭呢？你得做小炒。

二嫂，我给我二哥打电话，他也不接。你明天几点回来呀？我去机场接你吧，然后我们一起去养老院把妈接回家。好。

0: 您别劝我了，我哪儿都不去，这儿挺好。
1: 这个宁伟强也真是不靠谱，谁让他把您送这儿来的呀？跟我商量过了吗？
2: 我自己要来的。
1: 您干嘛非要住到这儿来啊？这有什么好的呢？跟个宾馆似的，一点人气都没有。
0: 正好有朋友一块儿遛弯儿，说话还有人给做饭，街坊邻居的好几个在这儿呢。
1: 哪个街坊？
0: 你不认识。
3: 妈，你才来几天呢，能认识谁呀？你哪儿再好，能有家里好吗？咱们在家想干什么干什么，想吃什么咱们做什么。
0: 你们都工作，我不愿意成为负担。我主意已定，哪儿都不去。
4: 奶奶，你回去吧，你看这里没有人陪你玩，我回去陪您玩好不好？啊，
0: 你不上学了？
4: 学上？那我有周末是不是？我周末回到家我见不到你怎么办？
0: 到这儿来看我。我这儿好着呢，我不成为你们的负担，就是最大的贡献了。

0: 媳妇儿，把这喝了，妈特意给你熬的大补。
1: 我最近孕吐的厉害，我不想喝。
0: 行，那我放这儿晾一晾，一会儿喂你啊。
1: 拿远一点吧。对了，刚刚妈打电话来说，到时候看房的时候，她想一块儿去看，可以吗？
0: 那肯定可以啊，这房得让妈给咱俩选。
1: 反正呢，我妈是真的希望咱俩能够过得好，她都把房子卖了，咱们以后得好好孝顺她，知道吗？
0: 带着孩子一起孝顺她。干什么呢？
1: 看房子呀。
2: 给孩子，
3: 哎，你就瞧瞧红艳挑的这些房，哎，全是高档小区，买得起吗？咱他可真敢开牙，哎，给我拿回来这些广告，我一看，哎呦，也就俩吧，还可以考虑。
4: 你这当奶奶了，房子这些事儿吧，你都得就是马上就得提上日程了。
3: 不能马上买，这孩子这还没谱呢，刚怀上，怎么得把孩子坐实了？三四个月起码，小肚子一鼓，咱再考虑买房的事儿，哪能现在买呀？傻！
4: 哎，你这怎么整？不是骗孩子呢？
3: 没骗呐。
4: 那你还等呢？
3: 这可不得等吗？现在着什么急？

陈梅，你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往自己的身上揽，是我的问题啊！我就是不想维系现在这婚姻了，我说的话这么费解吗？我真的没有办法，我就想换一个活法，真的，我以前活的我不痛快。 张春梅，我们谈话又回到起点了，知道吗？如果你真这么想的话，我也没办法。

0: 你去把妈接回来。
1: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0: 什么叫没有必要？你没跟任何人商量，你就把妈送进养老院，你觉得合适吗？
1: 你不是还说，两次婚姻咨询之后，你就同意跟我去领离婚证了吗？
0: 难道是因为这个吗？
1: 我在想，反正我们都要离婚了，对吧？你没有义务再去照顾我妈，我也没有权利让我妈继续留在你的家，是不是？
0: 你这么着急要跟我离婚，你这么着急要跟我切割得干干净净，
1: 这是为了你好。你会有自己的生活，我妈也会有她的生活。
0: 你是为了我好，还是怕我跟妈耽误你呀？
1: 我说过了，我们俩离婚跟我妈没有任何关系。
0: 没关系，你为什么要把妈送到养老院去啊？她多大岁数了，倪伟强，你有点心吗？她需要家人的陪伴，需要我们。
1: 她需要的是专业的护工，需要的是专业24小时的陪伴，我们都不可能24小时是陪在她的身边。我相信我们妈在那里能得到很好的照顾。张春梅，这个世界上谁离开谁都能继续活下去，地球离了谁都会照样转。

离吧，我同意离婚，但前提是必须把妈接回来。

0: 时间刚好，进去吧。
1: 等一下，你看一下。
0: 不是，这个，我们的协议书30天之前就已经交进去了，不能改了。
1: 这不是离婚协议书，这是承诺书。
2: 你要答应，妈由我来赡养，我们马上去领离婚证。
3: 谢谢淑梅。咱们俩离婚之后，你就没有赡养的义务了。
0: 你干嘛那么执着呢？
1: 我就这一个要求。
0: 妈现在待在养老院，我认为是最理想的选择。哎，别，你别走。我签。

0: 记得我们领结婚证那天，也是一大早来的，排第一个。领完证以后，两个傻了吧唧的人，也是坐在这儿，一直在傻乐。那天也是吃的煎饼果子吧？好吃啊。
1: 这个楼其实都没怎么变样啊。
0: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你跟我说的话，你说你是巨婴，我是控制狂。
1: 是，
0: 我这个人控制欲是挺强的，现在我也没有巨婴了，我刚好把我的控制欲放在妈身上，她现在太需要人照顾了。
1: 你放心啊，我一定会把妈照顾好的。
0: 伟强，
2: 哎，
0: 你也要好好的。从现在开始，你自由了。

0: 妈！哎呀，你快别动，别动，别动！哎呀，快把头放下！你这怎么自己在这削，多危险呢啊！
1: 你们，
2: 我们又来了，来陪您呀、啊。你不愿意在这待着吗？反正我现在没工作，我就来呗。人家二嫂是专门请假来的。
3: 妈，回家吧啊，行不行？
1: 我不回去。
3: 妈，妈，回家吧。你说你待在这儿，我多难受啊！我昨天晚上一晚上都没睡好觉。你在这儿行，你有朋友玩，我现在我就一个人在家，您再不回去，我一个人怎么办？啊，妈，你不能让我没有妈妈，啊！
2: 哎呀，不回就不回吧，他愿意在这儿待着，我们就都来陪着。我有的是时间，我也不着急找工作了，没钱没钱呗。是吧？反正就天天请假来这陪妈呗。思南啊，他也别上学了，对吧？再旷两节课就该退学得了。妈要愿意在这待着，我们就都来啊、哦。
1: 别这样，我成罪人了。
3: 听我话，咱回家。
1: 回家。
3: 回家，回家。伟珍。明天一早，咱们就办出院手续。
4: 老人住在这儿，完全可以放心。如果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随时联系啊。好，再见。
5: 院长。
4: 哎，你们和老人聊得怎么样？老人有什么想法吗？
5: 我妈她昨天已经答应出院了，不好意思啊，给您添麻烦了。这会儿护工正陪他在楼下散步呢，等待会儿办完手续，我们就接他回家了。
6: 你慢着点啊。
1: 老二，
7: 妈，
1: 老二，这是我儿。
6: 啊，那行，那行，那你们先聊，有事找我可以吗？
7: 好好好好好，谢谢啊，谢谢谢谢，妈，您挺好的吧？
1: 挺好的，哎。你怎么穿着这身就来了？
7: 穿这身怎么了？
1: 今天不是你和春梅大喜的日子吗？你得穿西装打领带呀。
7: 妈，我们2003年就结婚了。
1: 是2003年呐，不就今年吗？
7: 今年是2022年，我都结婚19年了。你记错了。
1: 不对，不对，
7: 怎么不对？
1: 饭店我都订好了，6桌。咱们家就这条件，春梅家，她双亲没了，她嫁过来以后，我要对待亲闺女那样去对待她。
7: 是啊，妈，这些年，您对春梅真是不错。
1: 你糊涂。我才跟他见了几面呢。
7: 哦，对，我真是糊涂。春梅把您当亲妈一样看待。
1: 我去换衣服吧，你这哪里像新郎官的样子？
7: 好好好，不着急不着急，我一会儿换啊。我跟您说说话嘛啊。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

0: 完，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
2: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
2: 晚上睡不好。
3: 夜多小便人疲劳，
2: 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
2: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
2: 晚上睡不好。
3: 夜多小便人疲劳，
2: 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 王聘贤先生。

0: 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界，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界，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0: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9: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1: 哇，这 car is so

0: 对，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在长沙城中心的街巷，如果留意，还能找到老长沙的另一处面食传统的印记。嗯。

0: 这种外观的包子并不常见，不过它更独特的地方还在于馅儿。干腌菜提供鲜味，肥膘带来汁香，小火慢蒸，肥鱼的油脂充分浸润干腌菜，这只是底色。五味鱼腌菜的白砂糖，甜与鲜强强联手。这就是腌菜糖包，外皮饱满暄软，干腌菜早已化为细沙，糖油一接触舌尖，甜味便以极限速度传递到大脑。
1: 到这里我
2: 们要十几公里，我每天呢电动车来这里喝茶。
3: 到了长沙，真正吃包子要吃得好的话，你要知道长沙的这种已经消失的这种正宗的吃法，就是双包案的吃法，等于是一个糖包一个肉包，下面这种底板把它抠掉，
4: 抠胶底板，
3: 对，然后呢把两个包子这样的按起来，不断的用力的按，这个糖它就渗透到这个肉里面去了，啊，就是双包案的吃法。吃双包案它不能没有茶。
0: 关于双包案考据很少，最初或许只是为了便捷，同时也有彰显富足的意味，然而这种绝代双包直到今天还影响着老长沙的每一个早晨。火宫殿，长沙湘菜传统名店，我第一次知道这里一天营业要分上下半场，每天天不亮客人就已经填满了所有座位，腌菜糖包在内的各种甜食在这儿大行其道。眼下全民控糖，对甜的嗜好以及湖南甜食的丰富都出乎我的意料。还有一种甜点更为极致，肥膘和白砂糖1:1混合成糖油，恰到好处的筋度让面皮拥有极强的延展性。薄透的面皮作为载体，将糖油层层包裹，动物脂肪、蔗糖和充分醒发的面皮在水蒸气的反复催动下呈现出晶莹的质地。这种大彻大悟的通透，湖南人给取了一个形象的名字，脑髓卷。

餐厅早上7点营业，中午11点中场休息。老长沙陆续离开，紧接着游客涌入，各种热辣香菜上桌，火宫殿又变回我熟悉的样子。餐厅就像这座城市，风味既矛盾又统一。任大猛形容它是双子座的长沙，意思是说我们往往被它表面的热闹和美味吸引，却无暇顾及它厚重的过往。

0: 长沙有多厚重呢？按任老师的指引，我来到了天心阁，这里见证了湖湘近代历史的发展和变迁。我还约了两个朋友，相识多年的严肃近代史作家谭伯牛，不太能吃辣，却写下了中国食辣史的曹禺。
1: 以前是这个地方长沙是最高的地方
2: 啊，可以俯瞰整个长沙，
1: 能看到湘江什么的。你如果假设把这些楼都去掉，它就基本上可以看到整个长沙，对不对？
2: 我是觉得这个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拐点，就是湖南之所以能够崛起，就是因为仗打赢了，
3: 战争胜利主义。
2: 对，
1: 太平军来进攻天津阁的时候啊，
2: 他竟然守住了，就是湘军这个对太平军的这个胜利哈，就给了湖南人一个空前的机会。
1: 其实我觉得可能湘军刚开始崛起的时候，湖南的饮食第一本地上，说白了，他肯定是比较乏善可陈，因为他一直是一个很落后、很边缘的地区，
2: 然后后来湘菜的这个兴盛，其实跟这个跟湖南人做官有关系，湖南人做官是也是因为立了军功。
1: 那毕竟大家都到全国各地去做官，那真见识。
2: 主要是中上层的这些军官，
1: 对对对，
2: 后来基本上做的地方巡抚、大员都是他们。
1: 后来这个湘军将领，很多人他们宅子在长沙都很大的一片的花园。这个那会儿的士大夫吃饭，这个人的花园里面，咱们上午先到，小桥流水、假山，沿着那个花园能走个一个多小时。然后大家再喝茶、摄影留念，然后再上桌吃饭。
0: 湘籍官员带回的大量财富，在100多年前影响甚至改变了湖湘上层的饮食。最具代表性的是因民国大佬谭延闿而得名的祖安菜。因为制作工艺繁复，对刀工技巧、烹饪方法的要求极高，今天能做祖安菜的厨师已经不多了。谭伯牛今天带我们来的这个地方，一些菜过去我只在传说中听到过，比如用炖足4小时的鸡汤打底，再放入童子鸡，隔水蒸1.5小时。再比如把干制的蹄筋低温过油7次，再用面糊洗去油分。又比如耗时5天泡发的干制海参，配上酸辣调味，才让人隐约感受到这是在湖南。
2: 哇，真漂亮，
1: 这个
2: 好舍得。
0: 还有这种从10斤青菜中取嫩芯儿，只为衬托初秋的寒峻。
2: 这个菌子一吃，一口如同

0: 祖安菜里最繁琐甚至有些夸张的是把豆腐、肥膘、鱼肉、鸡肉分别剁碎，反复过筛成细蓉，再蒸制重塑。然后淋上八种食材熬制的高汤调味，而最终得到的只有眼前这一方豆腐。
1: 它其实已经不是豆腐了，我觉得
2: 异化了。
3: 嗯，它就是要这个效果，
2: 它带有阶级属性了嘛。
1: 对，看上去像豆腐，吃起来是别的东西。
2: 对，所以刚才说，如果是谭老爷子，他要请特别重要的客人，他同样做这个豆腐，他要给他配解说词，这个豆腐我是怎么做的？嗯，以彰显被请的客人的尊贵，我为你付了心力。
3: 对，当时中国有很多这类型的东西，就是我很多功夫，但是我不能让你看到。我可以在这个包子里面的葱花上面雕花，但是包子还是个包子，就是你看不太出来。就如果你要是把那种珍馐摆在席面上，他们叫陈腐满眼，就是看着就不入流。你这个东西就要显贵是吧？这显的就不行。
1: 因为我们人本质上很多时候是个唯心的动物嘛。这个境由心造，你如果觉得今天这个里面，你比如说祖安菜这个东西，因为想到谭延闿啊，又是这个翰林出身啊，又是这个民国政府的高官啊，书法家呀、美食家呀、东西美食都能，他都能接受。他估计也是很早的一批在长沙城喝啤酒啊、威士忌、白兰地的人，
2: 睁开嘴巴看世界的，
1: 大嘴吃四方。
3: 是
2: 你说，从现代人的口味上来说，我更喜欢吃刚才说的没有那个爽裂的那个感觉的豆腐。它就是特别嫩，它就是豆子味儿特别浓，它你能感觉到山坡上大豆地里边那个阳光照射的那种感觉。
0: 说实话，官府菜的制作有自己一套审美逻辑，而我个人更喜欢烟火气浓厚的所在。

湖南人固执地认为，只有茶油才能赋予河鲜植物的香气，但这还不是美味的终点。煎到两面金黄的小鱼，放到铺撒着米糠的炭火上方，稻壳噼噼啵啵作响，烟气带走小鱼的水分，香味分子不断附着其上。浅熏一个小时，金黄的外壳下，鱼肉的滋味变得深沉浓郁。这种烟熏风味的小鱼，在浏阳被称为火背鱼。辣椒、豆豉、杨梅干，加上再次出厂的茶油，合力为火背鱼调味。水汽让火背鱼回魂，肌肉纤维恢复弹性，鱼肉的鲜香也多了复杂的滋味。

0: 蒸这种烹饪方式7000年前就在世界多个文明中出现，但只有中国人把蒸用得让人叹为观止，其中就包括湖南浏阳。今天我请一位朋友吃浏阳土菜。陈山青是位语言学教授，浏阳正是他采集样本的地方。
1: 我跟他们特别熟，
2: 是吧？
1: 苹果姐姐，我已经等得不行不行的了。
2: 快了快了，
1: 我已经准备好了3个胃。
2: 太能干了，马上就要吃了啊！
0: 苹果姐姐是我的老朋友，和小马一样，她没有拜过师傅，却凭着家庭烹饪的经验做得一手好菜。
1: 今天打算让我吃几碗饭呀？
3: 太香了。
1: 嗯，这只猪的身份证肯定是山里的。
3: 它这个火候，蒸的火候掌握得特别好。
1: 外婆菜。
3: 外婆菜。
1: 嗯，佐料，蒸佐料。来来来来来来，我们摄影师来，我来拌，你来拍。再大一点的特写。这个油反复往上走，太上头了。
3: 这苦瓜都好吃啊。嗯。您这么苦的也习惯吗？苦的。
1: 没问题，这个苦哪有拍片苦啊？你问问他们。嗯，太好吃了。鳝鱼能蒸成这样，这要了命。这米饭不够啊。
4: 我尽量少吃点米饭，但是我今天肯定两碗是打不住的。
1: 你跟我们一口一起吃吧。
2: 好的。
1: 不要告诉他们我已经吃了4碗了。肯定是导演让把米饭给撤了，不让我吃了。
3: 您这个证明了苹果姐姐的这个手艺啊。
1: 用嘴投票。
3: 嗯。
1: 好夹的呢。
3: 好夹。
1: 好夹。
3: 哎，苹果姐姐，您这个菜所有的菜不都是高压锅吧？像苦瓜不需要高压锅吧？
5: 不要，
6: 就是这个鳝鱼，
3: 那个排骨，
6: 排骨我先是用高压锅把它压透，然后再把这个辣椒放上去，蒸个10几分钟就做。那、排骨要蒸透要。
1: 哦，这个蒸还那么复杂呢。工艺都不一
0: 样。在苹果姐姐这儿，我看到了和祖安菜不同的另一种食不厌精。

带皮的五花肉反复油炸水煮，逼出油脂的同时多次脱水吸水，使肉皮起褶，形成漂亮的虎皮纹。铺上薄薄一层辣椒，再填入炒香的盐菜和肉丁。蒸足2个小时，直到盐菜扣肉颤颤巍巍地上桌。

0: 现在对于地方文化来说，可能有两个比较显性的表征，
1: 嗯，
0: 一个是食物，
1: 嗯，
0: 一个就是语言。今天待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浏阳，
1: 嗯，
0: 它的大体的方言的构成是什么样子？
1: 一个是湘方言是排第一，然后是赣方言，
0: 方言
1: 还有客家
0: 啊，
1: 就这三大方言都在浏阳。讲赣方言的就应该主要是来自于江西。客家话的这个来历呢，就是它主要是来自广东，像浏阳蒸菜这个这些叫法呀，我们湘语和赣语的就是发，就是

0: 猜这个发猜，
1: 嗯，
0: 真猜，但是客家话他发的是真猜，猜，是不是有这个？
1: 啊、是是是
0: 是是，广东那边包括有点粤语啊，对对对，是吧？所以浏阳他这个，这种真猜是由客家人带过来
1: 的，就等于他是一个纯外来的方言，以及纯外来的生活方式。
0: 对，有源头。他们有句俗话叫做宁丢祖宗钱，不丢祖宗盐。客家人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群居，
1: 聚居，嗯，
0: 他们
1: 大家族住在一起。
0: 就是我们客家人其实心很齐，
1: 嗯，
0: 他们做事呀、行事呀、这个传统的坚守啊，都非常有特色。
1: 我们拍美食，我们怎么找食物？就是有一个秘密，就是如果一个地方和另外一个地方相互说话讲得通，他们在口味上不会起争执。
0: 哦，您这个观察很有意思。
1: 方言和食物往往是一个强捆绑的关系。
0: 对。
2: 同样是制作繁复，官府菜和浏阳蒸菜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体验。这让我再一次感受到长沙的双子座气质。那么，湖南菜是如何长成今天的模样？谭蜗牛又带我来到了闹市中的一个小院子。
3: 这个地方是食物学堂的旧址，食物学堂在当时的，我们如果说湖南带动全中国进行改革，带动清朝进行改革的话，它也是一个发动机之一。
1: 这个地方培养了很多的名人。
3: 食物学堂当时他们肯定都意气风发，
4: 同学少年是吧？
3: 口气都很大的。湘军为湖南为长沙带来了财富，但是这个还不够，甚至认为它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要强大起来，人民要拥有自己的权利。
1: 可不可以这么说，实际上进入二十世纪的前后，湖南或者是湖湘这块地方几乎成了中国思想最活跃的一个中心？
3: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1: 应该没有问题。其实我们从
3: 绝对没有问题，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很有朝气，这个将来的一个新国家，一个新世界需要年轻人去建设，所以我们年轻人干好自己的事情。后来越到后面，革命思潮就起来了。你这些人以前就想探索。
2: 革命思潮不仅给湖南带来了新气象，也给湖湘带来了新的风味。
4: 就是不吃辣椒不革命啊，然后强调这个中国革命跟吃辣的这个关系，就不仅仅是一种食物了，它代表着一种革命的精神。但是它辣椒这个时候还没有迎来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在70年代以前还没有迎来最根本的，就是移民时代。历史进程当中，人们是充满了像辣椒一样的火红的热情和活力的，就是一起吃辣，一起汗流浃背，一起仪态尽失的情况下，那你就会感受到一种同甘共苦，一种共情，这种共情就是人的一个基础的纽带，更是一个社交行为。
2: 很难说清楚是湖南人选择了辣味，还是无辣不欢的潮流推动了湖南人。为体验长沙的流行风味，我和曹宇分头行动。
4: 我想要一杯这个辣妹子辣，这个也很新奇啊，这个把这个辣椒和咖啡放到一起，它消费这个符号的价值要远大于这个商品本身的这个使用价值。
1: 当时有资料说长沙是著名的米市，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吧都在朝宗街，现在都成了这个样子。

0: 哎呀，小时候玩的可多了。其实这个地方嘛，有一种城市人的乡愁的感觉，就是这几十年城市改造了以后，很多人的这个家都已经没有了，或者说他从小长大的地方都已经完全的被现代城市给取代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像这样子的东西是有一种这给人带来一种回忆的感觉，或者他找回他失去的家。
1: 我甚至还去了刚刚落地长沙时的士大姐推荐的网红夜市，是的，打个卡。
2: 好好吃啊，你怎么这么懂事啊，还给爸爸打扇子，你怕爸爸热呀、啊、
3: 好吃不？
2: 好吃，真不错，
1: 嗯。了解了湖南的过往，我很希望在一些曾经吃过的食物中发现新的味道。夜幕在我一通吃吃吃中降临，我和曹宇约在市中心碰头。据说这里是中国人流量最大的路口之一。
2: 哇，这被我拍到了长沙，
0: 被你拍到，
2: 像不像涩谷？
0: 是，人潮涌涌啊。
2: 我几乎每年都来长沙，我从来没来过这儿，这是我真的发现，长沙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我完全不认识了。
0: 就我觉得，就长沙现在哈，就是你看北京，王府井啊，上海南京西啊，广州北京路步行街，基本上已经看不到这样的场景了，就只有长沙有。这真是人气旺了，嗯，所以长沙一定是做对了什么，就不是很能捉摸透。但这个东西我们还要观察，因为它这个出现时间太短，对，还要等个五年时间。可能我觉得它这个网红经济还是在于拍照打卡，打卡其实也是一种参与感，就是现在人能参与的东西太少了。那你一旦，因为现在人的工作被剥离的任务导向，就是你没有明确的任务，
2: 是的，
0: 就是，对，你上班就纯粹只是就是上班而已，你没有一个明确任务，所以现在人要找各种方式来完成任务，打卡就是一种典型的完成任务。
2: 走吧，咱们去打个卡。
1: 长沙的风味变化从来没有停止，今天它仍然站在风味潮流的十字路口，人潮汹涌，没有人能判断它下一个去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贵州调研，强调人大要围绕中心依法履职，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做贡献。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赵乐际同志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研究巡视党的创新理论传播、法治建设等工作。
0: 各地以民生实事为抓手，在安居保障、技能就业、基层医疗领域精准发力，推进惠民项目落地，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将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实践成果。
1: 废酸循环利用、煤炭高效转化、技改节水节能，我省工业企业加快绿色低碳转型，133个国家级绿色工厂和26个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成为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有力动能。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近日在贵州调研，强调人大要围绕中心依法履职，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做贡献。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机关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

0: 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五月十五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赵乐际同志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学习贯彻全国巡视工作会议暨二十届中央第七轮巡视动员部署会精神，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传播、法治建设等工作。
0: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赵乐际同志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始终坚定正确政治方向，把国之大者与地方高质量发展实际有机结合起来，推动全省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更好推动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提质增效，对标四个机关定位要求，抓好人大自身建设，精心筹备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抓好产业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等工作，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视，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少数，深入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要进一步抓紧抓实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做到措施不落地不放过，问题不解决不松手，成效不达标不消耗，以整改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以高度政治责任感有力推进党的创新理论高质量传播，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在深化理论学习、加强研究阐释、创新载体方法等方面狠下功夫，持续强化忠诚教育和感恩教育，引导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深学笃用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奋力建设更高水平法治贵州，为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2: 坚守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初心。贵州以小切口为突破口，以关键小事为着力点，聚焦群众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小而美民生实事，精准破解基层治理、生产生活、公共服务中的突出难题，以实干担当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3: 上个月，贵阳市花溪区新关口寨城中村改造安置房项目迎来交付，254户、760余名回迁群众顺利拿到了新房钥匙，这一节点较原计划时间提前了16个月。
4: 依然讲的是说是3年，但是现在已经提前1年半，心情非常高兴嘛，这个好的日子嘛，讲究东西啊。
3: 作为城中村改造工程，该项目曾面临群众诉求复杂等诸多难题，能提前交付，关键在于花溪区以正确政绩观统领项目建设，搭建了专项攻坚协调机制，以及全过程倾听群众意见，把科学规划和精细管理贯穿项目始终，让旧房征收和新房建设都跑出了加速度。
5: 开了多次会，老百姓反映的问题最激烈的还是一个安置点的位置，第二个点的话就是交付时限，从征收到建设都是做到一个有问题不过亿，采取了讲控责清廉这几个五字诀，是以老百姓的诉求为导向来解决问题。在建设环节的话，我们是采取那个倒排时序、责任到人来推进嘛。
3: 户型设计上，该项目参考大型房企的优质产品，既提升得房率，又精准适配不同家庭需求。交付环节还同步解决群众落户、子女入学等后顾之忧，签订协议即可当场办理不动产权证。
6: 六座就是幼儿园、中学、小学都进，非常满意。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启

0: 动以来，花溪区围绕学习研讨查办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建立一加五加 N 服务调度体系，推动86家参选单位、890个基层党组织、26700余名党员扎扎实实开展学习教育，让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一件件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好事。
1: 就业是大民生，增收是群众最迫切期盼。黔南三都水族自治县精准对接市场用工需求，重点聚焦叉车、电工、美容等工种，常态化开展免费技能培训，为群众就业增收注入持久动力。
2: 看到政府的免费培训呢，然后就来参加了，希望掌握一门技术。现在的人越来越注重保养，感觉美容行业很有前景。
3: 叉车、电工、焊工属于市场紧缺技能工种，开展针对性培训，既能帮助返乡群众提升技能，又能精准对接沿海地区用工需求。
1: 三都还积极推动政企联合开展定向技能培训，为企业量身培育适配性强的技能人才。
4: 继续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牢牢守住就业基本盘，依托县内主导产业，加大岗位推荐，做好就业服务，加强技能培训，鼓励和引导我们群众实现在家门口就近就业。
1: 政绩好不好，群众说了算。在遵义市凤冈县，这句承诺化作了家门口的健康服务。当地组建了流动医院巡诊医疗队，并为14个镇街道卫生院配齐医疗车，划分288个公共卫生网格，定期深入各村开展医疗服务。
5: 我说带你们这个车，我就是走路也不方便，走时他们就停下来了，我就进药子子看。
6: 在屋头的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啦、小孩子啊，出行也不方便，通过送医上门啦。一个是救他们的时间，一个是病人疾病啦，他能得到有效的给解决。
1: 医疗车上配有 B 超机、心电图仪等设备，还备有治疗感冒、发烧、高血压等常见病药品，能够满足基础诊疗需求。此外，流动医院支持医保报销，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完成看病、拿药、报销全流程。
7: 下一步的打算呢，壮大咱们流动医院的队伍，进一步的完善流动医院的运行网络，更好的在第一时间解决好老百姓的就医需求。
8: 绿色工厂是指实现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的企业，是绿色制造核心实施单元。近年来，贵州坚持以含锌量、含氯量提升工业增长含金量，成功创建133个国家级绿色工厂，持续擦亮新型工业化的绿色底色。
1: 走进贵州钢省股份有限公司，记者看到整个厂区绿意盎然，生产车间里也没有刺鼻难闻的味道。企业引进国际先进的硫化床再生酸工艺技术和设备，破解了废酸再生这一行业难题。
9: 生产上的废酸通过加工管道输送到这里处理以后再回收利用，这套系统每天可以处理60方，每年满产的情况下可以处理1.8万方的废酸循环再利用。
1: 企业在生产洁净化、能源低碳化方面下足了功夫，废水处理站采用反渗透工艺等分类处理废水，再生水达标后循环使用，生产的余热通过热泵循环管网系统输送到磷化液加热过程，职工澡堂供热和办公室中央空调系统，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827吨，节约标准煤1140吨，新型节能变压器等机电设备耗电量同比降低近10%，每年节约电量约2000万千瓦时。
10: 新厂区淘汰了落后低端产品，高附加值产品占比达到68%以上，产能增长37.5%。绿色工厂认证为公司后续推进双碳工作落地见效提供坚强保障，有助于增强公司产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满足国内外用户对碳足迹评价的更高要求。
1: 位于六盘水市盘州市的这家企业深耕全产业链，构建煤炭分级分制高效利用、焦炭热量回收综合利用、粗本集中精深加工等9条完整产业链，实现煤电焦气化一体化循环发展。在企业中央控制室，工作人员只需轻点鼠标就能调整生产参数，确保生产过程高效环保、精准可控。
11: 2025年，公司投入约7500万元，用于开展生产系统超低排放改造及环境治理等工作。
12: 公司开展了二氧化碳至液化天然气碳中和利用项目，年消纳二氧化碳约1.5万吨，增加 LNG 产量约1万吨，中压蒸汽单耗降低30%。实施2期焦炉双层管余热回收利用项目。项目投运后可年产蒸汽10万吨，持续提升能源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1: 在贵安新区，这家企业正式投产还不到4年，从建厂之初就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建设过程，引入先进数字化生产线与智能仓储系统，
13: 采用这种长条性的 LED 的采光带，它的间距也会比一般的要小，满足工厂的照明，同时更节能。
14: 所有的生产跟生活的污水最终都要汇集在污水站，经过2期处理之后用于工厂的这个绿化。
15: 实施了多项的技改项目，自2022年投产至2025年，我们的水耗和能耗降低了49%和17%，处于行业的中上游水平。
1: 企业的绿色低碳转型离不开政策体系的护航。近年来，我省制定了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绿色工厂梯度培育及管理实施细则等政策文件，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等多种方式，鼓励企业开展绿色化改造和技术创新。截至目前，全省已成功创建133家国家级绿色工厂、26个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
16: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色制造专项行动，加强国家、省市梯度培育，完善有进有出、规范化、长效化的创建机制，构建全纬度绿色制造体系，持续地推动工业节能降碳，加快资源高效化的利用，制造过程的清洁化，产业机构的高端化，奋力谱写贵州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1: 5月14号，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环境资源审判理论专业委员会2026年年会在贵阳召开，30多个省市区法院的庭长、法官、法学专家学者围绕贯彻落实生态环境法典、推动生态环境资源审判高质量发展等内容展开讨论。近年来，贵州法院在环境资源审判、恢复性司法实践、跨区域协同保护等方面取得的突破，让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印象深刻。
17: 贵州各级法院多年来在生态环境治理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一直是走在全国的前列。从全国第一家环保法庭、全国首例传统村落保护行政公益诉讼，再到倒戈古楠木王案的公益诉讼，这些案件都为全国环境资源审判提供了贵州样板。
18: 2024年，贵州跟我们广东啊有一个跨省的这个司法探位合作机制，这种跨省之间的协作是资源互补，是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么一个生动的实践。
19: 贵州呢，在全国设立了首个茶产业的环保法庭，通过保护生态环境，打造干净的鲜茶品牌，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
20: 赤水中院呢和中科院成立的全国首家长江上游珍稀专有鱼类的司法保护和科学研究中心，用司法加科技的力量共同守护长江上游的生物多样性，那么非常值得包括福建在内的兄弟省份的法院的学习借鉴。
1: 从审理全国首例环境信息公开案、全国首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到设立全国首个喀斯特洞穴生态圈司法保护基地，近年来贵州法院发挥首创精神，推动创新实践。目前全省法院共有环境保护审判机构45个，去年全省法院生态环境保护案件收案4088件，审结3270件。
21: 下一步，贵州法院将推动刑事、民事、行政三审合一、集中管辖等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公益诉讼制度，推动生态环境资源审判高质量发展。
8: 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贵州、湖北等地有大到暴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有序推进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群众安全度汛。5月16号凌晨，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突发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道路交通、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损坏。当地应急、供电、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持续开展隐患排查、路障清理、电力抢修，全力以赴恢复辖区道路交通、电力供应。
0: 各地还通过强化电力、水利巡查调度，

0: 保障汛期供电安全及水利设施稳定运行。遵义市仁怀市聚焦水库用电、低洼线路等环节，全面开展电力设施巡查，
1: 依据水库特性和防汛调度需求，提供差异化保障，与水库管理方建立24小时应急联络机制，确保供电异常时抢修力量最短时间到场处置。
0: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当地在严格落实汛期巡查制度的同时，根据雨情水情精准开展水利调度，
2: 加强与气象、水文等部门联动，实行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守，定时对大坝、泄洪闸、边坡等关键部位开展巡视检查，实现抽风和保证校友安全目标。
0: 为提升社区防汛应急处置能力，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安农县、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镇远县开展应急演练，通过模拟强降雨引发地质灾害、电力设施故障等场景，强化各部门与乡镇的协同，确保能有效应对汛期可能出现的各类险情。
3: 通过此次

0: 协同处置能力。
1: 第四届贵州省社会科学普及周活动近日在黔东南州榕江县启动，活动以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促进文明新风建设为主题，采取主场活动加省市县三级联动相结合的方式，扩大社科普及的影响力和覆盖面。现场开展了社科普及示范讲解、理论宣传二人讲、示范宣讲、社科理论知识抢答等活动。当天首发了社科普及读物《王阳明在贵州》《快乐村超》《姑妈篮球与他文化他力量》，举办了社科普及读物加地域优秀文化座谈交流活动。
2: 姑妈篮球它在于这个乡村女性她们的这种娱乐一种幸福感的呈现的一种形式，我想这本书递给读者的一个信息就是关心关爱我们的女性。
1: 据了解，活动将持续至5月22号，期间全省将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方式举办理论宣传二人讲、社科理论专题讲座等系列活动，进一步传播社会科学知识，提升全民科学素养。今天2026年贵旅集团文旅融合业务洽谈暨轻绿智游小车小团产品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吸引了来自北京及周边地区的旅行商、文旅企业代表现场洽谈对接。会上首次发布了小车小团标准化服务产品体系，
3: 以2至6人的精致小团为核心形态，亲友同行为主，无陌生人的拼团，配备了一个24的行程管家，保证出行的私密性和舒适性。我们目前的车辆有300台左右，贵州的安顺市、铜仁市、黔西南州、黔东南还有遵义市，所有景区都全覆盖。
4: 小车小团方便了我们自由行的客人，我就想把那些线路、景点、民宿推向我们的市场，让更多的人感受贵州的不一样。
5: 今天不仅仅发布了一个概念，还制定了这种服务措施、服务的标准、精品的路线等等。小而精，小而美，这种精品的旅行团是很有市场的。
1: 贵旅集团还现场推出了融合阳明文化的阳明新路前行致远主题线路，以及乌蒙秘境重走长征路等一批特色文旅线路，构建起覆盖红色文化、自然遗产、民俗体验的多元产品体系。
6: 我们打造的这样一个旅居产品，让大家告别赶景点、排长队、换酒店的传统旅行方式，把家来搬进我们贵州的山水里，能够更加自在、深度的旅游。
7: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一起来看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眼下西南麦区迎来夏粮大面积收获，针对部分耕地零星破碎、大中型农机难以施展的问题，贵州加大推广自主研发的小型收割机，收获效率大大提升。中国新闻网报道，贵州积极推进水网建设攻坚行动，依托多级提水工程引水上山，新建水库连通水系，完善城乡供水设施。目前城乡供水一体化和农村规模化供水工程累计建设和改造输水管网3.5万多公里，全面提升供水保障能力。
8: 近日，138名来自毕节各区县的文旅骨干、非遗传承人参加了黔旅工匠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专题培训，旨在推动文旅融合，助力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建设。
1: 新闻播送完了，
7: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如今69岁的王玉心里一直有一个遗憾，在他生命中有一个人让他苦苦寻找了60年。为了这份遗憾，他在戈壁滩种了半辈子的红薯。女儿知道父亲的身世后，也下决心帮父亲寻找。他们究竟来找谁？60年前又究竟发生了什么？
1: 我叫王宁，我来自新疆，我今年30岁。这位是我的爸爸，我们今天是来找我的爷爷奶奶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爷爷奶奶，也从来没有听到过关于他们的任何消息。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回去问我爸爸，我爸爸说你有爷爷奶奶，但是他们都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我们现在见不到他们。
2: 但是爸爸没跟你们说爷爷奶奶住在哪儿？
1: 对，没有说过。我记得小的时候，那会儿家里面我妈常年生病，最严重的时候她整口牙都坏完了。妈生的那个病是红斑狼疮，她那会儿40多岁的时候，她那个牙齿的状态就跟现在80-90岁的人一样。我们家那会儿就我爸一个人在干活挣钱，我跟我哥我们三个人要上学。记得从我记字起一直到我十几岁，我爸爸一年365天没有一天是闲着的，天天都在干活。天一亮，刚微微亮，然后一直到天黑透，我爸一天都在地里面干活，每天的工作都在17-18个小时。
2: 种什么呀？
1: 种棉花。
2: 种棉花。
1: 我记得也是我小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回家，我爸爸说来闺女给爸挠挠背，就看我爸爸从脖子上到后背上有那种晒脱的皮，那会儿也小不懂事儿，就捏着我爸爸有一块皮，然后往外一揭，掀掉好大一块。
2: 哎呦，
1: 我当时就吓了一跳，我有点哆嗦，我问爸爸疼不疼啊，我爸说不疼，爸爸是大人。现在想想，爸爸就把家里面就顶起来了。
2: 所以不容易啊，爸爸。
1: 对，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我那会儿觉得我爸这人奇奇怪怪的，他有两个事情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是就是我爸认识我的脚印儿。
2: 认识你的脚印？
1: 对，认识我的脚印。
2: 什么意思？
1: 就我记得也是我小的时候，有一个夏天，我看他们睡着了以后，我就偷偷的从家里面跑出去了，找我的小伙伴们去玩。这我又担心然后让我爸给我逮回去，然后我们就专门说挑了一个平时不去

0: 的地方，
1: 就在那玩，玩的正高兴呢，然后突然有个小孩叫我呢，说哎，你爸来了，然后头一扭一看，我爸就立在后面不远。

0: 我还不大相信，然后我就举着我那小脚，我就上去比划比划，结果一看就是我的。
1: 你现在弄明白了爸爸到底怎么认出你的脚印来的？
0: 大概我感觉我每一双鞋子的花纹我爸都认得，踩到脚印地上的那个印子、他都能认出来。
1: 你刚才说还有一个奇怪的地儿，
0: 还有一个奇怪的地儿是新疆，就是我们家那边，他我没有听说过任何人种过红薯，一直到我十几岁，这十几年，我爸几乎每年都会种红薯，只要他能找着那个红薯种子，他都会种。但是这十几年来，我从来没有吃到过我爸种出来的红薯。我们那一块儿的话，可能是地域、气候等等原因，那边都是戈壁滩。
1: 戈壁滩啊，
0: 对，都是戈壁滩。估计种不出来红薯，我那会儿就奇怪啊。然后我爸这人特别好强，特别要强，从来不求人。但是种红薯这个事情，他是一个例外。我记得小的时候，有邻居会去远一点的，像什么库尔勒呀、乌鲁木齐呀，或者是有人回内地回老家，然后我爸就会提前几天去别人家去跟人说，想求人帮忙给带点红薯回来。拿回来以后，把那红薯我爸会挑挑，他觉得好的。挑出来一部分，然后存到菜窖里面。我爸还专门从特别远的地方拉了一袋沙土，把那些红薯埋到沙土里面。每年赶开春的时候，院子里挂的有温度计，他会去瞅那温度计。然后有一天跟我说，走，今儿这天好，你跟爸去种红薯去。我爸种完红薯接下去的一段时间，他就隔三差五的然后去看看，然后又有段时间就他跟我显摆说，咱家那个红薯长叶儿了，长秧子，今年咱肯定能吃到自己家红薯。我说你吹牛，这么多年我也没吃到过一口你的红薯。我就觉得我爸这事儿其实挺呆的干的。
1: 是爸爸特爱吃这个吗？
0: 我爸特别喜欢吃，自己吃就是蒸着吃，煮着吃啊。还有那种煮红薯粥烤着吃，每天都有一顿煮那个粥，我爸盛一碗粥，米就是薄薄的，上面盖一层，就一点点米，一点点汤，大半碗全是红薯，
1: 大碗的全是红薯，
0: 对，全是红薯。我爸就特别特别的喜欢吃红薯。
1: 所以这是不是就跟你刚才说的要找爷爷奶奶有关了？
0: 对，有关系。那会儿是我上初中的时候，上初中那会儿就是有一天晚上，我跟我爸我们俩在院子里坐着乘凉，那会儿我爸就跟我讲了他的身世。
1: 大叔您跟我们说说。
2: 小时候河南老家有一天下大雨，我们的房子们下塌了，下塌了没有几天嘛，就是河南迁移的刚需，就那过来一段时间，我爸爸就放回河南们去安排找家吧，安排回去家。就过来一段时间吧，我的爸爸们又从口里面来了一封信。
1: 那时候爸爸已经回到河南了，
2: 已经回到河南，他给我们来了一封信嘛，叫我们也回去。我们回去嘛，只有我妈妈，妈妈没有办法拿东西再给我背到火车站。结果到了车站嘛，我把我也凑上去，就是我妈妈，妈妈没有搬上去嘛，最后车就走了，车一走嘛，我们他的妈妈就在后面很哭，很哭很哭，最后就到了甘肃部委车站。到了五百菜场嘛，那警察后来检查车，就把我抱下来，抱到火车下面。过了两天嘛，又把我送到甘肃五百孤儿院了。送到孤儿院以后嘛，又过了几年嘛，就送到新疆了。
1: 那个时候您几岁啊？跟妈妈分开？
2: 那时候估计是九岁吧。后来嘛，到了82年嘛，承包地
1: ，
2: 我们就开始种红薯嘛。小时候妈妈对我可好。有一天下大雪，哭着叫妈妈去到地里边摘那个红薯，结果妈妈最后拎着雨嘛，下地把红薯给拿回来，最后还熬的那红薯糊糊，我喝了嘛，挺高兴的。我一想起那妈妈那时候挖红薯嘛，我太心疼妈妈了，下那么大的雪去，都去我挖红薯。我现在就特别想念我的妈妈。
1: 给老爸爸，给爸爸擦擦。
2: 我们对这个红薯特别喜欢，一想起红薯嘛，想起我的妈妈。

0: 嘛，那是我下一个挖红薯。我说这我一辈子嘛，从小这一直都想吃红薯，我就想特别想我的妈妈。
1: 所以算算大叔，您这跟妈妈分开有多少年了？
0: 整60年了。
2: 我其实刚一听这个事情的时候特别特别震惊，就是想着我爸这么多年太不容易了。我那会儿就想着我要长大了以后我要帮我爸爸，要找到我的爷爷奶奶，要找到他的家。我那会儿就想着我要帮我爸干点啥，但是小、
1: 没能力，
2: 对，也干不了啥。大三那会儿有一天我跟同学在宿舍聊天，然后我那同学是从河南考到我们新疆的，比如说他们邻县隔壁县，然后有一个村家里面老早之前丢过儿子，然后我就在想我得去看看的这个到底是不是我爷爷奶奶，万一运气好就跟中彩票似的，他中了就是了。
1: 新疆到河南可不近呢，
2: 非常非常远。但是这个事情也不能跟家里面说，尤其是不能跟我爸说，要不知道了以后听了又该难受。
1: 等于都瞒着家里。
2: 对，然后完了以后我那会儿干嘛呢，就打工。我记得我最多的时候一天打3份工，然后我要把我这个
1: 路费挣出来，
2: 路费要挣回来。周六周天的时候，那会儿我记得学校的宿舍楼门是早上8点钟开，然后晚上12点钟关。那一段时间我是每天第一个出宿舍楼门的人，每天晚上是最后一个回宿舍楼的人。早上从10点钟到下午5点钟是做那个销售，做促销，然后5点半到8点钟在那个快餐店做小时工，紧接着8点钟结束了以后到8点半到10点半继续在家教。那会儿需要搭车的话我记得是需要8块钱，但舍不得花那钱，
1: 得攒着呀，得攒
2: 路费。对，得攒着，然后就从学生家走路回学校，快不走，要走1小时20分钟。
1: 所以，干这些，最后挣了多少钱？到暑假去，
2: 3000块钱，
1: 攒了3000块钱。
2: 然后我就带着这个钱，我就跟我同学一块儿回家了。到了以后，先在同学家待了一天，待了一天我待不住呀，然后就紧赶着要去商丘下面的一个村子里面。到了以后，就在那个村里面来来回回的走呀。看，就那样连敲门带问，到后面那问了一圈也没啥结果，沮丧。但是一看天也快晚了，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样回去啊。不过运气特别好，刚好就打问着了一拖拉机，站到那个拖拉机那个后斗子里。刚开始的时候啊，挺兴奋，挺激动啊，我能回县里面。但是就是坐到就在那个拖拉机上走着走着，天黑了，就害怕。运气挺好。遇到那个人挺好的，我就这样顺利的我就到县城了。我在外面待了就是一个暑假，将近40天。我去的商丘、郑州、信阳、南阳，然后这些地方，我都去了。
1: 你去了多少个村算了吗？
2: 去了，少说也几乎有上百个，没有详细，任何信息，一点信息都没有。
1: 没事，大叔。大叔，今天您看女儿不是带您来找家吗？其实就是能找着您的爸爸妈妈，能找到您的家哈，咱这一辈子这个红薯其实就找着根儿了。
3: 王毅叔叔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是在甘肃省武威市火车站和亲生母亲走散了，至今已经整整60年了。您还记得亲生父母是河南人，村子的北边有一道山岭，村子的南边有一条河。另外呢，您还记得家门前有核桃树和柿子树，父亲姓王，母亲姓魏。整理完这些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共同展开寻找。
4: 接到求助信息后，我们在等着我和宝贝儿回家网站上进行帖子比对，经过一番寻找，发现一个叫王培仓的寻亲帖子与您的描述高度相似，我们立即进行了实地走访，但发现双方描述的失踪地点 和失踪年龄出入很大，为了进一步核实信息，我们立即联系相关警方寻求帮助。
5: 接到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双方当事人，帮助其采取开展 DNA 检验数据分析，并立即将 DNA 数据录入全国公安机关被拐卖失踪儿童 DNA 数据，进行了加班加点的比对。
3: 警方和志愿者的联手寻找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0: 黄奕叔叔，你好，我是等着我学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最终是在河南省的平顶山市找到了您的家。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得知您的父母是在大概20多年前就都因病去世了。
1: 不在了。

0: 王叔叔，我们给您带了一张妈妈生前的照片，咱们先看看好不好？您看那儿，来，咱们把照片投到大屏幕上，给王叔叔看看妈妈的照片。
1: 我的妈妈的眼睛太小了，不，这个不像我妈妈。我一见我的妈妈，我能认识，这不像我妈妈。嗯。我的妈妈嘴也不是这样的，鼻子也不是这样的，眼睛也不像，都不像，这个人都不像。
0: 没关系，就记得自己记忆当中的那个妈妈，好吧？
1: 好好记。
0: 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您，您肯定会非常高兴，您也会开心的。
1: 好。
0: 因为我们到了您家之后，得知您的父母后来又有一个孩子，是您的妹妹，亲妹妹。
1: 亲妹妹。
0: 嗯。
2: 我们采集了您和妹妹的血样，通过基因比对证实，她就是您的亲妹妹，是您要找的家人。
0: 我们把亲妹妹带来了，咱们见见妹妹吧，好不好？来，来，您再把手放上去，请打开希望之门，请妹妹出来。来，阿姨。去吧，抱抱妹妹。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太受苦了，爸爸妈妈也辛苦。
0: 王叔叔，王叔叔，您看看妹妹长得像不像妈妈年轻的时候啊？妹妹像不像？
1: 妹妹也不像。
0: 也
1: 不像。
0: 嗯，都跟记忆当中的妈妈不一样了。
3: 因为我妈妈都眼睛也做过两次手术。
0: 咱们过去说，来。

0: 来，这阿姨您也坐，王大叔也坐。
1: 王爷叔叔，您的家就是在河南平顶山，你知道了吧？妹妹现在就生活在那个地方，妹妹一直在老家。
2: 母亲也很愧疚，说把你弄丢了。我妈妈哭得眼都看不清楚，还再说她脑子吧，她神经也不好，有时候她都会迷路。要是像地里去干的农活了啥了，她都回来会不知道回家。我妈妈临终的时候都眼都没合上。我说我都说了，我一会儿我都还要找我的哥哥，我能不能把我的哥哥找回来，是我母亲的心愿，我都帮我的妈妈找。
0: 今天找回来了啊，要可以回去告慰一下父母的在天之灵了。60年了，
3: 怎么60年？
0: 哥哥找回来了，啊，爸爸妈妈可以安息了，咱回家了。
3: 好嘞。
2: 是的，啊，妈妈，生前说的就是还是我哥哥，那小时候都是吃红薯嘛，红薯，因为那时候也没有啥东西吃，都是煮红薯。
1: 王毅叔叔，我还得告诉您一个消息啊，今天您的妹妹把自己的儿子，也就是您的侄子带来了。
3: 好，
1: 关键是你的这位哥哥，他还给叔叔带来了一个很特别的礼物，然后咱们
3: 红薯，
1: 哎呀，啊，怎么猜的？
2: 猜的这么准吗？红薯夫妇，我今天我们还带来了，让儿子给你端上来。
0: 我们把家乡的红薯拿上来，
1: 请侄子上来。
0: 来，王大叔来看看。
1: 来，到这儿来。
0: 来，坐，来
1: 坐着坐着。哎呦，先抱抱。
3: 谢谢。
0: 来，
1: 坐在这儿，舅舅坐一起。
0: 这是一碗什么呀？这是
1: 红薯糊
0: 糊，红薯糊糊，
1: 他们叫红薯糊糊。少吃一点啊，你有糖尿病，尝一口就好了。好不好吃？
3: 好吃。
1: 香不香？
3: 香，蛮的味道。没事，我常年我就。360天嘛，就是250天吃红薯，
1: 好了，
3: 太好吃了，
1: 太好吃了，
2: 好了，可以了。
0: 王宁尝一口，王宁这个使个劲儿的往嘴里填，自己多吃一点，爸爸就能少吃一点，他也是替爸爸着想。
1: 是的。
0: 我们再次用掌声，恭喜。王大叔找到了自己的家，
1: 回家吧，来，我给你们拿着这个。
3: 谢谢大家，
1: 谢谢。
4: 整整60年，王玉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吃到了日思夜想的红薯粥。这碗从家乡带来的红薯粥，饱含着他对家乡半个多世纪的思念。让我们祝愿他们未来的生活幸福美满。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7: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0: 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3: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0: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

0: 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酸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
5: 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6: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酸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

0: 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力量使劲面呢都不费劲了，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7: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去复核，万一结果错了，那么连带着刑侦方向也会出错，这样事儿就大了。
8: 什么意思啊？严重吗？
7: 秦总一旦下令排查，这一动就是几百人，到时候不只是劳民伤财，就连指挥部的威信都会下降。
9: 果然是对错了，
8: 是我的问题。
9: 你们行不行啊？你们闯大祸了，知不知道？

0: 之前的话就是原来报刊亭是嫌弃废置了很久的了，旁边的耕读学堂的话就是只有三面墙。其实我觉得报刊亭给孩子们带来最大的是陪伴，然后让这里的孩子不仅有我们老师的陪伴，还有书本的陪伴。
1: 对对，你看，人吃一个东西叫做文旦，那我的东西不给你吃。
2: 我个人建议的话呢，对，那像今后这种活动呢，我觉得把课堂我们把它放得再广泛一些，可能不要局限在桌子上面，这种可能会让他们的参与性积极性会更好。
3: 觉得在这个草木的四季，让孩子们去感受草木的四季，几乎让他们回味我们的一生。哎，草木四季，回味一生。
4: 我也希望这个计划能够未来可期吧，然后有更多的这样的优质的志愿者和公益人士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大家一起为乡村振兴和乡村教育贡献一份力量。
1: 当然会传播很多疾病的。
5: 我当然是希望耕读社能够跟乡村有一个更加深度的一个连接。
6: 我觉得就是办和耕读社能够深耕在花江这片土上吧，然后就像村口的那棵老重阳树一样，老当益壮，然后不断的成长，然后代表了地方水土的蓬勃。
7: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摄影课安娜老师的美术课、
8: 手工课、
9: 植物课的老师用生动形象的方式将大自然里面的每一种植物介绍给我们。
10: 因为呢，他让我们知道了哪些植物，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会像男子一样，然后呢，哪些植物叫什么名字，然后我们还去户外探索，然后让我觉得很好玩。
8: 因为他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
10: 我想给他们上一节音乐课，因为他们都很想上音乐课，却没有老师来教。
9: 我想给他们上的是心理课，因为我觉得在这种大山里面很少有老师会真真正正的给他们了解一下心理。
10: 他给我带来了世界各地的朋友，有贵阳的、珍峰的、哪里的都有。然后我交到了很多朋友，然后呢有了更多的快乐。
9: 觉得他带给我的不仅是身体上的一些安慰，还有心理上的。这里的老师都很温柔，会关心每一位学孩子的生理健康，不管是发生什么他们都会细心安慰。这个地方不仅有树还有温情。

0: 找呀，找朋友。
1: 超人们来到了勇敢之城的秋之大陆，遇到黑煞的手下蓝玄派出的怪兽阻挠。
0: 我们继续出发，一定可以赶在黑煞之前拿到开天辟地符，大家加油。我先去探路，以防再有怪兽偷袭。我检查过了，前面没有怪兽。
2: 前面没有，但这里有。
3: 中了我的尖刺，你们走不了了。
4: 本主角岂会被一个尖刺难倒？
2: 怎么回事？本主角的双腿！
5: 我的右脚好软，我两只手也好软。
3: 不对啊，你只是右手中了招而已啊。
5: 哦，我一时粗心忘了，另外一只手是昨晚搞研发搞太久导致酸软的。
0: 小心超人，幸好你的手脚和脖子都没事。
6: 因为有事的是胸口，心软了，我们好可怜。
0: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3: 我叫大块头怪，是蓝玄派我来阻拦你们，只要我帮他，他就帮我找朋友，因为我长得太高大，没人愿意和我玩。
2: 你被骗了。
3: 蓝玄不可能骗我。
0: 站住。
7: 小青超人，我可以自己走。
6: 我知道，就是心软了。
3: 来捉我呀！我在这里，这里。
0: 我抓到你了。
3: 我不服。
0: 开心超人，小心他的尖刺！开心无影拳！
3: 打不着，打不着，被打着了！我被打着了。

0: 他好可怜。
1: 大块头怪，你可以将我们恢复正常吗？
2: 这是蓝玄给我的任务，我不能让你们走。来捉我呀！我在这里，这里。哎呀，从小就没人愿意和我玩，刚刚是我十年来玩的最开心的一次，我也舍不得你们走啊。不如你们留下当我的朋友吧。
3: 啊，我们不能留下来。
0: 但他好可怜，帮帮他。
4: 那我们帮你找朋友吧。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交友现场。有请我们的嘉宾。
2: 大家好，我叫大块头怪。
4: 想和大块头怪做朋友，请继续亮灯，如果不，就请放飞萤火虫。
5: 不好意思，他长得个子太大，我们害怕。
4: 别伤心，还有很多精灵呢。接下来请观看视频，看大块头怪的亲友团是怎么评价他的。不好意思，我们的嘉宾没有亲友团，但是有路人团。
3: 大块头怪将我们变成这样是他的任务。
6: 没错，他也不

0: 想这样做的。
1: 他是一个待人真诚的热血的人。他为人正义，为了拯救新星球不惜奉献自己，所以大家快选开心超人啊。
2: 我们的路人团记错了，这个环节结束。接下来请各位做出选择。大块头怪，别紧张，一定会有人和你做朋友。大块头怪，你看，我就说一定会有人和你做朋友的。谢谢你愿意和大块头怪做朋友。
3: 我只是迟钝了点儿。
4: 大块头怪，我是来和你做朋友的。只是我朋友有点多，如果你以后想要约我出来玩，要等到20年后我才有时间陪你。
5: 一个都没有，我就知道没有人愿意为我亮灯。
2: 有人愿意为你亮灯。大块头怪，我能和你做朋友吗？
5: 开心超人，
6: 还有我们。
5: 谢谢你们。

0: 即使我们变成这样，也要去拿开天辟地符。
1: 都怪我。
2: 大块头怪，别太自责，是我自己不小心。
1: 就是我的错，都怪我。
3: 大块头怪，你快冷静下来。
1: 你们对我这么好，我却害你们变成这样。我根本不配有朋友。
0: 他的尖刺会把整片森林毁掉的。你能松开我的手吗？
4: 我怕你再受伤了。
0: 开心超人，
1: 我身上从小就长刺，人人都害怕我，不敢靠近我，就连我唯一的朋友最后也骗了我，没来陪我过生日。
0: 生日？
3: 你的生日是在什么时候？
1: 在冬季。
3: 那你知道青蛙会冬眠吗？
1: 不知道。你怎么知道它是青蛙呀？
5: 我们来的路上遇上了青蛙怪，他说，
6: 以前我也有一位好朋友，我们曾经约好一起过生日，结果我冬眠醒来，他竟然离开我了。他离开后我一直很寂寞。
1: 你们说的都是真的，他没有嫌弃我。
2: 那我们一起去。
1: 太好了，开心超人，快带我去找他吧。

0: 青蛙怪！
1: 大怪头怪！
2: 太好了，他们终于找到对方了。
3: 不，他们好可怜，现在才找到对方。
4: 看来大块头怪忘了把小心超人恢复正常。